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今天来讲一个是病院内底精神科的主治医生。哦，啊，针对精神方面，啊，可能呢，患者是忧郁的啦，是烦恼的啦，和种种的不安哈、啊，当然也要去了解啊，啊，加辅导啦，甚至爱治疗啦、加药啊啦，安尼是。但是讲到呢，有一挂来找伊的患者，基本上呢是非常非常悲伤的。啊，悲伤的原因是因为伊的狗啊啦、伊的猫啊啦，哇，亡身啊，啊，死去啊，哇，这种的悲伤呢，伊讲这呢。你要理解啊，而且处理的方式跟一般的方式呢，未当是同款的。好，伊讲有一个阿妈，这阿妈呢，你阿公往生了，哦，阿妈嘛真悲伤，那是一定的。啊，非常悲伤，但是阿妈知影讲啊，你只要继续过落去，哦，所以打起精神，啊，恢复日常的生活。啊，渐渐阿妈就甲会当讲为悲伤行出来，但一段时间了呢。陪伴阿嬷的那只狗啊，那只狗啊呢？哇，嘛往生啊，过身啊！哇，这阿嬷非常非常的悲伤，就亲像阿公往生迄个悲伤，甚至啊，伊的身体状况，这阿嬷的心理状况呢，比阿公往生的时候呢，哇，也更加害。哦，所以咱这医生呢，哎呀，对阿嬷这方面呢，伊当然也了解，阿嬷已经有这忧郁。好、哦，忧郁的这个倾向啊，所以医生呢特别解说，伊讲啊，身躯边的狗啊啦、猫啊啦，对老大人来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讲的毛小孩，哦，这毛小孩对老大人来讲呢，确实讲伊过身啊，啊、哦，老大人会真重大一种失落的经验，哦，对老大人来讲呢，这是非常特殊性的。啊！而且更加引起老大人感受到自己那种孤单，所以嘛，加重到伊忧郁的这个症状。哦，甚至加这个失智症、强病哦，影响到身体，影响到心理。哦，这个适应上啊，真正要相当相当的注意啊，看伊的变化。所以这对精神科医生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哈，因为咧身体上。哦，这只狗啊呢，过身啊！哦，影响到咱人负责管理压力反应的迄个系统。咱人当然啊，咱有神经系统啊，哇，这大压力，哦，所以造成压力荷尔蒙呢会欠管。咱身过压力荷尔蒙长期间呐是欠管者，会和咱的血压、甲咱的血糖啊，真歹控制哦。哦，嘛引起咱血管的慢性发炎。啊，咱身过这种慢性的发炎进一步。会来引起咱免疫系统的破病，包括咱心肺各方面的疾病，包括新陈代谢问题，拢会陆续来发生。啊，肺更的无健康，直接就影响到脑嘛。所以因为安尼死呢，哇，啊老大人呢，渐渐才失智症呢来产生，这是有关联的。另外有一个85岁的阿公，这85阿公呢，伊家己一个人独居阿公啦。伊嘛是经过这个状况哈，阿公呢，咧阿妈过用了，因后生啊，啊，莫只猫啊，和阿公呢做伴，阿公袂，阿公袂，吼、哦、你，和只只猫要从啥？所以阿公呢一开始是袂，但是阿都后生都莫等来啊，哦，啊渐渐这只猫啊呢，煞变作是阿公生活一个重点哦，因为你阿个狗啊。啊，你也回家，对不对？啊，你也伊个生活，你也个照顾啊。所以阿公呢，甲买啊手机啊来对，拢是一只猫啊的相片哦。啊，买啊阿公因后生讲啊，这只猫啊是阿公的女朋友。但是问题来啊，狗啊跟猫啊，啊嘛是老啊，跟咱同款呐哈。后来呢，这只猫啊呢，先啊是胖起，唔是过身哦，是胖起。阿爸去哦，切切切！阿公安尼哦，啊真轻功安尼切切切！哦，啊切啊，但是拢切无呢？啊，这下害啊！啊，所以呢，差不多一年外，阿公的这脑筋呢未清楚啊，伊这种认知的功能呢严重的退化，牙齿未记得关啦，啊出现幻觉，家己幻想的，
哦，真侪面拢讲看到鸟转来啊，有啦，伊早唔就转来啊，恁哈拢唔相信安尼先。所以对阿公来讲吼，过去二四点钟陪伴的鸟啊，迄种亲密的程度，绝对超过阿公的后生啊。所以失去了这只鸟啊了，对阿公来讲，伊生活的脚步、生活的节奏呢，包括感情的一个支持呢，哇，破碎啊，破碎啊。哦，所以呢，以阿公来讲，以阿公来讲哈，这个有那狗啊好啦，猫啊好啦，失去啊好啊，过身啊好呢，后续要安怎呢？将因这心情啊、身体啊，搁个过渡转来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哈、啊。因为有一挂国外研究哈，狗啊、猫啊陪伴老大人，对老大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狗啊，伊讲狗啊，哦，狗啊。爱食物件，对不对？啊，你也看看物件，啊，狗啊爱放屎放尿啊，所以你一天要带伊出门几啊抓呢？哦，啊，你咪爱带伊去走走行行呢？可能去公园啊，啊，可能去街啊咯。哦，所以比作讲嘛，建立了阿公还是阿妈每天真正常的一种规律的生活。当时爱食饭，当时爱出国，当时爱放尿，对不对？好、哦，啊，这呢本来呢。阿公阿嬷拢配合着狗啊，安尼是咧作业的时阵呢，哎、欸，身体真健康。哦，哎、欸，过去呢，狗啊个弟，你也替伊啊，准备这个食的啦，带去散步啦。哦，啊，今嘛呢，这只狗啊，过身啊，脚步拢乱去啊。安怎讲呢？都免只早起床啊，嘛免带出国啊。哦，过去啊，去公园行行的时候呢，够朋友嘛。哎呀，你这狗安怎啊？我这狗安怎？会开讲，你知嘛？有社交呢，有话题呢，基本上都无啊。哦，所以呢，真侪咱的长辈，你新买狗啊，过身了，开始呢，日夜，迄、那个脚步，迄、那个节奏呢，啊，变化真大。啊，唔免遐早起床，一开始是安尼。哦，所以困困困，规工呢，困的时间真侪。啊，公园啊，散步啦，开讲啦，饲狗啊，安怎呢？这呢，拢无去啊嘛。所以生活的功能呢明显下降，甚至嘛无什么朋友同我讲话啊。哦，过来有一点真要紧，就是讲你照顾这鸟也好，狗也好呢，你的感觉怎呢？你必须要，你必须要。哦，所以真侪独居老人，也是讲人际关系真单纯的这些长辈，这狗啊鸟啊呢是生活的重点。哦，失去了狗啊鸟啊呢，因就是突然间。哦，依赖我失去啊！啊，过来是安尼，老大人吼，伊嘛是身体机能一直退化嘛，一直退化哈、哦。啊，像一个阿妈，阿妈呢，伊长期间呢，身体也好，心理状况呢，无理想哦，来看病嘛。啊，看病后来诊断出来是癌症，胰脏癌第四期。啊，就咧讲这时间呢，又一个心癌高啊。哦、啊，这只狗啊呢，哇，过身。哦，所以伊咧治疗过程当中，伊就无一种，刚才讲迄种、迄种病力、迄种决心。安怎讲呢？伊心买狗啊，买紧啊，过身啊。哦，啊，准啊，刚才呢，啊，无要紧啦，凊彩啊，安尼是吼。当然，厝内人就会劝阿妈讲，哎，你嘛想要做啦，哦，你先顾好家己啦，安尼是吼。等于讲。本来这阿嬷因为家己狗仔的过身，迄、那个真伤心、真悲哀的心情呢，厝内人是无理解、不被理解。哦啊，所以呢，伊往往呢，从这种啊悲伤呢来看医生的时候呢，才当讲起来，因为伊也讲予伊厝内人听，厝内人认为讲啊，你家己都带着癌症啊，啊，你干那一直烦恼迄只狗啊，啊，迄只狗就往生啊，哦，一直。安尼个瘾就丢了，但是医生理解，所以阿嬷来呢，讲到伊悲伤的时候呢，医生拢点点啊听，哦，伊个同理心，和阿嬷感受到讲，哎呀，加一个医生呢，也了解到我的心情安尼是，哦，所以狗也好，猫也好，哦，对这老大人来讲呢，这真正比亲人啊更加亲，尤其呢，搁较大年纪的老大人呢。啊！你失去了野狗啊，还是鸟啊呢？哈！所以咱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
卡叔讲应该你讲伊的悲伤啦，还是伊的思念吼？你咪感觉讲，哎呀，你这哈、啊、这老大人拢会乌白想，唔通安尼讲，你尤其唔通甲硬讲呢。哎呦，啊这无要紧嘛，对不对？啊不过过买一只，啊过吃一只就好啊嘛。那就安尼悲伤哇，这千万唔通安尼讲。哦，因为像我嘛，迄是亲人，迄是伊囡呐。哦，伊过身啊了，你干那个讲啊，凊彩个一只，啊，我过来买两只给你，哇，啊，这些代志啊，大条啊！哦，你本来是要个安慰啊，对不对？无要紧啦，啊，我再过呢，你真友好，卖讲一只，我给你啊，捧两只顿来，给你吃，哈、哦，这唔是安尼生的，哦，因为过去过身迄只狗啊，好猫啊，好，迄是感情的呢，有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呢，迄是无共的。哦，所以针对这种啊，是失去了伊的最爱。哦，真明显就是讲有一种被剥夺的悲伤。哦，而且这种悲伤呢，是非常单纯的悲伤呢，佮有一寡无同。好、哦，比如讲吼，伊讲啊，亲像咱亲人，啊、哦，咱亲人嘛是往生啊，是不是啊？好、哦、啊，真悲伤，真悲伤呢，社会当理解。嗯，哎呦，亲人往生当然悲伤啊。哦啊，但是你的狗啊。啊，是你的猫啊，啊，过身啊，啊，你非常的悲伤，哦，啊，社会无都理解呢。哎，邻里讲啊，一只狗啊，一只猫啊，你啊，伊安尼靠家呢，买食饭啊，安怎安尼先？那边呢，甚至咧工作上，哦，真侪公司也好，企业也好，啊，针对讲咧厝内即宠物猫小孩，可能呢啊过身，啊，你要请假。啊，请假安排呢，狗啊、猫啊呢，伊会休书啦，哈、啊，啊，要黑化啦，要虾米黑啦，哦，啊，这主管安怎讲呢？好啦，好啦，紧去处理你的半工掉，啊，公司无闲，半工都要赶紧登来上班，哦，啊，这呢，对本身呐、啊，有这毛小孩的人啊，一心内呢，真正是，更加感觉讲伊是孤立无援呐、啊，啊，而且呢，有一挂心理医生，针对这方面的患者，你个做咨商的时候。发觉就讲因呐，心内有非常非常大乱呢，遮比家己的感觉。哦，因为呢，狗啊、猫啊，袂晓多讲话。哦，所以这阿公阿妈会感觉讲呢，哎呀，拢是家己迄阵啊，无较早发现，哎，家己迄阵啊做的决定呢，啊，无赶紧决定。啊，那无呢，因嘛袂记心，啊，拢是我唔对，冇这种感觉呢。哦，啊你若甲解释，还是讲你若甲苛刻，你若甲安怎呢？伊听袂入去。哦，所以有一挂心理咨商师咧讲，这嘛是阮咧辅导。哦，恁做咨商的时候呢，哎呀，爱特别来做处理的一挂话题。哦，所以咱讲遮侪，讲遮侪呢，只是要大家了解，讲这毛小孩已经是咱的长辈，伊生活的一部分。哦，伊即马离开呀，啊，你就听伊讲就好。你就听一个啊，卡叔讲你是爱猫爱狗爱人呢，你嘛会当这种哦，介伊来讲这种啊，养猫精养狗精啊，会心情较快乐一挂啊，千千万万卖讲迄句哦，啊就只狗啊尔啊死去啊，无个你要食顿来哦，这种话呢，你千万唔通讲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少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面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各家有啦。
3: 温差听多啊，喷鼻声会起，香菇精发奋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亮仔。
0: 哟，来，姨啊。
6: 我要跟你请教。
0: 好，来。
6: 你吼，我手棍哦，手把拔断哩。
0: 是。
6: 啊，开刀。
0: 嗨。
6: 啊，算讲有假期也未放线。
0: 是。
6: 那牛肝精敢通食？
0: 那有空嘴，啊，佮老肺，牛肝精未当食。
6: 哎，我嘛在想讲吼，这空嘴还袂放线咧。
0: 安尼是。
6: 啊，今仔日搭无风尔。
0: 哦，啊，你有咧食三椒吼？
6: 我有啦，都甲你买棍啊刀咧，啊，厝个也有咧。啊，三椒甲有做。
0: 瓦棍。
6: 瓦棍拢会用食吗？
0: 会用咧，干那连锅蒸暂停。
6: 啊，连锅蒸暂停哦。
0: 嗯，啊，你是安怎安尼？
6: 哦，去压菜压去压二楼就断了。
0: 吼。
6: 哦，无法当。
0: 压菜那去二楼。
6: 啊，都踢到都踢落就二落啊！
0: 你踢到怎摔落去的就对啦。
6: 哎呀、啊！
0: 啊，这样就伤到手。
6: 啊，手骨哦，到手的手骨白骨那个断裂开刀。
0: 哦，阿弥陀佛。
6: 阿弥陀佛啦，无错。啊，算讲吼。
0: 哎。
6: 啊，这么红体啊，啊，唔过较快活咧。
0: 红体啊，就较紧好啊。
6: 哎，红体啊啦。
0: 哎。
6: 啊，这么香菇精未使食吼。
0: 啊，有空嘴啊，未好，连菇精暂停。
6: 啊未放线咧啦。
0: 好，啊，三椒瓦骨三顿食。
6: 哦，安尼啊！
0: 哦，好冇，好，谢谢。
6: 哦，我安尼靠，靠顾，我安尼靠。
0: 啊，拍谁拍谁，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喂，
0: 嗨。
7: 阿亮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请讲来。
7: 你都，我有咧食咱的这瓦龟甲三椒啦，啊，维他干啊，干糯糯啦。
0: 是是。
7: 啊，今嘛我今嘛有一个问题要甲你请教一下，看咱的药啊有啥，我卡。比如讲，最近脚盘吼，
0: 系
7: 脚盘正脚下尾转头啊啊啊！咧脚底安尼麻麻，啊倒手吼，
0: 系
7: 倒手下转头啊，那安尼麻麻，啊这咱的产品有啥物啊？
0: 一般简单来讲啦，吼，就是你唔知做啥物工作，你的筋骨啊，拢有去伤着。
7: 哦，
0: 你过去是不是有较粗？

0: 甲三椒外骨三项斗阵食，哦。
1: 我算原底有咧食三椒甲外骨，啊，今仔毋得阁加一项菱角精安尼。
0: 对，啊，上好拢三顿食，啊，加菱角精斗阵食安尼就好。
1: 好
0: 嘿，好唔
1: 好？好啊，
0: 哦，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好，拜拜，再见，再见，
1: 拜拜。
2: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3: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4: 雪梨旺困起来点点，
5: 雪梨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6: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7: 吃饱哦，啊，拢会肚鼓，吃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8: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结作暗的呢，啊，朋友嘛结作水的呢。
9: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嬷，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林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这单元呢，嘛请60岁以上啊，咱的长辈啊，拢爱注意听。因为咱今日要讲的话题呢，是叫做脑中风啦，哈。在咱台湾来讲，那是血管塌掉的，叫做阻塌性的脑中风呢。伊的年纪就集中咧70岁至79岁。啊，那出血型的呢？啊，出血型的脑中风呢，是集中咧60岁至69岁。啊，集中就是哦，较侪咧这年纪发生安尼哈。啊，所以呢，开始讲啊，咱60岁以上啊，今日这段呢，嘛，请你注意听哈。咱先来讲啊，两项的无同。啊，互你了解到讲，这个阻塌型的甲出血型的会产生什么无同的状况？哦，血管呢，血路咧行。行呢，塌掉的，塌掉的呢，肺就袂结咯。安尼脑部呢，伊就开始啊缺氧、缺血、无血、无空气。哦，所以这种啊，阻塌型的脑中风呢，甲咱呢动脉硬化啦，啊，肺梗啦，靠关联性。伊会产生诶一卡一手无力，哦，讲话呢讲袂清，目睭呢哦看袂清，目睭雾去安尼。啊，当然，咱也会当讲呢。咧黄金时间内面，哦，咱就安怎呢？哎，赶紧做，哦，将阻塌呢个用掉，还是讲将这血夹个个处理掉，安尼时呢，就会当大大降低咱未来呢，哦，失灵的这个风险。啊，其实呢，阻塌性的脑中风是较侪啦。另外就是出血型的，出血型的就是听着血管啊破去啊嘛，啊，血管呢破裂出血。阿肺呢就肿出来咯，阿肺出来了呢，将咱的脑组织，包括脑血，组成了两个咱地流，个咱顺流。哦，这开发生的包括讲咱的高血压啦，也是咱的肺梗的动脉瘤。哦，啊，这种的状况呢，甲太多啊所讲的遐状况较无同。像这种啊出血型的脑中风呢，啊，就是讲哇，他个疼啊那些。突然间呢，头壳痛个呢，干那么憋破，然后呢吐，哦啊，头壳的意识改变，啊，这种的变化真紧哦，啊，死亡率呢较悬，哦啊，当然一些肺啊，血管破裂出血了，真要紧呢，啊，咱就是要指挥，哦，控制脑部的脑压，必要时阵呢，买手术呢清除这个肺梗。好啦，咱了解就讲这两项的无同咯。好、哦，然后呢，来讲咱台湾这边的情况。咱台湾呢，加2026年正式来到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卫生福利部呢，伊咧2026年呢啊，有一个数字，就是咱适龄的人口，适龄的人口都是爱人顾啦，无都家己啊，安尼照顾家己啊。哦，所以适龄的人口，大家2026年呢，会来突破92万人。啊，未来呢，过10年，啊，比如2036年呢，适龄的人口呢，会过增加到呢40%。啊，那安尼人数都来到129万5900人，要到130万人。哦，啊，脑中风呢，卖讲咱台湾哈，脑中风是全世界人口死亡。包括失灵主要原因，一个人一世人的发生率啊是1/6。哦，所以健保署这边的数字上准哈，因为啊这几年呢，脑中风的人数，无论是咱头拄啊讲的阻塌型的，还是出血型的，拢是增加的。哦，啊，多一种较侪，伊讲阻塌型的较侪啦，较为主。啊，平均呢一个阻塌型的脑中风的患者，伊一年呢爱开咱呢。医疗的费用来到44000多点，啊，就是讲4-5万块呀。哇，啊，这个健保署嘛分析，为112年、113年、114年的数字个看起来哈，阻塌型的脑中风的人数，为呢20万桶，一日间呢22万2000多人。啊，那出血型的嘛是增加哈，为这个63000多。来到67000万，所以你看见吼，阻塌型的加真多。啊，阻塌型的脑中风，咱有甲大家报告，较主要的年纪呢，就是70岁至79岁。
啊，若出费用的呢，是60岁至69岁。哦，啊，无论多几型啦，啊，就是脑中风嘛。啊，脑中风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咱医疗的支出当然也增加。啊，以2025年来讲，每一个急性的脑中风的患者，以平均住院的医疗费用呢，来到呢医疗点数是161,285点，哈，啊，就是讲差不多要160,000至170,000。啊，那做太型的中风呢，嘛都要126,000多点，哦，等于讲要到120,000、130,000啦，哈、啊。好啦，所以呢，这啊，拢是一个真大真大的支出嘛。啊，咱分析到呢，无同的年龄层，他都有讲到啊，哇，60岁至70岁啦，70岁至80岁啦，但是呢，少年人敢袂中风，哦，甚至幼婴啊敢袂中风。啊，你若分析到每一个年龄层。医疗支出的费用来讲，哈，实际上红衣啊，一直到高血这族群呢，啊，是医疗支出上介大哟。哦，啊，当然，这个年龄层呢，确实讲，那带着脑中风呢，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呢，啊，支出呢，差不多是啊8-9万咯。安尼先，哈，当然你讲啊，一直讲钱，这钱啊，那么怎样一个开销啦？因为毕竟要过好。啊、所以呢，咱来讲红衣啊，一直到19岁来讲，一直到19岁，这族群呢，除了脑中风的开销会较大，啊，这是咱健保吼，针对呢出事红衣啊，到19岁，咱针对这方面，咱是特别有个支出的，哦、啊，咧给付方面，啊，出事6个月以下患者，咱的给付呢增加100%，啊，那6个月一直到2岁。哦，咱的给付呢增加80%嘛，2岁到7岁增加60%，好安尼，哦，就是讲针对这囡仔是少年辈，咱的特别啊基础较够好安尼先哈。啊，确实讲啊哈，咱啊从出世到19岁这族群，哦，脑中风的费用的支出，除了他多阿遐讲以外哈，其他的年龄层呢，就是40岁至49岁这边的开销支出。是较大的，平均每一个人平均的支出呢，差不多要花7万块。哦，所以呢，书长是咧讲吼，用少年型的脑中风，伊的原因较多啊。哦，咱大多讲，60岁至70岁至80岁，靠年纪啊嘛。哎呀，慢性病啦、啊，肺炎啦，吼、哦，真侪原因，咱较知影。啊，是讲伊本身呢，就跨病，伊就慢性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是少年人啊。少年人为什么脑中风啊？哦，是不是咱讲的三高？肺炎啦、肺炎啦、肺疼啦，嘿，不止安尼是呢。伊嘛可能是其他，甚至是罕见疾病所产生的。所以这呢，咱都要加一挂检查嘛，啊，来查出真正原因。啊，这个检查啦，那个检查啦，开销当然来增加嘛，啊，费用当然来增加哈。好啦，所以咱真要紧就是讲。片面讲脑中风的患者过了呢，未好，还是过了不好，到尾啊呢，真正就失灵咯。所以呢，其实咱台湾呐、啊，健保呢，咱为112年10月开始，咱就甲国际接轨啊，针对肺络脱掉的、做脱型的脑中风的患者，咱会来注掉呢血栓溶解剂，对不对？而、啊、且血栓溶解剂呢，有一个条件才会当使用嘛。啊，咱的胃发作后的3点钟，咱即马延长到发作后的4.5点钟，哦，4.5小时哈，拢一当施打。啊、哦，所以呢，咧迄一年诶，再个啊，咱针对着动脉，啊、哦，动脉大条血管哈，动脉呢取栓术给付的条件，就是去动脉啊脱掉咯，那么从这血管甲处理掉这手术，伊个条件呢，那么放宽咯。为中风后8点钟会当使用，啊，即马延长。中风后24点钟来，啊，拢会当有这种的啊，几乎来做这种的手术的掉。哦、啊，所以健保署的统计哈，咱若进行的动脉啊来手术的取栓术的件数，为112年迄阵啊是1675件，后来干呢，115年。啊，迄阵啊咧增加超过2600几件，2700几件。
啊，若是讲咱来注入这个血栓溶解剂的，112年2000几件，114年，哎呀，2600几件，啊，就是讲呢，一当呢，啊，较方便，过去的一寡限制嘛，啊，所以呢，当然一当使用到就较多，哦，啊，无论是咱执行的是动脉的手术、提血夹，啊，是讲啊，你来施打，哦，这凝血夹的这溶解剂，啊，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是新的确定的案例，哦，同时啊，符合到中风后一定时间内，你来到边啊，这个条件，譬如讲你拖刷去啊，你拖多久？两天后、三天后才来，哦，啊，这其实用这嘛袂符啊，哦，所以必须要是新发生的，而且呢，一定时间内就送到边，这条件才会当，哦，才会当给你。几乎就对了，哦，所以呢，就算讲每一年，咱脑中风来看医生的患者，将近偌济人呢，30万人，啊，不得了。但是新发生的人数，敢那占着其中的差不多3万至5万，哦，啊，佮加上咱头拄讲一寡条件限制嘛，哈，所以头拄讲的这啊，一旦做这手术啦，时间呢，一旦偌久之内拢一旦来做啊，实际上人数无增加真多。就是咱即马讲这個原因，时间有拖刷掉也有，哦，所以呢，以临床来讲哈，咱台湾啊，好，咱台湾早发性的脑中风，大多数呢是发生咧寒天，啊，但是你以健保署的统计来讲哈，早发性的脑中风的患者，伊来看病发生来看病的人数，上最是多一个月呢，12个。啊，1月、2月不是更加寒吗？哦，1月、2月人数是上少，嗯，安尼就不对啊呢。啊，啊，什么原因？啊，书长表示讲呢，因为呢，正月、2月，就算讲天气真冷，但是放假嘛，啊，连假啦、过年啦、行春啦、回娘家啦，哦，佮加上这农历春节嘛，啊，所以病呢，有会休困，敢不是？哦，伊个开诊率呢，甲一般是啊，就较少嘛，所以统计数字就较少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你若排除了他拄啊讲的因为放假因素，其实咱国内吼脑中风然后上病的人数是几个较侪，伊讲其实呢无真明显的差别，无真明显的差别哈。所以每个月拢有可能呢会来发生脑中风，而且呢拢会发生，这嘛是提醒大家。啊，拢感觉讲啊，寒天介啊，血管介脱掉的，无影，春夏秋冬拢会发生，吼、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暖，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你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阿先借问你哦。
0: 好。
5: 啊，有只骨哦，那拢那安尼倒倒起来，拢袂啥子啦啦，会酸疼呢。
0: 有骨无力啦。
5: 系啊。
0: 那会疼，会疼都已经有咧发炎哦。
5: 咧发炎哦。
0: 嗯，较卖熬，较卖莫当哦。
5: 无咧莫当啦，
0: 哦，无咧莫当，
5: 系啊，
0: 所以厝内有当咱流涂骹啦，规个拢压掉有无？
5: 啊，流涂骹，唔讲啦，啊，无流什么流？
0: 卖规个流啦，
5: 无啦，我拢食菠萝用卤诶，
0: 系啊。阿姨几岁啊？
5: 我，
0: 嘿，
5: 六七啦，
0: 六七吼，啊，去买咱诶三椒甲瓦骨来食吼，
5: 买啥？
0: 三椒钙好甲瓦骨来食吼，
5: 三椒，
0: 三椒，一两三个三石头诶椒吼，三椒钙好吼，钙好，
5: 钙好，
0: 上钙好诶好，钙好，嘿，食好呢腰骨诶钉，腰骨诶肌力。哦，啊腰骨呢，啊个有软骨啊，叫做软骨棒吼，所以瓦骨呢加咧食，拢早起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就好啊。
5: 啊，食几项？
0: 食这两项就好。
5: 两，伊啰，
0: 三椒甲瓦骨，
5: 瓦骨钙好。
0: 嘿，瓦骨甲钙好对。
5: 啊，这阮家都咧卖。
0: 哦，请问你住倒？
5: 住伫沙拉个。
0: 沙拉有几
5: 啊间？
0: 沙拉有这个
5: 英
0: 湖药房、新辉药房，这拢有啊。
5: 新辉，
0: 新辉，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5: 拢淋咧食呢？
0: 嘿，淋咧食，配温烧诶滚水食。
5: 啊，安尼无写个，我连密码未记啊，我都阁未晓写。
0: 你放心，你去甲英湖吼，你叫因头家敲电话我，我阁甲讲，随时拢会当卡。
5: 啊，再是我来生。
0: 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5: 哦。好
0: 唔？
5: 好啦，无我但不管啦，未晓讲，我去到药房再叫
0: 伊
5: 头家敲电话
0: 好啦。但是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啊试看卖甲记起来哦吼。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叫做三石，三粒石头。哦，啊，个一项叫做瓦骨，就是会瓦当。瓦骨，安尼好唔？
5: 算三
0: 粒石头。
5: 三石盖好安尼。
0: 啊，对。
5: 三石盖好。
0: 哦，啊，未记叫药房头家靠我哈。
5: 好啦。
0: 好。阿姨再见，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玲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健康单元呢，今日要来讲的是啉烧酒。咱讲啉酒啊，啉咖呢，变作是讲酒控的哈、过去啊，两个细汉的时候呢，阮隔壁就是有一位啊，这个阿叔哈，伊啊真够油擦咯，伊是油擦师傅哦。所以伊会当趁钱啊，真侪工课找伊啊。但是我的印象当中啦，就是讲大多数时间，伊都是醉茫茫，无就是看到伊啉烧酒，若无呢，就是看伊咧困，嘛唔知伊真正咧困呢，还是讲伊即马咧醉，所以大家拢叫伊酒控，酒控呢，不甲尾啊呢，生理都无啊嘛，因为要安怎找你来就餐呢，所以尾啊，恁太太。嘛唔知咧多啊哈，阿囡啊嘛唔知安怎哈，所以呢，这饮酒呢，饮到这状况呢，也当讲是，甲口腔也无好，无你叫伊卖饮呢，可能也挡袂掉。其实呢，像阮隔壁就阿姐个状况呢，恐惊唔是少数，根据咱呢健保一寡数字，来诊断呢是酒精的滥用。是酒精的依赖，这款的族群呢是真多，查甫的比查某较多。什么依赖呢？有人讲呢，我无啉酒，我都困袂起啊，我都啉才困得起啊。安尼你要靠啉酒来困眠咯，依赖的酒精安尼是哈。在咱台湾来讲，啉酒呢产生这种依赖啊，滥用的大多数是40岁至60岁当中。所以嘛，精神科医生咧表示讲啊，这个统计呢，伊的结论甲因的临床上啊，看一寡患者来讲是符合的。而且40岁至60岁查甫人，伊啊拄多咧头脑啦、事业咧来到一个高峰，大多数顶面爸爸妈妈下面的囡仔，所以业的中啊，这三明治的族群是压力啊特别较大。工作上啦、生理上啦、家庭啦，这压力，他他斗阵加上什么交际应酬嘛？那受这需要呢，大多数就真有可能哈，三成咱讲的饮酒呢，饮个调的，饮个瘾啊是。过去啊，咱讲啊，这个人啊，饮个调的，咱看伊本身的这程度，咱是会当个分作讲伊是酒精滥用。是酒精依赖酒精滥用就是就啉啦哈，反正真爱啉嘛。酒精依赖就亲像咱讲的，伊敢那呢无啉困袂起的，这款也有。但是后来呢，拢总个改做统一称呼叫做酒精使用的障碍症、酒精使用障碍症而且这种的人伊这酒精的这耐受度会提升本来啉半杯就会醉，咩啊？啉半罐才会醉，但是伊若无啉酒吼，甚至严重的手会颤，冰白，要吐，身躯呢甚至安尼抽搐这现象，这個、耐受度呢两个嘛讲到我一个朋友，伊过去啊，伊讲初初入社会，啉一杯米露，面都红啊，就醉安尼是。伊即卖咧，秘鲁一当咧，啉差不多半打，这还三成这状况所以这耐受度呢，真正人讲，哎呀，这酒量是练出来，是安尼练的吗？所以确实讲，咱所讲的无啉酒，手会颤，冰白，要吐，身骨会啊抽搐安尼是而且呢，你一个月来同时出现，也是持续发生，差不多一年假。安尼，咱就会当诊断讲，这个患者就是咱讲的带着种障碍症、酒精使用的障碍症的患者。所以真侪人伊来看医生，伊是安尼讲，伊讲我得交际应酬啊，
哦，啊，无啉袂用的啊，不得已的啊，啊，所以社会上啊，针对查甫人啉酒，干那呢，无阿多啊，哦，啊，所以开当用文讲查甫人啉酒啊，啊，查你来讲，查你那是小姐太太的查甫人啉酒啦，哎呦，你查甫人甲人咧啊，社交场合咧啉酒啊，那是唔好啦，好、哦，安尼好看轻啦、啊，啊，就是你是安尼咧做迄道的顶顶安尼是。哦、所以呢，后来嘛发生讲，所以呢，饮酒饮个调的，无饮个烟呢，查甫的啊，加真多安尼是哈。当然实际上，甲查甫人的体质，甲呢女士啊小姐的体质呢，无啥同款，这也有关系啦。好、哦，安怎讲呢？咱这酒精啊，饮入去，咱身骨代谢酒精的一关的酵素、哦。哦，啊，查甫人的身骨里面。差不多酒精代谢的这种代谢酶，伊的比例是较高的。哦，所以查甫人饮酒，比女性饮酒来讲，查甫人的耐受度，就是较袂醉的情况啦，哈，是比啊啊、太太小姐诶，较会当适应得着。哦，所以地市的查甫人啊，较接饮啦，啊，饮较醉啦。啊，即嘛，这就是社会一个现况了哈。所以呢，有的人呢，饮酒饮较调的，伊社交的生活啊，恐惊嘛受影响。哦，安怎讲呢？伊选择啊，伊妈呢可能有两摊的酒啊，我来去摊好了。因为去摊呢有咧饮酒的，安尼是啊，一般呢一般食饭无饮酒的嘿，啊，饮汽水啦。哦，啉茶啦，哦，啉滚水啦，哎，迄间呐呢，哎，伊嘛较无想要去，伊会固执咯。哦，所以呢，啉酒的交啉酒的，也是伊爱啉酒，就会选择迄种的社交的朋友，也是社交的场合，安尼是啦哈。我啦，当然啊，你的个人也好，你的家庭也好，拢会受到影响嘛。哦，阿玲啊，有一个同学，啊，同学会大家拢会聚餐嘛。啊，吃完了呢，就这个再见再见哈、啊。后来呢，伊太太就打电话去阿亮啊，问这同学会当了会长啦、啊。哎呀，这个猫咪会长啊，猫咪同学啊，这个猫咪人哈、啊，就阮翁呢未回来。哦，这个看，哎呦，半暝呢晚两点啊呢，唔知走到刷摊未？安尼是啊，哎呀，但是啊，这个同学拢登到厝啊呢，干那因翁呢，干那胖去啊呢。哦，应该袂吧？哦，今日呢，哦，走去洪流。哦，啊，所以呢，联络家、联络遐、联络遐拢无，拢联络无人哦。阿尾啊，因太太就想讲安尼袂用诶。哦，爱来呢，一个报失踪，爱找人嘛。啊，伊呢就来到呢，因岛上外，因咧岛内咧淡水遐，因岛上外派出所呢，要来报一个案啊。哦，找阮翁安尼是啊。啊、哦！结果你敢知？你派出所内面呢，伊就看到银行了遐。哦，啊！这警察先生也讲啊，啊！这哦，这林先生哦，哎呀，今晚呢嘛是要和伊先休，先困一下安的心。原来呢，伊咧因坐捷运呐哈，啊，坐到因到迄站呢，落车嘛，啊，落车呢，派出所嘛咧附近，啊，醉茫茫啊，无法度行到因到。点咩路边咧困哦，所以才找到银行，赶紧来带登记哈。好啦，所以这个看得出来，讲你的家庭内未受影响呢，当然会受影响嘛，是不是哈？啊，有一挂人呢，佫唔是讲酒啉啉的了安尼困哦，哦起酒狂哦，哦乌白吐啊，乌白放尿啊，甚至也要冤家相拍啊。哦，有的当然呢，就干呐要去放尿这种有。哦，所以可能伊安那达的要求伊啊。啊，去看医生，冇看医生啊！有的是林家呢，啊，肝拢顶起啊！啊，讲到高阳另外一个朋友，哦，真好个，哦，太太啦，家庭啊，拢真好。哦，但看伊就知影讲啊，应该有问题，因为伊的目睭脸是黄的，伊的皮肤是黄的。哦，啊，个别啉，啊，伊也知影讲唔通啉醉。好、啊，我是个建议。我以你的状况呢，卖讲啉醉啉酒，其实你一滴酒你都袂当啉嘛。哦，啊，当然啦，咱讲伊要听袂听，那么无阿多哈。结果呢，在偌久的时间我袂记啦哈。国家另外一位朋友咧开讲的时候，哎呀，某咪人啊，你咯哈，
伊讲无啊，伊都已经迄落啊，啊，已经往生啊，也未五十岁。哦，所以这饮酒啊，真正哈，人家肝硬化真多。啊，饮酒会伤到咱的身体，嘛伤到咱的脑嘛。你的脑拢浸在酒精里，对奈袂出代志咧。哦，所以开跟他讲，哎呀，我十年安怎回来？有无？完全袂记啊！啊，甚至影响到脑呢嘛，开失智。啊，你神经系统出问题，所以你手咧搓搓搓嘛。啊，有的拢是已经产生问题啊，才来看医生安的是哈。好啦，所以呢，来到的身心科，啊，要来接受呢，啊，要来戒酒，哦，戒瘾治疗。其实呢，医生嘛讲，伊要来戒哈，大多数哈，拢是被强逼来啦。这包括什么？包括讲饮酒、饮干的身骨出问题啊，肝发炎嘛，肝硬化嘛，啊，什么代志拢不记啊，啊，真无头神。哦，失智等等安尼是，啊，有的是安怎？有的是看白科医生，哦，啊，看白科医生讲，你这爱去啊，爱去啊，这个戒酒，哦，啊，所以专改来做戒瘾治疗啦。啊，有的是安怎呢？有的就是伊啉烧酒开车，啊，比如去用驾照吊起来嘛，哦，啊，吊销驾照，伊要重新考驾照。你必须要接受治疗，啊，像这种患者嘛有，哦，你讲真正家己啉咧，另外讲，哎呀，我安尼袂当哈，啊，我要来戒酒戒瘾的人，伊讲像这种的患者，实际上无介多呢，无介多哈，啊，咱咧治疗上，啊，会提供啊镇静剂，啊，这方面的药啊啦哈，来处理啊，你这个突然间的酒准啊化停，会产生身体哈，有一种戒断的症状。哦，所以提供一寡镇静剂，拿来互伊食。哦，当然你要头一步要了解是应该是讲，动机式的一个对谈啦。哦，来了解患者，你为什么酒啉甲调的？是不是？哦，有的是讲啊，我都无啉，我都困袂去，安尼伊是困眠的问题咯。哦，所以呢，他是讲患者。也无迄种酒精戒断症，也是正常，唔是讲戒严重的时候呐。一般来讲，哦，会开到种叫做戒酒的发泡顶，而且戒酒的发泡顶呢，你即话要聚餐呐、啊，饮酒进前呢，你先食，先食。啊，你即话呢，饮酒的时候，你又感觉呢，人无爽快哦。好、哦，哎呀呢，啊，进一步呢，哎呀，你会讨厌饮酒。啊，讨厌饮酒是好代志啊，你都袂去啉啊，哈！但是呢，长期间来讲啦，哈，咱都要查出讲这个患者饮酒的原因哦，真多都是咱所讲的啊，我就困袂去啊，我就失眠呐、啊，哦，啊，我以前拢食安眠药啊呢，哎呀，安眠药我食掉变怎呢？啊，不过就啉一挂，啊，啉一挂咧较好困，哦，啊，啉咪啉咪呢，哇，煞无啉呢袂困呢。啥必然的是哈，这是一种，啊，个另外一种是安怎呢？可能是精神上的，比如忧郁症啦，啊，忧郁症呢，啊，然后饮酒解愁啊，哦，因为忧郁症呢，抵触了伊饮酒，哦，所以你即马希望伊解酒，重点咧到，重点咧忧郁症这边呢，爱做相关的治疗，安尼伊啊解酒的状况呢，其实都真自然。好，啊，咱台湾的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咱这先生。饮酒的比例是较悬的，啊，原因咱都讲到，家庭也好啦，事业也好啦，种种的因素，是不是？另外就是讲，这个年纪啊，四十岁至六十岁，有一个相当的成绩，也是成就的遐，哦，所以伊较无迄个所在吼，去讲一寡伊心内代志，啊，像迄压力呢，较无一个所在呢去做一寡消耗，是不是？啊，压力也真大，哦。也未到忧郁症啦，哈，压力也真大。其实你当进行咧心理治疗，哦，医生嘛讲啊，啊来了解啊，知影你压力，啊，咱找一个适当的一个管道，和你会当去消耗。有的人呢，就是去跑步嘛、流汗啦，或安怎哈，真多啊，就是讲啊，消耗的压力，安尼你都唔免因为迄个压力去饮酒嘛，
啊，不过咱讲啉酒，查甫人较侪，啉甲咧调诶，啉甲变酒空诶，查甫人较侪。不过，不过呢，即卖状况呢，敢若女性啉酒诶比例呢，愈来愈悬。这包括一个社会一个氛围，嘛包括你看广告，广告迄查囡仔啉酒诶广告拍甲遐尼啊水呢，好亲像进入气质诶女性安尼是啊。哦，所以这呢，拢是较无同啊，哈。所以咧，根据咱呢国家卫生院的统计，为1903年加1907年，女性这个有害酒精的使用率，为25%增加到39%呢。啊，我进一步了解是虾米款的女性啉酒较侪？真侪拢是读到大学毕业以上的呢。哦，而且即卖社会嘛，较袂讲你啊，查某人啉酒啊，你这安怎不应该，安怎歹看吼，安怎人会感觉你啊，安怎较袂啊嘛，啊较袂啊，而且即卖的女性，伊嘛有工作的压力呢，伊嘛家庭的压力呢，伊嘛囡仔压力呢，相对的嘛，啊嘛拢有啊，哦，所以呢，女性啉酒的背后因素，甚至比查甫人更加是咧啊，情绪上的、心理上的。啊，可能还够较侪，安尼是啦哈。哦，虽然是先从大家呀，心目中感觉一种啉酒啉调的，是虾米款的人较侪呢？先做一个介绍。所以咱们来讲到的是呢，安尼是因身体出问题啊，来看医生呢，可以带到虾米病呢？咱医疗的开销偌侪呢？哦，这嘛是拢啊社会的一个成本哈。不过咱这段先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吃人工精，啊，吃即毛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5: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
0: 喂，你好。
6: 哦，阿弟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6: 哦，我跟你讲哦。
0: 好。
6: 我讲要给你买做钙好呀。
0: 三焦钙好。
6: 哦，三焦钙好。
0: 嘿。
6: 阿亮在吃。
0: 三焦钙好，一粒一粒哈。咱那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哈。饭前吃，饭后吃拢无紧哈。啊，那是讲咱的骨头伤着哈，有跌到神经，意思讲啊，骨头较无好，较严重的哈。吃三顿吃，啊那无呢，吃早。

0: 一本身啊，敢会苦？
1: 好讲袂苦啦。
0: 咱即马厝内已经有三椒盖好，对唔对啊？你三椒盖好，伊完互阿公嘛是爱安尼食吼。啊，即马因为伊袂苦嘛吼，你阁买一个叫做得力瓦骨吼。即、這个瓦骨咧食，咱的脚头乌啊，即系嫩，即系成椒吼。啊，即、這個。得力瓦骨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哈，啊，甲三椒斗阵食哈，安尼只阿公啊，伊只脚会有力，啊，你脚头乌啊，才会当成就轻松哦。
1: 好啦好啦，
0: 好，阿妈拜拜，
1: 好拜拜，
0: 再见再见，
1: 啊再见，谢谢啦，
0: 啊谢谢哦，再见，
1: 好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喂，阿亮哈，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想要请问哈，喂。脊椎侧弯，敢会使食恁的餐厅？
0: 脊椎侧弯一定爱食三椒、食瓦骨啦。我解说一下哈，脊椎侧弯呢，牵涉到咱的顶骨哦。那脊椎呢，它只偏只有十二地，有只骨只有五地哦。伊必须要一到肌力有够顶，才要食三椒。好，两地两地啊，咱的两骨的中啊，拢有一地个椎间盘。这椎间盘呢，因为你啊脊椎侧弯拢跌去一边去啊，所以你必须要做用咱的椎间盘这边要有相当的角度哦。啊，你咧做福建，福建真好，但是你三椒瓦骨爱食，安尼先才会用呢。
2: 哦，福建福建都也唔知道要安那做福建。
0: 你即马三椒瓦骨咧食哈，福建的效果会较明显哦。
2: 好、哦，
0: 因为伊记得了嘛。
2: 哦好啊，安尼我这边感觉较
0: 细。哎，你即马来开始，那嚼半个月再来做，伊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2: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2: 谢谢，谢谢，好，拜拜。
3: 他甲讲，我食十二旺干嘛好出白啦？
4: 十二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5: 十二旺，困起七点钟。
6: 十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7: 第二碗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8: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仔拢袂啊。
9: 第二碗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0: 食的第二碗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仔吼头毛那拢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11: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时间来呢，讲的是啉烧酒。有的人讲啊，啉酒啦，面啊红呢，表示啊酒量较好。好、哦，即马咱知影绝对唔是哦，哈、哦。等到呢，你啉酒呢，面会红，你的身体状况呢，非常不适合啉烧酒。有人讲啊，有啉伤肝啊，无啉伤心啊。哦，啉酒呢，有好有坏哈。啊，甚至有人讲，每天啉一挂，啊，对身体啊循环啊较好安尼是哈。即马即款理念呢，毛专业的医生咧讲，无影哦哈。像各大病院来对主治医生就表示讲，适度啉酒，哦、啊，对身体啊有所帮助，伊讲啊完全无帮助。哦、啊，尤其长期间大量啉酒，更加是咱规身躯。包括你的器官啊，包括你的系统呢，拢总受影响。当然，包括你的脑，哦，甚至产生呢无阿多恢复的退化性的病变。啊、哦，根据呢2018年医学期刊呢叫做《Lancet》，伊发表一个研究，伊讲啊，饮酒是致使了咱人死亡或者是疾病第七大的危险因素。哦，甚至酒所饮酒哦，对心脏有益，这个观念呢，已经未当够适用啊！啊，就是讲饮一点啊，对身体、对心脏有帮助的这个观念呢，你唔通够安尼相信啊！哦，所以酒精跟咱的心肺梗的疾病，一时啊非常有关联性的，因为酒精吼、哦、刺激到你的交感神经啦。哦，你刺激到神经了，你的肺梗的收缩啊。你的肺也会唱管啊、哦、所以你高血压的患者，你肺梗的压力本来就较大嘛。你饮酒落去了，更加刺激，安尼你肺压的波动呢更加大，嘛引发到你心肺梗的问题。啊，有一个患者，伊就是心律不整，心律不整的患者来讲，过量饮酒会造成你心跳较紧啊，你心律不整的发生率。就会增加，尤其是咱心脏的心房这方面的心房颤动。哦，啊，心房颤动，普通时啊，不一定讲有啥物真明显的症状，所以多数呢，未讲马上呢无性命，但是一旦发作，咱的肺炎呢，可能就在你的心房内底呢，比作安怎呢？比作瘀滞，而造成肺梗、血栓。刷到你的胸闷、胸痛、喘、哦、呼吸急促，甚至增加你心脏衰竭以及呢中风的风险。哇，这多问题啊！嘿啊，这心脏、心肺梗，啊，无论饮多一种酒，你有酒精的成分嘛？所以酒精的成分呢，为嘴的饮入去，一路经过到位，你的脑、你的食道。你的胃、啊、你的小肠、你的大肠，拢会造成啦，会当讲是多层伤害。因为咱的胃肠啊，伊要蠕动，对不对？哈、啊，你酒精的刺激咱胃肠啊，伊的蠕动啊，会增加咱胃酸的分泌，所以伊会影响到咱胃肠的代谢。哦、啊，定来啉烧酒的人吼，以酒精会引起咱肠啊、肠啊困、哦、肠菌。会失调，也影响到咱的肠啊，以及免疫力啊，而且呢，发炎会较严重，可能会产生安怎呢？伊会增加咱的肠道屏障，进入到你的血液，安尼时呢，会影响到你的规身躯哈。啊，饮酒呢，对胃肠的伤害，包括讲咱讲到的，伊增加胃酸的分泌，胃黏膜的受损。或者是讲胃啊，食道、食道逆流。啊，咱饮酒呢，有倒是安怎呢？敢袂食一些小菜啊，食一些肉。哦，伊讲这款的组合，会个造成咱的肺油个增加，啊，买刺激咱的要求分泌掉呢啊，一个寡加速，买引起呢咱要求急性的发炎哦。哦，这问题更加大哦。哦，甚至临床上。差不多65%，这腰丘炎呢，就是胰脏炎，
是酒精造成的。因为恁酒精啊，咱啉落去，伊代谢物件会产生对腰椎毒性。哦，所以腰椎持续性的安尼咧损伤，安尼咧发炎，伊就无阿多呢。哦，充足的分泌到胰岛素嘛。啊，那胰岛素是咧处理咱血糖的呢。一旦呢，伊受影响啊，咱的腰椎无阿多分泌到充足的胰岛素的时阵呢，是不是你会产生糖尿病？好、哦、丢呢，啊，饮酒呢，饮个糖尿病，啊，糖尿病跟饮酒相关性，啊，可能过去，啊，咱较未想到这方面安尼哈，所以酒精呢，咱饮落去啊，啊，消化好，代谢好，哦，上主要咱讲啊，有饮上肝嘛，啊，酒精代谢上重要所在，当然是咧肝脏无唔对，饮酒上肝，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啊，长期间饮酒的人呢？有差不多80%至90%的人会来发生啊脂肪肝，啊原因就是讲肝脏伊要来处理你啊饮的酒，会产生这乙醛，啊乙醛这个物件干扰到咱脂肪的代谢，和脂肪咧肝脏内面稍微做累积嘛，伊无正常代谢，所以你的肝脏内底就那累积，啊累积咧你那是安尼先。放外外啊！安尼酒精性诶，脂肪肝伊慢慢就发炎嘛。啊，是不是恶化？比如酒精性诶肝炎，包括讲呢，乌诶尾啊，愈来愈严重，硬化嘛。啊，比如肝硬化、肝癌啊，安尼治疗就困难了。啊，饮酒哦，他都讲诶，心脏啦、肝脏啦、消化系统啦，也够嘛，开造成咱代癌。哦、包括什么头壳癌菌、哦、头菌这方面的癌症，包括我们食道方面的胃癌、肝癌、泥癌、哦哦、所以酒精代谢的东西叫做乙醛，乙醛就是一级的会致癌的致癌物，乙醛、哦、它在我们身体里的时间越久吃，对我们的健康就是越不利的。当然，那个提醒一遍哈，你饮酒面的红，啊，表示你酒精的代谢，你本身体质是有缺陷的。哦，咱台湾人哈、哦，酒精代谢基因缺陷，全世界咱是排在头前的。所以，请大家咧这方面啊，一定要呢特别节制啊。啊，为着你的健康，较卖饮酒的，甚至啊，上好卖饮酒，安尼先上好。哦，酒精也扩大咱消化系统的血管，啊，而且加速呢这种高温烹煮的食物，啊，这嘛是开低碱的成分嘛，哦，你食物件开始讲鲜的啦、煎的啦，啊，熏烤的，这顶顶安尼先哈，这呢个配合着爱啉酒的，啊，吃烧烤的，啊，食洋芋片的。啊，熏肉干呢？吼、哦，这呢，个这物件加落去，啊，个油油嘞。啊，这物件夹个到顶了，消化系统当然出问题。啊，个一挂毒素，啊，包括一挂病毒，买套给的这状况呢，你去你的身骨里面安的先哈。所以饮酒呢，对咱的身体有偌大的伤害。以心脏来讲，酒精会破坏到咱心脏收缩的功能。哦，心肌收缩的功能，所以心跳愈紧，心律不整，造成心脏的伤害。上肝方面，咱就讲到嘛，哦，脂肪肝、酒精性的肝炎，甚至呢肝硬化、肝癌安尼。啊，胃方面呢，消化系统受损，尤其咱胃的黏膜受损，造成咱呢安发炎、消化性的溃疡，这卖来发生。哦，过来咱讲到的感情嘛。酒精在身体里面，它会促使人化学的一些机制，肝脏里面产生乙醛，它会攻击到我们身体的基因，这样是好。所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它有定定一个饮酒的标准，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单位的酒精，差不多是14克至15克，哦，差不多是一罐330cc 的那个罐装啤酒，还是一杯150cc 的葡萄酒，
啊，是一杯呢，25cc 的这种高酒，安尼是哈。而当一礼拜呢，上好卖超过啊三次的饮酒。啊，你饮酒进前，哦，其实你会当先吃一寡物件，哦，减少呢胃对酒精的吸收。哦，啊，就像电台讲的，卖空白来饮酒，安尼是哈。当然上好，你就卖啉。啊，咱有一寡标准，买当给大家啊做参考。哦，啊，就是讲，譬如讲，咱每一天的饮酒量，查甫人，哦，卖超过四单位，啊，女性小姐呢，卖超过三单位，啊，他多少人讲一单位是偌济呢？14至15克嘛，啊，其实算这呢，我感觉较无遐意义啊啦，因为一两饮酒，那可能算讲我差不多饮偌济呢？哦，一直吹落去啊，哦，结论是安尼。结论是饮酒呢，过去的感觉，饮淡薄啊，对身体啊，点都好。哦，即马专家也好，医生也好，啊，互咱一个观念讲，无影。哦，上好呢，拢总卖饮酒安尼先哈。啊，咱来针对这个酒精的依赖，针对饮酒，酒精对身体的伤害，就甲大家啊介绍个只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咸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但骨吼，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但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说吼，
4: 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
0: 我亮啊，
5: 哦，阿亮先生，
0: 是来对这，
5: 哎，我想要给你请教，唔知营业时间
0: 未？未啦，未，你请讲来，嘿，
5: 喂吼，
0: 嗨，
5: 我就是这个，这片吼，
0: 嘿，
5: 一支两骨啦，
0: 嘿，
5: 我。去年有去照电工吼，
0: 是，
5: 讲变成迄个艺术型的啦。
0: 哦，了解，嗯。
5: 啊，个迄个比迄个买重骨起来吼，
0: 嘿，
5: 有超第三目、第四目遐拢有耳旁啦。
0: 耳旁吼，
5: 嘿，啊，耳旁这我这是从四十几岁吼，
0: 嘿，
5: 都带来啊啦。
0: 是。
5: 啊，我拢无去治疗啦。
0: 哦，啊，拢做错当是不？
5: 嘿，
0: 哦，
5: 拢在压低头啦。
0: 哦，压低头啦，哈，嗯，做龙哈，
5: 嘿，拢是反应啦。
0: 嘿嘿嘿，
5: 啊，也无治疗啦，哈。
0: 是。
5: 啊，今嘛就是迄条路艰苦啦。
0: 哦。
5: 啊，算讲工课我嘛无减做啦，嘛是继续按加喙齿因在做，啊，真艰苦啊，我。唔讲定要卡，互你太细，
0: 太细卡。阿姨，你今年几岁啊？
5: 七十啊，
0: 七十岁吼。
5: 嗯，我要问你讲，我这种情形是要用你的产品是爱用什么款？
0: 阿姨，我给你建议吼。头一点呢，咱继续有咧做哈。咱做当然啦，卖超量啦哈。啊，但是咱要做呢，骨头爱自然哈。所以呢，三焦钙好哈。这是一定爱食哈。过来是瓦骨。啊，这瓦骨就是针对骨头甲骨头中啊，迄个软骨啦。哦，因为你软骨啊，这骨头离旁离大去啊，哈。这软骨啊，哪个呢？微微啊，你这条软骨的路歪啦。我建议你哦，去买阿亮啊介绍的三椒啊，加呢瓦骨两项来吃。
5: 两项哦。
0: 嘿，啊三椒哈，你一定爱吃，因为你骨头袂自然哈。啊瓦骨呢配合兼顾到咱的关节软骨啦，哈。安尼先对你目前的问题，应该是较完整的照顾才对啦。哦，啊，你有咧做福建呐，有咧啥物吼，你会当持续做无要紧，好唔好？
5: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哈，好，阿妈再见，再见，
5: 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焦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利好、1081200利好、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利好、1080919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利好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的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都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哎呦，咱的台股呢，个台积电又创新高啦！不怪哦，昨哦，这个甲一个啊，这个金融界朋友底下咧开讲的时阵，我讲哦，这吼，迄落啊做啥？这咱即马台湾股票吼，啊这安尼拢足悬啊，足悬啊，安尼吼，这个时阵刚好入场安尼吼，我咧金融界朋友讲。还没封顶哎、欸，哎呀，还没封顶哦、喔，这个就是啊，台股无上限，不是友谊无上限哦、喔，哦、喔，一共科技股还是看好的哦、喔，还没封顶，还早嘞，给那个台积电哦、喔，你看也是创新高哦、喔，吼啊，咱台股的指数也创新高哦、喔，在台股已经来到48000点了哈，48000多了哈，加西朗台积电也是创新高啦。好来各几行哈是嘛、是创新高纪录哈，就是那个啊，这个温度哈，气温
0: 啊，对啊，
1: 有
0: 小滚滚哦，
1: 加滚强强啊，真正要滚起来啊哈。好来，这都是迄、那个，尤其是欧洲啦哈，咱台湾不用讲，我们台湾这样子哈，所以你那个澳洲比起来感觉应该就算还好哈。欧洲呢，澳洲今嘛呢哈，今年六月，今嘛六月呢呢哈，已经哦，这个好温度呢，加西。伊人吼，诶，听讲迄德国吼，德国伊高温吼，伊迄个路面啊，拢融化，铁轨嘛拢因铁轨嘛拢因为温度高温吼变形吼。啊，西班牙呢吼，本来因要举办即马咧世足赛嘛，因本来讲诶，西班牙出场的时阵，他们有要举办那个好在西班牙那个世足户外转播，好、好大家看，结果呢，因为高温取消没有啦哦。哦，没有那个户外转播哈、哦，好来啊！欧洲法国，哎，法国哈、哦，听讲这几天的高温已经热死18个人了哈、哦，其中2个是小孩，是安怎呢？伫车内底哈，在车子里面热死的哦，好来，真的很可怕哈、哦！这个欧洲哎，法国哎，这个波尔多，大家听到法国的波尔多有没有很熟悉呢？哦。哎、欸，波尔多，
0: 南法的酒庄、啊，
1: 哎、欸，葡萄酒哈，哎、嗯，温、欸、度嘞，这两天温度已经来到41.9度，差不多也才讲42度啊，吓死人！我今日葡萄唔知够会哇无哈？好来，还有呢，哈，竟然呢发现呢，它这个热浪来袭，有足侪迄个哈，在树上鸟巢上的鸟已经快要被烤成了哈，烧鸟哈，是烧鸟哈。烤鸟烧鸟哈，所以呢，最近你德国、法国哈，在西班牙，你都看到树上很多那个鸟哈，跟他啊，这啥人工那个烧鸟呢哈，跳槽逃生逃命，好，应该是逃命的对，跳槽为青蛙顶因的鸟巢就这样跳。一直这样跳，一直一直一直这样跳哦，这个景观哦，哦就特别叫它几乎不是飞起来的呢，飞起就悠哉哈、哦，很悠闲的飞，它是这样啪，我也起我顶的鸟巢就这样切几只个几只呢，跟它春秋每次发生什么代志，几只个几只一直跳来跳来跳来哦，跳槽逃命的丢啦哈、哦，因为树上的温度也太高了哈。
0: 这波这个吼，这个南法的啊，南欧的热浪吼，最主要是撒哈拉沙漠的这个吼，热气北上，包括这个咱头头讲过嘛，西班牙啊，加这个南法这个波尔多吼，安尼都是这次的这个热浪的第一线哦，直冲而去哦，所以你发讲吼，伊滴吼，全国伊滴22号就是涨吼，全国的1350间的这个中小学，因为这个太热的关系休息一天哦，人讲歇热， 真正热甲、嗯。本来吼，这个澳洲本来都七月份、八月份都热热嘛，但是因为这个。这两天真的太热了，
1: 怎么会在六月份
0: 提早热哈、嗯？因为这个撒拉沙漠的这个热浪的关系、嗯、所以昨天他们全国的学生、中学跟小学就放了一天的假，吓、嗯、死人了！嗯、这他妈哪完不都想象、啊？因为对撒拉沙漠来的热浪是什么？哎，又干又热啊！吼、哦，咱打完热至少还有点湿度嘛，湿热湿因嘛，两个囡仔嗯，拍个跳一样，
1: 哎，拍跳
0: 啊？为什么？就是。热刷嘛，热重症嘛，热、嗯、刷挑剔，哇、嗯哦，这真的很可怕嘞、嗯！这个要多补充水分，
1: 对啊，真的是哈，
0: 吓死人！
1: 欧洲热浪哦，已经贵来受灾哦，好几个地方都已经破历史啊，哈，破历史高温哦。咱都要讲法国也这两天这几天啊，安尼俩热死18个人、嗯、啊，德国啊，德国哈。好，因公哦，那不是避都出来对，要不然都是躲在那个什么树荫下啊，要不然就跳入水里啊。结果这几天，这两三天安尼高温，德国就5个人因为在好、哦、游泳水里溺毙哦，那样话哦，真的是很糟糕。音乐季取消，哦，这个世足户外赛取消，户外转播啦，不是户外赛哦。嗯

0: 所以，所以莫怪因公最近他们救了很多动物，各种尤其是鸟类哦，鸟类啊，因为因在树仔顶温度也都太高了哈。你讲树仔顶不是有树荫吗？太热了，所以你才看到那个鸟跳槽诶，飞鸟跳槽的景观。
1: 其实咱哦，法国的政府伫这里吼，在帮我宣导大家说，真的要赶快去避暑哦。啊，那呢，因为这边哦，诶，这热度诶，刚刚好2003年，哇，这个20几年前的那一次的热浪堪比，一年吼2003年，一边的这个法国的热浪这些吼，吓死人嘞！这个数字我刚刚看到吓一跳了，造成吼这个法国国内有15000人直接或间接因为这一次的热浪而死掉，就最主要的还是老人跟小孩啦，长辈。然后大概怎样讲吼，2003年时阵，全世界佫较剩较凉的时阵嘛，但是迄阵啊法国的这个高温热浪也造成了很多的长辈在那一年哦身故，那一年那个时候。法国大家怎样讲吼 ，number 零几的代际嘛，是这几年哦、喔，欧洲才慢慢接受家里啊或室内要装冷气。啊，不，你看因啊，讲热天也为熬住热天，虽然有时候以前是很热，但是很短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一段时间大概的选择放暑假，啊，去海边啊度假，然后等天气比较舒服一点再回去自己工作的地方。哎、欸，但是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哦，这个热已经变成常态之外呢，又热的。你看，今年六月份提早热，所以即嘛欧洲足侪国家，尤其住在南欧的这些国家，开始嘛装冷气了。我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那伫冷气伫咱台湾算是好像呼吸一般自然的存在，但是在欧洲一般的家庭里面，其实是没有冷气的。
0: 所以我讲的在台湾，其实你讲热。只要你的工作，你不是要在太阳底下工作的人，真的不要叫热啦哦。尤其你那是讲啊，只要入去室内哦，啊，当然啦，啊，有当在户外哦，你讲会在户外，你的工作不是工作上的关系，你要在户外，那就是讲哪里凉快就躲哪里嘛，就闪嘛，哦，就这样子哦。啊，有时候的确啦，哈，这个如果工作有人爱底下这样哈，在路上马路上，或者是说我是干嘛讲，纯咧做工。对工课的人哦，工地的那个真的是就比较辛苦哦，啊，所以工要一定要一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啊，补充水分哦。像这种在烈日底下工作的哈，这些职业哈，叫职业军的朋友呢，哈，至上最高哈的敬意跟关心呐，哈。今天6月23号，六月23号，来汽车机车族爱注意啊！吼，好，不管是骑机车还是开车的朋友吼，这个有驾照三大新法规吼，陆续要上路。6月30号开始吼，只要你做一件代志，就会被抓，最高会罚到6万块哈。6月30号哈，好来。

来，咱政府最近吼、哦、近期有几啊遍对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呢，的规则做出的重大的修正哦，包括呢啊、哦、无驾驾驶罚款大幅度提高，机车最高罚36,000，汽车最高罚60,000，十年来那违规2次以上则处最高罚款哦，并且必须要强制参加道路安全讲习哈、哦。好来，另外呢，得个今嘛个正式一个哈。一年3犯哈，一年犯3遍的对了，违规哈，强制回训的制度哈，强制你个回去啊，这个参加这个训练哈，道路训练的安全训练。驾驶人如果那是讲闯红灯，或者是没有号志的路口，你无依照啊这个路权行驶的话，哈、啊，还是讲行进斑马线无减速等等违规，一年内累计打3次，除了罚款以外，会阁强制你要求哈，还会被强制要求参加道路安全交通讲习课程哦，给你进行哈而且是爱迪的啊，这啥矫正防治班。

0: 另外一方面呢，为了强化毒价管制哈，你看看现在哈，那浪人讲啊，得个有毒价，毒价，你看昨天又有一个毒价，查某囡仔开车直接啊，一只车呢直隆隆的啊，直接讲弄入去到人的店内底去咩？真的实在哈，很可恶哈，真的很可恶，就毒价哈，给检测了，当马上证实公伊的是哦，这个啊吸毒哈，这毒价哈。为什么吸毒的人他还要开车出门呢？哦，真的哦。好来哦，今嘛为着要强化呢，哦，这个毒驾，哦，诶，这个管控，目前交通部已经呢测议一个，哦，驾驶古绝毒测将直接就罚27万，哦。哦，驾驶哈，驾驶一旦你若违好违规，还是讲有时候可能被临检拦检哦，警察觉得你怪怪的，还是安怎哈？啊，如果你被啊这拦检啊，还是讲啊发生啊这个交通事故的时阵，要给你做啊这个就像酒测安尼，一直是做毒测的对啦哈。如果你拒绝哈，不愿意配合的话，好就罚27万。27万，那毒驾如果造成人死伤最重呢？哈，面临终身不得考照。哦，你终身不得考照，我们个这种毒驾的人，他没有驾照，伊嘛是会去开车出门哦。哦，真的是哈，哦。哦好来啊，连带哈，哦，乘客也可能哦，乘客也可能会连带挨罚哦，哈，哦。年纪满18岁的这个乘客，如果你明知讲这个驾驶开车这个人，哦，他吸毒，啊，你个选择搭乘他的车子，那这样子，你坐伊的车的乘客也会罚6000到15000、嗯哦，
1: 连坐罚。
0: 对，另外啊，个有哈，哦，这个车辆没入的对。好，好，诶，这个预防机制，毒驾的车辆一律呢没入销毁，好，嗯，好，哦，给你没收个销毁哈，哦，确认吸毒者即使未在开车，也将吊销或者是吊扣驾照，哦，嗯。
1: 嗯，对啊，对啊，哎，哎，这基本的啦，哎，
0: 啊，真的是，嗯，哦，嗯。可恶，今嘛哦，按卡扎的每一个酒驾哦，酒驾当然还是一样啦，也是要谴责啊，要相当的哈，大家爱相当注意。但其实咱那酒驾，咱嘛是有呢，也是一样有规定讲，啊，你也知伊有驾照要开车，你嘛袂使回载哦，哦，这乘客一样有责任。那现在更恐怖的就是毒驾哦。嗯，哎，明知道他吸毒，你开车你还给他载，这样你也要罚款哦。嗯，
1: 还有源头哦，贩毒的人抓到，嗯，要处以极刑呐，啊。
0: 对对对对，这一定要极刑哎，
1: 啊，死刑要执行啊。
0: 而且速度较紧的啦，还得免讲啊，
1: 速审速决啊，
0: 哎，那都这速审速决啦啦。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哦，對啊，重点要执行呐，啊，嗯，對啊，咱台湾哦。不是什么都要抄这个，嗯，这个欧洲欧美的那左派的思想，嗯，因为咱，哎呀，该执行，因为咱得咱台湾红色，干嘛是够吸引哦？不是讲咱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没有死刑了嘛？我们还是有死刑啊，嗯，但是你死刑或刮破了，你得来执行啊。关于哦，如果是三审定验了之后，哦，就是除非什么在特别上诉都没有过的话，你有死刑啊，嗯，对不？啊，不，你对这类被害者家属，哦，还是讲哦，这社会是没有一个警惕的这个风气，尤其是赌啦，懂个这物件速损速决啊。嗯嗯，今摆人都唔惊嘛，反正我抓到，嗯，哦，对不？乖乖的钱发得得出来，对来讲未毒的诈骗呢。嗯，他们那有在怕这个几万块的罚款，讲难听一点呐，啊，因为一过手的几啊十万、几啊百万，啊，可能弄出嘴弄些狼头阿弟啊，吼，他们现在都很会这样吸收未成年的去当啊车手或者是卖毒，为什么？但台湾对这种未成年有所谓的保护法嘛，嗯，哦，但觉得说，啊，还有犯错的空间，所以即便未成年被抓到，伊去做车手，还是去做啥，啊，反正罚钱，罚钱后边啊，这个后边都有人来帮伊罚，还是讲这一些被无知的年轻人被利用到了之后，就被当了免洗筷一样把它弹掉，嗯，再吸收，因为大概起码人急被探钱，嗯，什么手段都，嗯，哦，什么手段都会要想要去赚，
0: 嗯，很糟糕的哈。好嘞，2026世足赛哈，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哈，咱来看梅啊，这个成绩如何？哦，今天有比赛的，法国跟伊拉克哈， 法国跟伊拉克，
1: 有四场比赛啦，第一场比赛是这个阿根廷对奥地利，梅西又出赛，就阿根廷2-0哈赢了奥地利，而且阿根廷这两分哦，又是拢两球，拢都是梅西，
0: 哎呦，真的小
1: 老狮王的梅西踢进的，所以梅西今天他这两球有个历史意义，什么历史意义呢？他独占哈世界杯史上哈进球最多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
0: 世界杯啦，
1: 世界杯对啊，
0: 不是单一届哦，不是这届呢，
1: 总对啊，对对，
0: 那还无这届无，
1: 有史以来啦，世界杯有史以来哈，他这边哦踢进球门的最多的男人就是梅西哦，上一场他帽子戏法嘛，进了三个，只是跟人家并列，这一次他是独占，而且基本的比赛。阿根廷的赛程还没有结束，所以已经嘛，总共啦五届世界杯，梅西踢进了18球，18球，这个光荣的旅程还在继续，所以基本39岁的梅西不是来问导游哦，跟队友来参加没有？这一次两场阿根廷的5颗进球，全部都梅西踢的，
0: 哎呀，
1: 是啦，
0: 厉害呀！
1: 啊，所以阿根廷在这个 J 组哈已经顺利的晋级了，三场比赛，他最后赢两场的话就是晋级了，因为第三场呢其实输掉也没有关系，所以阿根廷已经晋级了哈，这是第一场比赛哈。
0: 另外一场呢哈，因为是第是还没比啦哈。哦，就是约旦要跟阿尔及利亚，
1: 对啊，就蛋姐稍晚，
0: 对，11点的时阵哈。
1: 啊，另外两队的比啊，两队比赛的第一个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是哈3-0哈就赢伊拉克，法国也在 I 组也晋级了。啊，另外一周哈也是 I 组的啊，就是挪威啊，加这南非的强权哦，塞内加尔，好嘛，非洲强权塞内加尔，挪威3-2赢球。所以哈，这两组哈 ，J 组跟那的他今天的四场比赛就是 J 组跟 I 组嘛。J 组跟 I 组哈，这个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哈，阿根廷晋级，然后还有这个奥地利，奥地利也晋，
0: 奥地利。
1: 奥地利也晋级了，哎，哦，没有，奥地利一胜一和，还有机会，不 ，J 组是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了啊，那个剩下的奥地利、约旦跟阿尔及利亚三队抢最后一个名额，然后那个 I 组的部分呢，法国、挪威、塞内加尔加伊拉克。哦，挪威跟法国因为都2胜嘛，所以哦，这个确定他们已经晋级了。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就剩下最后一场，就是陪公子念书的
0: 晋级的是32强啊，哈。
1: 哎，对啊。
0: 好，今嘛是今年的球队有48队嘛，哈。
1: 对啊。
0: 哦，这个第一轮踢完之后就晋级32强，哦，32强，然后再16强，16强再8强，8强之后再4强啊，4强之后再争冠亚军。
1: 对啊。
0: 所以难怪要踢个7月十几号去，
1: 对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世界杯哈，哇，
0: 很爽哦，看了一个多月哦，
1: 队伍最多，史上比赛最长的一届世界杯，
0: 而且地点也最多，美加墨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1: 16个城市嘛，16个城市哈，
0: 对。好。啊，真正哦，咱台湾哦，台湾真的越来越厉害。咱台湾的这个股市哦，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值哦，一定是第全世界排第四啊，哦，近前排第五的时阵，哇，就很多世界，我看足侪啊，这个节目足侪国家哦，都特别在讲哦，包括韩国啦，包括这个甚至印度啦，哈啊，甚至英国啦，因为要改想哦，一个2300万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哦，我靠，这个股市的市值竟然排在的哦，那时候是从第五嘛，哦，好像从第六然后在第五，现在已经到第四，哦，很惊人，哦，印度，我看印度的节目在介绍这个时候，哦，主持人说2300万人口竟然股市市值超越14亿的印度人，哦，印度，哦，这一个大国，哈，伊讲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哈，到底是个发生什么代志？结论4个字，哦，结果伊就讲结论4个字，哦， 的 TSMC 哈，就这样哈啊，所以哦，这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呐哈。来，不过咱台湾今嘛有几项物件哈，最近有一种东西在世界上哦，也真的是封王啊哈，封顶啊哈。等一下再来讲到底什么东西哦。好，来谢谢咱进攻哥哦。
1: 哎，米连林将咱进攻哥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干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广告。

0: 来哦，来哦，来哦！吼，咱听众朋友啊，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人讲人老脚先衰嘛，吼，好，人老脚先衰，所以讲其实咱有足侪，你若讲运动啦，还是训练，吼，其实可能会比较好，都要着重在下半身，吼，下半身，吼。下半身，下半身，譬如说你的腰部以下，哦，这个腰部以下就是咱拢伫咧支撑咱身体的，哦，不管是讲这个髋关节，还是讲包括咱的腰部以下，就是讲咱的这个臀部坐，哦哦，坐骨知道不？坐骨，哦，所以有人坐咧起来了的，哇，腰酸背痛，哈，哦，啊，有人呢，哈，哦，这个走路啊，都感觉两只脚都袂自然，哈，哦，又酸。又软又僵硬，哦哦，这种你哪感觉僵硬，哦，不管是你的手还是你的腰还是你的脚，你哪感觉在行动的时候，哦，会感觉僵硬，哦，听众朋友僵硬会记得捏捏擦擦，比如说腰，哦，像说我们要比较硬下去有吗，哦，比如说，啊，我坐车尤其有的车这么低，对吧，跑车有的这么低、啊，你要硬进去要软进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哎呦，要坐一个跑车嘞，根本都弄不起来哈。哦，为什么？因为弯腰弯不下哈，哦，腰部僵硬哈，哦，啊，要屈嘞，可膝盖僵硬哈，哦，都一样。啊，手要举，啊是要蹬西哈，啊要弯脚哈，安尼啊都足僵硬的，安尼西不过，西不过。所以你讲，较早古早人讲，年纪老了，关节哈，哦，这个骨头退化，关节退化，手要举起来西头哇。以前啊，以前讲要洗头要梳头的对啦，手举不高，手举不起来。
1: 对啊，对啊。
0: 嘿，啊，要后边呢，吼，擦屁屁，上厕所要擦屁屁，无法度擦屁屁。你讲这卡针无法度这卡针，啊不，你家己试看卖啊。你年纪啊大是，手你看擦屁股，这手爱安尼旋转呢，哎，我咧后边安尼旋转呢，吼，擦屁屁都不可能。你卖讲要个后边拉拉链呐，还个愈困难呐，所以呢，你看看，你看看，还拢僵硬啊，僵硬代表是关节坏了。
1: 对啊，因除了关节以外吼，咱的这个肌吧，你无去叮当，尤其咱现在现代人，这跟有当下跟年纪无关系，这登基以来吼，咱的使用的习惯不好，咱人其实吼，咱猿人开始，咱人就是站立。执行的动物，但是因为现在社会现代生活上方便啊，不管哦什么年纪，咱大家拢两个动作，两三个动作，坐着，躺着，然后或者是那个
0: 站起来
1: 这样子
0: 走路，
1: 但是最一大部分时间，大概在看嘛，你老公你只一个上班族啦，一个上班族哈，你一天24小时，最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徛，不是坐嘞。阿伯的，
0: 嘛不是走路，
1: 阿伯的听咧，其实走路时间无济，
0: 哎，无济，
1: 啊，所以咱人的这个肌肉关节，吼，拢无使用掉。然后我最近看一个报告就是讲，其实我们的关节退化不是使用过多，而是
0: 没有使用
1: 不够，
0: 哎，对啊，
1: 咱物件无用掉，伊就拗。就会损坏、损毁，所以哦，上了年纪之后，人咧退化时阵哦，这个状况吼，处本来就咧变咧崩啊嘛，你有年纪了，这个速度会愈紧，所以咱爱做两个动作哦，就年纪了，40岁以后，就爱开始在营养品啊补给嘛，吼，咱这个关节软骨的部分就是。得力钙油
0: 就是专，哦，求上好最顶级啊，咱的关节软骨的补。

0: 好，一家小小的哈，这个，咧做迄个啥，伊个类似迄个五金的啦，吼，五金的这种公司的小小会计哦。伊讲哦，我常年哦，已经等因会计拢坐咧吼，拢坐几工的。伊讲到这几年来哦，这个如果坐久了起来的时阵，根本腰都挺不直，腰酸痛的不得了哈。好嘞，啊，曾经也哈，伫假日的时阵，捌听到恁的节目，啊，咧介绍。烦恼盖荤盖油，但是伊讲伊阵伊并无去啊，没有动心，也没有去买来吃。哦，伊拢是人工，还是坐伤久，坐伤久哦。我以后我得坐一下，就起来活动一下，坐一下就起来活动一下哈。但是呢，哈啊，我当下扛过做了去哦，就忘了，就没有这样子做哈。然后到有一天呢，哈，伊有一个公司的客户来的时阵，啊，要来个请款的时阵哈，好，阿姨就讲伊要背起来哈，咱这个小会计的对，讲伊讲哦。我要站起来的时候，伊讲就准备背起来的时阵，腰痛的吼，伊就讲哦，你稍等下，迄个客户讲你稍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吼，哦，腰痛安尼，很痛，你让我慢慢吼站起来安尼吼，好，本来是要去提开一个柜啊安尼吼，结果伊那个客户有较好，就拄着桂林啊，伊甲伊讲你是安怎腰酸，伊讲我长期拢足疼的啦，我若坐久吼背起来吼，我都一定爱。听，哎，底下那喙齿根夹掉，一定要听啊！这样，慢慢，一下子慢慢恢复，慢慢恢复啊！呢吼，好，伊讲伊的问题啊，朝这客户听，结果客户改讲，啊，我跟你讲，我帮你加迄个什么，钙粉钙油。好，也可以吼，也可以吼，不也？伊讲，这个我听过，较早我捌有当听伊的节目呢吼。伊讲哦，真的哦，伊讲我较早比你较严重，你甲食要钙粉钙油，当来食就对。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你看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伫咧互相推荐，尤其食过的人互相分享推荐。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再铁齿了啦吼。你若开始有这个问题，开始就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谢谢，三片指定药房都买到哈，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可以购买。电话问指定药房，还是电话叫啥？
1: 龙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感谢啦。

0: 好啦，恁拄则讲吼，咱台湾即马有一个物件，哇，真的实在是吼吓吓叫呢吼，外销吓吓叫吼，哦，外销到亚洲很多国家，外销到欧洲，尤其是外销到那个吼，即欧盟国家来的最最古猫、最最严格的法国，让感恩各位，而且是直接就卖到法国的老佛爷百货来的吼，法国老佛爷，你听到这间老佛爷百货吼，安尼你就知啊吼，这是法国顶级的百货公司来的，好，但咱你若去法国旅游的时阵，你去迄个老佛爷百货来。在超市里看买呀，竟然有来自台湾的哈那个酸呀，好芒果的对啦，哎、欸，有人讲哦，哎、欸，那个法国哦，因讲哦，那个今麦的法国哈被炫富啦哈，那被炫富，你就是去买那个台湾哈，这個、法国从台湾进口的芒果，爱文芒果哈，伊讲，然后你拍个照打卡，拍照上传，安尼就是伫法欧洲，伫法国今麦炫富，你要等你有钱，就是安尼。哎呦，我买到台湾的哈、哦！你看我买这个是台湾的爱文芒果呢。哦，你好有钱哦！你买那个台湾的爱文芒果，没错。包括欧洲哈、哦，包括那个什么韩国、日本哈、哦，哦，尤其韩国哦，韩国近年为的那些芒果哈、哦，那个关税哈、哦，优惠关税哈、哦，再延长时间哦。因讲哦，台湾的芒果本来因韩国本来都拢有咧给咱进啦哈，但是因讲今年哈、哦，今年哦，觉得台湾的爱文芒果呢，今年的品质更好。好，更好，因为颜色很漂亮，然后啊，那个芒果里面的水分又很充足，哦，水分够充足啊，颜色又漂亮哈。因为在他们韩国也一样是一个高档的水果，因为卖得很好。法国嘛是，法国人的进口商进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因为哦，有够好诶！我网路预约吼，马上拢同订完啊，卖完就马上再进吼。伊讲吼，哦，是很受欢迎，在老佛爷百货内底，咱台湾的爱文芒果也是卖的下下叫。虽然算很贵，一颗有的几百块，合台币几百块，甚至到上千块，好、哦、一千多块。爱文哦，你知道爱文唔是足大粒的哦，吼、哦。所以伊讲，所以今嘛伫欧洲来讲，要炫富就是去卖。最好你就买那个礼盒一盒的，就说哦，你看我买台湾的爱文芒果，让来讲有钱啊，懂得享受，吃得很好。
1: 就在热浪的夏天吃个芒果更舒服、
0: 啊、对啊，你的芒果要冰啊，冰好凉凉啊，
1: 对啊，希望咱台湾的这个水果吼、嗯，因为当然不要只是一时之间呐吼，贵贵的能够会当未来当加入这个法国的这些生鲜超市普及化，啊不伤贵，大家嘛买不起，对不？系啊，你爱走入寻常百姓家，对咱台湾这个水果来讲开始吼。这长长久久，虽然我们现在连最近的日本哦，这芒果一颗过去都是咱台湾十倍的价格，真假哟、哦？
0: 真的，
1: 咱几粒可能哦，较大粒的这爱文芒果哦、嗯，可能我们台币单买一颗可能要100多块、200块、嗯，但是你去日本的话，可能就是要9000块、嗯，不是日币哦，上千块台币、嗯哦、因为日本的包装公司来对，弄个这个咱台湾进口尤其其实衰啊吼，包括我刚刚吼礼盒、嗯、用木盒装，也可以更较大粒的、嗯，哦，还用那木。盒装很像啊，
0: 颜色又漂亮啊，
1: 然后那个用啊，盒子很精致哦。但是看到那个价格哦，对，他干了，他真的昏。
0: 哎，咱台湾的水果哦，你看现在不管是像凤梨哦，这个啊芒果哦，还有什么莲雾啊，释迦哦，释迦各位国家各不像怎样喝假哦，这个就他们就比较不了解哦。这个爱文芒果听说真的很受欢迎，我看。 韩国人哦、喔，韩国人来咱台湾哦、喔，去吃迄个我芒果冰啊吼、喔，伊讲哦，哦娘喂，因就我有够欢喜，讲来家你看，嘿芒果冰一碗芒果冰哦、喔，啊上面铺了满满的那个芒果，伊讲哦，而且是新鲜的呢，伊讲伫阮遐，我拢爱食罐头诶，我无当食新鲜的太贵了、喔，所以讲你看一碗冰100块左右，娘娘啊铺的满满的新鲜的芒果，所以韩国人讲，我坐我人机来只食芒果冰，我都就会喝啊，就很划算了哈。昨天哦，刚好我有朋友就送我一盒那个爱文芒果哈，哦。之前也有人送一盒，刚刚才吃完，结果昨天又啊又有人送一盒啊，也一盒下呢吼，而且啊都啊我去也是一当都啊都啊当都啊上来吼，伊讲伊也是屏东诶，他那个爱文芒果是屏东的那个有在原住民那边种的哈，种的也是爱文芒果哈，是有机的哈，完全不没有使用任何的农药，有机的，一盒那么大，一箱哈，我回来个省15粒，15颗多少？我问伊讲啊，然后因为我看伊是订5箱嘛，哈，5箱，好，一箱里面15颗，一箱一共3000块嘛，5盒，按照一箱多600块，15粒600块。哎、欸，这去澳洲吼，那这600块买无一粒，买无一粒嘛。啊，当然啦、啊，这袂当来讲，这伫咱台湾吼，盛产的东西，真的是在吼、哦、芒果这种口味滋味，有很多人都觉得喜欢。嘿，嗯，
1: 对了，这不能这样比了。嗯，我们买欧洲车也贵啊。嗯，
0: 对啊，对啊。澳洲贵的，咱有当时嘛看看，像日本啊，日本以前呢什么麝香葡萄啦，还是讲日本的什么那个啊，叫啥什么瓜，有没有？哦、哈密瓜什么？迄阵日本啊，哇，这来拢足贵的，对不？咱嘛讲看看的吼，一粒哈密瓜一粒要几千块，讲啊，算了吼，看一看就好。吼，啊，无得讲买一颗哦，安尼炫富一下，啊，一人安尼切一条啊，切一条啊，安尼吼吃个啃个两口，好吃。所以讲。台湾的水果都种得这么好，所以你说销到国外是高档水果，这也是实至名归啦。

0: 欸，不过啦，你那是为东京到台北，还是台北要到东京，一般是坐飞机嘛，吼。
1: 飞机或者是新干线呐、
0: 啊，哦，新干线、
1: 高铁啊，这是这是这是这条这个大阪东京、东京大阪，嗯，这些高铁啊，是讲这个航班吼、哦，嗯，像咱过去的北高航线嘛，哦、啊嘛，今麦北高高铁赶快呢，都是最热门的啦、啊，嗯，最赚钱的、啊、东海道新干线、啊、哦、哎，
0: 东海是
1: 东海道新干线，
0: 日本哈、哦，日本哈、嗯嗯，好来，今麦吼。欸、有一种就是、也是就是东京到大阪齁，东京到大阪的、也是新干线，但是以这今嘛推出几种新干线，东京大阪新干线本来就有了齁，
1: 对对对，一点还是熊熊探街一条线，
0: 对，那现在他推出一种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嗯，满车啦、嗯、
0: 夜行新干线晚上十点发车哦、嗯、啊等于你就是到那个车上过夜啊，到隔天十点出发啊，到隔天透早隔天的清晨抵达关西、哦、到关西、哦第一班七班的车是在8月8号晚上要发车，好、嗯，8月9号早上抵达新大阪站，好、嗯哦，这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对啊，
0: 哦，就专门的暗时，啊，不好，你得利用这个暗时坐车的时阵，在车上哦睡觉过夜啊，然后透早天光啊，你已经到了大阪，东京到了大阪，哦，嗯、好了，这叫。大啊，唔知好，这个这一项新的服务命名叫做东海道、嗯哦、东海道列车哦。
1: 上重要的计小啦，唔知计小偌济，
0: 因为计小偌济哦，
1: 因为哦，这个哈、哦，东京到大阪的哈、哦，过去这夜车啦，就当然你搞 AM 时阵没有快车了嘛，有新干线这种就没有啦，就正常时间晚上他们就休息啦，飞机也没有嘛，就顶多到12点。但是过去这类当家代办当家哈，有的晚上如果要跨夜的话，有什么？他们叫夜行巴士
0: 哦，巴士，
1: 我这个话这个过来变啦。其实它巴士分类蛮多。种的你从最入门的干那贵给咱打完这个通联呐、啊，而且如黄老公台就别用六贼贵歌雄啊台北这种哦、嗯，南来北往的时候，这个巴士通行的是在通联的是一雄一巴雄入门的这种椅子小小的，刚开始椅子小小的、嗯、啊，但是最后进阶到如黄哇、嗯、那种总统飞机头等舱座椅，那个其实当家跟台办是夜行巴士，对，也有这样的分级、啊、我的贼贵之中就是。是中阶啦、嗯，也不是最低阶，也不是最高阶啊。一票价其实我就还蛮能接受的、嗯。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从东京到大阪，我坐夜车的话，嗯、我就什么省了一天的住宿钱，嗯、而且票价我能够接受，又比新干线还要来得低，嗯啊，所以你看，以最主要的这个夜行新干线最主要的对手跟敌人的是夜行巴士，嗯、好，伊老公一档价小啊、嗯，很便宜的话，嗯、其实蛮有吸引力的。
0: 15000日币，
1: 有一点
0: 指定席成人票价，
1: 啊，就不知道这个舒不舒服啦。如果15000，其实看车种，如果是这可以躺平的，还是讲打平的，我就还蛮有竞争力。那你问这夜行巴士啦，
0: 夜行新干线、
1: 啊、还蛮多人的，而且它中间哈会有2次还是3次这样下去去上车。
0: 一共为东京站哈，
1: 慢慢来扣啊。
0: 当为家上车，也可以从品川站上车，新横滨站也可以搭乘。
1: 东海道新干线。
0: 那下车你也当地京都站下车，或者是新大阪站下车安呢？
1: 对啊
0: 。但是名古屋没有，名古屋没有规划旅客上下车哈。
1: 慢慢来扣吧。
0: 对对对，哈。
1: 因为当家到台办，他们我比台湾的南北再多100多公里了，500多公里左右。如果是新干线的话，正常雄健的位哈，差不多4点半钟的时间哈，4个半小时的时间啊，所以以这可能
0: 啊，因这公哦，且列车全程不提供车内贩售服务。啊，然后呢？停靠加上停靠时间大概6个小时啦，6点钟。
1: 啊，对啦，对啦，
0: 所以10点起车去到遐多少4点啦，安尼啦。
1: 安尼不方便
0: 啦，不方便啦、
1: 喔。因为这个、巴士，我刚刚听见没有？这个东京到大阪的夜行巴士的时间、喔、我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呢？ 因为他上车的时间差不多十一点多，
0: 嗯，
1: 阿里克雷西尊啊，慢慢的扣扣扣啊，再去这个地方接人，嗯、然后中间会让你下来两次，哈、嗯，好、哦、两次去上个厕所哈、哦，然后休息站买个点东西，
0: 嗯，
1: 到当地的话，差不多六点多快七点，阿内喝酒几下，
0: 嗯，
1: 你到东德西尊、哦嗯、马上就有什么。那个捷运可以坐、
0: 嗯嗯、
1: 你到大阪如果四点多的时候不知道头班车是不是已经开始、嗯、哇嗯嗯在啊我的客人你被这上面逮起西点嘛告逮办的时候、嗯、哇、嗯、你要去办什么事情你还要再等一下、嗯、哎呀哎呀
0: 以后、哦、这个是提供给那个啦齁、哦
1: 哎
0: 不想多付一晚的住宿费的、
1: 哎、
0: 又不愿意搭夜行巴士的民众来使用啦、嗯、
1: 对对对对
0: 哎啊也以这个夜行新干线抵达的时间会比啊这个第一班呢诶新干线第一班的新干线早。更早抵达，
1: 对啊，
0: 关系，
1: 对啊，对啊，
0: 早了，你都要讲六点嘛，阿姨这是十到四点的到位，
1: 对啊，对啊，
0: 四点到位，落车悠闲悠闲，
1: 什么物件拢无哦，店拢阿未开，
0: 无像咱家有早餐店哦，那咱家有早餐店五点多的有啊，
1: 所以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时间。
0: 那这样子，
1: 可能就是让回去的人、啊嗯嗯，就回家的人、啊，哦，可能在更加的多，
0: 哦，
1: 对啊，
0: 这叫
1: 做，但是不错啦，当去去看嘛，伊人讲四半料不错哈，而且这个票价算是有竞争力，你坐回家总是比空间比坐巴士要来舒服了、
0: 好来进攻格啦
1: 来咱进攻格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来来来吃喝来分享哦听看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看麦
2: 吃护理元素哦，一叫你泡好了，伊全部钙粉来配哦。哦，这块好有够紧嘞，全部钙粉哦，一下就会使啊。啊，加拿就拿到那小的茶安尼，安尼配落吼，超有效的。
3: 跟你的观众分享一下，哎、欸，我吃护理元素啊，吼，经济许可的人吼，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啊，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0: 哦，
3: 心情很好，
0: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2: 我护理元素嘛已经我五月吃，去年五月吃，吃到今晚，啊，今晚睡眠改善足好的，体质嘛改善足多啊。
0: 哦，困，嗯，
1: 困呐、啊，困真的足重要吼、嗯
0: 哦。
1: 人讲好好吃、嗯，好好睡，
0: 是，
1: 好好睡，其实哦，对咱人吼、哦，不管压力吼，整天压力的修补修复，啊，咱若讲有这身体这个有病痛，要修补修复咱的肉体，咱的精神，其实好好啊困这件代志。是很重要的
0: 有没有听到刚刚咱这姐姐妹妹在讲的吼？睡觉起来之后心情很好，然后呢，皮肤也变漂亮吼，然后又真好睏呐、啊！哦，哎，好睏，你就知影吼，偌重要嘞、嗯！啊，睏起来人安尼轻轻松松，啊，未只酸只痛只安安只硬硬吼，啊，起来安尼人啊，就是有够轻松的啦！啊，睏了有饱吼，你家己哦，早上啊，面洗洗咧化妆时，哎，我那经过一暗两暗尔，皮肤变啊好，哎呦，筋骨筋骨，家己吼，迄个啊，这啥？那个粉一擦上去吼，讲，哦哟。哦，我这皮肤好干嘞，金细细，我都根本唔免化妆啊，对啊，自然美就好啊，哦、真的气色好，所以为什么能够美容觉、哦、睡觉睡得好，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哦、所以咱的护理元素哈，护、哦
1: 嗯、
0: 理元素，心情好，皮肤变好啊，足好困嘞哈，安尼都有够啊哈，安尼都足好啊，我跟你讲哈，干、哦、这部好困，你都真正哈、哦欸，千金万金难买，真好困。哦、我每礼拜去做按摩，那按摩的那个老板娘拢甲讲，我跟你讲吼，因为我当做我等于讲，都要困啊去啊，伊就答辩就甲讲，我跟你讲，我这人客，大家拢未困的，足济拢在食安眠药啊，我无跟你骗的，足济拢在食安眠药啊，哦，人大家拢会心神，你这样才好困安尼吼，我讲嘿啊，对对对对对，吼，所以讲，会记得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1: 美国进口的，
0: 美国进口哈，谢谢。
1: 护理元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美丽人生，谢谢。

0: 哦，这个不过差不多每几年拢是安尼啦，都有很多选举哈。最近你看美国也要选举了嘛，哈，美国也是要年终下半年度有选举嘛，哈。这个最近还有哥伦比亚选总统，还有那个什么哥伦比亚还有秘鲁也是最近都选总统齁。好，来不过结论齁，结论东西啊呢齁，现在可能受到美国总统川普齁的影响齁，或者是说可能龙金马算计哈，有很多都是两股势力哈，就有一点说啊，左派右派哈，好看是要往左边走的，往右边走的，右派就极右，就右派或极右派，左派极左派哈。好来，川普伊的美国来讲，伊是属于就是右派哈，啊比较极右派哈，应该讲的是比较传统哈。注重传统价值的哈，
1: 应该不能说川普是极右派，极右派定义不是安内。川普只是有美国这几年是左过了头了，左派左过了头，
0: 一点偏激啊。
1: 不是，川普只是回到这种哈，他们80年代哈或90年代的美国，包括克林顿那个时候的左派都没有那么夸张。克林顿啊，是讲共和党就是小布希那个时候都没有夸张，但是都是对这奥巴马跟拜登尤其是奥巴马，奥巴马那时候就左过了头，对不？那什么黑人的命也是命，当然黑人命很重要，但是太多的这种左派，还有比拜登时代更夸张。拜登时代连这类上，因为军队里面就可以有好几种性别。这恭喜在比这类上，克林顿时代，美军也是只有男性跟女性两种性别啊。你看，拜登那个左派疯已经疯癫了，20几种性别，连那种高阶将领都可以公开的去主张自己真实的性别变性啊，或者在很重要的军营上，男生的将领生理男，然后穿裙子还化妆，不是你被私底下还那么紧，但是。你军队就是要去作战的啊！你这样子，你怎么去带兵？怎么去作战？
0: 有一点是为了要刻意拉拢这些人、
1: 对啦，就是安尼啦，
0: 拉选票啦，
1: 对啊，
0: 所以功德安尼，
1: 把他无限上纲、
0: 对对对，就给这些人哦、跟他讲哦，我们都很重视你们安尼哦。
1: 所以川普不是极右、川普只是回到美国过去
0: 传统的美国
1: 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中间路线而已、
0: 所以哦，你管。
1: 极右派，然后讲极右派，其实极右派当时是政府去控制人民，法西斯才是叫做极右派、
0: 所以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来有几个国家的选举都是变成都是如果是跟川普一样的，就是走回传统价值的这种右派的思想的有很多就是说变成川普他要扶植的他要扶植美国要扶植的这种候选人大概就会比较跟川普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因为川普真的很讨厌左派，尤其是极左那些 把这个人类搞得乱七八糟。最近的选举呢，哥伦比亚 这个总统是川普这个支持扶植的就是他要走的路线也是跟川普比较一样的当选动算这两天而已，哥伦比亚所以说洪都拉斯那个总统被抓了之后嘛现在他们总统也就是简单讲也就是美国就是川普总统这个扶植起来的总统，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跟政策都跟美国配合再加上现在新当选的这个哥伦比亚所以这个中南美洲过来这两天还有一个是秘鲁南美洲的秘鲁这两天他们也是选举这个选总统，结果呢目前因为开票到现在已经大概开出98-99了，目前是一个女的这个候选人呢这个领先，但是因为领先的票数不多，才1000多票而已所以说另外那一个候选人都不会讲得出来说意思说作票啦作弊啦怎样可能就是因为差距不大齁看起来较输面迄个就先出来嫁人啊就对啦齁我就先背先赢你就对啦。他 们认为说、这个选举投票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实、不实还是舞弊、你看、就这样子、因为这个秘鲁这个女的候选人其实她也就是比较倾向、右派的、右派就是未来可能会跟、这个美国比较配合，她是亲美又亲日。为什么这个候选人、这个总统候选人是女生，她是女的，秘鲁、秘鲁这两天在选举、而且她是日本人，她是日本人，应该说是秘鲁日裔的、在秘鲁的日裔秘鲁人的对啦、好，所以说、很厉害哦，所以说一个、日籍，所以他一定亲日嘛，人说他的立场也是亲日，比较亲美亲日这样就对、但是呢他目前是领先，但是因为差距不大、另外一个比较庶民那个就出来说、这个选举、有什么什么怎样、就是、就应该要什么重新验票这样、所以那安尼看起来吼，伊叫伊秘鲁安尼，伊难被各个去重新验票，所以有人是讲，可能一拖要拖到可能要七月中旬，甲七月中旬，叫我都正式吼正式宣布讲啊是谁当选。但是目前呢，这个开票情形是这一个哈、这个比较右派的这一个好、日裔秘鲁哈、女性哈、这个女性总统候选人哈，伊是有可能当选呐哈、有可能当选。

0: 咱都讲哦，阿根廷球王梅西哈，伊这边哦世足赛的话，已经今嘛底定是当然就这阿根廷晋级嘛哈，可以进到32强，
1: 进入下一轮啊，
0: 哎，下一轮哈，38岁哈，这个梅西啊，真的是不简单哦，所以讲那个有这个足球明星哈，被称为外星人，那个叫谁？外星人。罗纳度也出来公公哦，真的不简单哈。他说梅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伊讲梅西已经38岁啊，这罗纳度伊安怎讲？伊讲我38岁时阵哈，我38岁迄年哈，我已经都肥啊120公斤啦。
1: 但是梅西之所以最厉害和伟大，就是说他不仅厉害，而且还能够在场上活跃那么久。啊，不过你看，通常38、39岁底阶的足球队来对，拢是做替补，还是讲袂去做这种主攻手，蛮去助攻呀。但是你看这两场比赛，还是完全交给梅西来操刀进球，厉害了。
0: 所以罗纳度讲，我38岁的时候就胖到120公斤了。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基本上都是超跑不动啊。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 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猫猫狗狗，特别是狗跟人真的是这很有灵性的动物，而且跟人很亲哦。对人，你好，金家人，你给他一口，他就是把一生都是这个一生对你忠诚哦。所以，奇怪的朋友，那不喜欢，有的人不喜欢狗，或者是没有养狗的朋友，或者不喜欢狗的朋友，真的也不能否认狗对人对主人，尤其主人的那个忠诚哈。德国呢有一位先生哈，德国有一位先生呢叫古兹曼哈，古兹曼伊迪因儿子是三岁生日的时阵，伊特别呢哈去这里好找到一只德国牧羊犬哈，带回家送给他的儿子作为十三岁十三岁生日礼物哈。原本以为公哈，原本以为公这一只德国牧羊犬会跟着他的儿子。这一起长大，一起长大，结果呢，相伴十几年了，相伴十几年之后呢，这只狗这个主人就过世了，这个主人，主人就过世了。主人过世了呢，家里的人呢就办了丧事呢，把他这安葬在德国的一个墓园，墓园对不起，我都要讲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阿根廷，阿根廷，他阿根廷啊是这一只狗是德国牧羊犬，对不起，所以记得这个狗狗的这个家人忍痛办完丧事之后呢，突然就发现这一只狗狗不见了，不见了，大家当时都以为说这只狗走丢了也好几天都没有回来，又可能就是被人家收留了，没想到呢一礼拜了后，这只狗狗不见一个礼拜之后呢，在离他们家很远有一段相当距离的那个墓园来的找到了他，找到了这只狗哈。根据墓园的管理员一个讲哈，伊讲其实这只狗几天前就已经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但是伊唔知道是安怎几一回事，后来是家人在找，就无意中发现讲这只狗狗就跑到这个墓园，招来墓园。伊讲根据墓园的管理员讲，伊讲前两天这只狗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伫墓园内底一直走，一直吹，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啊，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然后最后呢，就是在他主人的这个墓碑下哈，到的他主人的墓碑时阵，他闻那个味道很奇怪，所以讲狗狗哈，因为嗅觉有多厉害，嘿，人拢死掉了，都葬在这个地底下，在那么多墓园来的这么多这个墓碑哈墓地，他竟然就找遍了整个墓园，就靠着他的嗅觉，他找到他主人的坟墓，然后就趴在那里，就一直就不离开哈。伊讲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工已经好几天了啊，伊讲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他但是来的时候我知道他的都蒙呀，一直走，一直吹，一直吹，一直照，一直照，然后就定下来在这个墓碑哈。好，他家人找到他的时候，真的很心酸，也很不舍哈。然后就是要给他吹回去啊，要给他带回去，但是他不离开。他不离开，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带回去之后没多久而且半路一个跑回来就这样子所以后来家里的人也觉得那也没办法他就是要死守在那个主人的坟墓所以后来就委托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当然就拜托他就近呢就是有看顾他有买这个狗粮也希望说可以提供给他这样照顾他家人也会有当时我那也去墓园去祭拜的时候就顺便看看这一只狗他一直一直都守在那个墓园弄帕迪亚然后最近那只狗过世了十一年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这只狗在那个主人的墓园 九十一年十一年最终过世了哈，最终过世了，所以说家人呢也很心酸啊，当然也不舍啊，当然想说这样也好啦哈，要不然你干嘛说他都不回家，本来想要给带回来好好给照顾，他也不要啊哈。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0: 哎，来你好。
1: 好来，谢谢。咱这点前故服务电话开放现场。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你看，就在主人的墓园哈，也感觉讲我还是跟主人在一起啊哈。我之前有一个狗，要讲迄就是讲有一只狗嘛哈，啊伊本来就是伊一个迄个啊做啥庄稼，这是中国大陆哈，庄稼一个啊做事的老农民哈，伊伫田的做工课啊，就是这一只狗原本可能也没有固定的主人啊呢，啊就后来就一直跟着他跟着他哈。啊，跟着他啊，因为这个老农民后来慢慢身体不好啊，啊，所以讲伊若要出门的时阵，伊这只狗都会跟着他，啊，伊就用一只个犁啊卡，咱只讲犁啊卡，安尼三轮车，吼，甲载吼，来你好，嘿，
0: 你好，
1: 嘿，
2: 好线下，
1: 好线下哈。好来，咱这点前句，若要卡电的入来，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慢慢的哦，这只狗年纪也大了啊。这个老农民哈，老农民他也年纪大了哈啊，眼睛也不好哈，目睭哈愈来越老啊，目睭愈来愈模糊哈。但是每天呐、啊，伊去夏天落田工做工课时阵，这只狗拢会对伊哈，都会跟着他。后来就是惊讲这只狗叛变吼，啊，所以讲哦，伊得用迄个做啥，伊要用这老农民嘛吼，啊，他就是就近的摕一挂迄个稻草吼，稻草家己去啊捆捆绑绑的做这一条绳啊吼，啊，家己特地的迄个这只狗的颔棍吼，都等于做做伊的牵引绳，所以路人看过路人看到拢足奇怪的，啊，那无去买一条绳啊看，那用迄个稻草绑的绳啊，安尼个套在那个狗的脖子啊，每次就看到这个老农民就牵着他那一条黄金猎犬吼，来你好，
3: 喂，
1: 嗯，哎。
3: 欸，我物件收到啊！
1: 啊，好好好。
3: 啊，你讲个狗吼，阮较早毛饲一只狗吼，
1: 嗯嗯，
3: 我说小白啊，啊，伊阮个囝细汉个无，
1: 嗯嗯，
3: 伊看你去外口去行行个无，
1: 嗯，
3: 啊，伊个狗吼，车严严，刚弄阮囝，啊，迄只狗阮小白用怎抓车咧去互狗着？
0: 哎呦！
3: 啊，转来吼，看转来了后，迄只狗吼，看到我吼。
1: 哦，真的是，而且以后跟任何任何人对于足好要甲照顾，他都不信任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你足滚哦，哎，你讲那只狗唔到二十几岁。
1: 哦，对啊，一二十岁吧。
4: 可能较老。
1: 嗯，嘿，对啊，系啊，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5: 借问下吼。
1: 嘿。
5: 护理员是安那卖啊？
1: 好来，公狗护理员是一盒2000啊，嗯。
5: 好爱粉呢。
1: 胶囊呢？
5: 胶囊、
1: 哦，胶囊。
5: 我涂抹上来都，你我食到些我咧苹果啊，哦，啊，迄个我
1: 讲
5: 我是咧问哦，我食爱困那个哦，食足侪冬啊，哦，啊，拢啊食爱困那个，食拢搁困五点钟。
0: 哎呦喂！
5: 有你啊，面搁像咧最近啊，汗都憔悴啊呢。
1: 嗯，
5: 我还拄啊打听呢，听一个观众讲哦，食护理元素食一个哦，面足起就好看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你看我今咧食爱困药啊吼，哪要食？
1: 你爱困药啊，唔好搁一直食啦。爱困药啊，
5: 唔
1: 是食了憔悴呢啊？你这么食久啊，的效果会慢慢减迄个。
5: 对啊，那我说，
1: 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这是上界重要诶，嘿。
5: 哎呀，你看我今麦准备给你买啦，我到我台南。
1: 护理元素啊，钙啊，全乌钙粉，你这前有食过爱困药啊？你啊是加一个全乌钙粉，嘿，全乌钙粉哈，嗯嗯，嘿，啊，你讲台南嘛呐，嘿，要问药房吗？
5: 你我知，
1: 哦，你知，好，得力酸哦，钙粉配护理元素，会记得哈。
5: 好，啊，几粒吧？
1: 来，护理元素一顿两粒，
5: 哈，嘿，
1: 三顿饭前吃，暗时要困你莫吃，你莫当作纯的爱困，你要暗时要困吃，唔是，哈，嘿。
5: 啊，你看爱吃几罐
1: 啊？嗯，好，你家己吃个知影，你有吃爱困药的人，爱少我加油。
5: 嗯，今麦吃哦，今下暗时啊，我那准明，我明仔载咧过尾啦。
1: 暗时要困，
5: 我爱困，你要干会当个吃是减半呐。
1: 尽量会当停的，甲停掉啦，吼。
5: 还是要这样呢？
1: 嘿嘿，啊，你得，迄种心，迄个做心因性的依赖性啦，吼。
5: 对对对。
1: 嘿嘿，对啊，迄个心理上的啦，感觉无食袂使哩，袂放心的，所以你停掉，吼，哎，你得甲停掉。啊，你若讲无法度，你得一，你得甲伊减量、减量、减到尾啊，规个拢停起来，安尼吼。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1: ，Hello。
2: 这问下我拄啊，伊甲收一万块，敢对啊？
1: 你买啥？

0: 0800-77-5599 0800-77-5599。你的力量。好嘞，我都要讲一只讲吼，啊，伊个老农夫吼，伊就逐工吼要去田里做工课，啊，伊就用迄个草蛇啊，那个改砍去田里吼。啊，后来那个老农夫身体愈来愈无好，啊，目睭愈来愈无看呀吼。啊，刚好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呢，吼，啊，伫去人家佚佗的时阵，啊，就看到那一只狗吼，啊，佮看到迄个老农夫用三轮车载一只狗，伊感觉讲看了就很感动。啊，老人家吼，迄个老农夫看起来又很老了，身体好像也不是很好吼，所以就感觉讲，哎，伊就去甲迄只狗耍，啊，玩了几天，伊就足趣味的，伊就讲，哦，用伊会坐三轮车，用个犁仔扛安尼甲载吼，啊，狗狗也很开心，也喜欢跟着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安尼。后来呢，啊，这个年轻人就改讲，要不然啊，伊就讲，贝贝，这一只狗就我，你年纪也大了吼，啊，你讲我都照顾，搁继续照顾。伊讲我现在眼睛不好，如果你愿意帮我照顾它，我也很感激。所以这一对年轻情侣转把这只狗带回来，啊，这个带回来饲吼。就把他带回去，而且老农夫好感激哦。伊讲哦，其实伊是足疼伊的，但是伊即马家己目睭无好，身体啊，吼，迄落啊，吼啊，所以讲哦，要甲带走那一天哦，我看那个老农夫哦，安尼眼眶吼泛泪，眼眶红红的，看了也真的是吼吼的很感动吼。来，你好，嗯
1: ，Hello，
0: 哎，
1: 你好，
0: 喂，
1: 讲到饲，讲到饲狗啊，这个回忆啊。三十几年前，较无人咧饲狗啦。我饲只博美，伊也食足够水的吼。我顶摆抱去公园散步，
0: 哎，
1: 小姐拢问讲：“大哥，你让我抱一抱好吧？”
0: 大家看到动物够水拢的。
1: 我讲啊，你主要抱哪一个？啊，主要头咧咧，面拢红嘅。
2: 现在这个时代你都说性骚扰啊，欸，时代就不同啦，啊，你就这种话现在就不要乱讲，
0: 欸，小姐自己没说清楚啊，大哥意思说你的狗可以给我抱一抱，
2: 时代不一样了啦。
0: 来，你好，欸，喂，
3: 哎，我请问你哦，我听阿吉的歌，
0: 你讲上阿杰个上，
3: 阿杰啦，阿哥陈元杰，
0: 哎，两个拢，
3: 因两个歌我最爱听，啊，唔知
0: 阿杰啦是，
3: 那阵啊拢无看伫荧幕上哦，
0: 阿杰啦是迄，那个啊，迄个什么杰啦，哟。迄，那个叫什么
3: 杰？白卡杰啦，
0: 白卡杰啦，嘿，我拍摄讲安尼哈，我所以。我啊，两个拢无好，好，两个拢无好，谢谢，哈，
3: 哦，哎，
0: 两个拢无好，哈，哦，哈，哦，哎，
3: 哦，谢谢，
0: 好，一个拢一个落尾的迄个阿杰啦，迄，那个拜卡杰来拢走去中国大陆啊，但是现在不太好，哈，哦，我知道的是不太好。那陈玲姐的免讲啊，陈玲姐，哎，陈玲姐，好，哦，好，还在，哦，还在，对，身体不太好了哈，这大家拢知影哈。好，谢谢啊，两个，所以状况都是不太好哈。
4: 静静的山林穿云霄呀，我俩相爱在高岗，在高岗。
0: 我都要讲一只狗哦，后来这个年轻的情侣把它领养回去了。哦，伫厝内底安尼，给它用甲偌好势咧，安尼吼，用甲好，安软胖胖伫遐困，安尼哦，有床有被吼，哦，然后出门又买了一条很漂亮的绳子吼，安尼给它套咧，安尼要甲牵，它都不要，它会挣脱掉。好，哦，挣脱掉哈，哦，那个绳子给它按过来，都挣脱掉。好，哦，啊，那我回去带回去好多天，它都不睡觉，我趴底下都闷闷不乐。啊，哦，啊，你伫个床卡，啊，你的较早的主人用个草蛇啊来甲你牵，啊，我即马回来个在我家，我用个遮好软胖胖的床，互你困。哦，寒的吹暖气，寒冷啊，热的吹冷气，安尼，啊，佮买一只水的蛇啊甲你牵，啊，你拢。闷闷不乐不快乐哈，后来因干妈讲啊，这只狗哈，所以人讲狗就是无嫌你主人，你外卖外老外吵哦，啊外安怎吼，他不嫌弃你，真的真的，所以为什么今麦人个饲狗开啊，饲惊都是安尼哦。 真的啦，狗狗不嫌弃的啦。后来发现他可能是在想念他的主人。不呀，这个情啊情，这一对情侣转改一只狗吼，佮带灯的装卡，哦，去改主人见面哦。结果呢，一人一狗吼，老泪纵横哦，真的吼。阿英的哎，不呀，在这个年轻人的工，他回去都不睡吼，都不睡觉，好像都闷闷不乐。可能他知道他在想念他原本的主人，所以老尾呢，伊人讲，因为迄个原地主人拢用迄个草蛇啊，逐工安尼佮牵嘛吼。不呀，迄个。年轻人就想到说：“阿伯啊，好，你这条你较早咧砍你这条草蛇啊，敢会当给我？好，安尼，给我啊，转呢，伊就讲好啊，伊讲，哎，草蛇啊，吼，就是甲主人有那个味道的连结，所以吼，伊转呢，吼，伊讲好，阿伯讲，啊，这无咧用啊，你提转来，我较早拢用这甲砍，提转来了，甲藏伫遐，藏伫伊咧困伊咧倒的所在吼，为伊刚开始就拢困甲好势好势。”而且拢会趴伫迄个草蛇啊，趴伫迄个蛇啊，吼、哦、那个绳子上面吼、哦，在这样趴着。哎，草蛇其实擦擦嘛，迄个稻草去编的，得简单编一编的吼，擦、哦、擦。但是那一只狗有自从有了那一条草一条蛇啊了，它就睡觉了，而且就睡得很好吼。哎、哦，啊，今嘛吼要出不去的是要用其他迄个绳子甲牵伊歪啊。啊，这个年轻人又说，我用个草蛇甲你牵出来，敢那真歹势，甲人无同款。但是伊用其他蛇伊歪，互你牵呐、啊，吼、哦，也挣脱掉啊，吼、哦。所以后来这个年轻人呢、啊，真的就有心的，伊转安怎呢？伊转去甲这個草蛇啊，吼、哦，去改用一个吼、哦、彩色的布条甲包。包起来，吼，按个包，一直个捆包起来，啊，里面还是包着那一条绳子，味道还是在，吼，用安尼包了再给牵出去，安尼伊的卖，吼，这只狗这样子用这一条，吼，牵着它出去散步，它要，吼，因为里面的草绳还是有那个味道在，吼，所以看了真的是，吼，你看狗对主人的，吼。真的实在是齁很感人啊。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哎，那边讲齁养狗最感人的应该就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有没有齁、哦、那一只狗齁、哦、那土耳其人因对于猫猫狗狗他们都是齁、哦、全部都你都随便放养都没有关系，一定有人帮你饲。哦、因为他们很多商店店家门口都一定有宠物食物、哦啊、或者是水盆、哦哦、只要你如果是、啊、有猫啦狗啦，不管有人吃的没人吃的、哦、那经过肚子饿都可以吃，水也都是随处都可以喝到水、哦、这土耳其有一只狗、哦、伊在那个土耳其伊斯坦堡、哦、那只狗每天会自己去搭车搭公车，然后再转地铁，搭完地铁之后再搭船，一天要搬几个种交通，为伊原来到处玩吼，第一坐公车了，尾啊，就坐去到迄个啊，做啥？迄个坐船的，地铁，有点像咱家讲的捷运安尼，吼，然后都知道从哪里上车，都知道坐到哪里下车。听讲伊个地铁站爱坐差不多一二十站呢，一二十站伊拢知影，伊拢知影个对下车。啊，伊啊上车的时阵，伊就趴在地板安尼休息。有时候如果车子里面较没人的时候，他也坐在那个座位上、啊、每天走这一条路线时间都差不多、哦、每天搭这一条路线车子的人大概都会看到这一只狗，他们都知道了、哦、所以他坐在车的座位上也没人会去看、哦、都知道说、哦、这只狗又来坐车、哦、来 Hello 你好、欸欸、
5: 阿
0: 君
5: 你好，
0: 小君朴健，
5: 小君你好，我家是基山。
2: 嗯，你好。
5: 阿伯，基山要去哪里买？
2: 来，
0: 刷卡跟你讲哈。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先坐公车，换坐捷运，换吼捷运爱坐一二十站咯，吼一二十站，然后坐捷运了换坐船。好、哦，坐船坐去，甲对坐去到啊、一个一个 一个小岛，那个小岛，然后他就知道大到哪里要下船、哦、然后就去到那个小岛，他就去溜达溜达溜达，然后呢到下晡的时阵，到要黄昏进前，伊就赶快一个照那样回头路，哦、就又搭船，搭船转捷运，捷运之后再搭公车，然后再回到家，哪里上车哪里下车，清清楚楚这一只狗、哦后来吼，就是有人去改讲，有人就觉得说，这只狗怎么每天每天都同样这样的路线在走吼。后来这个有新闻媒体去改吼追踪报道吼，追踪报道了才知道，原来这只狗的主人在不久之前去世，贵姓去。啊、他为什么他是他主人在那边吗、哦、不是，因为主人去世之后他也不知道主人在哪里了、哦、但是他因为很想念主人，应该都是这样、哦、所以他每天为什么会各位知道说这个对这个对，因为以前主人每天几乎每天、啊、要不然一礼拜上少都有三四天就对，都会以这个路线这样带他去那一个小岛哈，好、哦、这样子啊，这样一人一狗啊去那个岛那个岛上去啊呢，行行绕绕的哈，假狼假到都是安尼啊，牵着狗哈啊，每天去啊，好、哦、在坐公车转地铁，再转搭船，然后上那个小岛，在那上面这样跟狗遛一遛哈，好、哦、啊去安尼行行看看绕绕的，这样一天啊、哦，老人家一天这样子回来。哦、也算是、哦、出去观光、啊、出去运动散步啊，行算遛狗啊。以前主人就是这样带他，每天带他走啊，这个路线都是安尼，路线都安尼。所以主人走了之后，他还是想念，他就是每天照以前主人带他的、哦、去玩的这个路线，就这样子。哦也搭了好几年，好几年哈，所以说后来原来知道原来是安内时阵，我真的就是很感动人呐、啊、哈，真的，啊那怎拢知呀，我拢袂唔对哦，啊你看伊伫车顶都拢趴咧，啊跟他存啊咧，啊没有意识的这样趴着，可是到哪里要下车，他就知道下车。呵呵呵呵

大鬼哦，我们朋友分享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大家听看麦，伊咧讲吼，我们朋友讲这个笑话咧讲，吼，伊咧讲因问因阿妈吼，讲阿妈啊，这个吼今年吼长无好食吼，旧年较好食啦。阿妈就甲因孙讲吼，戆孙，你卖乌白讲，因为你食的吼都是旧年春落来，好，没事，就是旧年食不了，啊，今年食当然变较无好食。

0: 伊是阿嬷咧食粽啊，孙阿家讲啊，
1: 孙阿咧食粽啦，伊无好食你讲，
0: 伊讲好咧，无啥会理解呢。
2: 飞来飞去呀，飞来飞去追求。
0: 啊、来，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咱都叫讲嘛。第一消息有讲进军到法国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内底，吼，一公斤卖偌济呢？吼，
1: 嗯，
0: 一公斤卖3600块，每公斤3600。

0: 哎呀，日票呢，只是吼，哎呀，直直跌啦，吼，日币啦，吼，啊，直直跌，哦，真的实在是哈，台银排告价哈，日币排告价已经来到0.1991哈，所以今嘛得十万块台币去换日币哈。甲二月份的时阵比较起来呢，差不多会当加换的将近24000哦，24000日币的对了哈、哦，相当于会当升迄落三张迪士尼的门票哦。所以讲，你即马要去日本的话，即马要换日币足会好诶、哦。
1: 对啊，
0: 啊，最近大家看到讲啊，日本签证讲起价签证费起价起5倍哦，哦，啊，的网络的就怎样讲哈，不是说台日友好吗？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签证变那么贵，哈、哦，啊，的人讲诶、欸，啊，你是有读册啊，无读册？咱台湾去日本又不用签证，签证费起五倍，跟咱有啥物关系？咱免签呢？咱去日本是免签呢？哦，你是咧？哦，哎，等下噗噗掉，我跟你讲，有的人就是安尼吼。咱台湾又不用签证，去日本不用签证，去十倍嘛，跟咱无关系吼。哦但是现在这个日币齁安呢，所以有人说诶、欸、其实不管怎样齁、哦、如果你说要签证费的国家齁、哦、你现在去也是会合对吧齁、哦、有日币的那个算算的就可以弥补你的签证费齁。
1: 对啊，这也是有这个回应的这个日本国内的民意啦、嗯、因为日本这几年太多这个观光公害，这个、日本的单次的这签证对这个七月初一开始吼3000块，本来是吼单次是3000块入票，然后起价15000块入票，的起五倍，多次签证哦，本来从6000块，然后涨到30000块日币，吼也是涨了5倍，所以这个政策一出吼，这外这个需要签证呢进入日本的国家在叫苦啦，但是日本民众。大声叫好，因为这几年日本的为了这观光客哦，这个超负荷的关系嘛，你嘛你哪去有去日本的怎样讲？因这个包括因的国门的更新哈，机台的更新啊，同时间呢，回人去一地来，因的这个入境的官员要归白哦，我机场哪讲个24小时的话，他们的人力的成本啊，资源的成本。所以涨个5倍哈，其实这么久没有调了。
0: 所以15000等于今嘛，已经买汇率换算台币我在。7000多，对吧？
1: 是吧？没有啦，
0: 不过这
1: 3000块啦，
0: 3000块哦，
1: 嗯，
0: 3000块，
1: 3000块不到啦。
0: 哦，嗯、啊，安尼是迄落3000块啊 ，OK 啦，你对啊，所以讲咱是免啦吼，咱台湾因为跟日本是免签啦，所以有的人哦也无想到安尼，也是讲吼，干那迄落都噗噗跳，不是台日友好嘛？哦。台日友好签证费要去，那准讲咱是爱签证的吼，那爱签证的，你人去咱嘛是爱用去啊，不是干那对你去，大家拢去呀吼。

0: 这个日本的超级球星大谷翔平哈，最近伊要请产假，请那个陪产假嘛，前两天请一个陪产假啊，道奇队本来有三天的时间，讲因某要生第二胎哦，请给他三天的陪产假，结果他是只请了一天啊，因某生了伊就随登去比赛哦，只有花了一天的时间陪老婆生产，然后就隔天就去比赛了啊，就这人讲娶某前生囝后嘛，他这个新这个二宝出生之后，他连续两场哦都打出了全垒打，但是很明显呐，我看这两场哦，大谷翔平看起来哦。
1: 有点疲累，
0: 哎，忝嘛忝嘛，真假忝吼。第二可能莫被生产的时阵哦，他就是要随时在车嘛，然后完马上24小时不到时间，把花宽宽各去比赛，各去共红不浪。看起来是今年的大谷翔平有一点哦，比较疲劳，他也比较有年纪的，而且今年这个比赛是很早就开始，他三月多的时候就在打 WBC 啦，所以虽然这个美国大联盟的球季进行不到一半，可是他已经打了三个多月的棒球，哎，看起来起码大谷翔平也不年轻了。
2: 大谷翔平讲什么生两胞胎，生两个够样？
1: 对啊，
0: 对啊，对啊，
1: 最近
0: 不是生两胞胎了，第二胎了。
1: 第二胎，
2: 我结婚了，我听说是讲是听唔对哟，
1: 生第二胎，
0: 第二胎，啊，唔知是
1: 第一胎跟第二胎只差。好像一年超一年两个月，还是一两个月年年。
0: 你在第二代是弟弟妹妹一波讲，但你看起来大哥这爸爸又马家添，对吧？
1: 啊，是个人是少年吼，搞啦吼，安尼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第二胎啊吼，恭喜大谷翔平，一有大。

0: 大谷祥平吼，伊迄、那个伊即个第二胎甲第一胎共差不多一年两年嘞，吼、哦。去年四月哦，安尼一年一年一两个月了，对。去年四月生大汉的是查某囝，吼、哦。那最近六月哈，隔年六月呀、啊，又生第二胎哈，在底日本哈，相隔约一年啊，再出生啊，在底日本因俗称几种叫做年子，日本叫做年子哈，年囝，你一年两年的年哈，年子哈，好，就是讲连两年出世的手足。哦、连续两年、哦、连两年出生都是在两年内这个出生的、哦、这样的手足这叫做年子、哦、这样、哦呵呵啊、但是就 有人就说、一年通而已就生一个这样对女性身体负担太过大所以好吧、哦这个真的是咱台湾台中不是有一个本来八宝妈现在又要生第九个八宝妈台中有一个八宝妈二十岁开始生两年就生一个两年生一个、啊、她今年36岁两年生一个两年生一个刚好生八个那今年大概他下半年度第二胎的不是这个第九胎啦第九胎的一个出生啦所以说今年这个生的九胎啊高的生高的啊哦跟不生的人的婚都生他都生出来好生回来啊哦结果呢因为他们喜欢家里很多小孩啊这种很热闹的气氛啊、还要生吗如果这一个生完就九个还要生一共顺其自然呵呵呵就是顺其自然代表那尊个五嘛写个谁的对啊好来你好
1: 将军苗栗石宝妈我有去访问
0: 好石宝妈哦
1: 已经生了
0: 已经生了好啦生都是好啦九宝妈石宝妈

0: 对，帮助的人工啊，大谷奖品哦，这个他老婆才去年四月份才生产第一个嘛，阿德里也吼隔到一年14个月，嗯，哦又生第二个，我老公啊，这对这路线诶吼，有这身体比较来说比较伤害比较大，但是大家情况嘛吼，因太太本身吼。就是运动员，
1: 嘛是运动员，
0: 运动员出身哦、喔嗯，啊，包括以大谷翔平这个等级的身价就不用再讲了嘛、嗯，包括医疗啦、照护啦，哦、嗯，甚至所谓的这个帮佣，这个绝对是不用一般人担心的啊，所以
1: 太笑人了，
0: 所以哈、喔嗯嗯，所以你看就这穷，不知道是穷了一般人替大谷翔平这种顶级的选手、嗯喔、或者是顶级的、嗯、顶级的家庭。在挺担心、嗯、
1: 啊，生啊，无紧啦，身体好，趁少年啦吼，人诶，人拢有人咧斗照顾咧啦吼。
0: 对啊，而且可能是、嗯、啊，双手奉上了，就得门可能被门开下面挤，除非因阿阿伯很坚持，很要自己来，不然的话，他们如果想要用、请人都觉得请得到人去处理的、
1: 嗯。来，你好，嘿，嗯，
2: 你要小工作给了，
1: 哎。
2: 哎、欸，这跟我爱请教一下哦、喔。
1: 直接讲，
2: 你护理人士有没有那个双螺盖用盖又盖当当姐姐？
1: 可以。
2: 刚刚自己盖叫。
1: 可以，谢谢，可以，嘿，好、哦，嗯，好。好啦呀，叹少年啦，吼、喔，会生啦，有得甲生，有得甲生啦，啊，你唔好成食老啊，吼，像这个阿公安尼啦，吼。啊，99岁啊，吼，这不是我爱讲的啦，拢食到99岁啊，啊，搁咧什么咧网络恋情啦，吼，哦，气死的你哦，这个阿公啊气死的，99岁啊呢，讲什么网络恋情呢？
0: 想骗钱、
1: 哦，骗钱的，对啊，哦、我又是网络诈骗呢，阿公哦要甲照顾呢，吼、哦，吼、哦，啊，得叫阿公啊讲哦，你爱好伊有够伊养老的钱呐、啊，吼、哦，安尼得对啊、嗯，所以阿公啊转安怎去卖股票，吼、哦。卖股票哦，啊，佮甲迄个账户内底有诶钱哦，拢吼轻轻出来，总共400万都要汇去吼伊即马伫咧交往诶女朋友，迄伊讲诶，阿公阿公诶，讲吼我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安尼，伊要去汇钱诶时阵，银行就怪怪，99岁阿公你可汇遮侪钱400几万，你是要做汇有啥？我系哦，阮朋友啊。哎呀，银行就感觉讲这唔对唔对吼，安怎甲问就唔爱讲啊，吼，就讲阿公啊，你这慢车哦，你这慢车回哦，无银行就报警，警察来就甲了解啊，吼，就讲啊，你啥朋友安怎问吼，阿公啊讲你问啊济，啊我回我朋友，啊你甲我管遐济，伊讲阿公，我惊你这是去用诈骗的，伊讲无，这是这朋友是我熟悉朋友吼，伊是交往中的朋友吼，我女朋友交往中的女朋友，安尼会使无？安尼会使，我会使回哦伊无？我都跟你讲交往中的女朋友，啊，你这女朋友是安怎熟识吼？我感到一定爱跟你报告。阿公，我99岁呢，搁底下跟警察嗡嗡样呢，讲啊，我要回哦，朋友，你跟我管遐济，安怎安怎？真的呢，遐钱是总穷的，含股票拢卖呢。99岁阿公啊，哎、欸，讲哦，遐网络熟识阿公啊，哪会99岁，够我都伫网络熟识，搁台湾的呢，南港警察分局去查的呢。哦，双方听讲吼，长期拢用聊天互动吼，啊，逐工拢卡来个迄个阿公啊，吼，对方啦，拢个阿公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哎呦，啊，你有食饭无？吼，啊，最近天气较热吼，啊，你诶吼，诶，家己爱注意爱安怎吼，反正拢安尼个公家呢吼，伊就讲阿公啊，你无要紧啊，你我以后我会甲你照顾啦吼啊，但是我诶生活你若只要好，我有一个吼，安尼安心诶用。脑筋安尼吼，你以后我拢甲你照顾噶，好势好势来你好。
3: 喂，小君啊，
1: 嘿、欸、你好。
3: 哦，我借问咧，我想有要开卡塔屋啦。
0: 嘿
3: 嘿嘿。啊，迄盖油敢是唔忙食吼？
0: 你开灯来得让谁食？
1: 开灯来得谁食？无要紧吼，
0: 嘿，
1: 爱加爱食。
3: 进
0: 前几工唔，
1: 无要紧，照食，拢照食，吼。
3: 无要紧哦，
1: 无要紧，当然是无要紧吼，嘿。
3: 哎，管正嘛，通话咯嘛吼。
1: 要开，迄就是咧保管正两句咧，你开，迄食是你开是开一目，对不？啊，咱迄食是保所有的目，好不好？吼，谢谢，吼。嘿，开灯也得用食，吼。要开进前，你除了去病院开刀迄阵啊，卖食尔啦。迄几工你若讲爱住一工，就去工卖食安尼吼。 好，谢谢。

0: 网络哦、喔，这个新闻一出来，我就想讲，99岁阿公啊，搁会用网络聊天哦、喔。来你好，
1: 哎你好，
2: 结婚不给你
1: 哦，哎你好，
2: 你拄下咧讲迄个姓高的哦、喔，我两年前看诶报纸报道，依然一个查某开干妈店，一十九岁，生19岁，搁生一个20岁，
0: 嗯嗯
2: 哦。啊！记者问伊讲：“啊，你这囡仔这是安怎样？”我哪有法度？迄大汉的够细汉尔，我哪有哪有法度？我20岁，伊讲差不多破世界金字纪录啊！
0: 嗯嗯嗯，好好，谢谢，嗯嗯，好。
3: En el jardín de los cerezos, cortaste niña
0: que... 所以都有人哦，有人网络的讲，99岁阿公啊，搁会用网络聊天交。交女朋友来的？
1: 为什么不会啊？会啊！
0: 喂，
4: 哎，嗯，不要网路啦，为什么？
0: 啊，
4: 一个99岁不要网路啦。
0: 好，谢谢。
4: 想打鸟会找到伊啦。
0: 啊，好，谢谢哈。哎，可能是多人卡好伊的吧，哈。哎呀，啊，人卡好伊安尼啊，哈。啊，所以啊，到网络都有人讲，哦，99岁的男孩，讲啊，有人讲99岁还相信爱，呵呵呵有人讲99岁可以当家己去银行，哦，足健康的呢，哦。
1: 这比这两个读较较清楚，你卖讲伊笨啦，有人怎连银行汇钱拢袂一样，
0: 袂一样的，
1: 对啊，有些宝贝蛋，对，没有生活能力的，
0: 有人讲99岁啊，400万买一个美梦、嗯、，OK 的啦。
1: 啊、我感觉99岁是无差，你看人王文阳嘛是。谈恋爱谈得很开心啊哎几千亿的啊、
0: 哦、这真的呢哎、欸、这不是
1: 欧美国啊
0: 南港的南港的你看阿公啊、嗯、阿公啊哦面面没晒哦清澈
1: 所以我有什么那为什么诈骗集团会这个、嗯、会这么盛行、嗯、我当下诈骗集团弄逼你到底处理两个吊盖里啊、嗯对不对？所以其实，
0: 所以咱长不是，
1: 其实就是这样子嘛。
0: 咱长不是公姐的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1: 对啊，
0: 伊就讲，因爸爸就是13年去红诈骗高本，损失的金额倒起来都要超过1亿。
1: 对啊，
0: 所以为着安尼，不要惊条冤家。因为拢甲因爸讲啊，坑啊，啊坑坑公公的，甲你假，甲你讲安怎安怎，迄就是诈骗啊。公公的你嘛，下一次无偌久就讲诈骗。
1: 其实诈骗哦。
0: 嗯
1: 跟有一些就最近不是说什么卡电师傅那个嘛
0: 卡电
1: 不不那去理解说
0: 卡电哦不是卡电哦
1: 这些人哦为什么看起来都做一些很愚难看开正常难看开很愚蠢就、嗯嗯、因为因在上弱的时候、哦、可能生命遇到一些无法度过去的关的时阵啊，包括这诈骗集团给他嘘寒问暖嘛，好像这个家电师傅哦，去给他讲一挂哦，个鼓励伊的话，然后心灵上的支撑，这个很多的这种情绪支持的角色，你卖工厂啦，人你讲什么生囝啦，还是讲生这个另外一半呢，根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啦，你惊咧惊咧，伊若讲出去挂地去工课，家己就无用，还是去出国去吼、哦、去读册啊，去工课啊。你说是处理人孤单，心灵孤单的人，他就是可能就是宗教啊，或者像诈骗集团啦、啊。哎呀，我们不要最后来说啊，说他怎么这么做那么蠢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你要去理解啊！一无一点在跟诈骗集团在聊天的时候，哦，那刚看了什么新鲜的吼啊？诈骗集团会该嘘寒问暖呐、啊，啊，你吃饱穿少，啊，你今仔日又要到家吼、哦，啊，暖暖暖。
0: 所以
1: 咱长这个才去深掘这个问题、啊。
0: 我们昨天讲那个，
1: 而不是说哦，他很那很蠢、啊。
0: 反诈骗集团那个理事长尹爸爸的，所以他接受访问嘛，
1: 啊哦、
0: 大概讲说你为什么会去成立一个、
1: 啊、
0: 哦这个反诈骗联盟当理事长，伊就是讲尹爸爸的哈、哦。
1: 嗯，
0: 伊讲那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哦，你都敢讲啊，敢嘎嘎呢？哈、哦，他为什么会一再受骗？伊、嗯、讲追根究底，这个原因当然是很多了，但是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长辈因为孤单空虚没有陪伴，所以伊在访问当中、嗯，当然因为这个访问我只看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体啦，因为热热等吼，所以一共吼也我是看黑的标题讲吼，问题就是出在很多的长辈都是缺于陪伴哦，所以就是讲安尼的欠陪伴。哦，啊，那真有一个人哦，该陪，哎、欸，我这日常生活中都足多啊，很多例子啦，真的很多例子，我自己周遭的朋友来对的，我安那呢，我较早一个朋友， 伊讲伊妈妈去用骗。哦，迄个足久啊，八九百万呢，吼！啊，伊妈妈是老师退休的呢，吼！啊，为什么？伊讲啊，就是厝边啊，隔壁啊，定拢会来安尼吼，陪伊开讲啊，看，迄个有心的，有心人啊，陪伊开讲啊，有当煮物件就盘怪好食，讲哎呦，我今仔煮这个你食，啊，因为他就是没有人陪伴，他妈妈身体其实是很硬朗的，很好的，吼！啊，但是有人啊，逐天来甲你吼，安尼哦。啊，这妈妈都拢信啊，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啊一点啊，该借钱，啊是讲啊要冲啊要冲啊安尼，然后就是不断的累积，到最后借了八九百万了后，无啊，人拢消失去啊，改变你啊，改变你啊。
1: 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会改变，我刚才干妈讲哇，这个好像这坏人很坏，但是我当下，你要借钱，我六百九百万借钱时阵，你平时人跟你交往时阵，你是不是有懒心？人说财不露白嘛，伊特别滥心嘛，哦，我有钱啊，
0: 啊可能加减嘛，知影啦，
1: 啊叫只三，
0: 你甲骗的人加减嘛，
1: 对啊，三万五万啊，对啊，你钱跟感情你来搞社会哦，啊你要滥心，你得红滚啊，我真的，我的想法真的就是，
0: 后来这个邻居就甲差不多过过高八万了，消失去
1: 啊，
0: 消失去啊，哎妈妈，迄时人家怎样讲惨嘛？惨啊！安尼真正是去用钱拢去用滚去啊！因为这样子，我朋友他是我朋友的代，伊妈妈的代志啊。当然，他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他妈妈就因为这样得忧郁症，就忧郁症，哎。哦，伊嘛是迄阵啊，母因母啊，母足久，母足久诶，啊，到后来后来吼，慢慢是安怎呢？伊就送去迄落家妈妈，迄原来唔是一下子啊，所以后来就是各种的办法，尾啊送去迄个长青学院啦，伊甲我讲诶吼，伊讲后来我有当拄着伊，甲问讲，啊你妈妈怎嘛？伊讲。落尾送去长青学院，逐天有人车来载，啊去长青学院去啊开讲啊，去啊甲一挂人，吼啊学一挂手工嘅啥，啊唱歌啊啥吼，啊下课就敢那阵老人幼稚园啊那样，吼老人幼稚园。
1: 所以平常就是吼，咱爱多一点兴趣加社交了，哦卖甲你嘅社交啊，是讲你嘅亲属，甲咱弟弟吼，只有一个孩子，啊孩子人嘛是市农工商就无用嘅呀，啊是讲你弟弟啊闺蜜，哦啊其中一个好兄弟，你宁愿吼。不同兴趣，一二三四五，大家拢找一个兴趣去做啊，无赶快的朋友，吼啊，才不露白，这样子你开才不会说哦，你什么拢要甲上讲，什么死人骨头啊，阮囝啊，那阮媳妇啊，那有诶无诶，拢要甲讲啊，你变成你的闺蜜之后，欸，你就他就会趁虚而入，三万五万给你丢了，而且还有一个啊，自以为越精明的人哦，就是越容易受骗。
0: 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好啦啦，搁安怎友情偌好，感情偌好，钱绝对吼唔好摕出来。
1: 啊，是你若要借，你就当作这条钱，你就是无要退回来。对，我感觉
0: 买啦，
1: 不，你哪个买？不，这就是不是人不是安尼吼。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你还是有一点哦，他对你的情绪价值上有帮助上，你等于说啊，我当这里，但是兄弟都话这，无你的动作无啊，你的卖动作被特等啊，啊无朋友嘛，讲实在，对吧？
0: 提钱去换朋友吗？
1: 不是安尼讲的啦，不是这么绝对子。啊！你哪知道你朋友袂嫌你，对不？
0: 朋友平时咧讲话开讲，外好感情咧开讲，你就小可打一个话头讲。
1: 对啊，
0: 我钱我拢袂去借啦。
1: 你心里，
0: 你还袂甲你借的时阵，你就拢去讲安尼。
1: 心里有一个点啦，你讲最多吼，我两个借，阿伯讲最多五万，哎呀，啊，但是你若借五万，一个甲你万谈，我讲这种朋友免个深交啊。哦，啊，但是你若讲这个朋友你要爱吼，我就咱人哦，就社会一定人无法度家己生活嘛。你若讲这个朋友。啊、你真的跟你很好，对你很久了，以前讲要跟你借五万，怎么你借不出来嘛？啊，你本来要借，你
0: 借掉下一次过来的，
1: 你的委头你的答，
0: 下一次过来
1: 没有？你哪个委头的答？委头讲啊，我
0: 就盖你啊，
1: 就盖你啊，阿德安呢？阿你哪讲？
0: 下不为例哦，
1: 没有说你得想办法还我啊，那个我袂跟你吹，阿你得好啊，伊哪听无？伊阿伯该不该走？哎，那个买
0: 来了，
1: 都不要了，
4: 哎。你不给跟阮家同款啊？我叫阮家到台积电遐讲钱，无借朋友来讲啊。因为有困难，有通财之意啊，我拢讲袂听啊。
0: 来，你好，
5: 喂，
0: 喂，
5: 嘿，
0: 你好，
5: 我线下，
1: 然后线下，
0: 好线下。

0: 你好，嘿，你好。
1: 小君啊，
0: 嘿，
1: 亲戚朋友好甲死啊，金钱卖提起。
0: 哦，
1: 叫钱上面，土钱上面。
0: 哦，亲戚朋友，什么亲戚朋友好甲死哦？
1: 哎，啊，金钱卖提起，
0: 金钱卖提起，吼，好，哦，哦。

0: 来你好。Hello， 嘿，
1: 你好，
0: 嘿，
2: 对，
0: 这样
2: 就可以了哈，谢谢。
1: 朋友讲伊咧困难啦，讲伊欠6000块啦，
0: 嗯，
1: 啊来甲借啊，讲啊，哦，足可怜的，
0: 嗯，
1: 我阵啊，啊，比6000块借伊，
0: 嗯，
1: 啊，搁差半年。啊，种奇怪，外口那会囥两只鸡，
0: 鸡，
1: 唔得想的啦。
0: 嗯，
1: 啊，只卡甲讲吼，伊无钱，然后可以用两只鸡6000块。哈哈哈！你看两只鸡6000块。
0: 谢谢啦吼，啊是拄阿伊个大姐讲的啦，亲戚朋友吼，好甲死。啊，金钱卖提起，都我听众讲，谢谢来。
2: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咱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谢谢。
3: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叶先生，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1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组。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利的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当中，会记得的随时大家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0260-0433 哦，有没有好热阿姊吼？在气管在气管区啊，吼，得这个高温的电荷，大台北空间飙到37度呢，阿娘喂吼，真的是热乎乎的哈。好，来听众朋友啊，自己要有一套那个防晒呀，哈，解热解暑之道啦哈。因为今日上午冰冻关系，高温暗些电荷，吼，可能有38度极端高温。那台北市、新北市、汤市、新竹县、彰化县。关南岛关、婚姻关、台南市花莲关都是感冒热，吼，后续有36度高温，吼，要加强注意。那嘉南市、台中市、嘉义关、高雄市是黄色电荷，嘛，请爱注意。那中度风台米克拉呢，已经今日渐渐转向北方，侵袭台湾机会相当的低。不过啊，受到这个外围云系影响，25号西半部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其他呢侪分五啊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来三线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哈，大家多加注意天气的变化，防晒哈，给它做起来哈，水分嘛爱加多多的补充啦哈，水分。一定要多多的补充哦。好，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那你知道吼，这个努力的总控啊，有时候每天呢、啊，我们在多搞得大家心浮气躁，还是怎样，还是有那种零星的事故发生啊，有的严重，有的不严重啊。不管如何哈、啊，这个安全距离保持好，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中档了爱困，我建议你真正比一来呢。好，现在有很多服务区、休息区都可以去休息的，对不对？哈，那你看我你这连假出门去特，然后你知道服务休息区停留没？就吼，即个粗心大意的人客吼，你的私人物品到底下是啥货？雨伞啦、帽啊啦、外套啦、皮夹，皮夹也可以丢呢吼。啊，失主哈，可以打服务区的电话去确认认领一下哈。其中这个物品非常的醒目，就是台湾无合法的电子烟吼，未来修法恐惊罚30000-10万。好，网友笑啊，失主可能不敢去领回。直接领罚金啦吼，好，所以吼，等到开车难免的疲劳，想要上厕所啦吼，所以很多人停留吃吃东西啦，上个厕所短暂休息，难免物件会落在那边吼。那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网站都有失物招领公告区，民众依照服务区判给的物件分类关键字，还有拾货日期的区间吼，来找拍不去的物件，啊，买当直接卡电话去遐联系吼，问一下上该紧，好不好？好。那其实哈，千奇百怪啦吼，雨伞帽啊、外套这上素上的啦，对不？我也遗漏过哈，啊，要贵重的车的锁匙，那该奇怪呀、啊。莫非你是白台车的车锁匙吗？无你一般基本上用 i key， 你没有钥匙开不了车啊，对不对？好奇怪的哦。信用卡是有可能，我买物件买买转定伫遐吼，身份证件甚至是现金冇可能啦吼。那拄则咱讲到这电子分科，应该是无人敢念，念落你着食罚单吼。那吸烟害人害己吼，戒烟会当减少健康危害，食烟哦可能会致输血癌啦、心脏会更疾病啊、个肺气肿。孕妇吸烟，胎儿早产，体重不足哈，所以不要逞一时之乐，贻害百年身呐哈。给抓到聘顶秀性命，健康无价哈，不容毒视哈。毒啊，毒品啊，目睭都一条不归了哇呢哈。感恩听众朋友，大家做者好，有个提醒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那
1: 哟，
2: 我专给你叫起哥，甲叫好汤头，按你来，干那叫起哥来呢啊。
1: 来，大姐，我你讲哈。起哥跟好汤头各一组，伊会分作两箱啦。来，我跟你讲，因为好汤头吼，三罐放一箱都好。我等下帮你查，好不好？你若叫到起哥跟好汤头，伊会给你分两箱，你听好不好？伊给你收1000块吧。
2: 哎、
1: 欸，对啊，对啊，安尼就是安尼是对的啊。嘿， 伊会分两箱。
2: 好汤头当时再来。
1: 可能较等嘞，伊可能无坐工台车啦。我等下帮你查一下，好不好？哈、哦。嘿、啊啊，钱无收唔到，那是正常的哦。嘿。
2: 有一千啦。
1: 安尼对啊，安尼对啊，吼、啊。嘿、hey, 哦，我等下帮你查一下，好不好？拍摄哦，
2: 你
1: 是
2: 所以我讲两千，
1: 无，我知来，你听我讲啊，即马今日甲你收两千，干那一件都唔对，安尼是正常。我是先说讲和大姐甲听众朋友知哦吼，因为好汤头三罐，放只是想我拄啊好。起个钱袂落，所以起个也另外用一个长方形较细个迄个个镜，你听有吼？嘿，对对是安尼吼。好，钱也掉得好，我等下帮你查哈吼。哎、啊，这都无坐港台车。无坐共台车啦，吼，歹势哦，嘿，嘿，对对对对，免烦恼吼，钱呀，无甲你加收就好啊，吼，好，谢谢你哈，搁等一下哦，嘿，好，歹势，好好来，谢谢哈，不好意思哈，来，安尼，咱就没有这样，你有听明白哈？想说个台报告啊，对，当然你也只该叫两组好汤的吼，他应该就是我们有大一点的箱子放在一起，哈，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安尼哈。别着急啊，钱没收，唔对，钱收对，这都 OK 啊，哈，这绝对没有问题的，谢谢，感恩。

0: 喂，你好。
1: 经营哦。
0: 哎，有。
1: 我甲你买起锅。
0: 买起锅哦。
1: 哎。
0: 哦，嘿，你
1: 当时也搞。
0: 今麦叫俺奥利啦。
1: 好啦，王俊
0: 豪。啊，一组起锅哈。
1: 哎。
0: 好，阿姐电话哈。
1: 哎。
0: 好，8322哈。好，谢谢哈。好。

好，来听听哈，哎，甲大家报告啊，包括你之前有预购保养品的部分哈，万一忘记时间哦，你爱跟卡来搞我们哦。一边到时阵你那懂得起啊，这俩股招比你的贺康就不见去了哦。刚才听就没有这提醒哈，我有时候你不是故意，但是一定要自己记得的话，还没有收到忘记哪一天，赶紧来卡来门的清测好不好？谢谢大家哈，毕竟这机会不是 every day 大家拢有诶啦哈，所以你讲买好康啊，买啥货哦，拄着你就爱跟。那当然固定档期的部分你是一定要把握的，好不好？安尼拢袂漏失走向去啦吼，有时阵是买侪买少诶代志尔尔吼。啊，当然我拢鼓励大家卖蹲啦吼，起码就是有够用的好，啊再优比一点点。好，朱奇郎求你安呢？有啦，我嘛是站在我自己是消费者的立场啊。哦，有时候你买太多，请问同学哦，拜托哎，但起码可不时间啦哈。他可能太多的，你就是网络吼，伊嘛最厉害呢，可以网络更加卖掉哦，网络更加卖掉。但是其实那个都会打折扣了哈，你只是减掉尔啦哈，减掉啦哈。你讲要谈哦，无啥可能啊，因为有时候东西。就算是全新的，也会有那种折旧的那种概念，你知吼？就像车诶，种这古的概念同款哈。好，所以有够通用的好，好不好呢？哈，来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线电话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0。2233控诉2266233的电话哈，来听这首歌，怀抱着感恩的心啦吼，地球咱就是上该快乐的。我们来听这一首感恩的回馈，将感恩收到来，最近大欣赏，嘛感恩大家对音乐听堂支持加爱国，感恩有你哦。

0: 喂，你好。
1: 喂，
0: 哎，伟哲妈妈，
1: 进广告，我帮你进广告。
0: 来进广告哈。
1: 哎，啊，因为我去台北嘛。
0: 嘿。
1: 啊，算讲我就去，我就讲好，我迄天甲你买三组嘛。
0: 嘿啊。
1: 我就甲伊赶一组的后窗去，来到阮妹妹。
0: 哦。
1: 啊，阮妹妹伊进前我都赶一罐给伊。
0: 嗯嗯。
1: 啊，伊讲拢欠欠啊食，我讲你都无要紧。
0: 伊
1: 就讲免，伊甲要买，我讲对伊拢无买，伊就伊讲假买唔对，啊，我自己去我就甲赶三罐。
0: 哈，姐姐好好。
1: 啊，伊讲好，哎，伊就连讲因后生哦，吼，足歹饲的，足歹喙斗的，安怎呢？啊，我就去伊送因婆婆跋倒啊，去倒啦，我去甲看。
0: 是。
1: 啊，即摆去找伊看看讲。老人家讲，你就带去外口食哈。我讲唔免啦，初五阮家煮就好啊。阿丽讲，未使，哦，你要带去外口食，阿丽我介欢喜，你唔好迄鱼啊来，你讲互伊倒咧煮。
0: 嘿嘿嘿。
1: 我讲老人啊，我讲好，阮等下阮来外口食，阮来外口食，阿丽就欢喜啊。
0: 哦，安尼好。
1: 结果我和阮妹妹两个就透早来去菜市啊买。
0: 嘿。
1: 哦。啊，凊彩甲煮煮的，我甲阮孙讲，甲迄查甫孙我讲，来这拢大姨煮的，啊，拢无淋盐，嘛无淋味素，
0: 嘿，
1: 啊，佫拢无油，油啊，我一点啊尔，啊，你甲试看下，我今日会豆所煮的物件，你有法度接受无？然后我就是要鸡肉落去煮迄、那个，因为咱做咱的洛神花迄、那个籽吼，直接托起来。啊，托起来，煮来煮鸡肉，哦，都好食。
0: 哦哦，妈妈，你来这个哦，洛神花的籽哦，
1: 嘿、
0: 哦，
1: 籽。
0: 啊，对，
1: 我楼上有一个小姐哦，足牛的哦，种三四亩安尼，哦，开到够水的啦。
0: 真的哦。
1: 哎、欸，啊！以前，伊上网去查，伊甲我讲吼，哎，张太太会来，你，伊就加咧加三四十只包瓜，啊，加伊就教我安那托字，啊，就甲讲吼，煮鸡肉讲做好食，我
0: 真正，
1: 伊随讲我就随去买转安尼，我就
0: 去煮，嘿，
1: 哦，煮起来好香个黑嘞，
0: 嘿，
1: 哦，够鲜甜的啦，
0: 鲜甜吼，
1: 哦，
0: 我口水啊，口水都要流落来，
1: 哦，真好食袂啊，阮咧妹妹后生足歹饲的，我甲讲啊。人家倒在底下吃，伊讲，好可怜，无淋盐，无淋味素，好食。我讲嘿，来，你过来吃。哦，真正汤白，伊讲，嗯，哎，还佫袂歹，大意。哦，你真正袂歹呢，你真正拢无淋。我讲，安尼连工我来带哦，我助理在徛遐看，看你看我有淋无？
0: 安尼哦。
1: 哎呀，煮煮了五六项啊，青菜炒炒，伊讲，咦，奇怪，阿姐呐，啊，我妈妈煮的无同，
0: 伊讲袂
1: 歹哦。我讲。我食吼，
0: 伊讲
1: 诶，伊唔相信，无淋味素，无淋盐的，会煮起来，安尼我讲嘿，我就跟小妹讲，你做你煮，你煮吼，煮的吼，啊，我大哥吼那边吼，煮煮我甲讲，啊，伊就甲伊夹过。
0: 嘿啊，对啊。
1: 诶，伊讲唔啊唔啊，很安尼，你拢爱甲我拿钱，我讲袂，
0: 你免
1: 我
0: 拢
1: 爱拿钱。我甲你夹过，你家己去拿。
0: 嘿啊嘿啊。
1: 好安尼好
0: 安尼。好好好。
1: 啊，你若食袂完啊，你就好讲，我通啊甲你去
0: 聊。嘿啊，再帮伊叫，你就讲。
1: 欠欠啊食啦，我讲哦，咱食这养生的物件，免得欠啦。
0: 真的啦，
1: 嗯。我那个台北的妹妹经济足好的。
0: 啊，安尼倒去倒啊。帮你叫就好啊！
1: 我就甲讲吼，你唔是无，你有啊！你经济遮好，着你
0: 家
1: 己食，你对身体好，你唔爱食食遐有诶无？
0: 真诶啦，真诶！
1: 哦，我当时正安尼煮煮诶食食，阮小女儿带我去哩，
0: 嘿嘿，
1: 啊，大家欢喜甲讲，哦，你看，你去外口食，着搁带排队，搁带迄落，
0: 是
1: 无？好唔好？咱唔知影油啥物货，咱全部带出煮煮诶。
0: 对啊。
1: 但若即项物件呢，阮小妹讲，嘿，是啊，真正够厉害。啊，即个物件呢，你有在调安尼？我讲，
0: 对啊。
1: 哦，啊，无咱讲诶，到外口食诶卫生，咱也毋知啊。咱
0: 像安尼
1: 几项啊，咱买转来，咱要开偌侪钱，对无？
0: 嗯，真诶，真诶，
1: 就实在。对啊，足好用啊，搁食着搁实在。
0: 嘿啊，嘿啊，吼，好棒哦！
1: 对啊，对啊。
0: 哦，哎，
1: 我来讲吼，咱这后生头啊，我一讲叫你就丢了。
0: 嘿，丢了吼。感谢了哈，
1: 然后那个人到手过。
0: 对啊，谢谢伟哲妈妈啦哈。
1: 对，
0: 那以上广告。
1: 嘿，
0: 健康快乐，
1: 空中拢大家好来。
0: 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比迄个花吼安尼真水。一般人哦，将这个水果买登来处理后，大多数你会甲泡面哦、刷手、蛋黑甲，其实哦，即个泡面卖甲平黑甲，收集起来会当有真好的用途，免怎用呢？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比如讲，咱厝内底一定拢有一挂玻璃器具、碗盘啦、碗啊啦吼，也是贵重的物件。其实哦，你会当起来甲包起来，哦，将一嘴嘅收藏品，起这个泡面甲包起来，哦，啊，这个纸胶带甲粘咧，吼，单调咧，啊，伊都袂开去嘛，吼，啊，这较袂讲去磕伤，哦，啊，若无去夹去吼，你也唔敢丢丢哦。另外，伫咧搬厝嘅期间，物件上济嘛，你起这个泡面来打包一挂种一嘴嘅细项物件，非常嘅实用，你都免惊讲磕伤弄伤，还是讲你真介意嘅物件吼，去夹去吼，你真正感觉足无彩，对唔对？另外哦。男女性朋友，有的人有穿耳洞，哦，挂耳钩啊，啊，其实吼，咱耳钩啊，是不是足济？哦，有的用粘的啦，啊，你若讲有正耳孔的话吼，你有穿耳洞，是不讲你就是用迄种胶胶的吼，甲胶咧，啊，这里吼。耳环真多，你要修是不是二修？修伫壳底吼，有当阵咧目睭花花吼，看袂清楚。其实吼，咱这个泡棉，你会当咧加伊加你要爱大细，然后咧钉伫你的迄个软木塞钉管，用图钉甲钉咧。啊，这个泡棉是不是一个一个网状交叉点点？啊，你这个耳钩啊，高高的所在吼，你就顺势甲吊咧，高咧吼，安尼哦，拗吊咧，拢唔免惊讲哦，会落去拍无去。而且哦，你甲摆得了整齐，今仔日咱穿啥物衫，要配倒一副的耳钩啊，看了清清楚楚哦，啊你收纳起来整齐方便，可以当做装饰品，是袂歹的哦。另外有一种是无空的网，唔是网状的泡棉，就是规张的这個，哦，有的人会改这个凹做一朵花，真水嘛吼。啊，这個、你会当甲整做吼，适合的大小，放伫你的收纳盒当中。啊，这个耳钩啊，同款吼，哎，你甲咬咧，哦，伊唔是有尖尖吗？吼，你要搞耳洞的所在吼，啊，甲固定掉咧。哎，其实吼，要吹完啊，真方便，特别讲啊，那一边拍无去，唔知漏搞到倒位啊去吼，所以讲咱去市场上买水果，还是水果行买水果吼，这个网状泡棉后一回卖甲平气价。我说清去水滴答收集起来有很好的用途，打包物件是很方便的，做收纳更加好用，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和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你好，盈盈来接，哎，
1: 哦，好久没有上线了，
0: 还有丽环节哦，
1: 哎呀，可以分享的，
0: 还有要进广告吗？
1: 哎呀，
0: 来进功格，加工，
1: 外公哦，
0: 嘿，
1: 那个剥皮辣椒啊，
0: 嗯哼，
1: 有个鳕鱼，你知道吗？
0: 鳕鱼哦，
1: 哎，鳕鱼啊，那个剥皮辣椒，放在那个鳕鱼上面，铺在上面，
0: 嗯哼，
1: 啊，然后吼，用那个好汤头啊，
0: 嗯哼，
1: 用那。那个米酒跟那个好像跟啦啦啦，啊，都会吹那个鱼啊，很好吃的。
0: 哦，
1: 哎、欸，讲讲嘞。
0: 本来我妈妈是拢煮剥皮辣椒鸡汤、欸，啊，你专家迄本来熟的都，伊拍开迄鲜的嘛吼，对，所以这剥皮辣椒肯定鱼啊顶管安尼，鳕鱼呢吼。
1: 哎、欸，
0: 一般家家会可能掺破剥子还是姜丝，啊，你敢掺剥皮辣椒？
1: 哎、欸、呀、啊，
0: 哎、哦，
1: 好食嘞，
0: 不错。
1: 加我那个正讲那买好迄一瞬对无，那像那个肠啊用丝。还有那个姜丝，铺在上面，拿出来盖一下，有嫩芽的，
0: 漂亮嘞哈，
1: 很好吃又脆脆。
0: 哎呦，哦，阿哥小块咸咸嘛嘞哈，
1: 哎呀，
0: 哦，很赞嘞，
1: 还袂歹食嘞。
0: 我跟你讲，迄汤加饭一点就赞嘞。
1: 哎呀，
0: 哦，好棒好棒。
1: 我就是，
0: 嘿，
1: 用之前较早你知道不？那类似像看不人个板凳安尼用，啊，但是我是讲。一样的我说哎呦，自作聪明一下，
0: 哎呦，想袂到这么高了哈，哎呦，好棒好棒哈，
1: 来，
0: 阿公阿妈也无食素食的哈，食一寡鱼也袂歹，
1: 对啊，鳕鱼很好吃的，
0: 很好吃，对啊，
1: 我拢买鱼啊，我拢买鳕鱼啦，
0: 啊，
1: 白鲳啦，
0: 白鲳哈，
1: 不是闽南鱼啦，
0: 对啊，一千零五，
1: 黄鱼啦，
0: 哦，黄鱼各种啦，食鱼食肉嘛，都切菜水果来搞一下呢哈，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你爱接近大自然也无？其实哦，要和咱的小朋友滑山溪，倒不如哦，带去海边去接近大自然，看一寡生态哦，这是真正奥妙的。你捌看过红树拿也无？今日哦，咱的台语囡仔歌要甲大家来分享，这是坑管老师所创作一首下的红树拿哦。老师算讲嘛是海口人嘛吼，咱来讲红树拿伫海波，绵真长，天袂光，海水来拍门，暗公鸟飞倒转，敢是转去找眠床，海风冷酸酸。红树拿照着日头光，白灵犀赶紧来起床，飞去海边掠鱼兼西装。这是今仔日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大自然的生态红树拿，咱阁再来复习一摆哦。红树拿。伫海波，绵真长，天袂光，海水来拍门，暗公鸟飞倒转，敢是转去找眠床，海风冷酸酸。红树拿照着日头光，白灵犀赶紧来起床，飞去海边掠鱼兼西装，这是今仔日甲咱好朋友同齐来分享的红树拿，有闲会当带小朋友去看卖的哦。感谢收听。

0: 进攻阁，
1: 你好，欢迎来坐。
2: 你好，来坐，你好，
1: 你好，邱大姐。
2: 大家拢好，食饭哦。
1: 啊，哎呦，哦，要食什么好料诶？哎呦，真哦，真够精彩啊！
2: 豆干苦瓜汤。
1: 哎呦，苦瓜汤赞哦。
2: 南的好汤头。
1: 哦，赞。
2: 哦，足赞诶！啊，要两百骨，啊，要怎样呢？
1: 哦，真简单。
2: 一点就安尼解决。
1: 一点就解决，够简单。
2: 对呢，才
1: 无用对不对？
2: 对唔对？无就爱当爱个用香椿，晦气，
1: 晦气吼。
2: 啊，妈呢？甲用用，我都靠过后壁种的。
1: 嘿，哦，家己种的哦。嘿，
2: 啊，无歹就好啦。
1: 哦，啊，好食就好啊，罐头歹吼。
2: 对啊，啊，咸好汤头类吼，安尼苦甘啊，苦甘安尼。
1: 哦，我体会嘞吼，我赞嘞。
2: 比较好食，
1: 真正好食吼。
2: 哦，大地大地那个真系有较咸。
1: 嗯。
2: 啊，无较咸，迄一罐只三摆就甲煮掉去，
1: 嘛是对啦吼。
2: 对吼。
1: 嘿，
2: 啊，咱咸咱都，你啊炒菜，你啊倒一丝啊就好，你敢要甲倒平些
1: 啊？哎呀，安尼无菜拍算吼。
2: 哎，没啊，咸嘛无食。
1: 是啊是啊，就是讲卖贵哦，啊，但是有的人食较咸的吼，都会得加贪寡。
2: 口味在人的啦。
1: 是，你知影咱人嘛袂当拢无咸分哦。
2: 有啦，咱正有咧老公啊，做工人吼。
1: 真诶。
2: 有咧老公啊，较迄条。
1: 啊，你得补充啊，水分对咧，安尼无问题啊。
2: 对啦，系啦。
1: 加水较侪碗内就好啊。
2: 有啦。
1: 医生讲过。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邮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喂。
1: 好、哦，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欸，大哥，我莹莹，嘿，你好。
1: 欸、我知。嘿。我要叫做好汤头。
0: 喂，阿、啊、好汤阿姨是嘞，哈、啊，要卡起来吼，该上线啦。我拄只甲阿妈讲电话吼，来欢迎等下第二点钟的这个莹莹来坐吼，大家继续礼拜吃坐哦吼。来，喂，你好，喂。
2: 喂，莹莹。
0: 是嘞，丢搞哦。
2: 我就讲有人上线啦，阿姨。
0: 好了，
2: 嘿。你看你没？
0: 叫物件，一下下来就去了，嘿呀，嘿呀。
2: 嘿
0: 啊。吃饱未？哈。
2: 饱啦。
0: 吃饱呀。
2: 你到吃便当无？
0: 当然嘛有啊，无嘞，要等你请哦、
2: 啊，
0: 等你请的要甲变报去啊。
2: 哦，你若要等我请哦，嗯、哦，足好食，我一道煮一项足好食，要来分享。
0: 啊，来你等下，我过来进广告。
2: 哎呀、啊，
0: 煮什么好料？嗯，
2: 朋友啦，
0: 朋友啊呐，
2: 讲个阿姨。
0: 嘿，
2: 哦，你嘛安尼甲我捞一粒笋干嘞。
0: 嘿。
2: 你都会那安尼特别好食啦吼，讲因家婿因女儿啦要回来啦，啊就拖去电人客啦。伊讲阿姨啊，啊你无你嘛甲我落一位啊，我再去透早诶，人拜托啦。啊咱就个菜市啊个买啦，啊我就个讨一个鹅汤，你知无？
0: 好好
2: 好。嘿，我呢去啊呢，也一直开灵车啦，啊等下找不开车，哦等我久
0: 嘞。
2: 啊我等下我就甲做。啊，卤迄笋干，啊，含在了好汤头。
0: 哎，
2: 干那笋干哦，我不敢卤吧，因讲迄吧，我们不要吃，我们来卤你，要来食你卤的笋干较好食。
0: 哎，
2: 我敢卤一位才大位。
0: 嗯哼
2: 。哦，超好吃的啦！
0: 超好吃的。
2: 我家己煮的，你知？
0: 嗯哼。
2: 我就煮五谷米吼。
0: 嗯哼，
2: 啊，甲配迄个笋干安尼，超好吃的。
0: 哦，
2: 我感觉好玩呢。
0: 你这拍戏咩啊？我知影我爱食笋干，搞啥吼？
2: 嘿，所以我你下到便当
0: 来，
2: 我给你用几杯啊，气候你去食。哎、欸，超好吃的，真、哦、的好吃。
0: 真有默契啊，你吼，我知啦。咱真正热天，你看吼，卖讲笋干也好，滚笋啊汤，食冷笋有无？哦，啊，甚至笋啊吼。我个炒咸咸嘛嘞，我切片炒咸咸，哦，嘛做下饭的呢。
2: 好吃。
0: 哎呀，对啊，啊你冷笋吼，问咱来喝汤头，你卖用梅奶汁，梅奶汁收油啦。
2: 我梅奶汁。
0: 系啊，哦，啊笋啊汤吼，滚一点，像你讲咱高汤有无吼？肉汤啊，啊加迄个啊是你撒三层的肉汤有无？来煮啊迄个，迄什么货啊？迄丸仔蛋一个啊，番麦我爱食番麦，掺不起。哦，迄汤安尼输了了啦。有够好啉
2: 咩？
0: 妈煮好，我再紧煮一碗落去，哈！无啊汤真正好啉，啊足清啊，袂油啊。
2: 对
0: 啊，对啊。
2: 汤
0: 红的，你都一个骨头啊，啉汤就饱，真正啉汤就饱，啊，搁配笋啊，搁配笋啊就饱，系啊。
2: 哎呀，超好吃的。
0: 超好吃哈！
2: 搁油，葱瓜搁油。
0: 对啊，对啊。
2: 你
0: 咪甲
2: 掺卤卤，
0: 哎，
2: 你掺卤卤，你无人爱食。
0: 嗯，对啦，啊有诶啊，爱汤吧，你掺一寡肉骨落去滚嘛，使哩啊，对不？哎，爱食白炒肉骨。
2: 要啊，他说我不要啰啰。
0: 哦，系啦。
2: 咱来加杯松瓜。
0: 好，安尼好。
2: 松瓜，啊，谢谢，安尼等下汤，咱来个汤粿沙粿。
0: 嗯。
2: 哎，沙河也较酸的嘿啊。
0: 嗯嗯。我再个酸比较沙掉啊。
2: 嗯。哇，你来搞到五高好。
0: 高好起来
2: 哈。我都个泡。
0: 哦。
2: 我跟他煮五谷米。
0: 好啦，啊，等下。
2: 头硬子，我起来个配安尼，我跟他配安尼。
0: 安尼好，好啦。等下下班麻烦上几碗粿。
2: 我都
0: 自己
2: 念，我今日自己念。
0: 我知啦。
2: 你无人来
0: 做伴。啊，好啦，无要紧啦。
2: 我就来做这工作啊，咧。
0: 嗯嗯嗯，了解。哎，
2: 我伊讲哦，阿姨你实在吼。
0: 嗯。
2: 那呢，我来去恁遐食，大家都学到讲你种哦，你来遐搞煮安尼啦。
0: 没好，好啦。
2: 啊，我做拢汤头汤汤就好，就好食。
0: 袂水袂咸。
2: 啊，你无汤营养，阿姨奈好食。
0: 没啦，物件。
2: 啊，咱的好汤头啊，对吧？
0: 其实你客气啦，本来就搞煮啦，啊，佮用到咱这个好汤头来调味哦。
2: 啊，都也去用到好用的好食啊，
0: 真正真正，无唔对吼。
2: 哎呀，啊，无你掺盐米素粉啦，啊，咱也无你掺米素粉啦。
0: 简单用，真正。
2: 无你食啊。
0: 是。
2: 我拢掺一撮啦盐，迄个盐尔吼。
0: 你即马盐嘛免掺啊啦，用好汤头煮就好
2: 啊，再掺盐。
0: 对啊对啊，系啊吼。
2: 我都一个掺唔到哩。
0: 嗯哼哼哼。
2: 我讲掺糖哩。
0: 对啊，这味拢变去啊，对啊。免食啊！
2: 妈，你下昼你是安那？你钓钩？
0: 对啦，好，
2: 袂啦。妈，你钓钩？
0: 想无用就是安尼。
2: 今日菜那不一样，那甜不不。
0: 袂啦，即马自从咱即罐好汤头，一罐就搞定啊，对不？哈。
2: 有咩？
0: 那都免即种。是啦，
2: 袂
0: 有即种困扰。 对啊，好，来，我一来广告，到这后边人在等。好，阿姨来广告，到这后边人在等回去啊。来，以上广告哈。
2: 啊，点歌。
0: 好，什么歌？
2: 演一首那个戏凤。
0: 戏凤，好，我再来吹哈。好，再见，拜拜。好，谢谢了哈，再见了。来，拍摄都这后边在亮吼，阿姨在搞位啊，在分享吼。拍摄这个加起来在草屯那边，南岛草屯。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让我看好通吼。迎来这节目，我是莹莹哦，继续陪伴咱大家哈。哎，都讲三句话，阿妈讲吼，也花人唔知何伊，唔知啥做水嘅吼。阿妈，你比花较水，你一名我二名安尼啦。好汤阿姨排啊，未使我较细汉啦。好汤阿姨排第二名，我第三名。第三名，咱听上只婆婆妈妈啦吼，我排第四个好啦吼。事事顺心又如意吼。好啦，咱大家拢白水，空中上水上好的伴呢吼，感谢啊阿妈阿妈讲食饱吼，变化舒好啊，来听邓丽清老师。你讲到邓丽清吼，伊真正嘛是做神奇啊吼，伊的迄个青春呢做高追啊，伊细了子细了子。好，咱迄日节目当中，咱迄个大声乡长陈玉照乡长咧甲我讲讲，哦，莹莹啊，你刚咧讲迄个啥啊？就是怀念的金曲。讲金曲有波德歌王啦吼，就是安德奇老师，安德奇老师伊是足高龄的，九十九岁啊吼，啊三七块嘛一百岁啊吼，九十九岁，伊迄个造型起啊嘛吼，伊歌声是足好听，有无怀念的播音员，啊个离别的歌代表哦，咱乡长的歌声真正无输安德奇先生呀吼，啊伊讲吼，安德奇伊在地人嘛吼，李林。店长啊，较早咱迄个啥啊？吼，大城乡长伊嘛伫李林服务过，吼，伊在公务体系嘛，吼，拢会调嘛，吼，会调。伊嘛哦，伊甲我讲伊伫李林的兵役，兵役科迄边做七档啊八档的时间咯，吼。啊，伊讲红第七是排第七嘞，吼，所以伊叫红第七的做个名嘛，吼。啊，讲哦，伊迄个伊阿个领导个老爸第八小弟，吼，伊得八啦，吼，赶快，拢公务人员体系是无吼，公务世家嘞，吼，无简单，伊讲哦，伊嘛拢介绍安尼吼，还讲这红第七老师就是苏文贤诶，对啊，伊乐乐啊，伊甲第二清老师吼，伊咧身高了九七啊八啊，那跳舞啦吼，而且我就是迄个小哈比人，我较矮吼，啊，红第七老师就是安尼苏文啊，伊就是。长得很斯文，那个留日的，他们家境很好嘛，吼，留下日本的吼，啊，你看歌声和人无限的怀念啦，吼，啊，因拢是伫这个唱歌这条路，拢真正认真个用心的前辈，拢足好听，吼，足好听，啊，第二天拢卡 T 杯啊，卡 T 杯哈，好，咱那个怀念节哈，十几个阿妈点播的歌曲哦，吼，阿妈今拿百二回哦，空中咱的播哈。国宝啊，阿嬷是国宝级的吼，三七哥阿嬷点给大家听的歌，落大雨那几日，同齐来欣赏。啊，雨水就发了哦，就要发了嘿。好，谢谢大家，发咯。

0: 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欢迎。
1: 哎，玲玲，我要叫两只好汤头。
0: 来，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我已经货寄来了啊，但是缺少牙膏呢。
0: 来，大姐，我跟你说，你是叫一组好汤，一组牙膏，对不对？
1: 哎，
0: 我跟你说，伊也分成两箱啊，所以你确定爱一个收掉另外一件，伊甲你收钱、是收几千俩嘛，对吧？
1: 对、
0: 因为我跟大家，我刚才有说明，可能你都阿无听到哈。伊咱好汤就是三罐，一个箱啊，蒸多啊好，对不？啊，你也去各个节日是咪都会爆香啊，吼。所以你若叫两种的，话拢会分成两箱哦，吼。
1: 哦，
0: 嘿嘿，不要着急，不好意思，有出货，有出货，因为都加第一点钟，我接大姐嘛是跟你讲，赶快检验诶。嘿，安尼了解吼。嘿，阿你就多赚一张发票啊！嘿，阿那急需，我们第二等下跟搞讲哦，嘿哈。好，谢谢大姐，好，拍谢啊哈，好，拜拜，好，拜拜。阿你大家有了解哈？等待是值得的啦，吼，因为迄个箱啊的关系，咱三关基地内底拄啊好，真的麻麻麻，像诶，因几辈都得关了也安排干哈尼啊吧，哈。那因为你要再挤牙膏挤不进去啦，哈，所以我们牙膏的盒子也比较小，好，长方形的沙雕坑来对读喝，哈，所以给大家简单来做解报告，感谢你哦，谢谢。啊，你啊一届叫两组好食，这伊就给你包做伙啊，共一箱安尼吼，给大家简单做报告，因为没有办法，他这个乌鸟伊你啦，家己有去 seven 啊，去倒伊寄货吼，去乌鸟站寄货，你就知影，伊有做 seven 做严格呢，我看店无咧开超开牛呢。但开收大收不行啊，不行，你这个超过了哈，它有一定的限制。好，你要咧寄回，你就知影啦哈。好，一定个限制。啊，公司原本的赛数，咱就是量身打造，就是安尼啊哈。所以啊，给大家来做节报告啊，提醒哦哈，感谢你哦，谢谢。哇，在听讲真好，要讲到先稳金吼，但是有时候受限于某个那个部分吼，这样子，公司的希望讲啊，加你手头收到的时阵都是完好的。那有状况你也跟我们讲，因为有时候为喵卡错咯，其实他们都很好，很辛苦啊，但是有时候也不是他故意的吼，杰西卡才手滑，他可能的去磕掉，可能个鼻涕啊，是安怎？你来跟我们公司讲哈，那公司都会帮你处理的。OK， 谢谢哈。哎，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我这边阿姨两组好汤头，
0: 两组哈，好。啊，姐姐的两组的，就是得港新湾啦，哈。这咱港够香的哈，门清哦，嘿。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感谢。这种老主顾拢该了解哦，港够香的，秀水这边的哈，谢谢大姐了哈。哎，前辈拢大哥该看哈，有时候水某看哈，赶快呐。

真正热天，大家要吃还是什么酥肥餐啊？要吃轻食料理，哇！你讲秘密武器，给用下去，真的哦。外面哦，外面很贵的嘞，哦啊，又不一定卫生。你看较早 seven 有咧卖零孙啊一口哦，哦，我以前嘛做爱食吼，老外妈讲哦，现来，迄个靠话啊，我白要保鲜创啥，唔知掺啥，你唔知呀？说真的哦，吼、哦、啊，所以咱家己做是咪做安全的啊？来公司的保鲜盒底咧肯冰箱边吼，做轻的吼，安、哦、尼较安心，心情够健康啦吼，大家最近来关心，啊，冇嫌麻烦。有时候你食个靠一羹，有阮同事讲，哎呦，紧嘞，用 T V 哦。今天要吃哪一家不知道呢？哈，会有这种困扰，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咱家己煮诶，吃不鲜呢，哈，啊，又健康营养又好吃又省钱，这才是重点，对不对？哈。

你看哈，这个邓丽君小姐是很早就离开了哈，何当不喊你怀念，对不对哈？那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珍惜眼前所拥有的哈。那相台威胁吧哈，所以米克拉坚强无花果可能又产生了哈，所以还是闷热啦，有时候在接起的空气有无哈？你要闷热啊，特别是夏季过后啊哈，五二十过后只会越来越热哈，越来越热，所以大家要自己保重身体哈，保重身体来。火热火辣辣火红哦，台中市奥利库中虾关公灰漆灰球灰呵呵哦，阮兜跟咱阮兜跟我见这不太一样，不太长得不太一样，那个也是红色的花哈、哦，今嘛现开火红色的花朵呢哦，嘿、那個、红帕帕红叽叽啊哈、哦，我告诉你哈，鲜艳好取景，红水乌大斑哈、哦，中期中下灰期表示讲灰球灰，伊是几落十蕊小灰集集做灰哦，美术哈、哦、燃烧吧燃烧吧哈、哦，火焰啊，比火鸟哈、哦，各产球咧绽放的烟火是招手下鬼哈、哦，球根花卉之一哦，它就跟那个绣球花一样咧一弯啊，我看起来是安尼啦哈、哦，啊火红的哈、哦，火辣辣的很漂亮哈、哦，嗯这个。红一般长辈拢爱红色啊，红帕帕吼，很稀奇啊吼，就稀奇。来，这个花莲官办立刻上油，发现新的增加一个艳色湖，还空拍很漂亮，碧绿色的，但是吼，一旦啊安怎都不美丽啊吼。二十二号这空刊，这个溪谷何德蜿蜒呐吼，纵向坡降大吼。这个两岸的峡谷地形足佳啦，很陡峭。目前水位还未欠满，那溢流可能对下游的这个板影响，红林顶造成严重影响。好、哦，所以今嘛被撤，好、哦，拢伫咧观察注意当中啦，哈、哦。啊，到时候该撤离就要撤离啦，哈、哦。啊，希望大家尽量风台可能会扫过啊，是安怎啦？我们就是随时掌握台风的最新消息。那山区海边啊，当然就尽量较莫去的，哈、哦。那等好过后再个讲吧，哈、哦。热天啊，特别个要放暑假，有没有？那当年都拢暑生个，大概一个提车，可是每年都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哦、希望不要再有了哈，都加注意好不好呢？哈，当节来关心吗？

啊，去搭就爱食茶无？有无？爱喝茶茶哦吼。啊，结果你讲啊，奇怪，啊，那啉茶个袂止嘴搭，你可能身体有状况要注意哦吼。一个高回妹妹啊，嘴搭个要死啊，啊，口口啉茶啦，像个罐头狗安尼，咕咕咕咕咕。结果吼，茶灌落去讲呼吸急促啦，规身躯安尼吼，人足虚个。啊，赶紧带去看医生，唔发现讲伊个血糖飙高，并发着糖尿病的酮酸中毒吼。DKA 严重代谢性的酸中毒跟肺炎，较近是第一型的糖尿病。查讲啦吼，做中心药物的抢救。卫福部宏观病院彰化部新闻稿，吼，理科主任马继和表示，查甫囡仔妹妹过去哦，无特殊的病史，两礼拜前开始做疲倦，吼，会喘哦，大开喘袂哩，大心开啊，啊个嘴大甲要死安尼啦吼，异常口渴哦，啉水量明显增加，像咧灌豆糕安尼，近一礼拜吼，腹肚痛，脚只偏痛，个闭结，两个月内哦，体重伊转暴瘦哦，暴瘦7公斤嘞，吓死人了吼，加小了，准讲是一般胃肠无爽快。啊，拢无改善，啊，拢无出来去较大间来看吗？这样古怪呢，这样是奇怪的吼、哦。囡仔愈来愈喘啊，才赶紧上病院。好、哦，马志豪的讲，检查发现妹妹血糖来到537，正常康巴差不多70到100呢，537呢，已经并发着糖尿病酮酸中毒，啊，伴随着严重脱水甲代谢性的酸中毒，并

重新到位哈，那伊就是迄当阵，我感觉查甫人拢较 man 嘛，较精嘛吼。卖讲查甫，我查甫我嘛，你我很能忍呐、啊，忍到不能忍再说吧哈。但这样是不对的。好，我今麦我得咧改进了，该安怎咱就安怎，该看医生哦。你莫嫌麻烦，求个心安，对不对？我时常甲听众朋友讲，很多人他不是破病死的，他是下属自己的，你知道吗？真正安尼，你认真去想，看我讲有道理无？真正是安尼吼，所以安尼讲是较歹听啦，但是实际上就是希望大家唔当蛮皮啊，啊，因为我嘛急皮皮呀吼，这样是不对的，吼，这样是不对的，宁可吼，我都不讲进前把迄个太累了吼，啊，结果我不知道我谁皮抓，你知无吼？啊，落尾我都警觉性啊吼，我家己感觉怪怪，我紧看医生哦，医生搞笑，你知道？医生讲吼，诶、欸，在死啊吼，诶，惊就好啊，迄个是搁要搞迄惊，就搞创滴者吼。哎，唔是啦，免惊啦，唔是啦，因为我的皮肤是比较敏感肌哦，哦，快笑死了，真的哈、哦，所以讲，人就是安尼啦，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对不对哈、哦？我感觉少年那时阵啊，你拢会克死，克死是克死过去啊哈、哦，不要误判情势就代志大条啊哈，啊怎么样？啊，就咱咧讲吼，很多的家暴案件，我们都说宁可错报勿报，不报，都不能不报，不是不报。错报误报都不能不报，安尼听有无哈？你错报误报，人家不会怪你，因为这个社会今麦太冷漠了。因拜哦，迄个不阿行带当的人，那也感觉讲底薪变做安心的有无？好，底薪公司嘛赶快呐哦，要吃要啉要创啥拢有人款待我，你敢知？好啊，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啊、哦，有妈妈的味道，这种感觉好像在家里一样，很幸福，喜啊哇塞，对不对哈？哎、哦，幸好丢毛做这几款的人哈、哦，就觉得他们的特质的是很让多很让温暖呐哈，就甘心的对啊哈。哎，听众嘛是赶快呐哈，那拢是空中快乐的爱的大家庭，我们都是 family 一家人哈、哦。谢谢你，大家保重。好，麦克可以跟我来听光啊、哦，这里。细缝好汤一点薄，和大家听爱瓜来最顶来欣赏。哎、欸，看大光该出比大牛，大牛，我哥哥吼，哎、欸，无人要去大聚会红地嘛吼，哈、啊，那他说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哈，有口白的哈，很特别，就是那种黄梅调的哈，来当这来听细缝。刷卡我电话继续来听哈，控诉李丽六口李丽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谢。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别以为美龙正上豪气一人。

0: 进攻阁。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大武啊，
0: 武风贵姓？
1: 我姓盛，花朵盛开盛啊。
0: 啊，盛小姐啊，我知道。
1: 哎、欸，我当时叫我妹妹叫的啊，因为我一下长途就三要三年啊，你知
0: 道哦？哦，吃要三年啊，哦，
1: 对啊，
0: 赞哦，
1: 很好吃啊，
0: 很好吃哈、
1: 哦。我你讲，
0: 嘿，请讲。
1: 听伊话，大家拢爱，你来叫开。
0: 哦，对啦。
1: 嘿，阮菜头粿真好食嘞、
0: 哦！我菜头粿哦，
1: 嘿，今年啊，就是我昨下用菜头粿来卖嘛。
0: 嘿嘿，
1: 阮同学啊，讲来阮家，我都食菜头粿对无？
0: 嘿，
1: 伊就讲伊歹食啊。
0: 嘿，
1: 我来讲，我问者真好食的哦。
0: 嘿，
1: 伊就讲诶，啊无，好，我食两块啊。
0: 嘿，
1: 我一串尔食讲，诶，真好食嘞。
0: 那真好食，
1: 只我一罐半而已啦。
0: 哎呀，叫一罐半，
1: 你知影我无多半哩，我那一千块摕来，我甲你叫。
0: 安尼吼，赞赞赞。
1: 哎，伊就等于就讲诶，
0: 嘿，
1: 煮菜粿糜啊。
0: 嘿，菜粿糜。
1: 讲无好，生无好啥？
0: 下
1: 趟就啊，倒一挂类。
0: 嘿，
1: 讲哦，真好食
0: 啊！哎呦，我亲啊，最要顶出来啊！
1: 啊，反正我有时爱食臭豆粿无？
0: 是。
1: 啊，臭豆粿粿啊吼，啊个切切来煮啊，煮成啊。
0: 哦。
1: 哇，啃一挂粿的菜。
0: 哦。
1: 哦，够好吃，你知道吗？
0: 有够好吃啦吼！
1: 哎呀，
0: 哦，
1: 我就是好食，我昨我先我敲电话来，我咧开讲啊，啊讲忙讲啊，就讲盐吼，未使食伤济啊，那都那我唔捌食盐嘛。
0: 系啊，拢嘛食好汤。
1: 我两三年唔食盐嘛咧，因为阿婆食三，我食一种好汤头。
0: 好汤头。
1: 伊嘛真介意得你嘅物件。
0: 真嘞吼！
1: 哎，我就甲伊讲，哎，我咧甲伊讲，啊，甲伊讲个尔，我就，伊就我甲伊拨电话嘛。
0: 嘿。有啦，好、啊，因为我下班吼，落节目了后，通常都无伫个电台，啊，所以
1: 吼、欸，我就甲伊讲对吧？哎、嗯，就睡觉咧。
0: 哦，有几名隐隐东叔来，我咧甲我讲，啊，我看到盛玉琪东叔讲啊，这个进前闹节盛大节有无？冇甲咱叫好汤头啊，介绍叶妹妹来使用安尼，谢谢你。
1: 拜托，连长是高雄的啊。
0: 嗯，安尼吼。
1: 我高雄阁要一个
0: 哦，高雄阁一个哦，哦，谢谢。
1: 我太平两个啊，
0: 哦，太平两个啊，高雄阁一个姐姐嘛，还是小妹？
1: 拢系拢姐姐，
0: 哦，拢姐姐。
1: 我一般到七个嘛，我排老六。
0: 哦，七仙女嘞吼。
1: 哎，我到老好食，拢系小波啊，越来越甜安尼啦。
0: 赞啦赞啦，大家拢食水、食青春、食健康、食美嘞。
1: 一定爱叫，无叫真嘞哦。哎。今天你唔知咩啊？那不要无通问的时候，唔知咩啊？那嘞？
0: 安尼吼，好，安尼紧叫起来等哦，传起来哦，有好汤头，传好料理，食健康，食营养，食无负担嘞。
1: 加菜，加菜啊！我煮菜汤对无？
0: 嘿，
1: 你菜青菜落来对无？
0: 是。
1: 我高青菜去问好汤头。
0: 哦，赞嘞啦吼！
1: 我昨天我囝嘛爱食嘞。
0: 恁囝嘛爱食吼？
1: 系啊，我囝十几岁呢。
0: 哦，安尼。
1: 爱食呀！
0: 等你
1: 哦，做好食，
0: 做好食。
1: 伊去中华做啊。
0: 嘿嘿。
1: 然后炸好汤头去呢。
0: 哦，赞赞赞！
1: 我做了过后。哎呀，一个炸炒炒粿，一个炸好汤头去闻呢。
0: 哎呀，好妈妈啦哈，
1: 很好吃啊，
0: 哼，很好吃哈，
1: 好，
0: 好，谢谢盛大姐哈，阿姐你健康快乐，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来，这个中午觉都是一律后天到，后天到啊，台中兵一定要知道哦，一定要知道，你也被隔天到就早上赶快来讲，好不好？哈，天气太热了哈，大家都要多加的注意哈，因为这类酷暑来袭啊，多补水啊，防晒比边热伤害，好，比边热伤害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五日节了就是真正热甲要害你啊，哈，阿妈讲热甲死。要求大家要死了吼，热伤害案例明显增加。北医护医的急诊当前，医学部主任赵群杰咧讲，近期虽然讲院内无明显出现热伤害病患增加的情形暴增没有了，但是观察到未少民众因为长时间咧拍。好，上衣的时阵哦，啊，你一直拍你体温袂悬，只寒是绝对硬寒的，摸起来拢烧烧烧烧。有一个患者原本是因为车祸事故，还是讲其他疾病就医。切体温竟然38度以上，伊唔是感染发烧，是受到户外高温影响。所以你看，有的人很好心，有没有？去用弄掉哈，啊，倒伫涂骹袂顶袂当。哦，有的人就紧加雨伞甲遮，嗯，有无？还无只要拍个肩挂起的 A 嘞，你知无吼？啊，所以讲吼，这个有爱心的人还是很多的啦哈。那今嘛就是讲，高温影响。身体散热能力下降啊，赵君姐医师讲，热伤害风险族群主要就是讲喉蛙刚做这底里头看咧这些嘞，然后基础的，然后啊大地党的这些，然后啊个爱运动的，什么爬山、打球、冲浪有没有哈？那那个游泳呀哈，除非你在室内嘛哈。那高龄长辈、安养机构的住民啊，个慢性病患者，尤其是服用部分慢性病药物的人，可能因为药物影响到身体调节体温，还是讲排汗的功能，一旦水分补不够，更加容易发生的伤害。那面对未来哦，几落个月温度啊个是悬啦吼，即马可能干那热天加迄个寒天两种尔啦吼。啊，照医师讲，预防热伤害最重要就是唔好长时间咧拍。那我是未安尼，因为我未来拍啊吼。哦，所以应该都加补充水分，喝水最会止渴，你知道吗？哈，所以讲希望听众朋友大家防水防水嘛，哎呀对吧？防晒补水哈，这个防晒大作战。好，抗下大作战，大家做回来，好避免热伤害哦。当这类关心。

会再去啦。这么热，你靠不着叮当，一个就流汗，三滴我无爱叮当，就吹冷气上爽快。那五二节连线，假期打结束，未少人帮我一下，要生哦，不要不要吼、哦。有人短短三天，竟然增加一两公斤，甚至感觉讲，哎呦，裤头变矮，腹肚变大，面嘛肿起来，啊、简直就是放假三天吼、哦，胖一大圈。不过医师咧讲，连假之后体重突然飙升，不一定真的长那么多脂肪啦，有时阵是假性发胖，哦，假性发胖就是。说以短暂的波动不代表你的体重失控了，好不好？哈，有时阵就讲是水分啦、肝糖啦、啊胃肠内面失调嘞，暂时性的变化，你啊消套的不会呀，哈。啊，人听讲我那不会呀，哈啊，因为你身体有在保养啊，哈。好，所以国外研究是安尼讲啦，咱人体体当地节庆假期平均增加0.5到2公斤的短暂波动，但是多数甲水分、吼饮食形态改变有关联哦。所以唔是全部拢来自脂肪增加。那林素金医师讲，民众们因为体重计的数字，就减肥你不能只看数字，好不好？你要看你的体态的变化哦。瑜伽老师嘛是安尼讲，好，所以你马上猜出极端的节食或者是激烈运动瘦身都不建议啦哈。那林素金讲，比起有短期代糖变化，更加爱注意的长期的代谢健康哈，也为一年比一年较大龄哈，体脂率愈来愈高，血糖也上来中肌红哦，持续堆积，这个才是真正影响健康的重要警讯，不是只看数字哦。所以爱等下进行的节奏啊，规律作息，多喝水哈，增加体态收。要注意哦，食食平衡，规律做运动。咱拢讲嘛，聪明吃健康动，还要天天量体重，对吧？哈，通常差不多几落天啦，一礼拜左右，水分滞留，好，胃肠内面的物件积累，好，造成体重增加，有机会会恢复，好不好？好，所以急不得的运动，多吃蔬菜啊，睡饱了哈，应该是可以恢复这个假性发胖的现象哦。好，不只能减要减好减啊，你也不会一直在减，哇，吃力啦哈，痛苦个困难哈，所以大家一起来。干巴地哈。

0: 你敢看这姐姐哈，要维持身材嘛是无简单的呢哈。来，我们来动起来哈，自由自在啦哈。喂，你好，喂。
1: 我要 K 歌。

0: 来，喂，你好，喂。
1: 哎，学生都在做。
0: 好，来感谢哈，这个中岛爱困的鼻子嘞，好啊，半点钟来一二十分钟就可以了哈。感谢你应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QMB 酵素润柔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的哦，感谢你哈。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咱来。公司关心大家健康，听见没有？这个热人哦，真正防晒做水分来补充。啊，今麦这段时间，下晡三点以前拢卖出门啦吼，热干袂害你吼。大家做伙来关心，就这波要找我2602333电话继续甲沟通。明仔透早六点华西站 FM105.5空中再会，拜拜。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局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是张秀清所带来《送予你》，乡亲好朋友，非常欢迎咱的乡亲时代准时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这部现场，同款啊，两点钟由着你甲咱的庆祝会来吼，安尼听好听歌曲，来顾着咱的身体健康，开讲甲破道，非常感谢着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准时收听。会记住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掉，卡好通。咱的电话是2205-2233 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哦，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的其他时间来卡着的轻的手机啊哦。来，用车表咱的轻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用心，比如今仔个是一个拜礼哈，今仔拜礼，所以讲呢，稍等一下，咱呢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拜礼先邀请的，就是男士朋友。啊，咱呢今晚伴稍等一下三点，咱就有来开放啊哈。所以讲呢，好朋友想要听什么歌，咱得想看买呀哈，想好稍等来卡电话来跟咱的听讲，我拢会为你来播送，谢谢你。所以起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咱做伙来欣赏。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日语歌曲，再加上哦，乡亲好朋友，来刷来去，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拜二哈，咱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呢，咱的姊妹盘小，等下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做好准备。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调唔点是调闽南腔的。春风少年家，
0: 春风少年家，好，安尼再来安排，好，好，来，咱的现场的电话哈，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你好，
2: 我点杨静的红顶路，
0: 杨静的红顶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喂，来这里哦，
0: 嘿，你好，
3: 我叫我爱你。
0: 梦中的爱人，好，安尼我来吹下哈，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热泪烫伤我的脸》，
0: 热泪烫伤我的脸，好，再来安排哈，好，来，你好，
4: 雷庆，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红一红的可怜软花再回吧，
0: 红一红的可怜软花再回吧，哈，好，谢谢，好，再见哦，来。你好，
5: 麻烦你播一首《再爱我一次》。
0: 再爱我一次，呵，阿玲再来安排哦，哈、嗯。好、嗯，谢谢你，呵，再见。来，你好。
6: 你好，我叫小瓜。
0: 嘿，你好，嗯。
6: 你这个公共电脑按第七听。
0: 按第七的什么歌？
6: 你别的公共电脑。
0: 你别的公共电话，呵，阿玲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呵，拜拜。来，阿玲，咱点歌点到这，好，一首优别来，你好。喂，你好。
7: 哎，
0: 嘿，
7: 李青啊，
0: 嘿，
7: 你好，你好。
0: 还要听什么歌？
7: 点一条吧。
0: 嗯。
7: 船歌，严峰的船歌。
0: 船歌啊、哦。
7: 哎，
0: 好，
7: 麻烦你哦。
0: 好，好，我来吹哈。好，谢谢。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点歌点到这。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咱点歌呢吼，拢是线顶点哈。因为呢，这是公平起见呐吼。所以讲呢，咱若点歌，咱拢是第二首歌，也就是日语歌哈。播完了后，咱有开放点歌哈，有分13、5、2、4、6哈，安尼来点哈，将这个时间给错开哈。安尼大家较好点哈，所以讲咧，135就是女性朋友先来点，三点无限哈。啊，那是呢，这个算讲246哈，就是男士朋友先来点哈。这呢三点开放，拢总无限哈。啊，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这个时间上哈，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啊，而且吼、哦，咱乡亲好朋友会记得吼，线卡无接受点歌哦，线卡无接受点歌，啊嘛袂当用 LINE 来点歌哦，吼嘛袂当用 LINE 来点歌哈，简讯嘛无哦，哈，所以讲点歌一定爱现场来点，一定爱现场来点哈，而且呢，甲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啊那无得哦，歌我可能都报袂完啊，如果咱来当呢，吼，即个用电话来点歌，还是讲用 LINE 点歌的话，那么这歌都永远报袂完啊，因为吼、哦，这我的 LINE 有够。有当时我拢无时间通看来，所以讲来甲听众朋友讲拍摄哈，来谢谢。听众朋友收点播的这个文夏的歌哈，青春，嗯，你讲春风少年家哦，春风少年家无文夏唱的呢，春风少年家吼是林强唱的呢，哈啊，但是是青春少年时是。文夏唱的啦，啊，个有少年的歌吼，这嘛是文夏唱的啦，吼、哦，快乐的少年家嘛是文夏唱的，所以讲我看应该甲你报快乐的快乐的少年家吼、哦，因为春风少年家是这个林强啊、哦，文夏唱的是快乐少年家哈，为、哦、你报上，谢谢你。

哎，谢谢，这首歌是快乐少年歌，这是文夏所带来。在这里吼，甲听众朋友来报上，谢谢你。来吼，乡亲朋友，现场的电话，在这搁在呢，一处甲你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管些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咱的听呢，直接哈，甲听众朋友报告，咱的电话哈，你拢会当随时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来听的手机啊呢，哈，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你拢会当甲抄起来哈，抄起来了后随时卡嘛拢可以哈。来，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哈。来，乡亲和朋友呢，来关心着天气，哇，这个天气又搁得变化。天气的部分吼，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提醒着你吼，来乡亲好朋友呢，那这个呢，米克拉风台啊吼，升级变成强烈风台，目前已经发展出呢吼，正清晰的台风眼，并且呢，继续向着台湾东方海面。北上未来几天呢，将会维持吼，这个呢足强的强度吼。出外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夹着呢，风太外围这个沉降作用的影响，全台湾各地呢普遍高温炎热，相关的温度有可能来到38度，真的很热哈。到个拜四25号开始水气增加，拜五、拜六呢，26号到27号需要提防方面加着风台水气可能带来诶即个雨势哦。所以讲伫遮哦，甲乡亲朋友来提醒一下，来继续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是杨静所带来《风尘路》。

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风顶路》。来，乡亲好朋友呢，天气渐渐热，愈来愈热。这个热人愈多好是呢，海产吼盛产的季节，有袂少民众足爱食这项物件，这项物件真的很好吃。但是唔敢食青的人就袂食啦，唔是生鱼片哦，是啥？这个呢，生蚝吼、蚵啊啦，大粒的啦吼。啊，这呢，生蚝、生鱼片这拢是青的。海产料理当中拢非常的受欢迎，不过呢，吼，肠胃

这个急速来恶化，唔打工血压咧继续下降，也阁出现着意识模糊的情形，紧急送往着急诊来做治疗。啊，这呢经过检查了，发现讲患者本身就是患着啥糖尿病，家己唔知影，感染了后迅速引发着呢严重的败血性的休克，加着急性的心衰竭，最后被送入去加护病房接受着治疗，并且刷同啊。紧急进行着洗肾，哈、哦！啊，那是这个创伤弧菌呢，是一种存在伫海水当中的细菌。健康的民众感染了后，大多数可能敢那出现着胃肠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对着一寡，譬如讲肝硬化啦、慢性腰肌病人啦、糖尿病患者啦、癌症的患者啦，加着一寡呢免疫力比较较歹的群众来讲，感染了后可能快速恶化。甚至危及到生命，哈！所以讲，直接伫咧提醒创伤弧菌，哈，这个菌唔大可能透过到呢，哈，咱参加到这个母女，啊，这个母女啊，加侪人哪里行，哦，这个蚵仔坑啦，这个。开伊都要食，其实安尼拢要个无熟个啦，吼！啊，甚至有人做爱食生蚝，完全青的啦，吼，足大粒的生蚝。啊，个呢生鱼片，吼，更加有足侪人爱食。哦，这个呢虾蟹，韩国的吼，这个呢算讲一寡呢吼，这个生的蟹有无生的虾？按台湾较少啦，但是韩国人做爱食这青的吼，螃蟹较青，而这个呢虾啊，拢有做酱虾、酱蟹，吼！啊，这呢如果吃进去了后，伊这内底有创伤弧菌，那么呢吼，真正是非常的危险。甚至呢，你的手有空嘴吼，你呢去甲掰开吼，去碰着，那么买产生着细菌，有着空嘴入侵着咱的血液，引起着严重的感染。所以讲呢，为着要降低着感染的这个风险啦吼，来有三个建议。首先，海产应该先煮好食料再去吃。高风险族群应该避免呢吃无熟的海产。基础，你的手若有空嘴，你呢吼嘛袂使去碰海水。真侪人热人爱去佚佗嘛，吼、哦、去海边玩啊。如果你的手啦、脚啦有空嘴，你嘛上好卖去海边耍，袂使接触着海水。吼、哦，啊，佮再来就是，咱有就个家庭主妇啊，要去煮一挂海产的时阵啦，白虾啊啦，啊，即、這个呢吼白金嘛啦，吼、哦、啊，甚至呢吼即、這个白。蚵仔啦，拢无戴手套，其实安尼袂使，上好卖接触，手套戴着哈。最后哈，平常时咱爱即个呢建议你哈啊，妥善来控制着咱的血糖，并且注意着肝肾功能的健康，才当有效降低着重症的风险哈。咱的乡亲呢，唔通哈，即个轻忽着即个创伤弧菌感染的严重性，尤其是脑慢性病的患者，更加爱提高警觉，避免因为一时哈贪图着呢，伊的身鲜美味付出着健康的代价。所以讲呢，会当食啊，但是看咱家己本身哦，诶，即个健康啦，卖乌白食啦，哦。卖乌白食哈，那哪说讲免疫系统也比较不好的，肠胃功能也比较不好的，那么呢哈，各有糖尿病、腰肌病的人，你就是安怎哈，不要逞口腹之欲啦哈。来，非常感谢咱永清和平，说来去咱来听歌，为你播上这首歌是《梦中的爱人》，作为欣赏。

0: 要买什么产品？
1: 嘿，买
0: 大白水，
1: 第四罐十包
0: 用。要买几罐？
1: 我要买一罐啦，啊，这罐是十包用的。
0: 好，来，这广告。
1: 我食了，食了做有效的，我有感觉，我愈来愈赞。
0: 食了做有效的吼。
1: 哎，有，因为我无吼，这有食有差啦。我明仔吼，较袂讲像正常安尼喎。一直起来放药，但是卖袂较袂啊。啊，我开长度的嘛有差啦。感觉讲，这个产品袂歹，赞。
0: 赞啊！
1: 你讲话是有实在啦，啊，这个产品嘛袂歹啦，赞。
0: 是。哦，所以讲你食到第三罐就完全好起，即卖就是要来保养啦吼。
1: 哎，对对对，
0: 恭喜恭喜，
1: 啊，你帮我十四号以后再食吼。
0: 十四号，安尼就是十五号收，好唔好？哈。
1: 好好。
0: 啊，你贵姓？你贵姓？
1: 我姓施。
0: 哦，施大哥，啊，你进前叫产品的电话是即卖即支吼？
1: 哎哎，拢即支，
0: 拢即支，好，
1: 安尼。产品赞啦，袂歹啦。
0: 谢谢施大哥。
1: 食了有信心啦。
0: 食了有信心
1: 吼。
0: 谢谢你，
1: 这个产品袂歹啦，赞。
0: 大北水鹏公园赞啦吼。好、哦，你等一下来哦。等大姐要甲咱来做分享。大姐，你讲你食大北水膀胱丸，你本地放药是直接放药？
2: 啊啦，啊，咱也煞袂去放，会放落裤去啦。
0: 甲万去到便所就放落裤啊！啊，你即摆食几罐啊？你即摆食几罐啊？
2: 食头一罐，食头一罐就到尾，我食三罐了。啊，只是我食无了，我想讲，这是改家己叫两罐，较袂定咧叫。
0: 哦，是啊，你食一罐就有改善啊吼。
2: 好啦，啊，食两罐，食三罐去了啦，啊，也食无了嘞啦。
0: 嘿，啊，未完就赶紧来叫啊吼，啊，就是有效吼，安尼甲你改善甲非常的好呢。嗯，
2: 好，
0: 阿杰，
2: 阵甲你叫两罐起来扛啦，
0: 好，好，好，
2: 看免了你定咧送一罐一罐啦。
0: 马金，好，看你方便，谢谢你呢，梅菊姐吼，啊，这阿杰到阿杰哈。
2: 好，
0: 好，拜四哈，嘿，后日对，嘿，拜四哈，
2: 后日下载哈，
0: 好，后日下载啊哈，
2: 我多咧赞啦哈，
0: 好好，谢谢你，谢谢，好好，再见再见，来啊，再送广告，咱梅菊姐呢吼，这个伫山卡，甲咱来庆个再叫两罐大北水哈，啊，我有甲伊问看嘛，讲会当上山来分享下卖做功德，伊讲好，哦，啊，敲电话起来讲，伊讲呢，伊食第一罐的时阵吼，这棒球本地是接接棒，啊，那准讲走袂离哈。都会出在口袋吼，啊！这呢，每一个人拢会安尼啦。年岁若到，你就知，除非你先来食大北水膀胱丸做预防吼。安尼话，咱就袂去经过这个情形。啊，如果讲咱到以早都唔知道要食糖预防，即卖有了这个情形，把紧拢会当治疗。食咱的大北水来治疗吼。你看咱的梅菊姐呢，伊讲伊食一罐哦的应效啊。即卖呢吼，食到第三罐、第三罐还袂食完吼，第三罐还袂食完，真正食了非常的好。所以讲呢吼，伊呀吼，先叫起来扛吼，先叫好便便，物件呐好，才有这种心态啦，惊人讲啦。所以讲呢吼，还袂食完的赶紧先来叫两。关哈，叫好便便，阿要连续食，这个概念都是对的哈。按你提早叫，卖当讲，安尼话咱伫预防，甲着伫治疗，诶效果上拢会当加倍加成哈。啊，这呢，有着关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咱的小便不离腰车酸软拢有效，这是国家认证的哦。所以讲用钱要国家认证哈，咱来肯来推荐介绍的，就是信用的保证。而且呢，甲听众朋友提醒，人食会好，你嘛一定食了哈，有效果，赶紧来做询问订购哈。啊，这呢，看卖你的方便哈，这呢，要询问到位买也可以，或者是讲咱来肯啊。这个给你登记专人送到处运费马当公司户看你的方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啊，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千五哈，三顿饭前吃六粒哈，最近你都感受到。以上广告，谢谢你。

来，这首歌曲是《热泪烫伤我的脸》，包大那首带来。用心好朋友呢，非常感谢你哈。啊，这呢好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点播，我拢为你来播送哦哈。当然啦，伫咧播歌当中，你那是要买产品哦，拢会当打电话来线顶线卡，来听拢会为你来接听哈。来，谢谢大家，甲你报告哈。咱来听的手机号码哦，录制不了，你拢会当随时敲我的手机来订产品，我拢会接哈。来听。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乡亲靠通下来听的手机啊！哦，啊，那现场的节目，咱乡亲不要弄个单卡，现场的电话，刷定刷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管小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

0: 可怜乱花再花吧，乡亲好朋友哦。以前咱的读册氛围，甲即卖氛围差有够济啦。即卖哦，学生甲老师之间啊，这个问题真大。近年来吼，这个学校啊，吼辅导甲管教会升级兵团，唔敢讲咱台湾，所以讲咧韩国比咱较严重，所以讲韩国最近有一出叫做铁拳教育，真正真侪人有共鸣，尤其是老师吼，啊，这个呢老师那遭受到申诉啊，接受到这个学校。校史会议调查，甚至面临着行政追究责任的案例，这是时常看到。我就讲啊，即卖时大人有当时不分青红皂白，也无分讲家己的囡仔对还是唔对吼，这呢就是受处罚特别甲老师告啦，有够济。迄度一个囡仔。真正是足够怪哦！我来听一首，我来接一通电话一下。来，你好，我啊电话挂断起来。安尼，小金，你搁再卡一下哈，来。啊，这呢吼，有一个囡仔足够怪啊，午休时间呐、啊，迄国小的尔，人大家拢在困呐、啊。吼、哦，想讲呢，会当安尼休困一下吼，小等下起来读册，应该是啊，这个较有精神嘛。伊偏偏唔困，啊，伊嘛唔是讲合作自闭症，还是过动哦，拢无。伊呢就是搞怪，纯粹搞怪，人咧困，伊就走去讲闹讲吵，结果呢，其他的同学就没办法睡觉，囡仔就去甲老师告啊，甲老师讲啊，吼，讲咧猫咪人啊，吼，安尼呢，拢无要困，拢讲吵，我拢袂当困，吼，结果呢，老师就有当下处罚嘛，啊，这即摆老师也袂当呢，吼。想家己那处罚来，袂当讲，袂当安怎，袂当骂啊！所以讲，当下老师就是念呐，吼念啊，或者囡仔当众吼出糗啊，吼啊，因为老师个念嘛，同学都听到啊，伊就当众出糗啊，安尼就袂得啦。等伊就甲老爸、老母打啊，啊，当下当地迄个无名列士大人哦，一日来学校哦，就讲老师不当的管教。哦，对囡仔呢，吼，这个言语霸凌，吼、哦，啥物都有啦，啊，有当时啊，这种处理起来足麻烦的啦。你讲政治嘛，其实呢，吼、哦，有当时啊，就是囡仔伊的这个算讲一面之词啦。但是学校会修理的呗，学校有当时啊买修理哦。如果那家长拿来告，学校都会受理，哈、哦。啊，这个真正有够麻烦，啊，老师嘛有够委屈的啦。有可能老师真正有甲这个囡仔骂啦，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囡仔一生搞怪在身嘛，啊，无变啊，老师唔敢要甲拜托咧，唔敢要甲求咧，甲拜托讲，你中道时唔通讲差咧，吼，我求你，我求你，老师敢真正就安尼对囡仔吗？当然，老师一定是会甲囡仔拍下手，甲念甲骂嘛。迄囡仔咧袂得啦，吼，讲啥物伊心灵受创啊，吼，遭受老师言语霸凌啊，都等于得甲爸爸妈妈讲啊，爸爸妈妈的。哦，来到学校啊！迄我是想过听见，我是感觉讲好机会来了，现在讲好机会来了，迄我无名利的哈，就是想要甲老师告啊，然后吼，各家老师无法度寻求和解啊，寻求和解有当时呢，和解就是要和解金呐、啊，啊，要趁钱就对啊。所以讲吼，我的家长啊，是因为想过听声音啊，我的家长是安怎想讲机会来啊，设计好的啊，所以讲呢吼，做老师其实吼真的很。很辛苦，莫怪啦。有真侪老师吼，即摆不爱做老师啊，走去做吼，即个呢台积电的员工啊，尤其是吼，即个教理化的、物理化学的吼，哦，真正呢，哎，干嘛讲呢？啊，唔免底下关音呐，而且呢，会当去高科技公司呢吼做员工，啊，个会当赚较侪钱。老师吼、哦，年收入偌侪，我是唔知啦。哦，算讲一个月六万好无？哦，六万吼、哦，啊，即、这个呢？一单哦，马家呢六七十万呢，哈、哦，啊这呢，哦，这个那总共会当去高科技，比如讲台积电的呢，哈、哦，这呢加上的奖金啦，哦，听起来拢，哎，这个加百万，哈、哦，甚至呢好几百万，所以讲呢，莫怪今麦有真侪理化老师哦，哦，理化老师哦，拢无爱去教册啊，直接去应征哦，加一挂高科技产业啊，好、哦、谈。对不？啊，个免底下吼，安尼互囡仔老家呢，根本无性命吼。即摆囡仔真正呢，老师吼、哦，一挂言语吼，诶，这种管教也袂使呢。你讲也袂当骂，也袂当拍，啊，老师是要安怎？对不对？啊，如果囡仔若搞怪，其他囡仔来甲老师告状，你叫老师拢卖处理，安尼才有法度。 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说这种囡仔，这种囡仔，现在目前很多都是去学呢，吼，这个是大人听成败的。所以说人在这里说生低压糟啦，吼，生囝不好啦。啊，这呢，生的到底不打不好呢？在外口吼，啊，真正是非常的这个呢，吼，算说搞怪。猖狂作祟哈！再讲乡亲朋友，如果你拿老师面对着这种囡仔，你要安怎？真的会很伤脑筋啊！即卖这种情势，只要家长出面来告，老师都很吃亏啦。再讲哦，老师哦，即卖呢吼，就是爱安怎？逼伊咋更加修身养性，不要被孩子激怒啊！即、這个呢，尽力诶，即个能力吼。教囡仔该练爱学的吼，即学问安尼就好，啊，无要安怎吼？袂当讲，袂当骂吼，甚至呢吼，好好啊讲啊，伊嘛要讲你是言语甲伊霸凌咧吼，所以讲呢，即都爱改在啥？即、這个呢，囡仔吼，是不是教了有好啦？啊，家长呢，是不是名利啦？吼，囡仔教无好诶，大多数家长拢无名利啦，吼，这拢是恶性循环诶啦。所以讲呢，恁家囡仔有乖无？哈、啊，这老师若在甲讲吼，会应嘴应字无？哈、啊，其实家长会甲囡仔讲，老师是你人生当中诶贵人，好好啊，去甲老师学。你就会出头，啊！若是要甲老师作对，老师拢无要插你的时阵，连吼骂你、念你都无爱插你的时阵哦，真正迄个做剪脚啊，吼、哦，翘脚啊，啊，无要安怎？所以讲囡仔呢，吼，要懂得尊师重道，吼、哦，啊，这家长自细汉都爱呢，吼，给因这种的教育哈。来，说来去哈，这个呢，来听歌哈。我这个，等我一下。时间白付吼，即摆要听一首歌会白付吼，所以讲咧吼，即、這个先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咱的电话，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录这部了后吼，随时拢会当找着来听0987-617-335。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呢，两点钟有着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呢，家里请做位来开讲报道。乡亲时代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和朋友呢，今麦第二阶段吼，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呢？今麦电话就赶紧给咱卡起来啊！吼，来2205-2233，220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嘿你好，国追诶，
1: 我要点龙千里的上。
0: 龙千玉送给你啦，送给你。
1: 你早上点的叫做爱给你哈。
0: 爱给你，你讲迄个张秀清的啦哈。
1: 你调袂歹听，
0: 袂歹听哈。
1: 送给你差不多，
0: 差不多，拢是喝乖喝乖
1: 哈。拜拜，
0: 好，拜拜，再见。来，你好。
2: 喂，你今晓得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听最浪漫的事。
0: 最浪漫的事，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啊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3: 我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我阿电话挂断起来。你好。
3: 我有线路忙线中。
0: 我阿在电话内安内。来，你好。
4: 麻烦你播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呵，安内家来最安排哈，谢谢你。呵，来，你好。喂，电话通啊哦。我阿来无要讲话。来，你好。
5: 哎
0: 呀，嘿，嘿，报销感
5: 谢
0: 指标，你去的感谢指标哈，好，安尼再来做
5: 安排哈，谢谢，好，拜拜，来，你
0: 好，
5: 嘿，你好，
0: 嘿，你好，
5: 网中网，
0: 网中网哦，
5: 陈思安呢？
0: 陈思安呢？哦，网中网，我找看买啊哟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5: ，OK，
0: 来，你好。
6: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6: 我要点李碧华唱的《心雨》。
0: 心雨哦。
6: 哎，
0: 李碧华，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6: 謝謝哦、
0: 好，谢谢。来，听众朋友点到家，吼，安尼点袂得起啊，搁点得起报袂完呐，啊，非常感谢咱永清好朋友哈，无点到的朋友呢，明仔再加过来点啊，明仔再加过来点，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好，谢谢你。安尼，直接吼，顺便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咱呢，李庆哦，因为这个卡吼。恢复了真好啦，吼、哦，这个脚恢复了真好。阿西讲呢，吼，拜四本地我拢爱去复健嘛。阿西讲今麦呢礼拜四不用去复健了，吼。西讲礼拜四呢，吼，我拢做现场的啊，吼。底下呢，甲听众朋友报告哈，礼拜四呢，吼，咱得去免去复健。所以讲呢，礼拜四哈，我拢开始做现场的啊，哈。啊，礼拜一哈，一礼拜刚礼拜一还是会去复健哈。来，非常感谢底下先甲听众朋友来报告，谢谢你。所以今天吼，咱来点歌。好、哦、咱来听歌齁、哦、点歌点袂落去啊来听歌。要来安排这首歌曲齁、哦、听众比如说点播诶。为你播送诶再爱我一次蔡琴说出来。

来，继续看是蔡琴所带来《再爱我一次》哈。在这呢，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感谢的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时代哈，咱来听伫咧讲啊，这个喜欢动物是一件非常好的代志，因为呢吼，你若无饲动物的人，你唔知有饲过动物的人吼，你就知讲，即动物带互你的迄种疗愈的心情哦，是用心情无法度吼来比拼的，嘛用言语讲袂完的。但是有真侪人哦，唔知是安怎来饲动物的方式吼，就是唔对啊。最近呢，这个高温炎热吼，伫咱彰化县内底有民众伫社群平台发文来指控，讲有两间宠物店呢，吼，将关伫人啊内底的兔仔放伫店瓜，或者日头一直晒啦，吼，伫咧质疑这个业者涉及到虐待动物的行为，对着这被指控的业者呢，拢伫咧附近啦，强调环境呢，吼，维持通风啊，而且嘛无虐待意图啊，但是这个彰化县的这个动物防疫所呢，启动查核之后，并且进行着行政的这个裁罚，吼。啊，这呢被指控的两间宠物店呢，分别是伫彰化市甲埔心乡吼。这彰化市业者伫咧讲，因为店内底啊空间非常的矮啊，即系被逼将这个部分的人啊呢吼，放伫店外，强调绝对唔是调高意味的虐待。这个业者伫咧表示，动物防疫所的这个呢吼啊，人员查核了，已经要求改善啦。伊嘛呢吼，安尼呢改善啦吼，怎样拢有配合吧？环境保持着通风。啊，这个呢，埔心乡业者伫咧讲，兔仔饲养环境呢，吼，整理甲真妥当，动物状况嘛拢足正常，大小便嘛正常，歇困情形嘛无异常。业者伫咧指出，店内底已经呢装设着抽风机，将人啊放伫店内底，反倒当来更加湿热啦，放伫外口吼，反倒当来较通风啦。伊伫咧强调呢，吼，每一天伫店内底外口拢有喷水降温啦，并且表示啊，吼，已经无搁再卖土啊。对着呢，这个呢，吼，网友伫咧指控，感觉足无奈，认为讲就是有一挂人吼，安尼呢，凊彩翕相，就凊彩评论啦，无法度了解实际的情形啦，吼。啊，那是针对着这个埔心宠物店，甲着彰化市饲土啊，诶，这种情形呢。这个防疫所嘛，介入吼，嘛介入来调查吼啊，实在讲啦，这都是伫咧做生意啦，所以讲咧，对着遮爱动物呢吼，应该唔是迄种饲养诶心情吼，就是借由动物来做生意，所以讲甲着一般人伫咧饲动物诶心情无同款啦吼啊，这个呢业者即卖是涉及着违反动物保护法第五条规定的情形啦，即卖已经进入着呢行政裁处诶定数，将会依法呢吼来裁处着新台币15,000元以上75,000元以下罚金啦吼。即、这个彰化市诶一挂宠物店啦吼，伫咧讲讲，即、这个呢吼动物饲养诶环境非常重要。未使因为哈，即个呢趁钱吼，即动物呢只是暂时饲无感情，啊，就呢吼，安尼呢清清菜菜哈，清清菜菜啊，得该安怎哈，放伫外口晒日哈，安尼未使，因为即卖呢讲实在话啦吼，即个爱动物的人很多啦，未堪即你甲动物吼乖伫人啊内底吼，安尼放伫遐吼，来患病吼嘛是足侪啦。未看一个人看咧到底艰苦的人吼，伊就会安怎甲你翕相啊？吼翕相了后就会呢甲你检举啊。所以讲这一个检举的到底啊吼，这个呢防疫所啦，或者是动保协会啦，伊拢会来。甲你看，所以讲用千不要记咧，然后这动物呢，就是你的生财之道吼。你呢吼，靠这动物在咧赚钱诶，那么你就要善待它啊，善待伊啊，互伊较好诶环境啊。啊，你这有较好诶环境，人来买这动物诶时阵呢，看到这动物拢安尼啊，活蹦乱跳、健健康康的，人嘛才会买啊吼。所以讲咧，未使甲伊当做只是生理，嘛未使甲伊当做讲咧，这饲养只是一个过程吼。既然饲着啊吼，啊，就要安怎好好啊照顾伊。这嘛是一种的缘分呢，哈！我呢其实上界无法度接受的，就是啥？有人饲吼，这个动物，譬如讲饲狗啊，吼，该绑在外口，啊，这个线甲囥甲短短短啊，吼，哎。这狗啊，伊的活动范围就是迄条短线吼，会当诶，安尼呢，行到狗的所在很短，甚至呢吼，落雨的时阵啊，伊要找一个避雨的所在都无。乡亲好朋友想看卖，动物嘛是一条生命呢，哦，甲咱人同款啊，咱人啊，
哦，用一条绳甲咱阿妈棍绑咧吼，啊绑个即个呢吼，窗啊边绳啊短短啊，你敢有法度生活？你敢有法度接受？你无法度接受，无法度生活吗？动物也一样啊。所以讲呢吼，你若有心要饲狗啊吼，上好就是吼，即个除非出门的时阵啊，啊若无就是伫咱厝内底给他一个空间，不要绑他。我觉得动物吼。因为伊是狗啊，啊，所以讲比例拔起来真的很可怜。咱台湾也阁有一个饲吼，迄、哦那个阿狗啊呀，高山的啦。按台湾有一个吼，少年的讲去饲高山啊，还是保护类、保护类的动物啊。竟然讲把这只高山啊呢，吼拔起来拔伫厝内底啦，吼安尼个饲啦。啊，有当时就是甲关伫笼啊内底啦。你这种的那何做饲动物嘞？你这种何做虐待动物呢？养动物就是该培养感情，让伊成为家里的一份子。啊，亲像狗啊，你会当家家大小便，就是讲咧定时带出去外口啊。你若定时家家带出去外口，伊嘛袂伫厝内底大小便呐、啊，对不对吼？哎、啊，狗啊呢吼，伫咧行动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它会喜欢乱咬啊，迄就是甲咱囡仔同款啊，磨牙。这个时阵，你就爱去买适合的物件来互伊家，伊就袂去家恁兜的鞋啊，袂去家恁兜的家具啊。咱若知影吼，咱就当防止吼，这个狗啊恶白家，是不是啊？啊，真的伫行动过程。当中啦，狗啊，伊啦成年之后吼，你个狗它都会照这样子来听话吼，所以讲呢吼，要饲动物，你爱将伊当作是家人一样的看待，唔通讲咧哦，想要像动，想要饲这个动物啦吼，我饲一只兔啊，拢个乖伫笼啊内底，安尼是合作啥物饲动物对无？啊，饲只狗啊，拢个白地吼，这个呢外口好伊呢吼，这个风吹日晒雨淋啊，这个那是合作饲狗啊呢，这唔是，所以讲咧用钱。比如哈，这个饲养动物呢，你得爱有爱心哈啊，而且爱有同理心。如果那无法多哈，发挥着爱心，佮无同理心，或者是咱就真正无时间，还是讲咱的经济上的这个佮无遐尼啊里边，那么我们就是不要养哈。唔是讲咱呢无资格、无条件，唔是，你是卖去造成家己的困扰。哦，咱若总讲都无时间啦，你搁去饲一只狗啊、猫啊，你是不是呢？吼，这个造成家己的困扰呢？啊，都无钱啊，是不是？饲只一挂狗啊、猫啊，食有当下是不要紧呢，也让家己食同款呢。但是呢，若破病呢，看医生有够贵的贵。所以讲呢，吼，我们就是量力而为。如果咱若很喜欢动物，哈、哦，对不对？啊，搁无这个经济上啦、时间上拢袂拄好、袂当饲，你可以呢，吼，去一挂这个呢，吼，算讲人嘿。这个算爱心，有爱心的人啊，有领养一些动物的人，你就可以找时间去那里陪陪那些动物啊，帮忙做一挂义工啊，安尼就会使啊，哈。啊，所以讲来看家己的条件，哈，来饲动物，条件无够，咱就卖饲，啊无，安怎，造成咱家己的困扰？离别的公共电话，做伙欣赏。

0: 对对对，嘿，早暗饭前，早暗饭前，嘿，对，早暗饭前啊，饭前。
1: 我今天有甲你买几啊，食袂记啊。
0: 好，安尼好，好，好，好，阿秀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非常感谢咱的大姐哈。乡亲好朋友哦，咱台湾呢，最近有做些新的法令哦，安尼呢来推出，有做些法令咱唔知呀，尤其是交通的法令有无，咱也唔知话吼，伫唔知的情形之下，咱呢来违规哦，还有当下法的拢做大条，甚至吼连车都爱比安怎吊销。哦，所以讲呢，要特别小心，有一挂法令一定爱注意。啊，即卖呢，今仔日咱咧肯要甲你讲诶，即个呢，就是职业安全的卫生法，伊呢新增加着一个做啥？职场霸凌防治诶专章，哈、哦，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这呢，伫7月1日正式上路啊！未来企业那是无依着规定建立着防止吼，诶，这个机制，除了面临着新型诶财阀以外，那是负责人咧涉及着霸凌诶行为相关，会处以着偌侪钱，你知无？吼、哦，即卖轻无当着都是处罚100万呢，吼、哦，会当处着100万的罚金哦。这个呢，104人资学院呢，吼、哦，举办着职场霸凌防治行为的前哨论坛。真的吸引超过3000的人，吼，甲着职业工作者报名参与。劳动部吼政务次长一直咧强调，合理管理依然是企业经营必要的一环，但是合理管理袂当咧吼，即个逾越劳工的尊严，绩效要求袂当用羞辱吼来。得到哈，这个呢哈，一直指出积极处的修法，希望透过着明确的法律规范，要求着这个头家爱负责着职场的霸凌防治的责任，打造彼此信任、甲着的尊重的工作环境。未来啊，这个职业的安全不过在只是防范之灾呢，哈，更加爱进一步涵盖着员工心理的健康，任何呢超出着业务必要的范围，并且造成着劳工啊身心健康危害的行为，拢无应该被容忍的哦。啊，那劳动部职业安全。这个呢，卫生署副组长在咧表示，新的制度上路了后，无论企业规模大甲小，大间小间的公司拢同款。这个呢，雇主啦，就是头家，拢必须爱主动建立着防治甲着处理的机制。其中10个人以上的企业需要设置着申诉管道，30个人以上的企业需要订定着职场霸凌防治措施，100人以上的企业就必须爱成立着调查。会小组，所以讲吼，即卖大家人愈来愈重视吼，即个算讲职场吼，职场诶，即种呢吼，算讲生存之道啦。哦，即个职场霸凌很多呢吼，所以讲呢吼，那是企业违反着相关的规定，除了可能遭受着行政裁罚以外，那是霸凌事件的属着劳工罹患着身心疾病，还是发生着意外事故，即个头家也阁必须爱负担着职业灾害。保障的责任，那是受害者因此身心受损，这个头家加着加害者嘛，可能面临着民事，而这个呢损害赔偿的责任。此外，哈、哦、违法企业加着呢，吼、哦、这个雇主就是头家姓名，未来将会依法来公开，恐惊影响着企业形象，加着呢，吼、哦、这个 ESG 评等等。啊，这一人力呢，吼、哦、啊104人力银行呢，啊这个人才永续，哈、哦、永续长一直咧。表示这摆修法哦，上届都爱改变，唔打工法则提悬，而是整体管理思维的翻转呐、啊。伊伫咧接触新法的核心内，涵盖着定义升级，甲着心理的安全。这个源头管理，甲着生态系的更新哈，以及呢吼，这个就责强化，甲着吹哨者的保护三大面向，代表企业去这个管理已经有着重视生理安全，进一步延伸到心理安全的层面哈。再讲。未来职业霸凌认定范围嘛更加明确，除了言语暴力呢，吼，这个社交的排斥，甲着职业的干预，吼，权益的这个呢滥用，甲着名句的侵害以外，适用范围嘛不过在呢，吼，局限的是。 体的办公室，这包括着远距离的工作啦、LINE 的群组啦、电子邮件等等通信的方式，都有可能变成职场霸凌发生的场域哦。哈，所以讲这个职场霸凌的认定到底是要哪认定？哈，这嘛是非常需要讨论的啦。哈，因为职场霸凌有当下是一种的吼自我认定啊。哦，譬如讲啦，你的这个呢，哦，算讲。主管啊齁一公位就是较直接，尤其是齁一寡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公位齁拢会夹带一些三字经齁上好唔通齁你唔通认为讲这是要做亲戚呢，我哋讲齁你若嫁到员工之间啦无啥咪问题啦齁就没问题啦，如果伊若要甲你徛的话啦齁你的那三字经就是可能变成职场的霸凌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齁即卖呢愈来安怎愈重视齁心理层面啊齁啊这呢真的有当时咱台湾齁伫这方面齁是不是太矫枉过正齁，譬如讲啊交通的这个呢违规啊开放和平种检举啊，这是不是矫枉过正齁，这呢会输掉这个社会和谐气氛啊变足败啊齁，其实我妈讲齁这个交通的违规齁交予专业的人士，譬如讲警察人员啊还是讲呢齁这个科技执法安尼就好，开放齁一般的民众检举齁，这呢齁有当时弄个影响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加到呢，吼人跟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啦，哈。阿叔公，我觉得凡事交给专业都比较好，哈。凡事交给专业的，我感觉讲安尼拢比较较好啦，哈。来来听歌，传歌啊，这首歌是林峰收到来。

0: 来，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暖暖深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200外，即马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哦。
0: 好，把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哈。
1: 哎，
0: 拢。安尼吃恭喜呢，你进前啦吼，甲罐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无
0: 啥感觉，啊，就是感这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了啦吼。
1: 数据拢降
0: 了。哦，检验过来，就是讲呢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这个分享，然后这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这个情形，真正吼，都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暖暖深海油，就是讲食3个月。
1: 是。
0: 3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的佫继续照顾。

咱节目当中有一挂即个算讲专有的名词啦吼，也是讲病名啦。譬如讲拄只大哥讲的这三酸甘油脂，这来伫咱节目当中袂当讲哦。所以讲呢，甲大哥讲歹势啦吼，咱都伫遮呢甲你讲歹势。哦，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哈、其实呢，亲像咱的鱼油，这是食品的物件吼。咱伫节目当中，咱袂当去讲到治疗这两句吼。啊，那是大哥呢，伊讲伊登记吼，登记啦，去检查拢无及格啦，吼，拢无及格。所以讲呢，吼，真呢登记哦，骨力当啊，吼，拢足惯哦。结果呢，弄弄深海鱼又该照顾三个月，该照顾三个月，你甲看今麦安尼偌欢喜，一切拢平常啊，一切拢正常啊，这真正是咱所追求的健康。像小朋友呢，你唔通认为讲，干那寒人吼，才需要降呢，干那寒人才会曝落去呢。像这是大热人更加吼，会需要咱来食暖暖深海鱼油，因为热人的时阵，这得做蒸腾啊。啊，你也想啊，亲像咱咧煮物件咧牵鸡有无吼？你是不是呢？吼，温度愈热啊？吼、哦，啊，时间愈久啊，是不是咧鸡得愈热啊？甚至牵鸡牵到尾下来，刷单安怎拉袂叮当啊？这呢，真正伫咱体内啦吼，大条细条的内底成分哦，内底情形哦，有可能就是因为天气热哦，咱拉袂叮当，就亲像伫咧牵鸡同款呢，单拉袂叮当呢，这足危险的啦，雄雄都会安怎趴落去啦？甚至啦吼、哦，哇，今年热人刷单变成安怎爱坐伫轮椅顶，倒伫蒙床顶，互人吃薄饼，说讲乡亲比。吼，这三项哪拢真悬有无吼？人咧讲的三项拢悬的这，你就是来食咱暖暖深海鱼油，食一段时间过去了后，真正拢会降落来，拢会正常化。咱人吼，那是这三项拢正常化吼，咱人的甲白破病比较不会生病。所以讲，咱会肯定定伫咧强调，即卖人哦，唔是讲有病才来治病，咱来防胃病，防止未来的病症。食咱的暖暖深海鱼油，清除掉身体当中无应该存在所有的物件，吼，这呢真正甲咱清油，甲咱通路，互咱一挂垃圾油、泰国油拢总氧化排出去，互咱的路拢总通通通，就亲像伫高速公路开车一路，吼，通畅无阻啦，吼。啊，这如果讲呢，你若总讲无咧食鱼油啊，就亲像高速公路定定伫咧发生车祸，塌掉的，吼。啊，这呢，就算讲你开玛莎拉蒂，你嘛伫遐停车等甲目屎那滴呢。啊，若总讲呢，吼，这拢无塌车，拢无许塌的，那么咱就算讲开一台台 match， 那买当来照时间吼，到家咱要搞的所在去，所以讲有脱掉的甲无脱掉的差有够侪，像这边好咱的吼，咱的身体当中大条细条的通路拢会当通行无阻，这就是食鱼油，甲别讲的吼啊，这真正是啊、这个呢。雄雄趴落去，还是倒伫蒙床顶，伫咧互人车薄饼，这人生就变成乌暗的啊！来，互咱立刻来介绍的这支暖暖深海鱼油，纯度上盖纯，单位非常的高，来照顾你一世人，愈食愈健康，愈食愈有活力哦！哈，这呢包括着咱身躯当中的通路，包括着吼，来乡亲，吼，这个英丽妈妈跟咱分享过，讲以前吼真正叔叔呢。嘿吼，也个存一秒尔，看做十一秒呢。结果当我出咧过好，甲在朋友家扭掉的讲，嗯，啊，唔是存十一秒吗？伊直直因朋友讲，哎呀，存一秒尔，你吼爱食鱼油啊啦，真正来食我的暖暖深海鱼油。今麦是安尼吼，过马路是清清楚楚的，十一秒就是十一秒嘞，一秒就是一秒嘞吼。迄、个数字拢看甲足清楚，甲袂危险。来乡亲和朋友哈，真正吼，咱的鱼油真的是咱的这个全方位的营养补。极品照顾到咱的全方位，赶紧来吃，一罐两千块，一罐两千块，要询问到位未？哈，啊是讲呢，打电话，咱会肯甲你家拢会使哈。咱呢，这个询问到位未呢？这定要办哈，嘛是当做询问拢会当去买哈。但是爱指苗好哈，是哪些客啊？哪些客啊？真呢，吼，顶罐一定爱有三只鱼啊，顶罐一定爱有三只哦，唔是一只嘛，唔是两只，是三只鱼啊哦哈。你肯所介绍的 ，no no。深海鱼油指名是咱立庆所介绍的 ，no no 深海鱼油一罐两千，内底120粒。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送给你，无缘无故哦，送你东送你西，尤其是讲要送你钱，这爱小心。来，有一名男子吼，伫这个网络当中，伫咧呢吼滑手机，看到有一个甲投资相关的大文，啊，这个发文者讲，透过着一间公司投资赚钱，而且赚真多。下骹呢吼，有真侪人留言，毛人真侪人跟风，讲呢吼，家己嘛参加这间公司，这间公司专门伫咧报内线的群组，大家入去了后，拢知影呢，倒一支股票要起，吼、哦，大家拢会晓通去买迄支，吼、哦，要起的股票，所以讲拢赚袂少钱。哦，最近啊，大家拢感觉讲台湾的股票吼、哦，真正无同款哦。看咧到底啊，这个查甫相当的心动啊，就留言讲想要了解。结果这个发文者呢，就提供着一个赖的群组给伊，无想到讲这就是割韭菜的开始啊，吼、哦。这个查甫在咧讲，加入着赖群组了后，就加着一名自称投顾助理的女主联络。在对方要求之下，先加入着一间叫做大和自营的公司网站，并且下载加着这个网站联动的 APP 哈、哦。而且这个女主要阁将伊邀入去呢，吼，作者的群组，加一挂群组呢，每一工啊，大家拢是在讨论着股票啊、虚拟货币啊，加着各种的投资的。标的啊，吼、哦，气氛实在有够闹热，而且气氛都很开心、很欢喜哈、哦。这个群组内底的投顾老师时常发布所谓的内线消息，甲着投资的策略，推荐大家利用着大和 App 来落单，透过着专家来抓单哦。获利率会比一般投资要搁较悬，这个男主就感觉讲家己来遮幸运，该遮好康啊！伊接着只是开始投入着资金，看到这个 Apple 顶管的金额不断伫咧增加，心内想讲家己的运气真正有够好诶啦，哪会找到这啊？吼、哦，逐工钱拢伫咧增加呢，伊买股票拢伫咧起呢，吼、哦、啊！所以讲伊真正深深相信。伊只着专家指示，就当趁钱，因为伊入去这个 app 看，伊的投资真正有趁钱啊！吼、哦，而且这个查甫第一摆申请投资出场，感觉讲，哎、欸，哇！啊，这内底写讲，我投资50万，即卖已经赚到100万啊！安尼，我要将这50万收倒转来，剩的50万放底下继续投资就好。伊心内伫咧想啊，要将这个本金该收倒转来啊！吼、哦，这呢嘛，互伊收倒来啊呢！这个时阵，互伊信心大增啊！吼、哦。继续甲着群主啊、专家啦、啊、来操作啊，每一届进出场拢有抽一挂佣金，每一礼拜直播线上课程甲着抽奖活动，嘛拢有回馈的虚拟货币，如此甲着 KO 互相吼，安尼比切个投顾公司啊，伊感觉讲这毋是怕诈骗，如果这若是诈骗，那有可能阁会将钱互伊，对不对？吼、哦，伊就感觉讲这机会有够难得的啦，吼、哦，所以讲呢，吼，伊啊，除了搁再将这50万的本金再一注投入了后，伊搁加码，吼、哦，加码足侪资金来对单，但是男主第二摆呢，吼、哦，安尼想要申请着出金的时阵，对方却是以着各种理由来家拒绝出金，不断伫咧鼓吹男主呢爱交纳着保证金，这个查甫的呢只好安怎？因为伊相信这是真的嘛，所以讲一摆又过一摆补钱，希望领回着本金加获利，一直到有一天，哎，奇怪。伊所参加的这个群组，那也开始陆陆续续被解散去啊！这个男主赶紧的吼，足着急联络进前投顾老师，甲着大和专属的客服，但是却是人去楼空，完全失去联络。这个时阵，这个查甫才醒悟，所谓的投资网站甲着的联动的 App， 拢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陷阱，家己被引动这韭菜。割了，哈哈，比割韭菜啊，哈啊，所以讲哦，今麦这个诈骗集团足厉害啦，哈、哦，你呢先投入着100万，哈、哦，讲买股票，然后伊就甲你讲，你今麦已经赚200万啦，哈、哦，你心内伫咧想，哎、欸，啊，这敢会骗人诶？啊，无我来甲试看麦，要花出金无？出金就是将你，哈、哦，看赚到的钱摕偌济倒转来啦，啊，你若甲伊出金吼、哦，100万之内，伊有缘会甲你出金倒转去。伊为着要得到你的信任，反正这100万是你的啊，对不对吼？啊，这呢，伊讲你赚
100万，所以讲你内底有200万，伊将你的成本100万退还乎你，伊也无了钱啊啦，吼、哦。但是这个时阵，伊就是赚到你的信任嘛。所以讲，你若身躯边还够有200万，够有300万，你就会全部拢总安怎投资落去。这个时阵，你若全部投资落去，无偌久的将来哦，伊嘛讲你够赚钱啊。你若想要够再出金，哈、哦，有可能就是未将钱获利啊。因为这个时阵已经在你的身躯顶捞到了200-300万了，哈、哦，你已经被当做韭菜被割了，所以讲即卖诈骗集团足厉害啦！伊未第一摆吼，得安怎退？伊未第一摆得将你的钱吼没收去，伊第一摆会将钱退还乎你，哈，退还你的本钱，就是要来取得你的信任。所以讲你讲，我本钱在等啊，内底账目吼，我阁有赚一半。哦，所以讲，你也以为讲你投入50万，你内底还够50万，啊，50万摕倒转来啊。这个时阵，你会相信伊的呗？真正足侪人都会非常的信任嘛。大家拢感觉讲，诈骗集团的话，那有可能阁将你的钱摕倒转给你啊？哈、哦，所以讲这一定是真的啦。所以讲，从亲和朋友哦，爱说你，所以伫吹、伫 FB、伫 IG 内底拢有这种广告。你时常会看到，然后你若甲伊有接触，伊就叫你加入到伊的 line。你一旦加入到伊的 line 了后，吼，你就会看到伊塑造很多成功投资者的形象，大家拢有赚钱，大家拢赚到安尼欢欢喜喜。尤其是即卖即个氛围，即卖即个台湾的氛围，就是真正足侪人拢赚钱啦。吼，所以讲用车票爱小心哦。网络当中投资的即个广告甲群组，大多数拢是骗的哦。

0: 来乡亲和朋友呢，咱两点钟的这波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呢旧的背起来古老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落出不了后，要找你请，请你卡电话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啊，我这只牛无食屎袂行，
1: 食饱咧，
0: 食饱屎都紧，
1: 走较紧呢。
0: 唔是，是自己安尼买回来吼，无食拢屎袂行。啊，食饱尔都伫放屎，屎都紧啦，对啊。草地青鸡吼，送一只狗吼，去山顶请唔遐哩，哦。啊，草地青鸡就讲，哎，请嘛，一只狗，哦，足色个，哦。足好啦，是啊吼，所以你伫个山顶啊，无伴，那送一只狗来甲你做伴哦。好啦，亲嘛，也啊亲家也好啦，也甲老嘞吼，腰受骨嘞。
1: 很
0: 暖。每暗哦，亲在洗身躯哦，迄只狗诶，开门偷看嘞，呀，啊偷看的时阵哦，
1: 偷看哦，
0: 甲迄暗嘛在困哦，你敢知影？迄只狗吼，高岗嘞，迄高岗哦。甲钱头痛，头痛来看呢，吼、哦，钱惊一下嘛死嘞，吼、哦，我要惊死，头，哦，夭寿嘞，这吼、哦、像人共款吼，吼、哦，无甲掠断也袂使，呀，钱嘛得甲这只狗哦送转去，吼，这海边啊亲家遐，啊，海边亲家讲，啊，只狗在遐做伴倒，哎呦，迄唔只狗太可狗哦，甲偷看我洗身躯啊。阿哥哦，甲头痛大哭呢，哈！吼，你啊看会惊死也袂惊死，
1: 无正经的狗，
0: 无正经的狗，人啊正经在，
1: 无正经的狗，嗯。
0: 所以人啊正经要在安尼，所以无正无经，金钱甲智慧哈。啊，你是要选择一种啊？哦，啊，这查某讲，相命先生啊，我吼是安尼啦。我是选金钱啦，哦，啊，相命先生讲，啊，我是选智慧，哦，啊，我知影讲，啊，你是安怎才会选金钱咧？去查囡仔就甲讲啊。当然啦，人哦，拢有选家己的欠少的物件，因为我欠钱啊，
1: 要。欠钱所以选金钱。
0: 要啊，迄个相命先生讲，我欠智慧哦，啊，你欠智慧，你来个你去学哦，啊，我是欠钱哈，
1: 欠钱的选。
0: 真正有影，所以哦，我是欠钱。倒一个病床啊，病人啊，啊，对护士讲，爱情吼也无啊咧。亲情啊，无啊！这破病人倒入眠床，甲护士讲：爱情嘛无啊，亲情嘛无啊，友情啊无啊，钱嘛无啊，
1: 人才都没了。
0: 啊，我是要安怎？逐项都无啦！要护士甲讲啊，你啊，我甲你讲啦，咱人爱有爱心啦，吼！你看你讲的，吼！你讲你逐项都无，你也可有啊？伊讲你要有信心，你还佫有啊？我有啥话啊？我佫有啥？你佫有破病啊？还袂好啊？你佫有病啊？
1: 有病，有。
0: 所以你太无有啊？有你有你。啊，一个吼，病院哦，急诊室中心吼，来一个三岁囡仔，啊，伊食了，伊食一只迄个加抓入去啦，有安尼。啊！因这个阿嬷吼，讲哦，啊，这食加抓入面吼，这食力。因阿嬷吼，转去掠一只鸟鼠吼，转甲钻入面安尼啦。钻去这三岁囡仔，按算讲，这只鸟鼠哦，入面会甲一只加抓食出来。结果吼，一只鸟鼠入面，迄胃的所在吼，一只鸟鼠是。有啦，要食迄只虼蚻，直肉啦，吼、哦，安尼肉甲，迄、那个囡仔爱袂叫无，因巴肚疼，伊会聋啊，聋啊。啊，迄、那个时阵了后，即个囡仔，即马即个囡仔送来的时阵哦，即马哦送来病院哦，唔是讲食迄只虼蚻，食迄只鸟鼠安尼呢？
1: 嘿，阿贤喏，
0: 因为因阿嬷哦，看讲即个囡仔。鸟鼠咧叫虼蚻，伊头先哦，这虼蚻用虼蚻药啊，甲灌落。伊讲哦，这边灌落吼，阿妈讲这边虼蚻药啊灌落，迄只虼蚻死。后壁 换一只鸟鼠，所以后壁搁啊倒鸟鼠药啊落，安尼哦，迄只鸟鼠也死，迄只家雀也死，安尼。
1: 无只阿爸有
0: 代志。啊，囡仔冻袂调，赶紧哦，送去病院好甲再多救着，啊，无多死啊。这阿母那太空诶，
1: 这阿妈哦，
0: 这阿妈那空诶啦。你也想用鸟鼠药啊？头前用诶家雀药啊，后壁用鸟鼠药要偷啊？
1: 上班要好死，
0: 上班无死，头发死。
1: 你食迄未死啊？要头好死哦。
0: 有一天老师讲哦，伫教课诶时阵，啊腿啊，来了了。如果你身躯有100块，你有朋友50块，你存偌济啊？阿土爷讲，老师，我嘛存100。老师惊一个讲，啊，你100块，啊，50块，老师好朋友啊，
1: 系啊，
0: 还佫有存100，啊，到底是安怎？阿土爷讲，老师，我连一个朋友连鬼嘛无，所以我无朋友啊，我无朋友，我共款100块佫得啊，呀。哎、啊，所以哦，我那无安得着。办公室哦，有两个查某好大冤大骂啊，好骂甲足歹听的啦。有，呀，迄个总经理拄啊来，听着，冻袂调啊，太不像话。办公室在这边啊，只小骂啊。我甲你讲哦，我甲你讲清楚啊，听好啊，哦。恁两个查某的较歹的迄个吼，先来甲我讲，吼、哦嗯、是安怎差的，先来甲我讲，吼、哦、安尼，吼、哦、啊结果啊，两个拢唔愿意卖的，拢、欸、无人去，
1: 无人承认，
0: 安尼尾也点点
1: 啊，因为先去的讲伊歹啊，
0: 对啊，所以
1: 点点啊，啥物也承认家己是歹的呢？
0: 也有一个吼、哦，有一个囡啊，在读册。读六年啊，国考六年啊，喙齿哦疼啦，去找医生啦。医生讲哦，你这爱开刀哦，甲喙齿掰开哦。啊，这个、同学讲，也唔过我唔捌手术过，唔捌掰过，我会惊咧，我会惊咧。医生讲，唔免惊啦，唔免紧张啦，你惊啥话？哈，你甲无胆，你惊啥话？爱学有胆。医生啊，是安怎才会学有胆？我甲你讲啊，其实我迄阵甲真，我嘛也毋捌共开刀、共挽喙齿过，吼嘛头一遍。我阁比你较紧张个啦，吓啊安尼哦，哦，迄囡仔爬起来全直走，哦啊会惨啊。因囝吼对因即个年老个，啊，即、這個、老阿个老爸讲、嗯，阿爸，阿母已经无伫个啊。哦，呀吼、哦，我送你来去安养中心好无？吼、哦，遐你会当吼，迄安养中心吼、哦，养老院吼、哦，会当吼交足济朋友呢。啊、哦，阿爸吼、哦，心平气和讲，早哪知影哦？你这个囡仔安尼哦，细汉你安尼接不好哦，要给他送去安养中心哦。我早就给你送去孤儿院，好你啊，
1: 先给你送去
0: 孤儿院，孤儿院哦，好你啊，交一寡迄个孤儿，吼、哦，送去底啊，好你孤做孤儿，哈，无路用了，无路用卡少哦，真正有影啦，哎，这安尼哦，生这囝才有路用啊，要赶紧爸送去孤儿院，迄要给他送去迄个这安养院，哈，有一个大姐哈。哦嗯啊，坐电梯啊，放一个屁臭甲有够臭，啊，佫会牵丝啊，牵讲，哦哦哦，安尼，哦哦哦，像个鸡咧啼音，哎哎，你敢捌听着放屁放甲，哦哦，安尼像个鸡咧啼呢，哦，边个人冻袂调，就讲哎，大姐啊，你到底是食啥物货？太臭干的啦！哎呦，啊，这大姐哈、哦，这副洋洋得意的来讲，哼，我跟你讲啦，这个味乎恁偏，就算袂歹啊，搁知影要配方，知影啥物秘方，袂当啦，袂当跟恁讲啦，呀，大家笑一下拢倒嘞啊！ 阿母，你开始的时阵是想讲，吼、哦，我是查甫啊查某的咧。哎，伊讲吼，我迄阵你有我巴肚的时阵吼，我是安尼啦，甲恁爸参详嘛。讲生出来那是查甫的吼，也好一滴财产呐，吼、哦。呀，那生着查某的啊，要分予人安尼啦。啊，所以好个在阿囝，你生出来拄啊查甫的，好啊，那查某的，我着分你，家己分予人。阿母，你安尼唔对呢？唔啊，是安那他唔对？哎、欸，你我那饲查某，全嫁别人个呢？呀，啊，我那饲查甫，阿爸啊，查甫。伊个饲囡仔会当敢过较老啊，所以阿母，我问你，你若大家拢生查甫的，啊，阮这查甫是要对娶某，你无生查某的，迄查甫是要对娶某，大家拢查甫的，啊无查某，你要对娶，吼，安尼对唔对啊？阿公若无生你，阮阿爸要怎有某，对唔对？因老爸出来，恁爸娶了足济哦，迄某有够济哦，死老狗来，肉汤较贵嘞，贵三百三斤，所以哦，唔来忙先臭屁。因阿爸这个阿爸的物件，哈、哦，爸就讲哦，绵羊油是啥物来做的？哈、啊，因这個老爸就讲，绵羊做的啊，阿爸。橄榄油是啥会做的？吼、哦，橄榄树咧做的，橄榄树啊有生橄榄啊咧做的啦，吼、哦。阿爸，啊婴儿油是啥会咧做的？
1: 婴儿。
0: 对啊，伊讲就是伊咧做，因囡仔听者。阿爸，我不想要搁活落啦，唔好甲我掠去做油啦，因为婴儿油就是油，囡仔在做的叫做婴儿油。你靠腰啊，迄婴儿油就是吼在做的，你死囡仔唔捌乌白讲哈，所以哦，唔捌乌白讲，有那无半片，有那茫乌白讲。所以讲哦，这草地清鸡甲草地清钱唔啊做袂煞哦。草地青鸡往那掠，这个草地青鸡吼，也得有饲鸡哩。啊，掠一只鸡吼，鸡公啦。啊，鸡公的时阵哦，伊讲哦，掠起个草地青，我讲哦，青嘛，你这山顶哦，你顶回掠一只狗，我痛苦呢。你怎么个掠一只鸡？我甲伊讲啊，这只鸡就是咧叫鸡啊。哦，暗时啊，过会甲伊叫鸡啊。你唔捌听讲人啊，迄个魔神啊，魔伊哦。爱听到鸡咧啼，才会转来咪啦。你毋捌听过咪？所以鸡咧啼就是咧叫人转来，吼。吼，安尼哦，好啦好啦，然后掠一只来，啊，掠一只来，十二点我就啼啊，都。嘿，这钱哦。吼、哦，这青鸡掠这是啥物鸡安尼？吼、哦，这牵只长啊，困拢未去。即马青伫遐变来变去哦，想要搁困暗吼，要搁困。迄只鸡公哦，会变声哦。啊惨，真正有影惨，我看惨我无不让声音。吼、哦，啊要困啊，咧都搁叫啊。哦佫翻来变去，翻来变去，到尾啊，迄只鸡公佫叫，哎呦，你靠背啊，这真正有影，吼、哦、啊，这真正哦，哦，讲好，咱掠行情鸡啦，过明仔载迄只鸡公掠情鸡，情鸡看你啦。无吼，掠这只鸡母吼，这只我得要生鸡卵尔，掠汤的恁遐
1: 哈，掠鸡母，
0: 掠汤鸡母啦，掠汤，讲安是较好，伊逐工迄拢会生一只鸡卵好你食，吼，鸡卵啦，你吼， 啊，未生鸡卵的，
1: 也
0: 你也免买鸡卵啊，我只只送你啦。啊，亲，听听讲有影唔好。迄、那个迄只鸡卵啊，吼，算差不多有那会拍片，会拍片的无鸡无鸡公吼，有那会拍片呢。暗时啊，吼，有那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鸡。哎呦，你娘嘞！阿那达我加上阿那达是。我倒是欧尼呢，哎呦，啊那搭我讲上个恁娘，我倒是欧尼，恁娘我跪着亲家送我这只鸡卵哦，如此惨，哟，国国叫，哟，
1: 啊不是啊，嘛是在叫，
0: 哟，啊这只鸡卵是特别生鸡卵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完了，啊特别生鸡卵啊，啊就讲吼，啊这唔知变怎哦，啊，哟。安尼，结果啊、哦，钱要拄啊爬起，要去透早爬起，要去看卖内身哦。迄只因为迄鸡卵啊，你知影，掠去哦，啊，经过迄条路遐远哦，鸡卵啊，迄在食的哦，特别生鸡卵，迄暗艰苦啦，就像讲唔捌生过囝哦，唔
1: 捌生囝，迄暗
0: 头一面要生鸡卵哦，迄只鸡卵哦，艰苦啦，要。大哥哥安尼几个叫了后，请唔一个去看咧，看到一只鸡卵啊，全生鸡卵，哦，啊，
1: 请叫，
0: 请看一个，哎呦，原来就是要生鸡卵哦，安尼可怜哦，这鸡卵我哪能唔敢敢吃哦，安尼，佮迄只鸡卵佮掠转去行去，哦，
1: 佮行
0: 去，佮行去，伊唔爱看到个鸡卵哦。生鸡卵生鸡啊，艰苦。亲家到尾也讲无安尼啦，连只鸡母啦，吼，鸡母去吼。
1: 鸡母都无即个问题
0: 啊。了未安尼啦，伊生足紧来，讲好啦，无连只鸡母来。结果迄只鸡母吼，迄暗吼，你也去尔，明仔早透早那要生鸡卵哦，咕！哎呦，啊，菜是死啊，你也闲啊。结果一个看，哎呀，迄鸡母捌生过鸡卵的吼。这生鸡，
1: 足紧，
0: 足紧呐！哎，不接得出来，咕，
1: 就生下来了。
0: 要达刚的安尼咕，哎呦，你娘我客兄嘞，安尼真正有影哦。这老鸡母在生鸡卵较紧，要那少年鸡母爱一枚，才生一粒，啊，佫有咖啡哦。我看看唔通，嘛是这老鸡母饲的鸡敢食个呀？台湾书香鸡红土米爽，够辣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鸡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自己哦。
0: 那么你多三九人嘛，真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给咱联合个小雨啊支持，给咱拥护听，是好个才有恁听啊，无都无人听哦，都啊倒来呀。
1: 给的提嘛不好。
0: 呀啦呀，给提钱嘛，佮无钱来过嘛不好呀。
1: 钱无钱嘛不好哦。
0: 来过要搞疼你呀，一点有咩？是这样样诶。迄阮遐一个哦，迄伫咧山做工过啊，做做诶，即阿婆啊，做过做做啊，啊忝哦，倒去树啊
1: 骹。你遐老高哦。
0: 有啊，倒去树啊骹咧困啊，啊困哦，煞怎困呢？啊就困醒哦，等裤甲内裤煞无，毋知走倒死啊，煞毋敢转来啦呀！啊，迄困甲内裤甲，迄个较早穿迄裤诶哦，穿甲迄个诶，伫困中头。煞唔敢转来啦，到尾啊，全脱衫吼，迄条裙暗的全暗转来啦，吼。啊，咱这个英华甲小雨啊，吼，啊，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2: 再甲你讲过个，讲
0: 伊个，
2: 啊，
0: 食恁
2: 个啊，
0: 都。主任南桂枝。
2: 哎呀，好，
0: 啊，
2: 食恁个。南桂枝佫搞着个啦，啊，阮囝就讲，哎，药房遐广告拢无效啦，啊，尾仔一过来有人讲好啦，我后日啊，较紧去甲你买啦。我即摆去游览嘛呢，假期啊呢，要搞着啊，脚嘛行较有法啊呢。
3: 越南桂枝真正好用，我食四百尔，讲安尼就 OK 啦。真正有影的啦，
0: 南桂枝袂歹吼，真正好用哦。
3: 因为我一箱矿泉水，我食三工就甲忽乱，遐大罐的。啊，我有咧怀疑讲我食水食多啦。结果我转来，我甲食安尼尔，讲啊，哇，夭寿啊咯，免吃遐一遍啦。
4: 叫南瓜鸡来食麦，我迄个膀胱无好，下冬个腰紧袂疼。
1: 哎，就是
0: 食遐。哎，就是专门咧食遐，啊，食咧到第日放尿嘛，加大腹。南瓜鸡，你即马只食咧安怎？
5: 食较袂放尿，暗时较袂较免定来起来啦。
6: 稍微好好，要一罐迄美女六合一无，啊，抹了袂歹啦。我第一遍敲电话给你啦。
0: 谢谢啊。
7: 他上去上课啦，啊！我隔壁一个直播的，差不多六十岁啊，讲甲我看咧，我讲这是一个乌目送咧坐，一学期休困几个月尔，讲袂认真我啦。问我讲，啊！你是安怎保养？我煞袂认真你呢？甲翕相讲要转去互因某看，安怎保养？我讲你倒去甲迄个英皇啊，因迄个咧讲的迄个去甲买来抹。
8: 又可以用，用了两年了。
1: 用掉啊？
8: 麻雀白，雀斑大，迄个尿痕拢无。但讲阿林超六十出头啊，我讲我已经七十变价啦。
1: 不爱信，
8: 不爱信，不爱信。
0: 面安尼金当当，白顺顺吼，
1: 有真好，
0: 真这样也足够好嘞啊！
8: 摸得很好，
1: 摸起来吼，又绵绵吼，
0: 对对对对，啊，你得继续搁加保养。
9: 你做一下见证，我跟你讲吼，我一回哦，跟你讲高冠的诶南瓜子，搁冠子冠的迄个纳豆，搁冠迄个六合一吼。
0: 啊，食了安怎？
9: 哦，我是一个骨神经痛吼，我唔是安怎，我咧拢未困呢，一暝困无一点钟，食一个一暝困六点钟，还搁未精神。
0: 哦，恭喜恭喜
1: 恭喜恭
0: 喜恭喜啊！
1: 张明佳哦，
9: 困的都未使做安怎？
1: 安尼哦，
9: 困的足赞嘞，
1: 困起足赞嘞哦。
0: 恭喜，
9: 正经人拢未听，
1: 安尼哦，
9: 啊又嘛较未算。
1: 正
9: 经
0: 讲呀，
9: 做
0: 唔
9: 好
0: 诶，做唔好，我讲南瓜子哦，甲朱茵娜都还夹咧食哦，做
9: 唔好，
0: 好，
1: 真恭喜哦，
0: 真恭喜啊，
1: 真感谢阿姐哦，
0: 好，谢谢。
10: 哎，你啊，英雄啊，
0: 哎，
10: 我甲恁买真多哦嘞，
1: 哦，谢谢，我食了好无嘞，
10: 食了食好啦，
1: 食好，
10: 啊，我了诶面哦，加我油嘞，
1: 啊，你哦，抹了较油呢，
10: 哎，啊，我唔知要搁买。
1: 吃了好吼，
10: 哎呀，吃了吃好，谢谢啦，
1: 好，拜拜哦。
0: 主因纳豆王，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佮有维他命 K2， 人迄肠啊，咱的胃肠，肠啊会生。啊，到五六十的时阵，因为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到迄阵退化，所以你维他命 K2 哦，这维他命 K2 煞全袂生，啊，袂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去。顾筋络啦，顾骨头诶，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那多内底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了后，你诶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无你啊，上五六十岁过哦，都拢无这维他命 K2 啊，所以骨头啪啪啪，啊，着食顾筋络，食遐侪拢无感觉，所以就是欠这维他命 K2。咱甲你介绍主因那多王，这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甲食一段时间，你来会热、会高、会渴，颔骨啊紧硬，头壳晕，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哦！安尼你甲食一两个月啊，看卖。啊，你食两个月了，也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滋阴纳豆王，管来甲食，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滋阴南瓜子哦，这尤其这滋阴南瓜子哦，这内底有锌足管的。像这翁仔某啦，真正感情都无外好。你过来甲食看卖，真正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这美国进口的这新上盖罐，一克啊1800块。你过来甲食一两个月啊，你也看卖，你就知影感觉讲，吼、哦，即马暗时啊，若买，即马若买菜市啊，要创啥？红阿婆拢小穿，较早拢困北啊型的，哎，较早红阿婆咧困拢困北啊型的，啊，他会困啊呢？因为欠薪。所以最嘛都往你管来个食食嘞，即嘛拢无困北啊型的啊，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所以最嘛规矩个最嘛都往个搞要食连腰酸都好。要来这个美女了伊哦，这闲那开，未个强买无回，因为都是伊免瓶瓶罐罐。你美女了伊哦，你安尼哦，甲面擦，甲面洗好清气，啊，手落打，甲咱的面抹抹嘞。啊，下起颔棍只挲挲嘞，无你个面哦，水甲啊些颔棍乌挲挲，敢会看见？你甲抹落了后，伊这免瓶瓶罐罐抹落了，无几分钟了，伊就吸收伊啊。想讲啊，我着阴坡拉皮啦，较好啦，也着搁安怎吼？这抹落免偌久，一丁一丁总甲你降落吼，哎，足紧着吸收伊啊！你个皮肤闲啊，它会水啊，幼咪咪。这美女了，伊着是正好抹落水吸收，唔免瓶瓶罐罐你。皮肤正安水水水啊，叶茎无伊，乌乌的嘛拢无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 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袂水。即回你甲抹即款美女，你互伊看卖，你就有够水。以上三面工商。

0: 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道，拢总会拍电话当询问啊。啊，阮两个亲身接电话哈，啊，就唔免说伊啊。啊，你啊电话中啊，你啊电话中，你啊加等一下，因为阮即个因为真侪。真侪人咧拍哦，
1: 好，
0: 加等一下哈。喂，你好。
1: 喂哦。
2: 喂。
0: 嘿，你好。
2: 我点小号。
1: 小号哦。好，
0: 小号哦。哦，点歌了，像安尼拍嘞。
1: 对啊，我哪会晓？我尽量。啊，我来讲一个啦，咱的阿姐当有点错误，我会晓唱错爱，错误袂晓哈，咱改一个歌嘞。
0: 错误，错误，讲错。
1: 啊，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也换一下吧。
0: 啊。好，来，赶紧叫咩？
1: 来，我先来安排一首吼，可爱妹呢，可爱妹，
0: 可爱妹，要来。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来产品工商一下。
1: 本来去眼科的吼，去眼科加讲这干两种啦，啊，一年啦，啊，我是要叫家己叫迄、那个，迄人规子吼，是要食迄个膏药的，啊，结果干两种说都好诶，
0: 安尼啊，
1: 嗯，啊，怎食就怎好诶，哦，谢谢啦。
2: 我报伊食南瓜子啊，啊，佮食迄个纳豆丸，啊，伊报伊手会麻，吃吃拢会麻。哎呀，啊，伊食了讲也好啦，啊，我计嘛足幸福个，我等来嘛足幸福个呢。
0: 安尼好。
3: 南瓜子袂歹，然后哦，本来是袂歹，即马剩一两个，我上盖赞你啦，你呢哦，是来个良心做大事。
4: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即个那个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即太。啊，食咧，大家拢饿了。伊迄内底有锌，吼、哦，南瓜子内底有锌，金麦饼辛苦的锌。你若像啊，行路安尼啦，啊，未知苦苦的，要啊，食愈咸嘛，唔知呀，唔知啊，咸食，食愈咸哦，迄咸哦，对咱的腰子，对咱的心脏血管拢无好。啊，食愈咸唔知咧，所以咱甲你介绍的美国进口纯南瓜子，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真正有够好用啦！食到你的鹅肉啊，以上产品工商。
4: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喜悦服务天发地大必通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4: 来，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拜访春天一下呢。今麦春天过了，夏天了，要拜访夏天。
0: 拜访春天啊，来。

0: 擦。感谢大家收听，来我产品工商一下。美女的阿伯你安怎？
1: 因为我一个师姐吼，拢在远的做工课嘛，啊，伊大多数拢拍家拢安尼，敢那火炭的啦。啊，本来伊就去买什么化妆品啦、啊，拢不怎么样，脚腿啊乌啦，手骨啦乌啦。我讲你不要面抹抹，脚腿先煞缩缩抹抹看卖，抹两个啊，或尔两支脚腿敢那得顺一点哦。
0: 抹咱的美女六厘米。
1: 嘿，
0: 好啊，你中意啊，好。
1: 真正我无骗你，因为吼，我用线上一挂咱家的大剧小妹吼，恁敢无看嘛？真正足赞的啦。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美女六合一啊，无，唔免瓶瓶罐罐，过去拢开一寡冤枉钱，啥物个一罐三个一罐，咱这免瓶瓶罐罐，甲抹咧到底，伊一点一点足紧就吸收伊啊，互你白泡泡、幼绵绵、水洋洋、水当当，无像日头晒咧到底哦，无臭啦，我嘛唔信，迄规个叶茎果子抹咧到底，白白白、金当当、水洋洋、水当当，红出去讲哦。啊！你啊，几只少年呐？迄听来起码我养嘞，对不对啊？所以咱这款美女了，你啊，挂灯抹一定让你水洋洋个少年哦。以上三面工商啊。
2: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什么嘢案子事哦。来哟，刷下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卖菜姑娘》呢。
0: 卖菜姑娘。
2: 卖菜姑娘。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焰，蔡伯今仔蒙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证明，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抓鱼啦，去啊抓鱼。因为为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外深啦。一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抓鱼，安尼哦，安尼吼，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抓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吼，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爱给囡仔交代，大人嘛同款，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深水去啊，抓鱼啊哈。
1: 感恩呢，来哦，咱即摆时间到，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油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美国水鸡听得像恐怖
1: 啊啊
0: 哦，听得迄、那个牛肝吼、哦，牛哥甲牛哥吼、哦、会相拍。呀，这个牛哥啊，甲牛哥啊，相拍吼，拢用个牛角相搭哦，啊，搭个搭起啊。所以普通人拢唔敢咬啦，伊牛啦咧相搭，无人敢去啊。迄有当时啊叫搭死，哦，所以无人敢去啊，哈、
2: 哦，真叫呀。
0: 呀，牛肝吼、哦，迄牛哥有奈甲牛母求爱呢？
2: 嗯，
0: 伊个有那谈情说爱呢？牛，迄、那个牛哥吼，就甲牛母讲哦，讲哦，说个啥？甲伊讲，甲牛母讲，我爱你啊！啊，只牛母讲哦，迄只牛母哦，因为迄都无读册哩，讲哦，伊讲哦，未见未笑，不要不要脸哦。迄只牛刚讲 ，I love you。我讲起英语呢，
2: 伊有读册吗？
0: 哎呦，伊年较早电视人拢听美国人咧讲话，啊，知影讲 I love you， 了，啊，迄牛母吼讲，啊，你去死咧，啊，伊那个 love you， 了，啊，你去死，了，了，啊，各位讲英语，了，
2: 牛母拢做工话，无读册吼，
0: 了，啊，这功夫，才讲吼。有那个讲客话呢，爱爱你，你爱爱无啊？
2: 爱讲客话。
0: 迄牛刚哦，有那讲客话。
2: 博学哦。
0: 伊讲爱爱你，你爱爱无啊？啊，是不是？
2: 嗯。
0: 讲你爱我，我爱你，安无？
2: 爱爱，有爱爱无？
0: 呀，安尼啦。啊，只牛哥有那讲福州话呢？
2: 啊。
0: 讲啊，那个阿尼袂担心呐，阿尼袂当断开，阿尼靠紧死呐。哦，阿尼袂担心，呦呦。啊，这福州人哦，这福州牛吼、哦，有咩？这那当讲福州牛，讲福州话呢？伊讲哦，买去吼、哦，买去迄个这牛，迄、那个这迄只牛哥吼、哦，要招一只牛母去因家哦看看嘞。啊，这福州牛哥吼、哦、讲，跟哪呢？牛母啊。那从你那弯道来看看呐、啊，呀，我们看看呐、啊，要去引导看看嘞哈。阿德讲讲，那只牛哥的，那只牛母好像牛哥讲，来呢，牛母来弯道啊，我来和我老伯跟我那看哈、哦，看，啊，这个牛母讲看你死啦，看啥喂，看什么小东西啊哈，啊，好像那只好。一只阳光好几个，我一只牛哥哦，无那那我那嗯，现在来阮岛，来我那边那么那看一摆看嘛呢啊，要看一摆看嘛呢哦，所以这牛哥我那会讲哦，带因迄个去也看一摆安尼，也因阿妈在念佛啊，阿弥陀，无当啊，放火烧山，无因无过放火烧内裤，我咩，底下念经，哎，你孙来讲，阿妈，阿妈，迄芋饼做食，买一只芋饼我食好无？
2: 甲阿妈讨。
0: 哎，阿妈来对啊，无当啊放火烧山，无因无过放火烧内裤，有穿内衫，无穿内裤，哎呀妈，这底下念佛啊。哎，那个阿妈啊，买几啊饼呢？芋饼来吃了。
2: 阿妈要走啊呢？
0: 哎，那可不呀！伊那阿妈讲，我来靠养你啦，大叉我要叉死呀！要安尼啦，大叉开波我要叉死。哎，那孙来讲，阿妈，你咧创啥话啊？我念经啦。阿妈，你念经念偌久啊？念到进桥要三点钟啊！我甲你。讨鸡啊饼，讨鸟都无十分嘞！你又讲话要吵死，啊！你坐在佛祖的边啊，那念要两三点钟，佛祖无，甲你愈没时光，干要吵死你
2: 呀！
0: 要，无甲你念咪，要，佮佮吵你，吵死呀！要，所以有影啦，真正，所以吼、哦、念吵。阿炮啊吼，阿炮啊，佮土爷两个吼、哦。安尼哦，拄啊伫咧独木桥吼、哦，两个跑啊较腿啊，两个在行咧吼，在伫遐烧枪， 要行过桥推啊，唔牛跑啊跑啊，唔牛飞啊。
2: 嘿，牛较会当过。
0: 但会当过啊，你一个行倒退啊，一个但会当过啊，你无迄桥袂当过，呀安尼啦，哦安尼，拢唔烧牛。到日头得要落山啊，迄个推啊，因查囝来讲，阿爸阿爸阿母叫你倒来食饭啦，要。我甲讲，你甲你母啊讲，叫伊哦，家己食。哦，该食应该该困啊！阿爸要绝对无要走，
2: 伊阿爸要创啥大呀？无要等伊哦。
0: 呀，即马正去甲面啊，安尼经两
2: 三，两三工哦，
0: 两三工啊！阿爸阿母讲，你甲恁阿母讲啊，叫即世人哦，哥，我无要等伊啊，我要住只徛哦。啊，恁叫恁阿母过去嫁，哈，恁爸哦，绝对我唔信。呀，你过叫恁老母去嫁啊！我哦，
2: 阿姨都无
0: 要烧牛啦，我唔信伊哦，要徛偌久？你叫恁老母过去嫁啊！
2: 有
0: 阿爸哦，绝对哦，在遮要甲伊拼到底啦，看要到底要安怎拢无要紧。
2: 无这阿爸头壳歹哦，
0: 有神经病。还有一个吼，腰骨后尾腰死，走到一间哦，迄个店哦，买饼啦。讲食一袋了，佮食一袋了吼，佮袂饱，佮食两袋、三袋、四袋，安小蛇食六袋吼，佮无饱。
2: 无饱。
0: 伫只食到十袋啦。伊感觉较会讲拄啊饱哦，安尼啦。伊拄啊想咧真懊恼，也讲啊，我迄阵咱一袋一袋安食，啊拢安无感觉饱，啊食十袋呾饱。书中时，我若按一摆食十袋，毋着水饱。啊，拄啊一袋一袋按食，食袂饱，加艰苦个。啊，我若按一摆食十袋，毋着饱，哟，安尼哟。所以吼、哦，这人吼、哦、嘛是同款。啊，佫有一个吼、哦，戆啊吼，去沙漠内底啊，看强要枵死啊。这个时阵，我捡到一根神灯，神灯吼、哦。讲吼、哦，你救我，我有一个愿望予你，你紧讲，吼、哦，紧讲啊，时间有限咯、哦。锤啊讲哦，戆啊讲，我要老婆，要老婆，老婆，安尼啦。这神灯哦，马上变一个美女，然后吼、哦，端眉啊，看东西的看，这人的腰骨得要死啊，佮想要找老婆，佮要想找查囡仔，可怜啊！安尼，这神灯总消失，这腿啊，这戆啊，这个吼，恁平时讲老婆病呢，我阿袂讲病
2: 呢，
0: 阿袂讲病呢，啊，伊变这老婆，我倒发哩，我唔着要死，我要老婆病呢，
2: 是要老婆病。
0: 啊，所以哦，话哦，我那来讲个清楚啦。
2: 你阿未讲完，
0: 你也无讲清楚哦。
2: 讲较紧呢。
0: 要讲你要食老婆饼，啊，你讲上班人已经啊，人已经走啊。哦，你听要老婆搞了老婆吼、哦，老婆上面碗哥、
2: 啊。老婆也不错、啊，老婆可以来煮饭给他吃啊。
0: 一个查人哈、哦，带着赞叹的。心情哦，去游泳，徛伫边啊遐半点钟。救生员问讲：“你出来是啥物代志？”遐个查人讲：“太了不起，阮翁吼。”救生员就讲：“欸，啊，你怎啊徛啊？故事要创啥话？”伊讲：“我是要学了阮翁啦。阮翁吼，拄啊学游泳，拄啊学。”两天而已啦，两天哦，既然啦、啊，安尼吼，唱水味较真，我甲算哦，十外分。哦，
2: 阮
0: 翁哦，阮翁实在有够的啦。嘿，学两遍尔，真有法度唱水味，唱十几分。搁伫对啦，伫遮。迄个救生员官
2: 跳落，
0: 甲因翁牙开讲，恁翁哦，卖救的我袂，我唔知影。
2: 十分钟啊！
0: 恁翁已经食水，食到腹肚遐大，得要死呀！你搁在哈哈， 我阿唔是唱水味足牛哦，恁人已经特别死啊！哦，我甲你讲啊，呀，我人我人我人唔是足牛，恁人哦要最牛，恁人已经特别死啊啦，晓？哎，有一个因人对因某，就对因某讲啦，咱饲只只猫啊，都无路用，拢会偷食。古早时代较早吼，拢会用个。迄倒砍嘛，倒打迄吼，啊砍菜啦，啊，只猫啊拢会偷闲去食啦。
2: 啊，猫会偷闲的哦。
0: 呀啊，这个因，这个查某因翁呢，准吼，较早无较乌多歪，较早脚踏车尔，总啊载去山哦。伊还袂转来到厝，迄只猫啊走转来厝啊。伊讲啊好啊，到遮来，用迄只猫甲落伫布袋里，甲载深山那来，甲等下，甲放去。啊了，全结果要转来才找无路啊，伫遐伫找，也找无路啦。啊，即卖吼，就走去边啊，迄山吼，拄啊好一间庙的边啊吼，全拍公用电话转去因厝。阿婆诶，伊讲，伊讲，安怎样啊？迄个我伫遮哦，找无路人啊，转去伫只庙遮，啊，毋知要安怎转去，我毋知影咧，吓。伊讲，哈，你也未转来，迄只猫啊已经走转来厝啊咧，哈。迄只猫我都走转去，吓，走转去啊。
2: 较紧咧，
0: 阿婆，你举电话互伊听，看迄路安怎。走哦，叫甲讲一下，无恁爸我看，甲阿妈去无当当等你，
2: 要叫报路，
0: 要叫甲报路一下，啊无我无当拢等你哦，我看这个我看我枵死，我真正我枵死哦，所以哦真正迄个人唔同安尼吼，一个信徒讲大师啊，我本来就是乌啦，哪只到热天的时阵，就晒到足乌。别人拢笑我吼，哦，我要安怎就好。大师讲啊，就把这庙寺拍开啊，好，这个阳光吼，安尼直接转照入来。信徒讲，安尼我明白，大师我知影，你和我拍开心吼的线，吼的迄个这扇子。阿咧不在乎别人看法，对哦。大师讲唔是啦，老衲是叫你吼、看清楚，施主吼，你到底是伫对啦？
2: 好，敢问看？
0: 我施主
2: 到底伫倒无看？
0: 我是咧拍窗啊，开予光线照入来，无我唔知道你伫对啦，晓？安尼看伊话乌得好啦，晓？真正有影，所以吼、要一个讲哦，啊，特别过年啊，因某讲叫阿明啊去买一张啊刮刮乐哦，要
2: 买一个希望。
0: 半点钟后，伊拍电话，和因太太讲，阿某，我刮到200万啦，好，200万，因某足欢喜讲，就讲吼，我知影你运气好，阿明啊，说了讲，我骑奥多麦吼，也去共刮到一台迄个超跑吼，迄台吼，2000几万哦、喔，啊伊讲修理哦、喔，爱200万呐、啊，我是刮到迄台爱赔人200万，
2: 昏倒，
0: 他死啊，唔是乐透，唔是刮到200万哦、喔，唔是啊，伊刮到人诶。迄款车吼、喔，迄台讲2000几万，
2: 爱
0: 共挂着，迄个讲爱赔200万，啊是啊，恁祖妈痛苦走无路啊，真正有影死要。医生吼、医生讲吼、为着病人爱挂，迄个装假喙齿啦，病人了后付钱，医生一个看，对病人了来讲，唔对哦、喔，你这。钱是假的哦，病人讲，你以为我是戆的咪啦？哦，我脑筋足清楚的啦。你甲挂的喙齿是假的，
2: 假喙齿。
0: 啊，我当然用假钱给你啊，按得着。 你用假的嘴去给我，啊，我用假钱给你，啊，你妈卡差不多尔嘞，哟，啊是对嘞，唔对啦，我问你是对嘞，唔对啦，哈，安尼。我问禅师啊，啊，是安怎样啊？我吼最近运道无介好，哟、嗯，啊是讲吼要安那运才会好。你敢买？你敢捌买六合彩？啥会叫做六合彩？唔是乐透彩啦，靠腰啦，嘿嘿嘿，嘿输啊！乐透，因为我那时阵时阵无袂用讲，袂用讲国语。也无读国语，所以乐透彩我唔知影，拢讲六合彩，讲好。
2: 乐透。
0: 啊，你捌买无？唔捌，你该买一个看卖咧，吼、哦！你六合彩该买，搞不好你又绕口走路了，哟，真正有影。我在上课的时阵，有一个查某老师足严肃，甲这小朋友解说：进来呀、啊，就是小的时候，哦。所以猪奶就是四只猪
2: 的食嘛，
0: 要奶哥就是小哥，吓老师讲小明，你用奶来做造词造句。阿明阿公，我家经济条件不好，只能住几平的奶房，要老师讲。这个不行，可换一个。阿明阿公每天上学都挑过我家门口一条奶沟，不行啊！
2: 不行，挑过一条水沟。
0: 老师听这呼你，不行，再换一个。
2: 再换。
0: 阿明阿公，老师，我实在想不出来。我把我的奶头都想破了，
2: 也头他的头，
0: 老师
2: 他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都灌一个奶是什么？
0: 老师都加啉茶了，咱喷一个哈，挂巴肚，咁要害死啊！老公啊！这个上个浪漫的话就是讲，伊某个老公，我遮大颗啊，你敢袂爱我？伊老公讲是安怎啦？你散的时阵，我着该疼入心内啊。后来佫大颗吼，嘛伫大颗内底，已经啊，伫个你小颗的时阵。我就该听你心内，啊！即摆你大哭，无法度去走出来，因为你的心即摆已经心无遐大，走袂出来啊！所以哦，
2: 哦，搁伫心内，
0: 这是真心话啦。因某听听来讲，老公，你实在真正好的老公。伊讲，你娘客人讲，老无你老什么客人讲，你过去找客人讲，哦，你莫定叫恁爸老公，恁爸听啊，咁要起空。台湾书香气象土味爽口得的啊！
2: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气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嘞，是梦言安之色哦。
0: 罗摩列多 ，Thank you 你嘛子，感谢大家收听哈、啊，来我的产品感想一下。
3: 食你个纳豆，啊，佮食你个
4: 南瓜子，
3: 然后佮用你个
4: 美女料诶，
3: 嘿，我即摆佮叫两罐啦吼。
4: 哦，啊，你用了安怎？
3: 用了足好，我甲你讲，阮已经要六十岁啊，啊，阮咧阿棍料粉真济，啊，料粉济吼，第一罐的时阵咧用的是讲讲，嘿，阿棍上钱，继续买第二罐来无啊？阿棍这料粉吼，真诶呢，无用呢。我儿子啦，伊讲家阵都看讲妈妈，你个保姆呢加较优哈，伊就甲我讲讲，妈，无你啥叫过来我保养，我只话叫两罐，我只罐南瓜子啦，南瓜子是安尼，我之前哦咳嗽，膀胱无力，啊就感觉讲小便拢无啥清气啊，啊然后已经食第三罐，饮料之后南瓜子吼消了就大，
2: 谢谢啦，感谢大家啦。
5: 好啊，我买两包，
0: 买啥物
2: 事？
5: 纳豆啦，
2: 昨天纳豆王，
0: 纳豆迄个食了好无啊？
5: 我好加在有买啊，无我袂做事，真正有赞了。我买趁钱，我嘛足欢喜的。
0: 食纳豆，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啊顺完的较好。
4: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糖的，那嘿个筋络啦、骨头啦。
0: 好，好来接等啊！
2: 好，再见啦、啊，拜拜哦。虾米？
3: 那不就话，食那个感觉吼，很不轻松啦。
2: 哦，足轻松哦。
3: 正常啊。
2: 哦，安尼真好，真好，继续，咱来继续保养哦啊。
3: 我挂错就挂了。
2: 安尼哦，
3: 我老天老你家。
0: 各个保养啊。好，谢谢。
6: 你的物件，我食，我头壳戆啊，肩胛头迄落食拢有效。我肩胛头会酸骨会疼哦，就是拢好起啊。
2: 好起。
6: 我咧食有效啦。
2: 嗯，好，拜拜哈。
7: 老不客气，我食来食哦，规身躯排了了，食了较袂疼人。
2: 安尼吼。
7: 啊，食个反正食老不客气。
8: 食迄老南瓜子是迄啰，就放上遐起泡安尼啊。
4: 哎呀，你爱食南瓜子，哦，啊你来说。
8: 食你的南瓜子第四盒吧咧，食了袂歹啦，赞嘿。我安都早伊个关关咧，那都不如困袂起啊。
4: 哎，那都你也食袂歹，循环好。
8: 啊，有遐偏头痛啊，有遐。
4: 好了，偏头痛你爱食那都上好个啦。
9: 我简单讲，我七十七岁啊，我即马一暗放两摆药，无卡到四遍五遍。
4: 安尼哦。
9: 哎。
4: 好。
9: 哦，迄南瓜子无，你好，你食好有够赞的。
7: 南瓜子我真正听恁真久我就食，啊真正受效。我下过去过，我还是我伫咧寒天食，唔去咧放几下，会惊死人。对啊，即摆话真正品尿较无啦。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是新，今仔变新相关。咱台湾呐、啊，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的人拢欠薪。要那欠薪啊，走路靠靠点，要安尼哦，感觉吼，哪来哪无记地，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道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啦。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迄南瓜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肉，食棒肉、馅料、串料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走路酷酷颠哦，你也看来甲食看嘛，甲食食一段时间看嘛，走路继续赛，真正啊继续赛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多啦，到上四五十倍拢捏雨伞的背多。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的滴的滴，啊，愈来愈大。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啦啦。所以咱咧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红阿婆感情啦，无外好食食的哦，好拢足好啦。所以主要南瓜子上介好，也咱这个主要纳豆王，现在开销路遐好，伊一克啊才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现在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纳豆基棉20000FU的，所以咱人现在开拢在中风的时阵。开拢伫个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数，啊加超到11-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呐，迄血栓来你就无法度溶解，去脱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主因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基棉20000FU，安尼会当甲通哦，大血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先啊。即、这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筋络，食啥物钙片，食三花膏，啊，食下拢骨头同款拢排。因为咱人啦到50-60岁，你食西药食济，遐胃肠啦，也是讲着较退化，伊着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加速，啊，着无法度甲你吼，甲你的迄个做食入去的固筋络、固骨头解拽，啊，无法度拽你，你看看到50-60岁骨头拢排。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2 甲伊带咯，好你骨头会顶筋络会 Q， 大细条会通，身体你着健康。每年6月1抹咧到地吼，咱这皮肤抹咧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佫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伊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会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安皮肤哦。啊！你幼咪咪、夹紧啊，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个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三品工商。
2: 咱今麦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伊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协福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应付啊，甲小姨拢散开为大家服务。 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啊吼。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唔免设疑。啊，咱的节目会当点歌哦，看你要听啥物歌咯，唔免设疑啊。啊，就是要听一下台语歌咧，听一下日语咧，听一下华语咧啊，华语就是国语。啊，听一下客歌，后生伊也客家妹来咧唱客歌啊，拢真好听啊，也唔免设疑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今麦赶紧来甲唱歌。
2: 来，我安排这首五点六点的吼，可怜的酒家里呢。

0: 可怜的酒家女，
1: 酒家女足可怜的，不得已的。
0: 我带米，
1: 系啊，不得已才去做酒家女的。
0: 有啊，所以哦，哎，酒家女那可怜，饮酒饮到性命要无。喂，你好，喂，英豪啊。
1: 喂啊。
2: 啊，英豪啊。
0: 哎，心机啊，切开
1: 心机关起来哦。
2: 啊，小易啊。
0: 心机关起来。心机关起来。
1: 哦。嘿，心机啊，关起来，较袂回音哈。
0: 好
1: 好谢谢好
0: 来什么歌喂
1: 喂
0: 要
1: 听电话就好啊
0: 好啊来没办法
1: 来不用听心机听电话电话若通听电话就好啊
0: 好来那赶紧来唱歌
1: 来哦我现在再来安排这首诶沙拉美优气哦细雪呢
0: 诶记说我们电话通
1: 嘿心机就要切开较没回音
0: 嘛没回音哦听得很艰苦我挂耳机哦听得很艰苦的好

0: 吃要死，吃要死，吃吃拢无留地址。
1: 三十个又去，
0: 三十做伊去。啊，吃要死，吃吃无留地址，三十做伊去，吃吃落嘴去呀。啊，喂，你好。
1: 喂啊。
2: 喂，你好啊，小玉啊，你两个好。
1: 你蛮好嘞。
2: 我你点一条迄落。
0: 你后摆开心机，
1: 心机来关卡无回音
2: 哈、啊，
1: 嘿，谢谢，嗯。
0: 哦，啊，
2: 高路的愿望啦，
1: 高路的愿望哦，高路的愿望好，我再来安排哈、
2: 哦啊，谢谢啊，
1: 不客气哦。哦，
0: 会记啊，电话若通，啊，心机就爱切
1: 开，咱卡袂插着大家耳。
0: 爱拍电话，因为咱咧做节目拢较紧，唰唰叫。啊，你来要点歌，你卡手会紧，你忙。等下我们要唱歌吼，啊你
1: 才开始。啊，你卡来咧唱歌，啊都无我多通好听咯。
0: 啊，有当时啊，恁咧，阮咧广告时，你卡咧拍要点歌，啊有当时啊唱歌的时阵，啊像进啊应应的时，
1: 你讲话时阵，你就爱拍电话啊，你唔忙等吼，
0: 啊所以哦，
1: 就等到唱歌无会当听咯。
0: 对啊对啊。喂，你好。
3: Hello， 你好，你好。
1: 嗯，你好诶。
3: 嘿。哦，因为我才是老大个啦。
0: 无啦，
3: 阿妈。小雨啊，只叫咱自家唱歌啦。
1: 哦，谢谢哦。
0: 谢谢。
3: 哦，赶紧来，来不及啦，我落地啦。
1: 哦，安尼哦，好，谢谢你哦。
3: 我会点歌啦。
1: 安尼哦，好啊。
0: 谢谢哈。
1: 谢谢。
3: 赶紧，我落地啦。
1: 安尼哦，好，感谢你。
3: 谢谢大家。
0: 好，喂，你好，我英皇啊。
1: 喂哦。
4: 你好，小雨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嘿。
4: 然后为着十万块。
1: 为着十万块。
0: 好了，好，
1: 好，一条十万块，不客气。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英华小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点一首《飘香梦》，
1: 飘香梦，好，飘香梦哦，我再安排，不客气哦。
0: 喂，你好，
5: 哦，英华，恁两个好，我点一条《重香红》。
1: 重香重香风，
0: 你点的光光拢瞧得，
1: 仿佛在梦中。
0: 俄罗斯歌的老歌啊，
1: 是不是
5: 我找过你，我来找你的歌。
1: 这听听这歌，受到你少年的时阵吗？
0: 对啊，啊，
1: 约会时阵吗？
5: 有有。
1: 哦，我真白哈。
0: 哎呀，刚接送啊。小人的时
1: 阵，无听到一条歌是想到少少年的时阵，在约会
0: 咧
1: 恋爱的时阵。
0: 哎，那时阵哦，拄好安装还失落的时阵，阮阿爸阿母拄好来。
1: 也早一阵无吧，一阵无无一个档案的吧，可以做做谈话而已啊。
0: 喂，你好。
1: 喂哦。
6: 喂。哎，英雄的帅哥你好，我要麻烦你帮我切一条红地七的歌。
1: 咦，什么歌？
6: 哎，青菜弄个红地七的都好，
1: 红地七的好，好，谢谢你，
0: 好，红老师的歌，好，好来，快紧呀，喂你好，心机切开者，心机，
1: 啊，
0: 喂，
2: 喂，英雄小玉，
1: 嗯，
2: 哎，你幸运的要唱吗？
1: 什
2: 么？你幸运的陈怡姐的。
1: 嗯，这首歌没有人点过，我也没听过。
2: 没有人点过，啊、好，要不然点他的《盈盈祝福》。
1: 盈盈祝福，好好，
2: 盈盈祝福，谢谢
1: 我安排哈。
0: 喂，你好，欢迎我啊。
3: 小姨啊，英华你好。
1: 你好哎。
3: 我走去引导的啦。
0: 哦，好好，引导好。
3: 妈妈接一条迄个再会亚多奇，
1: 再会亚多奇，
0: 好，
1: 再会亚多奇。
0: 好来，感谢来赶紧过来来唱歌哈。
1: 不咧，
0: 哦，来三品刚上啊，来三品刚上一个。啊，你食咱的三品食得安怎？
7: 哦，我等下搁再去迄落。准地啊，买两万几块啊！啊，
0: 你即马是咧食安怎样啊？
7: 我去个削掉伊，削掉尻川头啊！
0: 哦，
7: 啊，两骨了小个含烧啊，已经安尼福建个兼食安尼有较好啊啊，食这南瓜子吼。你唔是讲食南瓜子，两骨了尻川头酸会好？
0: 对啊，对啊，对啊！
7: 啊，我有食啊，有较差。那倒嘛就食，买一组四罐。
0: 你等我食，
1: 即个
0: 继续搁啊食，豆豆啊食，伊豆豆好啊，即马安尼有加较有较进步啦吼。
7: 食了有较差，
0: 我来就念的好去啦哈。
1: 啊，你即马食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念的好啊！
0: 你上啥物感想？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昨昏那多王吃到的人，你会豆豆啊，吃豆豆啊，你会娱乐讲，哎呦，佮真正哦，哎，袂歹呢。英华佮小雨也无共骗呢，这物件真正好。你豆豆啊，吃豆豆好，你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吼。尤其哦，那吃感冒药水啊，不时咧吃较，啥物头壳疼，颔骨啊紧哦，颔骨啊紧硬啊，头壳戆，脚麻手痹。你做那多王，你再是个降两，暗时个降两，食一段时间，你会讲，哎呦，啊，还真好用呢，真正介好用，食着你就知影吼。啊，你那讲哦，感觉讲，脚会用足麻、手麻吼，你也甲食，吼，颔骨啊紧足硬的啦，你也食，真正足好了吼。啊，你做那多王，甲做那么子啊，搁啊夹咧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有影。愈食愈好啦！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巴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的天花板大不同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吼，疲软的酒杯哦。

0: 来，我来个产品工商一下。
1: 你好，伊个王伯伯，
0: 阿伯你好水无？
1: 啊，民族金，大家讲叫做少年，我是甲讲叫上我，不好讲安尼叫做少年，我就当欢喜啊。
2: 哦，水洋洋。
1: 我拍片了，有记得来啦。
3: 咩好伊哦？哦，真正我了赞，迄、那个面吼、哦，迄、那个腰痕拢无去，我拍三关去啊吼。啊、我想讲，啊无手来，我摸看卖咧，手乌光拢总立起来，条痕也拢无去啊。
2: 想讲
3: 奇怪，啊你个手怎啊睇拢无条痕？我看啊，我都抹眼红啊，咧讲过迄个刘和义啊。伊讲安尼，我嘛来挂来抹。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六一哦，买吊口高道换一照，真正呀，这款哦，抹无到心肝里的眼球了。你日头吃盐，晒到地，大家嘛乌丝丝啊，那加足臭老的业劲搁多。这款美女六一，你关灯抹看嘛，抹抹了，你会感觉讲，哦，好个在吼，有这款抹咧，肯定加足少年，加足白白泡泡又咪咪。主音那都往个主音那块子啊，隔咧只哦，迄红啊无感情啦，无话好哦，只只拢哦，俄罗讲确实好哦，真正有影好哦，红啊无感情加足好哦，啊，等下节目刷关去看，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刷落来呢，我来安排这首歌哦。我看一下哈，我来安排这个《良夜不能留》，好不好？《良夜不能留》。
0: 良夜不能留。
2: 是的，良夜不能留。啊

0: 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提起热。大家记得保重家己哈，唔通做阿掉哦吼。那恁呢，客家乡亲啊，甜食热咯吼，大家也要补充唔么热多哈，水分补充就来哦。英雄甲小玉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1: 啊，千万唔通去食毒哦，食毒食食，你也想，迄散输蛋呢，
0: 关咧食，
1: 迄食食咧哦，迄人个路边哦，安尼桥倒摆啦，啥乌皮人弄。那是无定时的炸弹，千万唔通食迄毒啊！
0: 感恩呢，将来抽哦。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湖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嗨，咱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你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酒醉，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安吉要去拄到关老爷吼，好大阿妈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这个哦，因阿妈转来安尼，因阿妈去对，因阿妈去做仙啊，啊去做仙啊，等下偷吃转来，啊这只菇菇哦，这只菇哦，安尼白白白白入去灵堂啦，好啊，这仔孙啊哦，阿妈这是你哦。阿妈，你是扮这只姑吗？吼，这囝孙啊连续跋两个信杯哦，吼，就哭叫阿妈，阿妈回来呀，安尼呢？哟，哎，这中华一个姓陈，这个女主吼，啊，伊夫家，吼，伊夫家算伊大家一边啦，吼，吼，对，大家一边吼，大家一边的阿妈吼，啊，伊93岁高龄吼，安详离世，嗯，安尼伫厝安尼困觉等伊真好。啊！这子孙啊，吼，连日来守伫个灵堂吼，陪阿妈哦，想要讲，伫个头七哦，那头七咧做发挥了后，迄突然间抓一只细只菇哦，安尼蛇蛇白白白个灵堂个头前，哦，不偏不倚哦，啊，就抓停啊灵堂个头前安尼，和众人相当的这惊讶了，哦，啊，就开始跋杯啊，哦，拢着信杯呢。哦，正人当时流目屎，伊家迄只姑，伊叫阿妈，阿妈，阿妈，你回来呀！吼、哦，阿妈，昨哦，昨暝阮天顶的因阿爸用母仔囝载去迄、那、落、個，去坐迄落坐夜市啊，青年夜市迄边遐吼，红山迄边，啊车阁无当停，去用拖的，伊讲伊妈用拖过车第一摆吼，用拖的，啊我昨本来讲啊无我载伊来，我就想无爱。迄个我载去，伊家己去倒啊，去伊一抓伊去，坐客人车去，爱使车转来倒啊。等我咧撸两抓加忝的，下班我咧过来撸遐远。安尼，啊，计伊就我叫客人车，无我囝带去。啊，伊才抱天灯先去哩，啊，了晚老爸去哩。啊，天灯看人我起来外口，阿妈来，阿妈，手啊，阿妈来，阿妈，阿妈来，阿妈，吼嘿嘿。我阿妈无要去，恁妈妈要去，来换妈妈去哩。一个唔死心，个阿妈来，阿妈来，要看家呢，抓抓一下要去。然后就阿妈来，阿妈来，哦阿妈回来哦，大家一哭呢，正人咱要大家一哭呢，阿妈回来，阿妈回来吼。啊，这蛋呢，这个算孙媳妇啊吼。哎，讲这个民间的这习俗内底，头七这一天，如果闹姑出现呐，通常被认为是吉祥的吼，啊，灯会烧的这个象征。阿、啊、爸代表生命，阿、啊、无就往生的亲人，等来看顾厝里的人安尼啦。阿、啊、因决定要将这只古器哦大汉，呢当作阿妈吼，还佫伫大家身躯边安尼啦。哟，还有安尼呢吼，讲迄天大家吼，你做迄个啊？迄天大家迄个偷吃，会发挥了后，哦阿因规顿亲人哦亲戚朋友，阿就拢伫灵堂咧熬莲花。诶，突然观看涂骹哦，那一个物件咧震动啊吼！本来以为是一只蜘蛛啦，诶，想袂到竟是一只细只菇啦，向因的方向哦，怎豆豆白白白去吧安尼啦！啊，这灵堂出现一只细只菇，互大家又惊又感动啦！吼，连续紧搬两个杯，阿妈是你倒来看我吗？吼，两摆拢搬新杯啦！吼，大家靠干来看阿妈真正倒来啊！吼，哦，啊，这个孙媳妇就讲。因大个吼，徛家附近无水池呢，也无溪水呢。啊，一边个厝也无人住呢。啊，即只细只菇竟然突然间出现，因个感觉就是阿妈当来看大家啦吼。啊，因就上网去查看嘛呢，发现即个民间的习俗内底吼，头七即一天如果若菇出现，通常都是被认为是吉祥啊，等于是个象征啦。啊，即嘛代表着生命吼。甲往生的亲人等来看大家安尼吼，有啊，即个孙媳妇伊讲，即只姑着做成阿嬷的。你是讲伊的面成阿嬷，还是啥物成？迄只姑做成阿嬷，我看卖啊咧。啊，即只着只姑呢，啊，袂长长的吼。有伊讲，即只姑成阿嬷，我看是无啥成阿嬷，但是伊着讲，即只姑做成阿嬷，吼。来，后壁要讲完哦。用这只菇做成阿妈，搁留伫大家身躯边安尼啦。啊，这民俗专家讲啦，菇哦，等会是有灵性的象征。啊，足侪家属伫个吼，会改视改动作是过用去，诶，亲人诶化身啦。哦，啊，这个就是
显灵哦，显灵啊，显圣哦，那是来上行，而且温馨的这象征。嘿，啊，那是想要确认是不是亲人的化身，啊，上好直接方式就是点三张香，哦，把迄过往去的这个亲人甲禀报，而且拔杯清晰确认，哦，啊，卖甲伤害，啊嘛卖甲赶走安尼啦，吼、哦，一只牛，啊，细只尔呢，差不多牛仔囝，啥物话？孤细只仔，孤阿仔，细只呢，就安尼细粒仔尔。迄、那个你若去水族馆，拢看这种的吼。吼、哦，一、這个97岁算足高龄啊，对不对？嘿，这個、阿嬷化作孤啦吼。来，啊那这个吼，嘿，阿嬷是主人死的吼，阿嬷是寿终正寝算足好。啊那这是自杀的呢？咱来讲啊，咱台湾这个自杀死亡的人数，连续两年吼，拢列入十大死因呢。对去年114年吼，降低了，降低变一档3951人。哈、啊，这个卫生福利部伫个昨吼公布，公布114年个人死因的统计吼，蓄意挑剔的吼，自我伤害的自杀的，连续两年吼，拢伫个十大死因的第十名。啊，114年自杀死亡的人是3951人。比前一年减少111人，而且降幅差不多2.7啦吼。每十万人，每十万的人口自杀死亡的，就是16.9，哦，十万的就十六个，要到17个，安尼吼。啊，比前年113年，佮下降2.5。这个标准化的死亡率哦，则降至每十个人差不多12.9安尼。有啊，这那么伫0岁到14岁吼。甲45岁到64岁这个族群哦，是自杀死亡的人数吼，比前一年搁较增加。0岁到14岁想要自杀，你看呢？这是啊，那这个是即这个是印度呢？印度这三个查某囡仔吼，三姊妹啊，因为老爸老母禁止因生恋爱互动游戏啦，伫个手机啊，甲查甫啊恋爱互动游戏无人生的啦。啊！印度这三个姊妹啊，怎啊相娶哦？跳楼死安尼啦！啊，搁写遗书呢，你甲看，吼、哦，有影16岁，搁有影呢，16岁、14岁、12岁，这两三姊妹啊，12、14、16，吼、哦，两当一个安尼。印度的德里吼，近郊一个客家吼，啊，凌晨传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悲剧。这个大汉姐姐16岁，第二个姐姐14岁，上细汉的姐12岁。三姊妹因为长期吼沉迷南韩恋爱互动的游戏啦，啊，就主要讲因为因老爸老母烦恼这游戏吼会变会瘾的成瘾的问题，主要限制因手机啊使用的时间啦，想要到三个主要集体吼对高楼的阳台个跳落呢，你看这嘛是真难吼，甘愿死都袂当无耍手机啊，吼，甘愿死袂当无耍手机啊。啊！因这个吼，因这个有写迄落咧，因为这三姊妹伫半暝2:15左右啊吼，甲房间门反锁，啊做伙跳咧，啊厝边隔壁甲保全咧吼，听到声进来甲看安尼。这个根据当时发生哦，伫2:15三姊妹啊反锁嘛，啊这个惊叫声哦，甲巨响回荡，三个人啵大声吼，啊厝边隔壁听到进来，啊看到人讲哇，因困前。要睏之前，伫因到阳台吼咧吹风的时阵，隐约看到种个哦，另外迄栋大楼阳台有人啦，那像是一个人吼有轻生的意愿，另外两个人要甲阻止啊，但是一切拢袂活哦，是一个想要轻生，因要甲阻止，哎、啊，有但有写遗书呢，嗯，因这有写遗书呢，这警方伫个三姊妹房间找到疑似遗书吼，而且游戏日记啊，内底字里行间讲哦，我非常孤独啦。让我心碎啊！顶顶这字安尼，哎呦，你甲看这嘛是真难吼。哎，因为长期沉迷吼韩国这个互动哦的爱情游戏，所以那就因为因个韩这边个生爱个无安尼，都跳了。你甲看吼，系啊，16岁、14岁、12岁，红呢。啊，不管咱台湾即讲0岁到14岁、45岁到64岁族群吼，自杀死亡人数吼。比前年搁较增加啦。伫个青壮年的方面，15岁到24岁吼，
啊，那二啊五岁甲四啊四岁，这些族群的自杀死亡的人数，比前几年出现的有下降。啊，卫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的司长哦，伊就咧讲，十五岁甲四十五岁这些青壮世代吼，有下降的趋势是头一摆出现。啊，卫生福利部要持续吼，要来注意这些资源吼，啊，佮有强化心理的支持。也即卖人慢慢，但这是自杀不会食多啦济。你知咧，老母食冻的，啊烫的无烫的，迄个查某人无带囡仔，囡仔三岁，坐伫车顶，爱咧是网红咧，伊是网红，拢拍伊报伊，看我带囡仔做后带囡仔，安怎带囡仔安尼咧？结果食毒咧，甲看吼，毒食咧，吼惊死他！他即卖人较拢要去食迄毒，拢想拢无吼，你真正想拢无。来啊，接着爱咧讲。讲这个卫生福利部要持续吼，讲这资源来强化心理的支持，啊，年轻的族群心理的健康哦，来支持方案，累积服务的人差不多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个人啊，大幅增至22万人安尼。这个啊，那65岁以上哦，这长辈时代自杀死亡的趋势吧，已经连续下降安尼哦。啊，伊在咧讲，这个老大人忧郁症吼，来筛检服务。会持续扩大，啊，114年筛检的人数是81万5987个吼，吼比113年增加16%，所以未来会来研议吼，来强化这个高龄者吼心灵健康，啊，促进的这个自杀防治吼，诶，这个策略安尼，哟，卡安尼吼，诶，都你那咧心情足艰苦，你就甲卡这个电话，那甲卡人甲你猛开讲啊，好不好？哦，你甲卡这个生命线1995啊！哦，你咱来秘密求公务办关心咱的听众吼，爱珍惜生命，啊，有家己吼，搁一届这个机会安尼。哦，你甲卡生命线1995啊，有人甲你开讲搁卡好咧。哦，你甲啥物代志甲讲出来，人伊咧专业的哦。啊，这无得张老师的专线1980，哦，1980安尼。啊，无廿四小时拢当卡这个专线吼，1925，哦，1925安尼，好不好？嘿啦，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嘿，这个你爱求救，人家知你对你艰苦啊，啊，你都无讲，家己想袂开，安尼唔好啊，好吧吼，祝大家健康平安上佳好啦，好啦，阿妈的话。

0: 阿嬷的话来，我要甲伊咱来分享哦 ，Q 10的重要性吼 ，Q 10。无食 Q 10，我若讲爱去检查，像即个大姐伊就去检查，伊咧包白啦，吼啊，伊去检查，拢讲无安怎，无着怎足艰苦，爱食 Q 10，嘿，食甲真正足快活快活。
1: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2: 了，都心脏无落落着啊吼。
1: 袂安足无力嘞，安尼啦。
2: 心脏无力。
1: 去别个行包别人，敢若足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足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2: 心脏诶。
1: 心脏啊，啊，拢讲我无安怎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袂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鹿遐，互人看经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起啊，
2: 最好用的吼。
1: 嘿，
2: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的啊？
1: 哎，无电，
2: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即马，阮头家我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啊。
2: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仔某咧顾，安尼养家做好吼。
1: 系啊，啊，
2: 不来深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2: 食有食，这皮料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顾掉安尼。
2: 哦，啊，你先来深的先会安那。
3: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2: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加早就吃，
2: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吃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大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2: 哦，急性
4: 啊，足好喘的，足好喘的。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2: 安尼吼，
4: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结果会食啊，俺只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一搭啊点大就真会食症状啊。
2: 哦，安尼哦。
4: 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2: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买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2: 啊。啊，从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个，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大少，像我就食单，但无通食单。
2: 好，变拢保养个尔。
4: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那就食真正个，食有内在。
2: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到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2: 无电池，无电呐。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食一代，就食食食个准啊。
2: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即个食真正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即，即我就拢无当来啊。即个医生个电话点早看，当医生讲会在底开。
2: 啊，
4: 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的。伊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的食会在。
2: 会在。哇，你即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2: 啊，叫你
5: 是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在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2: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介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是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在弄急诊呐、啊，
2: oh, oh, oh.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求那一个吗？都错，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2: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5: 哎，对。
2: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2: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2: 哎呦，安尼咁。
6: 啊，严重心脏颠倒啊，搁迄血管萎缩。
2: 哇！
6: 食酒的食得好去，
2: 哦，怎救起来？
6: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2: 无力啦，
6: 袂行。食酒的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2: 哦，安都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2: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去买来食？
2: 哦，啊怎救了一命？
6: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2: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嘿啊，心脏正个切去照，就如讲心脏正常啊。
2: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6: 在咧叫救护车啦，哇！来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个风头要载我啊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2: 谢谢你。较好啊，心脏有电啊，心脏有力有电，讲话就大声啊。啊，有影无影，厝人就知影有啊。还讲到不是咧坐救护车，啊，家己嘛唔甘只囝定喺三头两话就载去病院哇。啊！就当听咱讲啊，买当来食吼。啊，即摆因囝讲恁，啊，咱即摆无咧坐救护车，要等尔啦，去充电充啊嘛。我希望咱去即个心脏科哦，心脏的专科哦，你去家看详细，哦，去检查者，像大大姐无讲伊包白来， 伊拢去检查讲伊无安怎，哎叫安尼食半个月人啊，叫做快活，做快活有啊有影。无电来充电，手机也无电啊充电，倒你要甲买一百年通加买诶。你即卖骑电动车都爱充电啊充电倒啊，咱人爱电啊，心脏爱电啊，细胞爱电，细胞啊心脏人无电诶，神道道软到到，足熬喘，足熬喘，足明显诶。未莫当真，心脏无电，你讲你莫当骗笑诶，无可能。你心脏无电，你无可能含讲话你都艰苦。所以古早人代谢命定硬做呀，应该无铁牛啊。就无胖产的啊，应该无发财啊车啊，应该爱用牛啊，哦啊，步步拢爱人嘛，爱出啊，都心脏都咧无力啊，坐囝过死白，都食少，啊搁做遮侪粗重的代志，未开面啊，就带什么转去啊，应该就是安尼啊，无菜吼，无、哦、菜，啊，今麦咱知有 Q 电通去食，来补充 Q 电有电，咱的电啊，上身体电啊，充五百，好，咱人足勇敢个，你七八十岁哦，你若电充五百，像四五十岁人尔呢，那差遮侪哦，搞阮遮心脏。等下冲到就是内差遮济，哦，无饲你唔知同好哈，谢谢，好来，卡电话，卡来0800-33-55-99，0800-33-55-99，人生哪舞台。

对哇，人生哪像一个大舞台，笑开、哭出的拢公开，好对不对？嘿啦，啊，你像这有人拢不爱生囝，吼啊，有人生少，啊，台中这36岁，这个太太36岁吼，生8个呀，啊，这么8肚底个一个呀，第9胎，嘿，翁仔某讲足想要去生，嘿，是安那？因上个大人18岁啊呢。啊！要搁在搁生吼，啊！伊都拢在生吼，因会继续努力，讲因做爱囡仔，嘿，因讲两阿婆讲拢做爱囡仔安尼吼。台中市这个36岁姓张的妇女人，甲伊先生两个做爱囡仔，做爱囡仔。吼，俺一个表面倒是开幼稚园的，开幼稚园呐，伊就细汉幼囡仔吵甲伊不爱生囝，又嫁人阿不爱生囝，我阁不爱生囝，我烦的。嘿嘿，因倒开幼稚园的吼，逐天看一个囡仔，讲伊不爱生囡仔，吼。啊，这个因结婚了后有8个囡仔，哦，啊，最近又搁怀上第9胎，8肚搁一个第9胎吼，啊，去产检的进程啊，哦，足兴奋的，甲妇产科医生讲，表示希望这摆当吼生双生啦，但是超音波甲检查证实就是个单胎，就一个俩呢，吼，有一点仔失望安尼，阿阿婆咧讲吼，会再继续努力啦。哦，那因这生囝拢免开钱啊呢？这啊，这政府补助嘛去补助啊，有无？你生一个补助第2、第3个，啊，伊生8个啊，这八十个一个要第9个安尼哦。这个、台中定情病院中港分院哦，这个妇产科的主任伊就咧讲吼，这已经创下着伊哦做医生以来哦，干那一个人哦，单人多胎诶多胎次吼、哦，自然产的记录啊，哦，8个拢自然生啦。即、这个澄清医院中港医区吼，即个妇产科主任伊在咧讲，即、这个姓张的妇女人甲翁婿，因是咧做汽车零件工课，啊，厝内经济状况吼也袂歹，啊，伊伫20岁就生大汉查某囝，啊，有新第2胎开始，伊就由做即个产检啊，甲接生，都拢讲这医生啦，拢讲这医生，伊就讲即个吼。伊应该生7个啊啦，伊去生第8个嘛吼，伊第1个第生一个查某囝来，有生第2胎开始拢由这定情病院中港院区那个妇产科主任吼，这个关主任关祥斌呐、啊，都拢伊咧甲看安尼吼，伊甲伊产检啊接生，哦每两年就生一个，每两年就生一个，目前拢总有4个查甫的4个查某囡仔安尼，吼8个囡仔，上届大个查某囝已经16岁啊啦，吼16岁，安尼呢吼。嘿哦，伊第一摆从做医生以来，第一摆一个人生啊一个囡仔吼。啊，今年春节期间，两阿婆带着8个囡仔来病院吼，向这个关医师拜年啦。啊，两岁大吼，会得第8吼，即八宝粥诶，吼，啊，搁祝伊新年快乐。吼，啊，即姓张的妇女人最近搁传出了有新啊吼，啊，已经4礼拜吼，安尼来找关主任做产检，伊表示讲。八宝粥大汉啊吼，啊，即马会阁爱重新照顾细汉俩，吼，因阁来找这关医师啊啦吼，希望这摆当生双生啦。但是产检的时阵，甲知影是单胞胎无双生安尼吼，对哦。因讲要改，阁再继续努力，要到10个啦，吼。啊，即八到这第9个啊吼，啊要到10个啦，要到10个。啊，因甲因先生吼，拢有吼老的一天啦吼。生少啊吼，子女爱照顾因会足辛苦啦。哦，因问我，恁两个为啥那只爱囡仔吼？诶，医生做好闲解问啦吼。两那只爱囡仔生啊侪囡仔，啊，这个妇女人讲，伊甲因先生哦，都有老的一天啦吼，阿要拢老一天嘛吼。啊，那生少哦，啊，今日实在要照顾因两个足辛苦啦。啊，加生加幸福啦，啊，侪人侪福气啦。囡仔大汉了后会当互相吼照顾，啊，互相帮助。即马16岁，即大汉查某囡仔吼，做成小妈妈啦，会照顾弟弟妹妹。哦，啊，厝里当中，即、这个自头到尾都拢充满着热闹，啊，甲幸福感。每一个囡仔拢是吼上天珍贵的礼物。哦，啊，所以即个关医师伊在咧讲，多胎吼、哦，多胎次的妊娠伫个医学顶端属于高风险的啦。哦，可能增加妊娠高血压，吼、哦，产后出血。哦，啊，子宫收缩不良等于这些风险，所以因此规律的检查哦，产检这是一定爱哦，最重要吼、哦。啊，所以这张的妇女人伊少年嘛，啊，身体健康其实啊，做无发现啥物问题，佮加上医疗团队去吸收哦，
咧监测啊，甲照顾伊，所以伫伊手上哦，生产七个小孩哦，拢是顺利自然产的，哦，自然生啦吼。啊，这个、外界烦恼，这个、老母生啊，一体个伤身体啦。啊，这个、关医师讲吼，伫个医学研究嘛有即个安尼讲法，女性每若生哦，每多怀孕生育一体哦，体内的这个端粒啊，哦会缩短，细胞层面哦，而且生物年龄。所以平均会增加差不多六个月至数年不定吼，也就是讲有生啊侪囡仔女性寿命可能会有所增加呢。吼，安尼哦，生啊侪活久哦，吼吼吼。用这医生尊重每一个家庭无同款的生育计划嘛。上爱重要就是爱人翁仔某感情好啊，所以因生囝是好呀。哦，毋是讲生一个冤家偌济，因两拢做爱囡仔，因要生到十个啦。好吧，咱嘛是祝福因吼。啊！那这个桃园家，这个独家呢，恐怖！伊在三岁查某囝呢，啊！伊竟然伫网络是育儿网红呢，惨遭洗版！你甲看，甲伊讲，你看哦，迄个表面呢，甲伊私底下拢无共款吼。这个、台湾的电子烟呐、啊，加热烟呐、啊，吼、哦、泛滥，这个、造成的这个吼、哦、新型的毒品，更加容易传播啦，甚至吼、哦、可以肆无忌惮哦。咧吸毒，那食毒那开车，啊！即、這个毒驾上路变成交通哦，会无定时的炸弹，我定下穿过了伤亡，有无？想袂到，同即个左囡仔，伊食毒开车上路，啊！拄好弄了两台轿车以外，伊阁弄一只保时捷咧，啊！最后车冲去路边一间安全帽仔店，共弄入边咧。啊！这个、警方来个现场发现，伊神情无同哦。伊要落来的时阵，行到个怪怪麻麻，嘿，安尼麻麻爬爬，结果食毒阳性嘞。啊，把伫车内底吼，去查出着伊托米子吼，诶烟弹。更加含的是当时车内底个三岁查某囝嘞，了家在无受伤。啊，这个、网友随后起底，发现这毒驾的这个女性哦，伊是一个育儿网红，啊，把掀起网友吼，伫个社群哦洗版痛骂。嘿啊，桃园警察调查伫桃园，诶，即个春日路哦，甲中山东路口遮，发现一个35岁女性开只白色的轿车吼，啊，沿即中山东路往三明路方向咧行驶，连续共弄到下到两台车呢，路尾甚至失控，共弄入去一间安全帽仔店，玻璃门共弄破，甲停起来呢。好咧，加在伊时阵。无人无安怎？啊，无警方来到现场的时候，这样神志哦无同款，无正常啦。你食毒了，牙牙爬爬哦，啊，你应答嘛异常，加毒测啊，食毒啊，呈现阳性，你看。这个这，而且你一讲这個毒只足侪片的，民工一片哦，啊，固定了留足久，唔是呢？伊是哦，伊是几啊片，几啊一讲拢几啊的呢？哦，够恐怖！台湾啊变安尼吼，嗯，厝内。

0: 这首歌不是故乡，这首歌是厝内，陈水扁唱的歌。那来听咱的许廷元博士来分享哦，哈。这好的菌当时吃上该好，
1: 什么时候吃较好？咱这益生菌哦，其实是空白吃较好，因为你啊本后吃哦，卫生该济了吼，咱空白吃哦，效果个如何？但是我的临床经验的对啊吼。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各路哈，因为我假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摆来，招来到大肠的时阵，我到会知啊，我都要摆掉。安尼，你特刚刚你做安尼做，你的肠啊都变啊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就早时食，早时困些食吼，啊，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了的，迄益生菌的把坏菌拢带出来哈、哦，所以。你那较巧的吼，会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一搭配
0: 哦，真的解红环哦，
1: 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管我为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爱聚聚会，要不顶个顶个摆摆个，请问讲，后加软便就摆未出来，
1: 对对对，
0: 长期卧床的呀、
1: 啊。哎，迄就是哈，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无得点动，无主动，
1: 无主动啊。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迄个排便的习惯了，
0: 哈、
1: 哦，所以我拢打外反加工哦。你继续啊，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特工晚上你得啊食，啊，隔工哦，有无你拢爱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安尼特工啊，练习练习哈，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了，得也闹。
1: 对对对。
0: 你改训练，他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是是。
0: 他知道，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讲话，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那个食的，气喘。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嚯，今麦干么多济？
1: 是是。
0: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头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1: 哦，
0: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哈？过敏型的这结膜炎啊，
1: 我
0: 就上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为乳糖不耐症的，
1: 是
0: 吃海产过敏的，
1: 是
0: 啊，吃那个我吃腰果，腰果，腰果黑白姜，黑白姜哦，啊，过来荨麻疹，哦，做侪人荨麻疹的，太侪太侪，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廷元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哈，真的造福很多人台湾人，
1: 是，
0: 那会吃袂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代表人会吃袂困，拢怀疑人生。
1: 是，
0: 那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1: 是
0: 啊，我都上班，就不读无册，
1: 对，
0: 对不哈？
1: 这真重要，就是讲哦，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有办法休息啊，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到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
0: 哦真的啊
1: 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
0: 对
1: 这种缺失症这个注意力缺失症他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所以家长联络部啊就常常要写因为他要去干扰别的小朋友嘛、
0: 对
1: 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常常要写回联络部上面老师的话那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0: 对
1: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齁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0: 而且社交圈也好了
1: 对社交圈也会变好
0: 皮肤很不好、人家会怕
1: 对
0: 把你暖暖暗暗
1: 对小朋友他会有自卑感、
0: 对
1: 哎所以益生菌的补充对 这一群过敏有过敏进行曲、有过敏的小孩
0: 是
1: 我觉得是一个最没有伤害然后最根本的方法、
0: 对就是你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
1: 对
0: 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那许廷元博士还一直还在研发
1: 是
0: 你把研究当成乐趣了
1: 对
0: 当成医生的志业、
1: 因为这是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事嘛，就只会做这个事而已、
0: 所以其实台湾应该在出现咱许廷元博士啊，啊不是因为应该咱世代七代拢是做中医啊，耳濡目染呐、
1: 是
0: 、而且咱医生你嘛是中医师呢，
1: 是，
0: 你说你是中西医合并的呢，
1: 是，
0: 你不排斥中医，哦对不对？
1: 是
0: 啊，所以是中西医都因为为西医哦，啊中医讲的一论。 无解采采纳，但是你是采纳的呢。
1: 台湾的观念来，对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了。
0: 哦，对 对,
1: 对病人来讲，黑猫白猫会咬老鼠的就好猫，伊也无咧管中医西医啊。
0: 对，
1: 会当达我的困难，哦，我的病当改善，就是好医嘛。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所以我是感觉，如果能够让传统医学当进步，
0: 嗯，
1: 哦，现代化那是最好，
0: 嗯，是, 是是，
1: 然后跟现代医学做一些有机的结合，
0: 对，
1: 哦，这个叫整合医学，这也是我目前我们高和医院在推广的。
0: 对，高和医院在哪里？
1: 在博爱一路460号，就在那个爱和之心的旁边。
0: 对
1: 对对，
0: 您哪来给我给他打卡？做大动诶，我斥资23亿呢，斥资23，嘿呀，对，高和医院院长的那许天元博士，哇，这四家益生菌，哦，你的皮肉、目睭哦，上干的，就像上干的无啊，哦，目睭上啊，一蕊结膜炎呢，这四家困难讲，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喂，哦，那比菲德斯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四家困做诶，会当靠我你半日到十九点到会好，这目睭过敏的哦，目睭上的过敏哦。啊，皮炎过敏，啊，皮肉异位性皮肤炎呢，足恐怖哦，足艰苦的，真正足艰苦。啊，过来荨麻疹呢，来气喘呢，黑骨的哦，啊来大便呢，肠燥症的，哎，一只袂放的，膀胱巴张的，哦，这四只可能管得到。你无食无菜，食大讲哦，应该啊，吹着冷气哦，迄鼻水就像迄水龙头开开，安尼一直顺着顶，顺着顶，有无？哦，啊啦，一再个拍枪，拍枪，一拍，拍拍，拍无停，拍无停的，哎，即马拢袂啊，因为这四只困静落啊，好困较济，歹困较少。哦，伊个调节起来嘛，吼，即两个 T 细胞，一个较悬，一个较低，一个较弱的，一个较强的，啊，甲肌肉变平衡起来，吼，甲平衡起来了，你即个过敏源你就无看到，迄食药无效啊，药啊拢低咧尔，对不对？你若是食抗生素啊，吼，啊就抹内固醇啊，啊无就扩张剂尔，过敏的弄这三种药也无办咪啦。啊，所以你啊吃这四只菌，哦，徐天博士这四只菌，你啊知，哎呦，那真好，真正做诶，吼。哎，来谢谢，看咱0800-3355-99，0800-3355-99。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安尼多听半冬，六月开始听多听半冬啊。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这个时阵需要关心服务，请继续卡通接番电话，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这今天分享这篇讲高雄七岁这查囡仔因，啊，伫这个少年宫啊，哦，离奇失踪。啊，伊消失这七天吼，逐天都甲因老爸托梦七界哦，讲阿爸，迄冰柜内底足寒的，足寒的啦，哟，啊卡安尼吼，足寒。即个用啊，你的寒无外去啊穿嘞吼。这都下早要出门，因老爸咧甲这个马卫国吼，啊咧甲这查某讲会寒无，外套爱穿嘞哦，哦，啊动作足轻柔的，佮带了几下足疼伊吼，啊都啊淋牛奶淋完，啊这查某囝了紧嘞，哦紧穿外套，啊这七岁哦马小杨吼，啊声音足甜嘞，吼诶甜甲呐足西奶香，嗯。阿姨就讲袂寒啦，爸爸我袂寒吼，教室内底有暖气嘞，你紧去上班啦，啊袂迟到哦。因老爸讲知啦，阿爸的小管家吼，这个、小管家，这个马卫国伊就笑笑吼，啊就甲左在这左脚边啊甲黏一个安尼吼，充满着父爱啦。哎呀，我行，爸爸送你来读册啊，今日弹琴哦，爱认真听哦。下课，爸爸吼，甲你买你上爱食糖葫芦哦，吼安尼，嗯，像点点个下早要读册，我讲哦，去读册，等下阿妈去陪你画，哦，我着画马路吼，啊画路嘞，哦，啊画家雀，吼，啊个画马爷，吼，啊伊着来看阿妈画遐，讲好你读册，等下阿妈啦暗时下班去陪你画哈，伊着乖乖出门啊，哦，啊着像这嘛，啊乖乖读册哦，学钢琴，学学下哦吼。啊，哥哥买，你想要吃糖葫芦哦？哦，这个、马小雅哦，听因阿爸讲下课回来吼，有两个糖葫芦他吃，吼、哦，欢喜到噗噗跳，足欢喜的吼，足期待暗时安尼吼，就是安尼吼，啊，就是下仔吼，这个要出门的日常啦吼，这是2022年的九月哦，秋天啊，秋天就拉上一个吼，这个绘画师哦，轻轻啊，伫高雄这座吼古老的城市哦。染上了一丝啊萧瑟哦，而且湿水啦吼、哦，秋天啦，秋高气爽。两边的街啊路，这树啊吼，栾树，这叶啊渐渐变黄蓝，足水的水。伫个那个风微微啊吼，啊，就两爸仔囝啊出门。迄时阵老爸38岁，日子过啊吼平淡如水，但是嘛是足安稳足踏实，手艺是袂歹。做人高义兼老实哦，这争头争尾，大拢学了伊哦，好先生好爸爸安尼啦。啊，就变一间这小小的维修店哦，啊，这个伊就做辛苦吼，甲饲某囝哦，啊，开一间细间维修店安尼啦。虽然伊证明讲改好过，嘛无讲大鱼大肉，啊，嘛无讲哦穿啊西米都啥物坏，但是规家伙啊，伊做伙时有讲有笑，是安尼做幸福的感觉吼。啊，这工呢？家里最大的光芒是啥物？哦，就是这七岁查某囝马小雅。这个小雅伫附近哦，这个小学读一年的啦，哦，要读一年啊。生了生妈妈，目睭大大蕊安尼吼，啊，足古锥的一个查某囡仔，皮肤白素素安尼啊，笑起来哦，各两个真个浅浅的这酒窟啦呢，都哪像天公伯啊吼，精心雕琢的。啊，这个小雅哦，足古锥的。啊，足聪明，啊，足伶俐的啦。尤其伊做爱弹钢琴哦，迄一支细支手啊吼，伫个钢琴的即个键盘顶悬安尼啊，吼、哦，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迄两支手头啊有够美丽，有够灵活的啊，足古锥的啦。等咱一个小精灵吼、哦，咧快乐吼、哦，咧弹钢琴。啊，即、这个老爸就因为不爱耽误着囡仔吼，即一点的天赋啦，啊，就爱弹钢琴。两红阿婆吼，阿咧欠长内多，一仙钱哦，当作两仙钱咧开呢。哦，终于啦，终于伫即个哦小雅，伫即个市内哦上界大间哦一包的公司，然后诶即个五楼，全家是包公司啦哦，
一间叫做天音儿童音乐中心呐、啊。这电阿伯吼，上届去钢琴班，上届去钢琴班的吼，2022年的9月11号，大礼拜日，甲应该同款。这个马卫国啊，啊，足早就起来呀，啊，像伊用同款，啊，就甲查某囝牛奶哦，甲用个烧一下。哦，啊，互伊啉牛奶啊，真济啊，软嘞，啊，无去工厂上班呐，啊，礼拜吼，啊，佫加班嘞，哇，送查某囝去上课啦，哦，就是这马卫国的工课安尼哦，啊，就是爱带查某囝上课，啊，无去上班啊，吼，杨爸爸，我爱琴谱包嘞，哦，琴谱包的琴谱吼，安尼，啊，这小牙嘴啊，得嘟嘟嘟吼，哎，嘴翘翘翘，等于掉半斤猪肉啦。哦，我的琴谱包咧，哦，伊咧吹，安尼伫棚伊顶悬啊，甲你囥好啊啦，哦，这个马卫国，伊就一手哦，哦，脚手做美力，哦，咧收呀，现在只食饭只碗碟呀，一边收咧，一边甲讲，伫桌顶啊，紧咧，紧食食，咱要出门啊哈，莫迟到哦，哦，知啦，知啦，爸爸我知啦，哦，安尼，就紧咧，薄薄的吼，啊，牛奶紧啉啉的咧。下早8:20，这个马卫国就徛着椅台独了吼，这个铃铛未响啊，啊其他零件吼都响得吼，这旧的奥多麦啦，吼锵锵叫隆隆叫，啊就载吼载这小雅，哦要载出门啊安尼，啊这小雅坐伫后壁坐，吼两只手咧，啊甲爸爸腰啊揽咧，吼这小奶带瓜吼，那个踏伫爸爸的这个脚趾片呢。啊，嘴人搁咧唱歌，吼、哦，会那嘻那唱歌，迄、那个声音就那像一只足欢喜鸟啊，吼，咧唱歌同款。秋天的日头透过两边的栾树啊，一只空棚安尼压落来，足舒服，足秋凊的，变成一片片哦金色吼，一只风景啦，啊嘛暖洋洋的啦。这个马卫国一心来想哦，啊，我这世人吼，有我这千年大心的小宝贝啊。搁啊艰苦，搁啊忝哦，都过达啦啦。这时小雅的后边，爸爸，你看，迄只小狗狗好可爱哟、哦，吼、哦！这个小雅突然间哦，就比路边一只小只狗啊啦，讲好可爱安尼啦，啊，足兴奋哦。好啊，你坐好，莫别叮当啦。哦，恁老爸咧甲讲甲提醒吼、哦，爸爸，今日中昼吼、哦，咱来食肯德基好不好？吼、哦，要食炸鸡哦。啊！你目睭捏大粒大粒哦，做鸡台，因老爸甲应好啦，因老爸讲无好啦，不行，袂当吃肯德基，是安怎？迄油煎的物件吼，迄食伤济无健康啦。哦，爸爸出来食牛肉面啦。哦，这个马卫国啊，做耐心的甲解说哦，好嘛，哦，有一点仔失望啦，但是嘛乖乖答应安尼啦。两爸仔囝吼，伫个要去这个弹钢琴的路上啊，有讲有笑，啊，足欢喜的欢喜吼。啊，两爸仔囝足紧的就来到这個包的公司啊！啊，这個、马卫国甲电动车哦，啊停好，奥多麦也停好，啊就牵这查某囝牵的吼、哦，要加去包的公司内底。礼拜日哦，这個、包的公司哇，人叉，真闹热。哦，啊有各种的足嘈杂的声音吼、哦，交织在一起，啊都包的公司啊吼，对哦，安尼足闹热。就那就一场哦，做热闹的吼，而这个交响曲啦，两个人手牵的吼，坐手扶梯，一直到去啊5楼，天音儿童艺术中心。第5楼上当兵的啦，哦，爱弄过一条长长的这走廊安尼，啊，这走廊的入口咧，有一个监控哦，一摄影机哦。等下就是忠诚的卫士嘛，啊，默默的在注视着，哎，人来客去，拢吸不着，吼、哦，好人歹人，我拢吸不着，安尼。啊，搁往内底搁行，搁行一个十几公尺啊，吼，啊，等一下，就是这监控的盲区啦，就无看啥物人伫遐啦，盲区啦。等下就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呢，吼、哦，啊，这个、钢琴的教室，就伫迄个盲区内底啦。好啊，爸爸吼、哦，就送你个家哈。啊，你这马国伟就把这琴谱的包包吼、哦，啊，摕个查囡叫伊来盘哦，好安尼。哦，啊，就鼓来哦，哦，该整理一下哦，他们站压压，啊，做温柔话讲哦，入去，好啊，上课哦哈。
啊，听老师的话哦。好，爸爸再见。好，这个小雅做把代志吼，伊就内脚背起来，吼，甲因爸爸甲紧一下，安尼吼，真幸福，一个能无白仔囝，用足柔嫩的触感，和这个马卫国这做老爸的心肝哦，安尼足温暖的吼。落尾伊就越过身，拍到迄个粉红色吼的轻薄的包包，吼轻薄包，安尼用跳的跳的跳，往走廊遐去，迄个在外婆的形影。就那像一道足亮丽哦，诶，风景线同款啊，风景线足水诶水。老爸看足欢喜欢喜，啊！这老爸徛在原地，伊看到这查某囝小小诶形影，爱跳跳跳跳跳，特别走廊哦，诶，拐角诶所在。这时阵这查某囝，那像感应到啥物同款呢？伊就回过头，哦，冲着吼因老爸哦，这用力挥挥手，再见，爸爸，再见，安尼哦，哪条哪再见，好啊，笑啊，酒库啦，拢有快安尼啦。迄、那个笑容足水诶，足天真诶。啊，这个马尾讲好，吉米吉米，紧吉米紧吉米，伊就笑着把佮挥手吼。这个眼神内底吼，满满的不舍，还佮有牵挂啦。哟，下早时间过足紧，到咱们一时啊，难免都过去啊吼。啊，这个时阵呢，马尾果伫维修店内底吼，无闲干诶啦，吼、哦，无闲干无闲气差啦。啊，修冰修修好啊吼，啊，伊就佮接两个吼。工会去做，吼、哦，哎，看到壁倒的这個时钟啊，吼，这個、时钟已经来到11:20啊呢。哦，伊看面物件，加一搭收收的吼，啊，面手洗洗，电动车骑咧，伊要过去百货公司，要紧管伊站查某囝下课安尼啦。哦，哎、啊，心里哦，足惊迷糊呢，足惊耽误着接查某囝呢。来到五楼的时阵，时间拄拄啊好，11:40。哦，啊，这艺、個、术中心已经响起了这下课钟声呐。这走廊内底陆续足侪囡仔学琴的囡仔吼，哎，大家背书包走出来，走出来，走出来呢。一群囡仔吼，好啊，拢是走出来了，因老爸老母拢伫外口咧等因啊。哦，大家都伫咧等啊，大家都冲出来讲下课做欢喜。有啊，张老师，因老爸就讲个张老师，因为伊看到这个小雅吼，诶，这个钢琴老师啦，一个20多岁啊，挂目镜吼。诶，少年爱姑娘啦，伊就看袂见老爸紧来到去，去阿门，阿门讲哦，啊小雅今仔日哦，啊有乖无？吼安尼，啊伊要问阿阮小雅咧，因为这张老师，伊都无用别个家长哦所交代的代志安尼啦，吼，啊伊正听到吼，这个马卫国咧阿门，伊我先讲一个呢，伊讲一了，转目镜突突的吼，小雅，小雅今日无来上课啊？你看呢，看不来上课，啥物？这个马卫国又该听唔到呢，听个喵喵呢，唔敢相信讲啊，哎、欸，无来，无可能啊，我再来呢，我这8:40哦，是我亲身上到这走廊的门口的呢，那无来，我再来啦，哇，我搁看到伊，等下我入面呢，伊真正无来，马先生，小雅今真正无来啦，这个张老师的语气啊，足肯定的呢。我上课真好点名呢，伊无伫咧啊！我本来以为请假呢，这时这人老爸头壳怎啊变一个啊？我靠呢！啊，无我小雅走一堆啊！等下从一个人怎硬呢？眼前一片乌啊！伊怎啊一把抓住张老师的这手骨头，对老师手骨头甲扭的呢？哼嘞，卡死！无可能啦！老师你搁想一个啦！我真正我送来呢！老师，你卖激动，你卖激动！我到底是安怎？我来个想着，我到底是安怎啦？啊，个囡仔，我老师啊，我下早确定我送来教室门口啊了。我讲我用跳跳入面呢，我送啊走廊呢，伊家己挖入面，等下挖入面呢。啊，平常时不是拢安尼吗？哟，啊，这马卫国足紧张的紧张，我有遐大粒瓜、细粒瓜，一直滴啦。啊，看安尼啦。啊无，老师，我嘛唔知影呢。老师嘛足紧张的，我唔知影呢。啊，我有照点名，真正无小雅啦。啊，无你去找看麦啊咧。啊，无去洗手间找看麦啊咧。哇，真难！明明都在一来啊。啊，这做人老爸，你像起笑同款哦。好，终于哦，这走廊的尽头洗手间啦。伊唔差别讲是查甫啊查某呀。伊就撒开这女厕所，一间一间话，哇，小雅，小雅哎呀，小雅，马小雅，你伫里来内底无啊？这洗手间啊空荡荡，
加上几个小女生啊吼，用足奇怪的眼神咧看伊，哟，那像看一个怪物同款呢。小雅，小雅诶，伊个冲出来，把五楼所有教室的门拢啊撒开，甲看一遍看卖啊咧。哦，无就是无啦，每一扇门拍开拢无小雅的形影，伊个两入面呢，那面楼梯间的杂物室呢，伊个继续吹。把裡面的紙箱子都給拼一遍耶，不可能啊，不可能，我的小雅怎麼沒去啦，對吧，啊他明明就來上課啊，他一邊吹一邊一發一發小雅的名，一直給他發一直給他發，那個聲音啊很淒涼的啦，空空蕩蕩在走廊裡面回蕩啦，這個藝術中心其他的家長跟老師都圍過來，都圍過來，嗯，啊卡沒看人，啊今天不來上班喔，啊不來上課，啊卡沒人走去哪裡啊，大家都紧张的啦，啊你啊囡仔无去哦、喔，嗯啊无讲有送来呢，啊囡仔无去哦、喔，老师讲无啊，真正无，我有点名，真正无啊，可袂出啥物代志去啊吼？等下半点外钟过啊吼、喔，这个做人老爸，伊整个的五楼拢啊变过啊，地毯式啊变过啊，含粉色毯嘛个变嘞，但是卖讲小雅，都含咪卡粉红色的这青浦包型呀。拢无看影食啦，囡仔绝对是走去对啦。这做人老爸吼，话干然后吼，拢烧声去，规间规身躯皮皮喘啦，全倒去涂骹坐啦。我大呢，厝里嘴个一直念，无可能啦，无可能啦，我小雅无可能啦。但这老师反应足紧哦，老师这样的手机紧摕起来吼，马先生，麦，咱来报警，咱紧来报警，吼、哦，对对对，爱报警，爱紧报警。哦，再要紧报警，所以甲讲吼，即、這个做人老爸，那像吼抓住最后一根哦救命的稻草共款啦。伊就抢过电话，用作皮皮出来抢哦，伊按110啦。即、這个管区的刑事组哦，即、這个姓陈队长，伊就带人来足紧，马上来到五楼的遮，吼一个40几岁吼的中年人。啊，即、這个哦眼神哦足犀利哦，伊那像看穿一切。伊就听完这个马卫国吼，安尼讲完了后啊，伊就了解啊。等下都无监视器啊，伊马上意识到代志的严重性啊。这个做地总长哦，伊马上命令手啊，伊的命令的手啊，封锁五楼的，五楼封锁封锁起来，伫第一时间哦调整哦，去调取哦。大楼的监控的录影，这个监控室内底，这个气氛让人真正吼紧张，我喘袂起来。这郑队长嘛，甲马卫国，伊目睭硬死盯盯咧咧上下监视器嘛，目睭内都唔敢认一下。这个画面足清楚的，下早8:42，穿白色的公主裙的，穿着粉红色裙裤的这马小雅，用跳跳跳几秒当兵的这走廊，然后咧。在越过灯光死角的时阵啊，伊回头向着这摄影机的方向，伊就是咧跟爸爸离开的方向，足大手啊！爸爸再见，爸爸再见，有无？啊，佮笑啊，足欢喜的呢。过来，伊就消失伫咧监控的盲区内底啊。就哪像捡一个无形的人哦，手啊扭去共款呢，找无影啊啦。这个郑队长啊，伊甲这段录影，颠倒看几啊摆，看几啊摆，看几啊十摆呢。伊阁去调另外一个走廊，另外一个哦，所谓的电梯内底，伊总调，总要甲看楼梯口的监控哦。结果咧，和所有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啦。是安怎？因为哦，在8:42了后，所有监控内底啦，拢无阁再出现着马小雅的形影。好，咱明仔再讲，伊走去对吼，判进去，那走去对，死呀，瘟呀，命呀。

0: 判给你啊，伊爱判给七天哦，因老爸七暗拢眠梦，伊来甲讲，迄个冰柜哦，足寒的，吼，迄个手诶囡仔，好来。那来要请郭伟霆医生分享哦，即营养素、生血、生肉、生骨髓，
1: 医生上专业啦吼。
2: 啊，
1: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2: 啊，
1: 这边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有知影吼，即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2: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1: 对对对，
2: 啊上手无够呢，那你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佫较严重会喘。
1: 哦，对，
2: 心跳安尼噗噗噗噗乒乓菜，好，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吼，甚至连社会人，吼，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1: 哦，
2: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的这个重要性。
1: 哦，
2: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哦，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最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血出来，吼、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伊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该做十粒，第二个、就是、
1: 量做不出来，
2: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1: 哈、
2: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1: 就
2: 是伊血一直流出去。
1: 哦，
2: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个，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诶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
1: 哦，
2: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哈，诶、
1: 嗯，
2: 这个靠回。

0: 最重要的东西哈，铁哈 ，TIA 铁，就是咱做会内底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元素。
1: 哦，对。
0: 啊，这个铁哈，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一。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 T 哈，你身体这个 T 啊，这个微量元素，好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会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就是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1: 啊，这严重哦！
0: 因为就是体啊，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可以再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啊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的肉那无力，伊胃肠无度叮当。你再是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也阁袂枵，为虾米？伊胃肠拢无啥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遐。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散，莫名原因的变黑散落，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营养吸收袂够，营养吸收袂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到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歹治。
1: 我有知吼，
0: 是流感，你阁会使开刀，
1: 阁
0: 会使做化疗，阁会使做电疗。
1: 是，
0: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感情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路边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得叮当，该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灸嘛，啊，你肉都无春灸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1: 重症肌无力呢，
0: 是哈，对，当前伊到路边贵，伊也是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这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未暖，
1: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0: 对啊，回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1: 哦，对对对。
0: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哪会使，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1: 是。
0: 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这 B1跟B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1: 哦，对对对。
0: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
1: 哦、
0: 所以咱有法度讲，有法度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和咱的这个时段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才有法度生吧。
1: 对啊，爱先生火，才能生吧。好、哦，这点就重要的哈。所以安吉定爱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这订单。哦，这营养就是要生火、生吧、生骨髓的。好、哦，那像这大姐做化疗无？做化疗。
2: 嘛就生吧，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佩西太太，
1: 太太甲状腺的哦、喔。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喔。
2: 伊早，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伊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嘛就准备死去啊！
1: 啊，所以因某顾起来对哇？
2: 第二，因某顾起来，阮学堂个足侪人看到。 我两个安尼，都有足济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在食 Q 电啦、啊。
1: 哦，恁的活动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2: 哦，安尼
1: 啊，爬几层啊？
2: 四层。
1: 爬四层的哦。
2: 四楼。
1: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啊？
2: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1: 你八十岁啊？
2: 嘿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进开，迄度拢暖了了，安尼安尼，即种迄度是食较真，我拢无人。
1: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2: 嘿，阮遮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安
1: 尼哦。嘿，
2: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对面。
1: 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
2: 遐。我就安尼甲伊讲。
1: 好啦，祝我哋个
2: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谢谢，好，拜拜。
1: 嗯，谢谢大家俩，安尼无来化疗，化疗最重要就是爱营养素，就像咱大家郭伟霆医师讲，你就是爱营养素，因为营养若无够吼，啊，百病就较够，是不是吼？啊，祝大家健康永健，一定爱记这观念。爱有生生血才会生肉、哦、爱生生血伊才会生肉、哦、是安尼哦，生生血甲生肉，所以我常咧讲哦，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蛋氨酸，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就生偌济血啊。因为这原料就是要生血的原料啊。哦，咱为长期食素食的人吼，啊，贫血血拢无够哦，较济。啊，若咧做化疗的人是洗三温暖的，咱讲咧洗油脂的人，一定爱补充营养素吼、哦。你爱食营养素了，你搁洗啊久了，洗二三十当都咧洗。啊，为袂堪命，因为营养好汉都袂堪命三工的大楼，你一个月爱洗十二届，你啊看，你等于拢伫咧病咧出去吧。你一个月爱洗十二届，哪有够通洗？你加减把营养素洗掉去呢？啊，洗等于软膏膏袂食。啊，未食要安怎？啊，未食，佫拄着你，佫健康，别佫说啊。那所以人袂堪命吼，爱补充营养素，这点足重要哈。好，来谢谢，啊，咱需要服务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您有答。

子牙就开口富用的时期吼、哦、来，啊那这长辈时代未爱食水的人有无？有哦。欸、你阿凯，我问你有食水？有啊，我问你食偌济？食偌济？食水算食水？嗯啊，倒一日起杯苦啊，一工了里面，里面有够消，对无？一公斤的人爱啉三十四呢。你那五十公斤上要啉千五呢？啊，咱那上无食够啊，上啉着两千，对不对吼？即个长辈时代不爱食水哦，诶，效果足严重的咯。医生讲哦，恐惊急性吼腰肌衰竭。你啊看，啉茶看偌好用。81岁林先生有高血压，那么伊平常时啊生活是还可当自理啦，吼、哦，要食饭啊、洗身躯啥，家己会当三顿拢是腰肌的啊，伊家己准备啦。啊，厝里的人会固定吼，因早暗我来甲看一遍啊，安尼。哦，啊，进前厝里的人因为工课较无闲。连续两天哦，无主动来找伊啦，无主动找老爸啦。甲第三天的哦，甲来前往来甲伊看，发现喂，啊人呐神叨叨，规身躯拢无力，甚至含讲话气力都无呢。马上甲送去台中市立吼，这个、老人复健综合医院就医啦。来甲病院时阵，这个先生81岁林先生哦，伊出现着明显的脱水的现象。啊，经过甲检查发现，伊肌酸酐哦达到7.33。正常是1.3呢，伊7.33，啊，这血钾浓度啊更加高哦，8.3，正常是3.4啊，无4.7，伊8.3拢一杯起哩啦。啊，伊心电图咧，嘛出现了心率不整的变化，哦，这情形真危急啊！伊当讲是拢无啉无拢无食水啦，转急性吼腰肌衰竭，才会去得着这啦。这经过医疗团队解询问了后，才知影咧。这个81岁林先生，伫因家长期当讲是无咧食水的啦，吼、哦，也无食饭啦，也无食水啦，甚至哦，含甲咱啉者少量哦液体的代餐尔啦，啊，因为伊的身体长时间欠水分啦，怎地处腰子的血哦咧流无充足啊，所以腰子功能怎急速恶化，无都正常排出着咱体内废物，还佫钾离子啊。转引起着急性吼腰肌衰竭，严重高血钾症呐、啊！啊，因为这個血钾浓度已经超过了危险吼5.5，而且宽感啊已经甚至达到8.3啊呢，随时可能因为吼、哦、这个致命性哦，诶心率不整到死呢。你爱食水无？爱食水啦，第爱食吼。这个高血钾达到8.3，上过管，这医疗团队吼紧急甲伊抢命。这医疗团队马上改用静脉吼，改注这钙剂，钙吼钙剂的稳定，这个心肌细胞膜啊，而且使用的胰岛素哦来搭配葡萄糖哦来治疗，快速将伊血哦血当中这钾离子改移出，刷出这种细胞内底啊，来降低哦这个血钾浓度。诶，紧急来处理了后，这血钾吼都渐渐由本来是8.3降来6.3啊，吼啊心率不整的情形咧，嘛得到改善啊，成功来解除吼生命危机，落尾咧该转移病房吼，接受着点滴补充水分，吼啊腰肌功能监测，啊腰肌功能渐渐恢复稳定啊，吼啊顺利健康出院啊咧，啊这医生来问讲，啊脱水是安怎会伤着腰肌啊？啊，高血压的患者风险搁较高哦。这个腰子的内科主治医生伊就咧讲，当到咱身体水分无够的时阵，这个腰子啊的血咧流会减少啦，会去影响到其他过滤吼，甲排毒废物的功能啦。一旦你的腰子的功能那逐渐的恶化，你的血当中的代谢废物哦，比如讲钾离子，伊就无法正常排出去。怎地势就浓度怎升高起来，形成就急性的腰肌衰竭。所以部分啊高血压的患者，哦，定使用到这个 ACEI 啊吼，还是讲 ARB 啊，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吼。你虽然有这個保护心血管，哦，啊个保护腰肌的效果，但是伊把抑制钾离子排出去呢，哦，高血压的人。所以那同时发生了脱水，水无够，伊就容易引起的那高血钾症呐。你若咧食即个降血压药的人，你水一定爱有食，袂当无食吼。啊，这血钾超过5.5就足危险呀，会恐惊低血糖啦，心脏呐停。吼、哦，安尼吼，这医生就补充吼，这钾离子浓度吼超过5.5，
这就属于高度的危险嘛，可能低速就列心率不整，甚至就心跳停哟。哦啊，对于本身有各位阿伯这长辈时代来讲，腰肌功能可能早就已经手术了，因为血压器官都伤腰肌，哦安尼，哦啊，拄到这类的这个突发的状况，哦，风险更加更加高，所以你一定爱食水哦。嘿，长辈时代不爱食水，拢爱注意，哦，时常爱关怀，那这足重要。这就真正诶，这今日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因老爸伫厝吼，因老母归用起爱老爸伫厝。有呾心情歹吼，啊唔食饭，啊唔食药啊，啊因怎讲安尼袂安尼？咱咧上班，我也无呾定当身躯边，甲甜对调啊，对不对？啊，怎要去送去安养院？送安养院人会定时定期叫你爱食饭，有人甲伊顾啊。啊，一个月讲吼4万至5万，啊，药煮啊钱爱2000块，啊，另外佫另外算，但是你上爱基本都爱4万至5万啊。哦，迄个是家庭一个足大的支出啦，对不对？嘿啊，有当你一个月开无遐钱，吃喝玩乐吧，开无4、5万，啊，即摆去住在开遐钱，我嘛无遐多啊，因为阮大爱上班，阮无人当伫厝，爱甜对爱食药啊，计药爱食，饭爱食，茶爱啉，也无遐多安尼啊，啊，只好去安养院啊。哦，今日我看一篇写安尼吼，啊，所以讲一般咱的成年人哦，每一工建议啉水量是怎啊？每公斤的体重啦，25。六至30毫升啊，以那60公斤的人来讲啊，你一天至少要1500cc 甲1800啦，有无？一公斤30毫升嘛，一公斤的体重，啊，你那50公斤呢，你都要1500嘛，60公斤要1800嘛，吼，就是安尼。所以饮品应该以白滚水为主啦，吼，即使讲你饮用哦逆渗透的纯水，啊，嘛无要紧啦，但是你不能完全取代哦均衡的饮食，啊，那是长辈时代出现了脆搭。哦，啊，放药量变少，人爱疲劳，哦，啊，肌肉无力，啊，大心肺的竞争，爱建议病做检查，尤其独居的长辈时段，还是慢性病的人，哦，这更加需要建立着哦定期关怀的机制啦。避免因为脱水，哦，啊，甲这电解质失衡，转引起着急性的腰肌衰竭，啊，个高血钾，致命的危险呢，所以一定爱食水，水无食真正袂使，吼，哦，就大家健康兼用健哈。用心良苦啦。

0: 用心良苦。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山卡小公司再助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龙这款0800335599。0800335599。早一点对，你加回来。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谢谢，时间要请这位朋友的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让我们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算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两位秀爽弟兄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哎，邓姐，谢谢。来哟，谁能给你好不能给卡里巴哟？哎，咱们给咱们药房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那是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有大部分拢扎药房啦哈。啊，那是因为咱拢无咧报药房的关系，那是新朋友、哦，唔扎药房的都在卡里巴给咱问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会当卡礼拜咯，两扎点歌，我卡好切歌来，谢谢。来秀丹姐，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姚先生，你好，
3: 秀爽，大哥，你好，你好，
0: 你听什么歌？
3: 我要感谢幸福送予恁。
0: 好，大蓝白，好，
3: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4: 哎，吴先生，可吗？我，
0: 哎，我是谁？忘记了，
4: 哦，秀山，
0: 哈，周大姐啊、哦，你跟你台北吗？哈，
4: 哎，对，我是台友库，
0: 台友库的哪里呀、啊？
4: 台友库，
0: 嘿，
4: 戏子，
0: 戏子，哦，那你要听什么歌？嘿，来，
4: 哎，抱起修，
0: 啊，什么歌？
4: 比爱短吗？
0: 比爱软棒呢？
4: 嗯，
0: 好，等下吹哈。
4: 好好，你好。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喂，秀华，大午好。
0: 哎，你好，咱在这位。
5: 我八度，八度六星了。
0: 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5: 心在江华。
0: 心在江华，好，再见，拜。
5: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大夫你好！
0: 你好，徐大姐呢？
6: 我今日点歌哦。
0: 你听什么歌？
6: 在点一条大夫唱哦。
0: 大夫今天请假。
6: 我今天请假遐。
0: 嘿。
6: 哦，啊无你就异乡异乱梦。
0: 唔是啦，我是异乡啦。
6: 哦，异乡遐。
0: 异乡异乱梦，靠，异乡异乱梦。
6: 对啦，异乡对啦。
0: 异乡异乱梦啦。
6: 对啦，好啦
0: 好
6: 啦，谢谢你，
0: 好，
6: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徐大夫你好。
0: 咱在几位？
7: 我就是周大姐啦。
0: 哦，要听什么？
7: 我点歌啦，我点。
0: 哈。
7: 我点歌。
0: 我知啦，你要点歌，我知啦。你要听什么歌？
7: 哈。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7: 我点那个，故乡的爱啦。
0: 故乡的爱哦。
7: 哎。
0: 好，等下吹好。
7: 好，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咱在几位？
8: 我住草屯。信仰
0: 超准的黄先生哦，
8: 哎是要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8: 对对对，
0: 好，淡蓝白，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9: 秀帅啊，
0: 是嘿，
9: 我要听那个恁党的唱一条歌，
0: 苏波的形影，
9: 啊嘿嘿，
0: 咁是吗？
9: 嘿，你唱条做者，
0: 我党的十八番的啊。
9: 一百控一条，
0: 十八万
9: 控一条，
0: 嘿，好，
9: 系啊，
0: 等你吹哈，
9: 好
0: ，OK，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者，咱即马拜别了啊，拍摄，谢谢。即马大家关心的是虾米呢？风台啦，到底是有风台假无？哎，会记拜未？跟恁报告，未记拜。但是哦，那你和朋友呢，咱嘛是得爱注意哦，哈。即马是。米克拉也接近台湾，可是哦，有一个我看一下哦，它另外有一个有行程的，来等我一下，我另外看另外一这个是这强台哦，两个风台齐步大回转，哈哈，这个不是跟他米克拉呢，个只无花果哈，个只无花果。 口安尼两个的两个的丢了哈。那米克他呢？长得开始增强的强烈台风呢。那么当然，咱即马无前哦，伊离咱真远啊，伫东南方的630公里的海面上啊，所以当然对台湾可能比较会影响的是，伊未接近一大回转了，所以应该是啥？咱来看应用的是外环、外环，然后大概是北部、东北部呀。那么呢，所以呢，讲的是拜喜25号的水汽会增加。慢慢的开温点，还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哈。所以拜五、拜六，方面接近台湾的米克莱水汽呢，会造成台湾强烈的大雨哦、降雨哦，哈。然后气温呢降来，后礼拜、这礼拜、下礼拜一到后礼拜一、拜二呢，天气的好天啊。哦，所以呢，这个后礼拜、上礼拜开始呢，慢慢天气的好天，啊，看影响台湾呢，就是拜四、拜五，这四五六，25、26、27，就是拜四、拜五、拜六。所以这段时间呢，虽然讲无影响到台湾是外环而已哈，要么不要忘了哦，因为那是一个强台哦，也什么呢？双半效应的两个风台效应呢，一动眼的一加。然后呢，外环的关系哦，那个风也较大呢啦，所以希望和平要注意哦，不要去卖去看海洋，卖去深水，给咱建议和平友。来，咱的派出兵哦，派出兵公布一个法案，咱的和平要注意听哈、哦。我感觉因特别是全世界拢因来安尼啊，伊公布这个法令哦。造成全世界拢伊要掠人安尼啦吼，较袂输全世界拢伊个吼，袂使骂因中国无好，而且佮规定一个上酷的是虾米？袂使是伫国外袂当讲支持台湾，哈？我咧台湾是佮你有啥地带啊？对不对啊？所以咱的和平你也看，因中国是遮尼酷呢，啊，咱台湾佮有真济人去甲因抱啊，佮真济人呢替因咧讲好话。遐人到底是头壳有问题无？是到底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所以讲，7月7开始有一个法案叫什么？你们知？民主团结进步应该是民主啦，民主团结进步的促进法。哦，个伊家日本间隔哦，吼、哦，啊个个全世界警告哦，讲哦，如果那是这个在外面的国际呢，讲到中国的派位，啊，美中国那是言论上有痛批的，全部是分裂的人，全部就是被他也让这个他要全面封杀国际社会挺台湾的声浪啊！你应该听看麦啊，咱别个国家要挺台湾，甲你国家甲恁中国有什么代志啊？伊竟然要封杀国际社会，袂当挺台湾呢？啊，咱这台湾人，恁搁咧挺中国，是咧挺安怎？所以呢，我感觉咱的好朋友，咱家己是台湾吼，咱也毋是因香港，嘛毋是因澳门啊，凭啥物因甲咱讲安尼？但是伊就是发布这个新闻啊，所以呢，伊就是要恐吓台湾，伊要恐吓全球，毋是台湾呀。所以这种的就是啥？伊是要武统台湾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因是共产国家，因是共匪啊国家，毋是承认台湾是民主国家。什么？请问你是要用统治，拢无自由，无选举权，什么拢总无，还是要过咱台湾的生活？当然嘛，要过咱台湾的生活。所以希望和平呢，咱家的民对国家的民族意识爱修好掉。有一挂人吼，已经拢是向因中国啊，那些人叫他们滚过去。我们台湾就是把台湾守好，所以已经嘛发布这个吼。听啊，听就好了。伊即马是向包括日本东京呢，因全这个我老公哦，全球53个国家内底呢，因伫国外，你敢知影？甲恁报告哦，中国伫国外偷偷设120、102个什么呢？秘密警察局呢？中共呢？因中国伫别个国家530几个国家内，53个国家内底面。因有我102位的啥秘密的警察局呢？你不知道？看外看哦，因要共掠人，特别共掠人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注意啊！我感觉你若要佚佗啊，免得去中国啦。 啊，去足侪国家拢去盖好的，不要去中国。你若去，若讲唔对话，就去用掠去啊。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哈。啊，但是啊，大家还是要这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哦哈。因为有发布这个新闻，甲咱报告。然后有一个可能你有来特别注意，尽量如果若无个必要，我是感觉不要去大陆，不要去中国。为什么？你们知道？哇，恐怖呢！那恁敢可以记诶？武汉肺炎迄个时阵，拢总死亡偌济人，300几万人，恁可以记诶未？三当的经济，全球拢总倒。迄阵哦，因中国31省哦，这个确诊的人有够济人，伊敢若写20000人，鬼才要相信，无可能敢若20000人尔啦吼。但是即马甲你报告，因即马报出来是中国31省哦，因。今年都到2026年的5月份，武汉肺炎的变株种又出来了，一共有20000多个案例。这个有人钓到，赶快是武汉肺炎啊！我讲武汉肺炎，不是我讲的，是应该你讲的。21861个人，虽然你和平呢，你那无该必要哈，不要最近真的不要去中国玩，莫去中国耍，不是我。秀爽在讲歹听话，互恁听是事实，这是新闻报道。这若无严重哦，无可能会报出来，因拢会看消息嘛，因会看新闻呐。啊，就是真正严重啊！即摆已经逼出来，已经报出来啊！啊，恁搁敢去吗？你拢贪着，为人拢贪着哦！你张即摆要选举啊！你张招待恁去佚佗啊！哦，安尼开几千块就当去中国佚佗啊！恁会足欢喜吗？你都唔惊讲你是被利用？您是被人利用的娘吗？安尼您敢好？你用利用敢好吗？我觉得不好哈。我们不要贪那个，莫贪。咱也不是家己出钱出不起啊，卖贪一种钱，因为大部分都是里长、里长哦。这个跟对方跟中国那边也配合好，然后呢，邀请台湾人去那边，结果是要叫恁啥赶紧洗脑，没有必要。而且最近在流行这个武汉肺炎，一整个开起来啊。开始个武汉疫啊嘛，所以不要忘记了，很可怕哦。迄阵的300几万人的死亡哦，你要看我可怜的好啊。全球你看，连我喜欢的那个西木拉肯他也走了，日本的一个幽默的人，他很有才华，他也走了。一丢掉几礼拜的模样就走了，哇，好可怕哦！希望不要再起来，真的，要不然哦，看全球这样武汉疫来个起来哈。希望不要有啦齁，当然我也希望没啦，不然现在如果起来看要怎么看怎么办哦。喂，你好。
2: 喂，
0: 我秀爽，你好。
2: 你秀爽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2: 我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2: 我是隔离病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等好了，你等一下，我给他报告一下来。好，谢谢。来，听我报告一下，谢谢。

0: 在江华，那么这是我上面个姐妹切磋起来的廖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 嗨了。嘿。健健的嘞。
0: 哦，来，三分钟之内。好，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生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啊，我外公就那。
2: 好
0: 抹什么？
2: 红红红红，甲迄个都安尼两边安尼。
0: 哈，你是抹安怎？
2: 啊，都抹糯皮红啊。
0: 啊，是讲是安怎开抹？
2: 红红红红啊，我都甲抹啊。
0: 伫对啊，卡呢？
2: 嘿，个贵阳卡。
0: 哦，会红红安尼哦。
2: 嗯。
0: 好，爱上无？
2: 啊，那感觉嘛，切啊切呀。
0: 哦哦哦哦。
2: 我甲抹啊，抹多一礼拜。
0: 好。
2: 哦。赞赞赞
0: 赞。赞。赞。啊，这个人到手无？好，阿姆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你好，喂，你好，喂，
3: 秀川，你好，
0: 你好，嘿，王大姐啊，嘿，
3: 我要甲你多多谢。
0: 好，后来讲重点来，先讲重点，嘿，
3: 讲重点，要提你上的吼，
0: 好好，该好吼，
3: 嘿，火猪条街足久啊吼，几栋年几栋年啊啦，
0: 哦，
3: 我前下不甲你讲，我穿街就好，啊，全部我吼，
0: 哦，
3: 无我送阮朋友，阮朋友嘛好啦，啊，我个脚吼，一只嘛安尼硬，脚都硬，足好。
0: 感谢感谢哈，嗯，安尼大姐，这个人大小伯，谢谢，嗨，谢谢你。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真老光高中啊，陪我们得弄给大家不啊？喏喏，皮痒，转给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依旧能行，哪一些不啊？不管是个糖分量少哦，慢慢见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不然好给个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那个卡礼拜哟，那每个格兰伯格是什么呢？这个看一下哦。啊，咱台湾人那叫你爱吃炸鸡呀、啊？哈，咱台湾人好，你有一年吃我只炸鸡，炸鸡哦，你用我叫做卡拉给，一年吃掉300亿哦。咱台湾人较真够食呢啦，看叫你叫你够食呢啦吼。所以呢，起码吼超凶。为了这300亿个市场呢，嚯、哦，要个开辟了新的战场啊！呢哦，虽然这亚旗啊，吼，亚旗啊，盖一人卖的炸鸡哦。阮，你们知阮大旗有一个炸鸡叫啾啾炸鸡，你们知？大旗人就知啊。嚯、哦，迄生意好个变鬼呢，迄根本就钱袂离啊！你有冇看这增卡哦？钱袂离呢，伊单哦，你要卡电话去，要个电视卡袂去，你们知？迄完整一工内底量哦，因做个手拢受伤，迄真正生意有够好个啦！啊，为虾米生意遐尼好？啊，我要食过昨日要买花食吼，有影呢？那你搬来炸鸡吼，是不是伊个皮拢较厚对无？啊，伊也较薄。然后呢，那你搬来炸鸡呐，凉了就较无好食对无？伊卖呢，伊个炸鸡凉了起去做好食。嘿，我记得无咧食煎个人，我就感觉。口感不错，嚯、哦！迄生意有够好诶啦，不怪咱台湾一年哦，食掉300亿个炸鸡啊，怎么这么厉害？那么你若是有参啊，是有来咱台湾参加这种运动啊，或者是哦这种迄个活动呢？咱台湾人，那国外人，那国外人，你敢问讲，你最喜欢吃台湾的什么东西呀、啊？一定跟你讲，卡拉给炸鸡，台湾的炸鸡蛮有名的哦。来哟，讲来要减肥哦，吼，这个讲这个新闻呢、哦，我感觉有点不一样的讲法，无同款的讲法了吼。那么有人做一个研究报告，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用生命中的报告》，伊讲哦，当然啦、啊，有那是食物件有咧限制，然后可是要困的进前，要困以前哦，咱是咪讲不要滑手机嘛。比较起来吼， 咱较袂困眠无好，对无？啊，佫有一个好处，互恁有是什么？哎，要困你静静一点钟，袂使滑手机哦，真的对你的困眠有影响无？有。甲恁报告，美国医学报道，讲哦，因做一个试验，用三档哦去做研究报告，有人哦，配合因的研究报告，然后呢，要困的前一点钟，无滑手机，然后不只是困眠较好，还有一个好处，讲这参加的人平均32公斤，3年哦，3档32公斤，哈，怎么会这么好？所以甲恁报告。为着要好困，要困的前一点钟不要滑手机，而且你若持续会当安尼啊，那么呢，讲哦，想无至少你会当减肥啊，够这好处哦。因为呢，那呢，因为咱人研究就是讲你会当较好困嘛，啊，咱若困眠较好，恰恰问困眠较好的人较会瘦，还是困眠无好的人？甲恁报告是困眠好的人，为什么呢？因咱若困眠有够啊，会当减少大脑。迄、那个身体发出的信号，迄、那个能量耗尽的信号呢？迄、那个假信号。那么你才袂讲啊，我巴肚要要食物件，较袂哈，巴肚要起来食物件。所以相对的，困眠的饱的人，要困的前一点钟的人，无滑手机的人，比较起来较袂大苦。嘿嘿，你们可以试试看哦。来呀，我来个唱歌一个，咱的以胸比软棒啊，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咱的周大姐哈，秀赏啊，说点的歌呢，哎，刚才是不是？哎，不是伊，对不起，是咱这徐大姐啦哈，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以胸比软棒，北部南部妹，北部哥哦，来听我唱来试试。

南邦南伯妹伯伯哥，这首歌是有过劳的老歌。那我这是咱的这个徐徐阿们说点没哈，来谢谢。来哟，咱这天气那热，你水你定爱啉无有够，水那啉无够，咱讲真的，咱人的啥？哎，当然咯、哦，咱得脱水袂热啦，会热着呢。但是唔是干那热着呢？万一那是如果是啉无够水分，哦，啊你个有，因为脱水的关系呢，就有两个部位伤着。一个是糖尿病人会得着啥酮酸中毒，另外个一个油脂方面的得着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安尼咁好，啊当然无好，然后尤其是咱拢会听着讲，我这糖尿病哦，食这啉这放这三这哦，咁是大家拢安尼吗？不是，不见得，唔是大家拢安尼哦吼。那所以呢，有种咱糖尿病人唔是一开始就是食这啉这放这三这哦，无伊都无一开始无，但是都是真正是你家己唔知你有糖尿病了一段时间啊，伊才会三这。大部分一开始是胖胖的，但是啊，您敢要相信？一个高岁小学生哦，一今年呐，嚯，才差嘛啉茶呢，嚯，啉茶吼，啉差不多哦，这个已经哦，差一个月技能，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哦，伊啉有够侪茶呢，一直到伊人喘气喘袂起来，强强要无多讲话呢，引导人才给送去病院。安懂啊喂？你敢知伊两个月以来瘦几公斤呢？要到七公斤，然后原来是伊糖尿病呢，飙到500几啦，哈！而且已经是啥物呢？酮酸中毒了，啊，个肺炎。原来原来是这个妹妹啊，有因到家族遗传的啥糖尿病啊？啊，可是这个酮酸中毒的可怕。那么这个小朋友吼，伊讲哦。这个一直啉茶，啉拢袂止喙干，人真够疲劳啦，而且个便秘啦，定定巴肚都会疼。哦，即阵个糖尿病有啥？有复合哈。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们知道？伫咱台湾即马目前有糖尿病，那么差不多是5%。算讲哦，有种先天的人只有干那5%尔呢。啊，剩的呢，拢95%啊。啊，95%是拢安那来吃？啊，无要家己无代无解糖分吗？无可能啦，拢是食。啊，有人就讲，啊，我食素呢，啊，我也无咧食肉的人，食素为什么我来糖尿病？歹势，你可能拢是食真侪啥物呢？加工制品的物件。来，你好，你好。那么呢，所以呢，咱定讲过吼，你要减食种面粉类、米粉类的物件，啊，过来甜的物件。你唔要利用讲哦，啊，水果甜的不要紧的，啊，水果甜较不要紧啦，无影呢。阮兜水果足甜哦，但是我嘛拢有控制呢。我食，我无安怎，我无糖分的人嘛拢无问题的人，检查拢乌哩的人呢，我嘛食物件拢爱啥，爱注意啊。那每当爱食的物件，口口啊食，吼，一直食一直食。前一天哦，我有一个先生因兜是咧卖西瓜，阿姨卖水果啦，毋是讲西瓜，伊咧卖水果啦。阿姨拢感觉讲那是人加接了呢，啊淡掉无菜，所以拢哦。把那些果汁呢，把果汁当作白茶喝嘛。哦，这样一直喝呢，他都没有喝白茶哦。结果你们知出什么问题？得了糖尿病，啊，再来呢，有机萎缩。哈？为什么？他喝了什么果菜汁，里面磷过多跟钾元素过多。所以呢，我们爱吃的东西，绝对不要口口吃，一直吃，每天吃，每顿吃，吃到尾了成什么？哇，没法度啊，真的出问题。那么我们每天都要吃的是什么东西？饭。啊，咱饭那边呐，啊，无咱食饭边哪呢？啊，咱这边个食过多啊。其实食拢无问题，是讲食过量，你拢是食了过多啦。我都讲过啊，食半碗饭没有关系呀、啊，啊，食一碗饭以上呢有关系呀、啊，哈、啊，啊，不是变变饭吗？无讲咯，食一碗饭哦，你得变成超量啊，得变成啥物呢？糖尿病的压起来。啊，那是食半碗饭就没有关系，啊，白粥的饭。

0: 疼啊吼，所以呢，咱一定要清楚，你唔好讲啊，我哦，我老人啊，我拢唔捌啦，袂使安尼讲，为着咱的健康，咱的加听歌，加学歌，唔茫讲我拢唔捌，唔茫讲一句唔捌吼，啊，就无代志哦，歹势，唔捌个都有代志，你若唔捌，拢总无要认真学啊，无要认真听呢，你真正是血疼，你的血疼啊，疼昏啊，啊那样你都控制袂好势，为什么？你拢食了唔对，我袂食乱食，食拢无咧呛气。啊，无你呛气，阁唔爱问，啊，人我伫山顶讲，你阁无要认真听，啊，你阁无要呛气，安尼才是路。安尼恁兜的人哦，看你病病的时阵，我都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啊，啊，都到时目睭看无啊，哎呀，或者是咱的引起的什么呢？这个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啊，空气袂吧？曾经咧一个打电话来，昨日我一听，我有听到伊咧甲伊讲，啊，上日去用医生看哦，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的空气高无好，袂使，才紧去高好，无到时真正是啥？哦好，蜂窝性组织炎啊，顾卡顾枕头啊，上个一人是啥物？《西游记》，所以你唔好小看这糖尿病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的病发症，这古天那个记起来吼。所以咱的糖尿病叫做全身骨的病，叫做富贵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你像咱糖尿病，你来要挂，你要挂什么科？要挂心顶代谢科。所以咱糖尿病就是你心顶代谢出问题。啊，心顶代谢就是咧讲啥？咱的肝加的油脂哦吼。所以咱平常时食食介重要以外，上好是咱有糖尿病的人不要胖胖的。卖嚼大口唔通，绝对唔大口，大口你会得到糖胖症。上好是糖尿病人呢，瘦瘦的也袂伤大口，也个人唔食伤油伤甜，这个不好。也应用的要求这种胰岛素，这到时造成呢血糖降袂落来，你个飙高就麻烦了。上好是饭前日六十到八日是一百以内，咱饭后两点钟是八十到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伫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安尼是上介好。你来当时接受伊来对面啦，我相信你会较安心啊食。啊，当然咯，咱得为了赶快过来抢水啊！你袂当讲啊，我食药啊，医生讲我唔免去食药啊。嗯，安尼你得免抢水哦。无啦，无遮尼好康啦。世间无即个物件讲食落去哦，唔免抢水的。啊，那安尼迄个药啊，应该就会发啦，会憋啊。吼，全世界拢改变就好啊。无这个物件吼，所以给人建议好朋友，无论你何，你也是爱抢水哦。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好吗？秀爽，你好呢？
1: 哎、请教一个
0: 吼，嘿，
1: 我要食恁迄个像的，
0: 嘿，
1: 迄个糖分的吼，啊，我本身，
0: 安尼我叫人，安尼站起来，接着，哎，谢谢，我叫人听哈，一线哦，谢谢。

0: 天后上火力。那么这里蔡小虎说请回来，姚先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喂，秀芳。
0: 哎，什么来机？
1: 哦，我今天就去开讲哎。
0: 哦，开的怎么样呢？
1: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哦，你安那迄落，安那笑嘛，你跟他讲，我讲。今天那个谈话诊室是就是6.4。
0: 哎呦，好棒哦！
1: 基本阿妹食你的药啊是，
0: 我来三片五
1: 片，七点多了。
0: 好、哦，阿今晚6.4，
1: 6.9，阿今仔日过去变
0: 回降6.4，
1: 6.4。哎呦，我以前怀疑个，伊阿问讲我是食啥食啥，我讲我较慢，我较甲你讲我食啥。
0: 好啊，你
1: 伊讲阿保持，阿今仔日吼，伊就甲我减药啊。
0: 哎呦，安尼好哦，好，已经减好了。哎，天气真好啊！医生来检查好，好，阿咱那个改两顿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芳你好。
0: 哎，你好，阿娜。
2: 哦，你心情真不错，足好。
0: 三片都不记得，来谢谢，感谢车工下来。
2: 有用。
0: 好，阿娜，谢阿娜好。
2: 谢哦，非常的感啊，人嘛感觉朋友嘛比我真，真奇怪。
0: 好，阿娜好。
2: 哦，
0: 身体够好。
2: 唱歌嘛够好听。
0: 你有感谢。
2: 公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咧看咧哦，嘿，甲我交陪做朋友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呀你，
0: 嘿，大秋喂，你好，大秋吗？
3: 讲系对对，我白讲叫我懂。我今仔去吼，初赛检查吼，恁个迄落系做用的，不会疼。
0: 三片了不接啊？检查正常无？
3: 拢正常。
0: 哎呦，安尼好。
3: 到啊，上关的100块够呢。
0: 哎呦，好棒好棒。
3: 对啊，啊现在我已经吃了过年到现在了。
0: 好，不要紧，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上关的弄个，看嘞看嘞。好，董勇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0: 啊，那什么代志？我给你盖两等，可以盖两等哈。好 ，OK， 好，谢谢大嫂，谢谢。
4: 我想要跟你做见证，
0: 我来好，身边都不接来，车工起来。
4: 哎呀，咱去看医生吼。
0: 医生，
4: 阮囝买，伊伫住伫永康嘛。啊，伊拢买物件转来给我食。
0: 嘿。
4: 啊，食到诶血糖吼，我昨去看医生。
0: 嘿。
4: 医生讲我好啊。
0: 哦。
4: 唔免。
0: 所以。
4: 不食一半就好啊，唔免食遐济啊。
0: 安尼哦，哇，安尼更好更好。
4: 本来是200嘛。
0: 好。
4: 我从来我唔捌，我一半。
0: 你讲说一两百，你讲胃疼吗？
4: 系啊。
0: 我即马偌济，拢正常吗？
4: 啊，即马正常啊。
0: 哇，安尼好，安尼好，安尼恁囝嘛较安心嘞。好，阿妈你好哈。嗨，谢谢。你好，你好。喂。
5: 啊。
0: 嘿，是你好嘿。
5: 我迄个。
0: 嘿。
5: 92啊，那个。
0: 什么高十二血糖哦？标准呐、啊，阿桑安尼个标准呢？
5: 哎呀、
0: 啊，你蛮烦恼，你安尼标准的哈？你看欧里无，这欧里呀，嘿，安尼就是对的啦哈。好，谢谢。来哟，那么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恁就是爱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大拢赶快拢食这罐呢。你所听到的这嘛这罐，这嘛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免食咧过来行过来，就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讲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瓶上了点数呢，别人去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啊，那么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的茶呢，所以让我。那我上的这种上盖顶级的上盖好的啥材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的上一支，互你过上紧的药房换药房，那无现在才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各位你好。
6: 哎，秀爽啊！
0: 哎，是嘿。
6: 哎，我请问吼，
0: 好呗。
6: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到8.8唔吼。
0: 伤悬啦嘿。啊，你伤悬呢，大姐。来，医生去接接哦。嗨，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7: 你好。
0: 还是
7: 啊，做朋友边的。
0: 好好，我来个接接哦，先哦。嗨，谢谢。 来呀，咱这位黄先生说店的堆堆堆呢，我跟他唔捌咧唱吼，我跟他唔捌唱，黄辉唱的啦，我来给试试看吼。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千里欢千重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月，万里城，万里树，万里烟，我上要行。

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予阮日夜拢想。

0: 对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合唱的吗？我调岗的，我改一个，一个人声不给起调吼，啊的，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跟我壮胆啊呢啦，来哟、哦，这首歌是对对对呢，主持人是黄辉哦。都叫我改一下弄看表，因为因为我要抓那个主音吼，听他怎么唱。其实这首歌是盖古的歌啦，啊，我盖少唱，我好像是第一次唱哦。啊，我是配合上，这个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来，这首歌是咱的黄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对不起哈。我恁一盖听到两个人唱歌，一个是我秀山，一个是什么人？黄辉哦，来谢谢。
1: 来，
2: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完你节目，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嘿，
2: 我是红的，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那个工作多啊，不简单哦，
0: 哇，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在做节目嘞，嘿，
2: 但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商品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接了我好困呢。
2: 吃不完了，你啊啦！
0: 吃不完都感觉。
2: 等下你笑，人跟人讲吃不完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吃不完就好。哦。但你的山卡不进去。
0: 哦，卡不进去。哎呀，你大哥你有够紧呢。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甲干娘等下。好，谢谢。
3: 好。哎，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3: 啊。我一个阿里德纳还好，
0: 三片有一个阿里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嘛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嘛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啊哦，好，
3: 十几年拢差不多，哎，平常时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
0: 呢。安尼哦，安尼就好呢，阿姐嘛有较好困呢。
3: 阿姐嘛有较好困。
0: 好好，安尼
3: 先得。
0: 我今晚白过白美的何妈妈。何妈妈嘛吼，好，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何妈妈，谢谢。
4: 哎，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嘿，三位叔，
4: 嗯，哎，我到台湾去考。
0: 好，三位贵叔，嘿，你好。
4: 哎哦，嘿，三位好不接，
0: 三位好不接嘞，好，谢谢，谢谢。
4: 哎，你大丫头那吼，
0: 吼，
4: 我好困得起，
0: 好困啊你，
4: 好困好困。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4: 你教我，哎，我今后当买。
0: 好，马紧，今天有班关的好。嗨，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5: 喂
0: 喂，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刚刚是小姐啊。
0: 哦，你好，什么贵叔？
5: 今麦暗暝食半瓶来。
0: 啊？你讲啥？
5: 今麦一开始困的，暗暝像食半瓶了。
0: 今麦你是讲你今麦开始困？
5: 嘿，我食。
0: 啊，有我有减少安尼哦。
5: 嗯，你
0: 哦，你今麦是要讲我的产品呢？
5: 嘿嘿。
0: 哎，三片阿不姐，你是吃我的阿雅德纳呢？
5: 嘿嘿
0: 哦，是好我头我听了无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哟、哦，如果是那拜过名拜了名，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加胖红呢，够回魂呢，活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活让你会特别黏贴黏贴的软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活让人哦当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活让人特别疲劳。所以阿达妈紧讲紧讲，点了心慌慌哦，阿达妈讲具体愈来愈歹呢，那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好是呢，当个教三线进步做者，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变，咱不急，我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哈，而且呢，咱长期拢有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接不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还是嘿，
6: 给你请教一下
0: 哈。
6: 我有给你买我娘做药啊。
0: 好好。
6: 迄个我即马是有睡眠品质无好对吧？
0: 嗯嘿。
6: 啊，我买来你吃哦。
0: 啊，那你等着我讲听来先哦。嗨，谢谢。没有，人讲哦，会当为目睭来看出你这人有运气无，有精神无啦。 我运气的是讲你好吗？哦，你有运气无？如果是呢，咱那是精神无好的人，就目不会水啊，目不会水就是讲哦，两眼无神，两类拢无迄个神呐、啊。咱人有三心面观呢，咱人有三神哦，一个是体底，一个是咱的啥脑神，啊，一个是咱的心脏的心神，心神不灵的心神，过来即马咱咧讲是眼神，目睭啦。那么咱人的目睭呢，成一个卡面啦，也构造成卡面啦。头外口一点叫做感冒，过来入面就是咱上侪人有可能得到叫水晶体。如果是你看到物件塌陷了呀，安尼你可能就白内障了。啊，白内障呢，大家拢走未去，闪未去，大家拢会拄到，因为呢，咱只是炸个慢安尼尔。啊，那么个入面就是啥物的玻璃体，咱目睭仁就是玻璃体更大起来。95%拢玻璃体，玻璃体的底面有一个啥视网啊，迄就是咱咧看物件的焦点啊，这个焦点很重要啊。玻璃体跟啥有关系？青光眼有关系，眼压过高哦，吼啊，佮入面的啥物咧？伫咱的这个视网的正中叫做黄斑部，啊，佮入面的视神经。所以你啊看到外面啦弯弯翘翘的人，爱紧去看眼科，目睭开了有闪光嘛，爱紧去看眼科哦，吼。时间的关系，小张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偏爱乱梦，这是梁山大所唱的，是咱这秀上周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小姐你好，
0: 吴先生你好，
1: 好嘞姐。
0: 好，来三片萝卜鸡嘞，来公顶店嘿，你好嘿，来请公嘿。
1: 因为我有血管炎，把酒啊撑起都一看五年嘛，
0: 会更会炎啦吼。
1: 哎呀，他左眼失明嘛哈，好，右眼本来有飞蚊症。
0: 好，
1: 啊，假神经波病
0: 不啊？哦，
1: 啊，够不耐喘。
0: 哦，
1: 假神经波，假了假，咋不假到三四个月，起码没喘啦。
0: 哦，好，爱保重，爱保重哈。吴大哥，你要保重哦。嗯，请保重哈。好，谢谢你，保重，谢谢。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喂，
0: 你好，
3: 你好，小姐啊，
0: 你好，
3: 我照顾我卡电脑的，我大了，郑小姐啊，
0: 啊，你好，
3: 我今天一个一罐，我吃两罐的那个
0: 三片哈，我
3: 今天三片
0: 不，哦，
3: 今天一个罐第三罐了呢，
0: 哎呦，谢谢哟，感恩哦，
3: 我哈，原来呢，我这个白酒精哈，我在细心嘛哈，我讲我细心，俺这白酒精哦，肯定无啥解好哈，
0: 嗯，
3: 啊，今嘛哈，我吃了哈，停一礼拜啊，啊，第二个一罐哈，哎，比赛呢？
0: 不停啦，
3: 嘿，未使停呢，
0: 不停啦，继续吃啦，
3: 吃下龙吼，目睭就搁看得比较出清，
0: 安尼哦，
3: 嘿，啊，我真大了些钱呢吼，我拢敢不叫吃这款，不过你目睭要睇明呀，你爱吃这款，啊，大家讲啊，有吼，一对光好讲，滴新安新两安，我大了新两安，
0: 我见啦，迄个中间有帮光就好啊哈，好，谢谢。来哟！我来讲讲，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大拢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你来听到，大拢吃这罐哦吼！因咱这罐三省金宝是有龟仙姑给你过头头升温的，你吃吃一罐，滴嘞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半个就没去半过了，该要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啊，上好是吃饭前两粒，早餐等，咱来靠这个该两顿。吃好这个咱倒小杯哈，啊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黄大姐你好，我对不起哦，黄大姐，这么你去卡起来哈，因为咱的这个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我是爽，你好呢。
4: 哎，我跟你讲，我请问你，我吃三针针，补着三罐。
0: 好，
4: 吃了真好哈。我再问你讲，
0: 按时你是吃了安那好呢，大姐。
4: 我吼吃了吼，夜尿嘛一概念啦。
0: 无我。
4: 好，安那嘿啊，
0: 什么叫夜尿？邓姐，我先，你等我接，你电话不要挂哈。你是讲，你是讲暗时啊？暗时啦，
4: 对，
0: 特别搞油的对啦，
4: 对，
0: 安尼好啊，好啊。
4: 啊，我跟你我问你哦，啊那我只要三顿吃，啊那暗时有人家诶南湾啦做行过，当较暗吃，啊一摆诶南桥即阵搁只会杀你。
0: 不要紧啊，我这毋是话说不要紧啊，可以啊，可以哈。
4: 可以哟，
0: 可以的哈。
4: 好，阿姨也无限时间的啦。
0: 嘿啦，我这毋是话较不要紧啦。
4: 好，啊我搁请问你吼，我卡按吼。啊，要吃啥？
0: 较红的是较行路较无难吗？
4: 嘿，对。
0: 安尼你甲价改过去做一只。
4: 安尼好，安尼好，我来买个改过去。
0: 好，安两个做一只无要紧哈。
4: 好，谢谢你。
0: 好，感谢医生。啊，医生讲过，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黄大姐，你个点卡哈？因为咱今日有一个小姐请假吼，所以兼职人接电话来，对不起哦，来，黄大姐你好，你好，潘小姐你等一下故事嘞。
1: 买啦，就算系家己买啦。
0: 啊，讲咩呢？
1: 啊，我永远懵等啦。
0: 是的啦，老朋友就是这样。
1: 那你
0: 老
1: 朋友就是听节目，
0: 老朋友就是这样。
1: 没有环境，要被闹闹皮。
0: 你小蛋姐，我叫你来听来，三线接接来，我看我哈，接接接，谢谢你，谢谢。然后是小丽和你好。
5: 哎，我请问你，你讲哪好人家是不要紧，看的看的
0: 对。对啊，像我呢啊，我嘛拢不安怎呢？ 恁为人讲啊，糖分哦，我无，我拢无呢，我嘛是安尼食呢，安尼保养呢哈。
5: 目睭有较歹啦。
0: 我呢，安尼医生个接者来，哦，讲道理安尼，我你站姐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哈。
0: 哎，是，你好。
5: 啊，啊，这门诶哈。
0: 好呗。
5: 我迄个迄目睭拢会雾，啊是
0: 到。好，来站姐哦，三线接者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你爱修手
0: 呀？修手对，嘿，你好。
6: 你搞搞提一罐什么星星宝骨带骨筋？
0: 好好 ，OK。
6: 啊，当日来，
0: 后日来搞哦。
6: 后日哦。
0: 哟，后日来搞一下。你等我姐，恁是迄个泸州家哦。
6: 泸
0: 州家嘛，吼。后日来搞一下。
6: 哦，好啊，好啊。
0: 好，感谢你哈。
6: 哦，好，
0: 谢谢你。三片肩膊盖盖过去的哈，好，谢谢，拜拜。
6: 好好好，
0: 来，你好，对不起，哎，那是挂电话安尼啦。啊，来0907，你第一次挂电话，我是接你袂到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来，听了不想说恁个卡哩吧，我电话跟你接不到，好朋友咱个电话卡哈。咱即马电话有咱的姑娘引导的，咱跟你接吧，咱卡哩吧哦。空八空空469，469，来，谢谢。0907这个人已经打了很多次了吗？你个点个卡哈。奶奶那个讲了几个故事是安尼哦吼，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跟我记过去我捌讲过啊，唔过吼，咱这姑姑啊吼，每一个看车迄、那个感受都会不一样。有见老弯龟啊，哦，特别的喜欢的牡丹花，爱伫因兜种，有够一牡丹，其实我嘛做个牡丹哦，牡丹的是。有一天啊，这个老弯龟啊，猜。啊，将曼谷啊，绿诶花哦，送我伊老朋友啊，一个好野人。那么这老朋友呢，真欢喜个插伫啥花间内底。隔天哦，伊这老朋友厝边哦，来看到了，竟然个讲安怎呢？伊个老朋友啊，你的牡丹花哦，迄每一朵拢欠过了片的花蕊呢，安尼毋是富贵不全吗？牡丹花就是富贵啊，安尼就富。富贵不全了啊！啊，这个老翁哦，感觉讲，感有影呢，敢那怪看得怪怪，已经个行这個老顽龟啦，把这个牡丹花拢总个行伊安尼啦。然后伊就甲讲哦，阮厝边安那安那讲安那安那安尼啦，伊讲这个富贵不全，不转啦，富贵不全安尼啦。这个老顽龟的笑笑，伊就讲哦，老朋友啊。阿牡丹花哦，欠几片啊花瓣哦，叫做富贵无边，你不知道吗？你唔知吗？富贵无边啊，富贵无边啊。这老王话听了嘛，感觉有道理哦。吼，伊不但无行，伊个是加选几啦蕊的牡丹花，真欢喜就走了。所以你看，同款一句话，同款一个代志，迄、那个角度啦，你来看，吼，有人讲这种话，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呀。啊，你若讲伊无好，伊就是无好；啊，你若讲伊好，伊就是好。吼，所以呢，伊个卡内基呀、啊，美国那个卡内基人际沟通的专家，这卡内基伊就讲啊，伊讲伫人生的道路上会当让人三分呐、啊，你会当海阔天空，消除一切困难，解决一切纠纷呐。吼，所以让人三分的丢，然后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呢，那么有智慧的人，伊袂用无同款的角度呢去跟人冤家，伊顶多徛伫对方的角度呢去讲话，和对方认同，这个才是真正的啥说话的艺术，嘛是真真正正有智慧的人在讲的话。虽然讲人生苦短啦，唔茫讲看听到啥生气安尼啦，哎呦，恁厝边哦，嘿，我感觉敢那咧讲你安尼呢，咧讲你的歹话呢，伊敢那咧。你讲你安怎呢？吼、哦，啊，讲个足过分的呢，我听了足生气呢。吼、哦，这声差嘛？啊，这个听到的人听了这话，伊袂生气吗？会啊，会生气啊！伊若无去甲厝边理论呢，上无至少会变成啥？伊即世人无爱甲厝边讲话啊！啊，这个搬弄是非的人是咧创啊？你见不得人好吗？啊，是安那？你感觉看人因好，啊，你就会嫉妒吗？会嫉妒吗？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小人，不会做这种小人。人过去一句话讲啊，君子得意是春风满面，小人得意是摇头摆尾啊。君子那得意是啥？春风满面呐、啊。小人那得意呢是摇头摆尾啊。 你也看，从迄个工人厝边迄啦，白白工厝边迄个讲歹话，你也看，啊，有智慧的人得当个，甲刷过。所以咱人吼，咱人爱文啊，有内涵，咱人爱有度量，咱那个想起动作，甲掌握这动力，安尼吼，卖我白乱想起。这边变成啥？变成哦，叫做无妄之灾啊，不好哈。所以呢，我感觉讲，边边一句话要讲咱的讲好话，啊，边边一句话唔要讲一句话，害人是冤家，害人去相拍，害人变冤仇人。这种人，你若是做这种人呢，你真正罪孽该深，你唔知，你的罪恶该深哦，千万唔忙这种搬弄是非的人，千万不要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来个唱歌咧！我真久无唱了这首歌《难忘的人》，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感谢阿弥陀。

0: 敢问的人，这首歌其实有理由。噔噔噔噔，啊哈！我那香港想袂起安尼啦吼，来不要紧，这首台语歌的歌名叫《难忘的人》，谢谢。来呀，恁敢有看过吼？在这个日头中啊，有人无带无只昏倒啊？恁一定会先想着啥？啊，去落掉啦！迄个人去落掉啦！和平唔好讲，唔好乱下台语边讲，不要乱下断语呀。那么这种突然间工作也是在运动，在运动在天气热的时阵，在运动加工作，突然间也是在走路突然间昏倒倒了几人，不是太一点太当然热有哪有关系，因为大量流汗嘛，啊水分大量的流失啊，所以呢当然咱来补充你，因为你那是无补充的水分呢，你干那流汗的流汗的流汗，咱的血就变黏黏呢。血的变黏黏黏黏呢，咱的血流动的速度会变慢，会血栓，造成血栓黏在，啊，咱的大条动脉都会脱掉的。一般来讲，这种情形的大部分不是热掉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哦。所以咱的血病，咱也要注意哦吼。因为你那是像我讲的，你水温无够的关系，尤其是咱的外口，即马外口。有三十几度、三十六度、三十七度啊！啊，那规身骨寒，卖讲运动，干那坐咧，你就流汗。那么，如果是因为你有吹冷气，那你会更哦，受着吹冷气的刺激咧，冷缩热胀会更会减下来。当然，那变成咱的会更哦，内底皮啊，血管的内壁也变有斑块啊。比如讲，你原底都打过针，伊就斑块就会落落来。啊，斑块呢落落就塌掉的，从到时也造成了什么？你的会更通袂过。所以呢，咱定讲过吼，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哦吼。咱吹冷气是，啊来，小丹，我先生你好，你好。啊，咱个电卡哈。所以呢，吹冷气是一定爱吹。我希望好朋友，咱这天气若热，绝对忙袂记的呢，冷气爱吹哦吼。啊，你若是无吹冷气呢，真正是去热着，咱嘛会，因咱人热着，心胸就对，心脏甲肝这两个部位。所以呢，如果是你心脏原底就无好的人，你有增惊啊啦，你有心脏颠倒，你有二尖瓣脱垂，你有心律不整的人，佮有急心症的人呢，千万唔好透中昼去运动，就是十一点到两点这时间，十一点到一点是惊了甚物惊？心惊。就是咱咧讲个心脏的问题哦，哈，来，小丹，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你秀爽，
0: 是嗨，
1: 啊，我迄款个，那食诶，酸甜酸补吼，那有句那会讲落去，
0: 会讲，你看你最近食啥物药啊无啊？你最近到食消炎的止疼剂？
1: 哦，我以前吼，老衰吼，我有食
0: 啦。啊，无怪啦，哎，食药的关系啦，食药就安尼啊。来，你听者，等者，外口个听者来。那么，咱那是只要有食的药啊，咱的油脂一定啥，咱的肾是球过滤率一定会降了，绝对会的，绝对会得着吼。现在咱即马过来讲了这心脏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莫小看这心脏的重要性。今天有一个先生卡来给我。一个阿桑啦，卡拉话，伊讲我伊个脚底拢黏黏嘛，然后呢，伊讲伊个手嘛黏黏，安尼阿桑哦，我得烦恼啊，烦恼水温无够，我讲你是咪水温无够，所以你个回家你才会流汗黏黏。伊讲哦，有啦，我咧啉啦，啊，但是啉无介济啊，哈，我讲你要注意心脏呢。伊讲啊，你若知我心脏有问题，我讲啊，你就是。因为会这种流汗的问题，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啊！咱流清汗嘛，跟心脏有关系。一直流汗、流真济汗、熬流汗的人嘛，是跟心脏有关系啊。所以当然，伊黏体黏体都唔对啊，就是表示伊水温啉无够。所以呢，咱这天气，咱都叫讲过啊，天气热，一旦是无补充的水分呢，咱的高温之下呢，你敢讲三高啊？三高就是包括血油、血贷款啊，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呢。那么你呢，一直感觉讲，比如讲突然间感觉胸闷呐，胸感个疼呢，嚯，这像石头把你跌掉啊，你个感觉下海吼，甲倒边个肩胛头，嚯，会疼，甚至个变青光，你唔要把它当作是掉沙鸟，你有可能是咱即马讲个叫做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那是定定。比如说你点了点一点外靠点一点来对安尼出出入入呢，你嘛爱注意啥？ 外口36度、37度，内底面26度，你清差几度？清差这个10度，这种常常出出入入的血管减开，血管阁救我来，这种情形会乎咱心脏袂堪的血管壁变成啥物呢？卡着啥？伊就变成一斑块的斑了，像咱对只讲安尼，到时呢会通袂过，到时你得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心肌梗塞不是跟他寒天的呢，拍摄热天嘛会哦吼，所以呢，你本身有高血压，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血油血贷管，你个有食薰的人呢，哇，那么你爱注意啊，绝对一定爱注意的啥，那你一定爱注意这个你的血压是不是有管无，是不是心跳无稳定无，上啊血压爱保持的话，就60-80来这边，迈去中风啦。来保持一个忙中风就好啊，中风很麻烦的，你们知影？那么如果是咱食素的好朋友呢，一般哦，我给您建议恁来食原形的食物，原形的食物，就是无经过加工的，因为咱一般食素的阿公阿妈拢爱食啥？食素料啦，食素鸡啦，素的迄种的，素料做的迄种的点到伤咸，点到对你的血路循环的不好，所以乎你感觉香港爸爸惊了窜，暗管今日安的人爱注意心脏噶隔夜无。来，你好，你好，
2: 秀芳你好，
0: 你好，
2: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妈妈她有高血压嘛哈？
0: 哎呦，来接电线，接电哦，谢谢。

0: 谢谢故乡的阿姨。那么这是张蓉蓉跟蔡依德说起没？咱这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林慧你好，
1: 请什么姑娘？
0: 哎，
1: 我跟你问哦。
0: 哦。
1: 哎，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等
0: 标准呐、啊。
1: 两这顶个月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啊？
1: 标准哦，
0: 嘿，标准
1: 嘿。哎，是食烤鸡有关的，我拢最爱食烤鸡呢。
0: 食烤鸡好啊，好啊，食烤鸡好啊，好，感谢阿里嘎多，好，阿弥陀佛，保重啊，好，谢谢。
2: 以前三年进步真好嘞，目睭结足好个，阿哥暗时心脏结足有力嘞。
0: 哦，
2: 嗯，我暗时心脏咧困哦，哦，结足好困嘞。
0: 好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哪里啊？你好。
3: 喂，
0: 哪里啊？
3: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的这位？
3: 我要，我宏源徐太太，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3: 我迄个，三型进步三十外关啦。
0: 好，你什么问题呢？
3: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3: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今麦较好无？
3: 较好啊，较好啊，做这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3: 食了未歹啊。
0: 安尼，今麦你要改两顿毛巾啊？哎，改两顿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
4: 喂。
0: 嘿，你好，车工下来。喂。
4: 先生。
0: 嘿，是，你好，什么贵事？
4: 嗯，我今麦吼拢食个三斤哦。
0: 哦，谢谢。
4: 等你回来都没来。
0: 拢改好哦，三片都不接，拢有正常吗？
4: 有啊，有正常。
0: 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们才替你欢喜呀。阿阿姆，啊正常较好呢，无你要无正常哦。哎，安尼好啊，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哎，三片都不接，
0: 啊，来三片都不接，感谢你啊，请讲下来。
5: 那个三片先保很好哎。
0: 哦，加了那好。
5: 哎，这摆耽误人都无关。
0: 哦，好啊，好啊，
5: 啊，真好，拢真好。
0: 好，安尼，胆固醇检查正常安尼哦。
5: 诶，正常。
0: 好啊，你好啊。
5: 你也管嘞，
0: 啊，
5: 那个头壳我啊，你也记住好。
0: 好好好好好，好，那你也继续看嘞哦。我要进来个盖两顿好哈。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来，我是小林，你好。
6: 喂，
0: 老师你好，
6: 叫啥你好，
0: 你好，什么贵事？
6: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好，谢谢的。
6: 我吃三型进步吼，吃了五罐的呀。
0: 哦，谢谢。
6: 啊，现在在下罐哦，给你买几罐罐开。
0: 哦，
6: 嘿。
0: 啊，今嘛呢？
6: 啊，我今仔看报告啊，起上来吼。
0: 好。
6: 我那个啥，那个氨基酸啊正常。
0: 肌酸酐啊。
6: 啊，胆固醇205啊，加五啦。
0: 不要紧啊，你不要紧啊，嘿啦。
6: 啊，三甘胆脂油146啊。
0: 哦，标准啊。
6: 啊，迄个氨基酶39啦，
0: 吼，拢标准啦。
6: 系啊，啊，你讲我个嘴臭啦，啊，个干咧，这嘴会老会拢好呀。
0: 安尼哦，哦哦哦哦，
6: 拢袂臭啊。
0: 好，安尼好代志，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大家拢是赶快拢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一罐三线金宝啦，所以咱要食食这较好。吃我们这罐三千钱，不然整身骨都给你照顾到，你看我们吃到瓶瓶罐罐，看我们吃到不知道要饭前了饭后，吃一罐第二罐哦，让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啊，我们又吃了又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里面的银杏果干红芹啊，那你红芹啊

0: 王秀传立刻你好，喂，立刻，嗨，请讲话。
1: 哎，
0: 是王秀传立刻你拿手机。
1: 听问你哦。
0: 嘿，
1: 卡底上还是啥物事？
0: 卡底上啊，卡底，你敢有糖尿病还是你有？你敢有高血压吗？
1: 拢无啊。
0: 拢无，你有啥物慢性病无？
1: 高血压，高血压都。
0: 嗯。
1: 我当时要被严不当时祝福我当时要管理的。
0: 啊，那就收割业吧，大哥，大家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我那个唱这首裤子卡给多吉吉喽，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苦子卡给多吉吉咯，这首歌好像是，可怜那个小狗牛，好像是哈，来谢谢。来呀，你今仔去吹电风吹冷球，直接对人吹无？袂使哦，咱电风袂用直接对人吹。啊，你要睏的时阵嘛，袂当直接对人吹哦。为什么呢？因为咱咧吹吼。那你吹电风会让咱的门根腔开，然后呢，你的冷风会入去咱的这个皮肤内底，进入了咱的关节。啊，你的关节呢是有冷风啊，那么你到时你就会酸、会酸、会抽、会疼。所以包括的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拢袂使直接对人吹，不可以哦吼。那么你敢知今仔日美国预防杂志有讲哦，伊讲人若要当退休啊。一定要先把你的脚腿的腱子吧，这个够用，安尼你只脚腿的掉啊，脚的咱的脚的掉啊，安尼才有法度强用，甲长退休才有可能。啊，无你那拢脚，你的脚那袂惊咯，啊，客人甲你照顾嘞，所以当然变成较无好啊。来，欢乐姐弟，你好，
1: 就是好像流浪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哦。哦，
1: 哎
0: 呦，哦，好像是哦，刚才洗的
1: 掉，好像是哎，我还没困。
0: 哦哈，啊，你还没困啊？你老公困啊嘞？
1: 啊，我老公又在改听，要一台在改听个头。
0: 是哦，阿姨还没困哦。
1: 每天拢听你的节目，唔敢变台。有一间变台，从半点钟才转到。
0: 安尼哦。
1: 伊讲以前嘛听你台，唔敢变动。
0: 是哦，啊，改讲感感谢恁老公啦。
1: 有啊，我有甲讲啊。
0: 感谢伊收听。
1: 哎啦，哦。
0: 啊，保重，恁两个保重哦，哈。
1: 好啦，谢谢大家保重。拜拜。
0: 拜拜，谢谢。咱的黄大姐，两个阿婆感情介好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啊，哈。咱这脚呢，伫咱龟仙姑呢，人讲哦，从丹麦大学讲的做得力啊。咱中年了的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这双脚。阿伯嘞，你敢嘛听过人讲，伊落脚无好，人会当照干那背嘞？嗯，啊，当然就是脚好，唔只当照干那背，对不对哈？所以呢，咱人啦变老的时阵，咱的脚一定要保持啥有力。一定要這樣哦，咱人哦，不煩惱的頭毛翻白，也不煩惱的皮膚哦，搖，啊，也不煩惱的哦，咱身材變形，最重要你要把這雙腳顧好啦，這不是我說的哦，這是人醫學專家，丹麥大學的醫學專家說的話，美國預防雜誌也是這樣子講，也是這樣說，所以可見，咱要把咱的骨頭顧好，尤其是這兩支腳呢，你要顧會走路啦，不然這問咱人哦，规身躯活动要靠啥？要行路，要行动，靠脚啊！无你靠手哦，无啦靠脚啦，对不对？所以咱人来老的，为着先老脚，哈，有那是脚哦。啊，咱人来老呢，钙质的流失会造成足侪老大人安那骨断去骨折。所以咱人来老哦，你敢知咱的大腿、咱的脚、甲咱的大脑有关系无？有，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来打卡底？因为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膀胱经以外，还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脑，让我们人比较提早失智，失智，这是有医学报道的哦，不是我说的哦。所以呢，说我们人如果老会先为脚先老，慢慢向顶面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骨头，把我们这双脚呢顾好。简单说，我们这两支脚，我们这双脚就是那个大型的循环的网络啦。啊，无有虾米，咱的血拍到遮有，搁一个第二心脏叫做变末，就是安尼啊。无你血变啊，下倒等于，当然嘛，靠咱第二的心脏迄个变末啊。所以你爱行路无，爱运动无，爱叮当无爱。啊，你若无方便行路的人，你坐轮椅的人，我嘛给你建议吼，啊，你定定个按摩，个按摩脚底，个按摩啦。啊，按摩当然给你啊。啊，那无你得当个家己呢，是不是吼？你的脚哪个有方便打，你就个打迄、那个这个脚踏板。因为咱的脚呢，和咱会行路，当然是爱看你脚是不是有问题无安尼啦吼。要么那袂行路，咱得想方法，和咱这支脚、这双脚上无可以当叮当，安尼咱较袂退化愈紧。所以 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搞咱的骨头、咱的卡骨会惊咯，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吼、哦！啊，佮到时佮开了三万块，请人佮你照顾，袂惊咯啊！所以我讲是咪讲一个，有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牙乖的人，心神会当骑车、骑摩托车送回走外口的人，结果呢，坐轮椅的人竟然心神迄个牙乖的人。讲你有一天会当放乖啊，结果呢，够一人心神变后壁够一人心神坐轮椅的人，就是倒伫眠床的人。所以你要看，那人拢是安尼啦，家己拢心神别人啦。啊，咱若拄着，咱得去面对嘛，对不对吼？所以咱一旦行路是上该好，啊，那无就是爱靠啥？靠咱的意志力。像咱的黄大姐的人，就是足坚强，伊拢会靠家己训练家己身体呢，伊会顾家己顾好呢。真的呢，我嘛定来个讲爱加油呢，所以大家拢爱加油，骨头够用，要行路要出门较方便，较免个麻烦别人哦。哎，我是小丽，你好。喂。
2: 是什么？
0: 还是。
2: 你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2: 我有开三百刀哦。
0: 为什么开刀啊？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先关起来回收嘿。
2: 我咧捡捡。
0: 你安尼变成我的听无嘿？你讲哪嘿？
2: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两位拢开哦。哇，来接接，先个接接来，好谢谢。

0: once more again， 嗨，哎，苏博兄呀，这是阮党诶，阮旧党诶唱诶吼，我足惊听到阮党诶声，无我无做歹代志哦吼，只是他是老板嘛，老板我们就要尊重他，那他当个老板也不简单呐，真的，这头家又无好做。而且做老板要面面俱到，真的不简单了哈。辛苦了，我们老板辛苦了。哦，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嘿。哎，基呀，
1: 秀山小姐啊，
0: 嘿，什么贵属吗？
1: 哦，我给恁吃迄个钙质。
0: 三片好不一个嘿，安那。
1: 吃你够多啊啦，啊是有效安尼啦。
0: 哦，
1: 我吃个吃个就
0: 好啦。不要紧啊，大哥，有效靠紧啊，对不对？哎啦，有好就好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姓啥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有在你家里三片，
0: 三片好不姐？嘿。
2: 就盖过去。
0: 好，谢谢。
2: 啊，就弄落去啊。
0: 哦，谢谢，感谢你。啊，好不？
2: 没赖啦。
0: 好好好好，啊，食了那好。
2: 嗯。
0: 嘿。
2: 卡骨卡会疼啊！
0: 哦吼，安尼好啊！啊，弄落平饮料好无？
2: 有啦，中央卡卡袂迄落啊！
0: 中央卡，安尼即个倒些无？大哥这么厉害，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3: 嘿，
0: 你拿手机嘿。哈，什么贵属吗？
3: 我来讲红外菜哦。
0: 嘿。
3: 哦，想看我。鸡的晚上我跪着去搞这，我要吃三片先不吃酱米片。
0: 三片好不吃？有吃盖过去无？
3: 有啊。
0: 吼、哦，你怎跪落去安尼哦？
3: 是啦。
0: 啊，人有要紧无？
3: 无啊。
0: 哎呦，阿弥陀佛，好好。
3: 我有外在。想看弄六块梅呢。
0: 哎呦呀！阿妈，你买菜阿谢你啦。哟，哎，阿谢你不跑到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喂喂
4: 喂喂喂，先生哈，
0: 我先生啦，啥回事？
4: 拍摄拍摄，我今麦要问你一个问题。
0: 来，请讲下来。
4: 我是讲我的脚痛、嗯、对无？啊，我食你个钙固醇咯，有
0: 较
4: 好啊。啊，迄个、迄个、迄梅啊，我家己做的梅，迄敢会当
0: 食？别紧啦，别别紧啦，卖食伤济就好啦。嘿啦，迄总是咸嘛，卖食伤济就好啊哈。好啊，好，谢谢大姐，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你好。
0: 喂，梁大姐啦，嘿。
5: 都来我上哈，我最近前我本来有跟你讲，我规身骨疼好了哈。
0: 哦。
5: 我五十斤，我食要甲两罐，我即马袂疼。
0: 三片哦，有者你是有食钙过剂吗？
5: 钙过剂个，我三拢食。
0: 好，感谢梁大姐，保重哦。好，感谢啊，梁大姐，谢谢你哦。来哦，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剂，吃了这罐钙过剂的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管在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有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三顿就可以哦哈。上好先来当咱的钙过质个价，三线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哦？这两罐呢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糖。哎，安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呐，陪我前位人香港卡肾细菌老倌告诉个不啊 ？No No 皮羊，会记吃好不好？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我问秀山。
0: 好，你好，你好。
6: 我讲一个，迄、那个你甲做参考一个。
0: 好好。
6: 诶，阮太太讲，迄手骨咧酸，嘿吼。
0: 好，会酸哦，来接电信咯。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喂、
0: 欸，我秀山，你好。
7: 还接问一个吼。
0: 好呗。
7: 我迄、那个。看有没记得吃什么？
0: 哎，接不接来哟、哦，二线哦。哎，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掉，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手上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麻烦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人有一挂人呢，无够团结，拢无够爱台湾，啊，咱家己都无团结啊，咱别人当然看恁好欺负啊，人就来跟咱欺负啊。所以咱家己都无团结啦，咱要叫别人安那来甲咱帮忙。所以咱袂输讲，啊，你都要认真呐、啊。咱要跟你斗三工，啊，结果你食头路无认真上班呐、啊。啊，人甲你介绍头路，你三坐四休困安尼啊，安尼人是要哪有民主啊？人要哪甲你介绍头路，对唔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国家是咱家己的，唔是绝对唔是对面的迄个大陆的，绝对唔是中国的。咱台湾是咱家己的，所以咱的家己，把咱的家己国家照顾好，把咱的国家家己支持好，不是人徛在台湾，结果嘴咧替对方对隔壁讲话，再来骂台湾，安尼敢对？哦，那有在骂台湾人，啊，你徛在台湾这个所在，你竟然替对一个中国讲话来骂咱台湾的总统，骂咱台湾的政府，安尼该对？安尼都唔对啊！啊，你们的胳膊往外伸，手拢向外靠，无向内底，安尼对唔对啊？这叫做假弯来西弯弯哈，所以咱的团结比较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兴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 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会当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三的一课，明仔载是六月二四，农历是五月初十，星期三。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彩衣、过穿，近期的是出行开工，喜神在东北，灾神在正北。从44岁上低的朋友，日线是在东边，这是明仔载拜三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哦。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第一首歌曲，咱来欣赏彭星五笑的《风》。

欣赏一首《风中顶》了后，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特别特别分享的吼，这是俗语得讲的啦。人讲福德载物，真正会当累积财富的人，往往不只是靠能力，更加靠人品跟耐心。农历五月期间，有四个生肖，品着生性吉利、稳健的作风，得到搁较侪机会、甲财富的回报。不但是事业进展顺利，收入也有希望节节攀升。像牛、像兔、像牛、甲像狗。修教的人生息修行，重情重义，多年建立的好风评，农历五月迎接真好的回报。过去累积的人脉甲信任，可能会当转化为重要合作的机会，甚至带来额外收益。部分像教的朋友。阁有机会对着旧案呐，是长期投资的计划当中好利，凭借着可靠的人品、稳健的作风，正在运持续走强，收入成就感同步提升，甲上高的朋友恭喜。啊，来是上古的朋友，责任感强，重承诺，守原则，凡事脚踏实地。农历五月财运表现非常的好，虽然有那需要付出不少的努力，但是收获也非常的可观。因唔惊吃苦，拄着困难，反倒转来境界，当激发着斗志，凭借着长期累积的实力跟耐心，工作成果渐渐显现，收入稳步增加，每一分的财富拢来自着一步一卡因认真拍拼，互人足感觉心。那小兔的人农历五月运势足旺哦，做代志灵活，啊个非常的圆骨，人际关系好，身躯边袂少贵人相助，无论是正财还是副业收入，拢有提升的空间，在路愈行愈宽。真够经营规划，眼光精准，会向把握着机会，加上做人坦白。重情义，容易得到合作，以及个好判信任，只要维持谨慎理财态度，一个月农历五月会当得到袂歹财物回报。啊，那小李伟人聪明，个敏感，做代志沉稳。有惊人的耐力，甲着毅力，面对目标坚持到底，不轻言放弃。农历五月运势明显的回升，工作进展顺利，效率甲表现同步提升，财运稳中有升，适度投资有希望带来收获。讲真的吼，小李伟人真知影讲吼，卖想讲话，加认真做寡工课的重要性，凭借着实力可靠的作风，容易得到贵人的欣赏肯定，迎接搁较大的发展机会。所以，这个农历五月，小李、小兔、小牛、小狗，四个生肖，希望你认真打拼。一定会当有真好的收获。

现在我们来进攻格哦。吃三椒做了蒸一盒，搁吃三椒盖骨溜啊，啊，都吃了有够好诶！啊，所以今年的寒天吼，较早一个干吼，天气一个变咯，哇，我的天哪，真正是有够明显的就对啦！啊，人呢就袂轻松，就困了。啊，结果吼，今年我吃来到起码已经吃八个外月，你咧甲我讲讲，叫我好好啊来照顾家己啊，慢慢吼。就会当有所改进。迄寒天到你就知，啊，那是安尼天气无稳定，你就知。啊，较是有影呢，真正呢，长期保养不一样就不一样了。啊，较早无好困啦，精神体力无好啦。啊，人安尼记忆有够歹，啊，有够难死的，即马嘛袂安尼。所以讲吼，我时常在甲咱节目中的好朋友，伫底安尼小报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不管是一年四季你认真吃，慢慢你就会感受到说，精神好，体力好，脑力灵活，反应好，抗病能力有够，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好，不管是一年四季任何时间，拢会当精气神非常好，袂难死，做着工课并变叫做摄拍，袂闹气，对不对？重点就是一家一困一帮啊，大家三通了后得继续健康，所以今日唔只呢，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咯，人生什么重要，健康上重要，所以会记住文雅给你介绍的三焦坐立经一盒，配合咱三焦钙骨溜，相辅相成，健康一百分。啊，那像最近诶，这个天气哦，就一个好朋友讲，啊，都安尼一只袂放啦，啊，人安尼压杂袂轻松啦，啊，你会当加强咱的三焦山苦瓜，咱有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搁再加上。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够稀油，大家拢嘛哦，无简单嘞，差真济，对不对？循环好，代谢好了，后规个人拢轻松起来，所以身体别好。反正你就是咱的三项产品，你拢甲食落去，安尼就对啊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0800-55-99-88，市面上的产品一大堆，啊，你吃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参考看卖，你就知哦。以上是广告，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广告，到底。来欣赏的歌曲，咱邀请好朋友哈，到底收听的歌，这是几位李吉郎、张秀清给咱。

当时吼，咱的人生真正是哦，什么人都无法度啊来给你做保证。但是如果那是命不该绝的时阵，都有机会个活落去。给人饲一个四岁、四点的查甫囡仔，伊是囡仔下暗对三楼徛，给摔落来。结果先弄到二楼的两号平，搁搬落去地面。消防局得报前往救护，送医检查发现只有倒手骨折，真正是吼，即马断医治疗。这真正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吼，好佳哉，命不改转。吉隆市消防局1199在救护指挥中心 AM 六点十七分接到报案，讲这个老兵团路有查甫囡仔坠落地面，派出着胜利分队一车两人去救护。消防人员来到现场，发现家长已经伫查甫囡仔落地位置抱着查甫囡仔安抚着。伊的情绪，查甫囡仔坠楼的原因，也阁有需要调查。意外发生了后，家人赶紧落来楼卡查看状况，看到囡仔倒伫地边，也阁有意识，头壳遐红肿，抱起来个安抚，阁卡119来救助。消防人员来现场，把这个囡仔送去卫生福利部给人病院治疗。医师诊断查甫囡仔倒手骨折，安排住院。给人市妇儿童以及少年事务处这些单位，明仔载去关怀访视查甫囡仔治疗的状况，也了解意外发生的经过，协助家长检视徛家安全的防护。片边意外再度发生，讲真呢，即马足侪人住伫公寓吼，那是无注意，阿囡仔窗仔门一个拍开，哇，真正真可怕，你敢知影？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囡仔犹阁细汉，希望你一定爱甲照顾好。你三四岁囡仔开啥？什么叫做危险呢？对不对？啊，所以得照顾着囡仔，真正唔通让囡仔离开着你的视线，唔惊一万，惊万一。顾囡仔用心良苦，一定爱负责任。

谢谢这些用心良苦。咱阿姐吼，甲我讲助文三品，啊，我讲爱要听什么歌，伊讲要听用心良苦哈，张雨绮诶，谢谢。来，亲爱的好朋友，今仔日有一件代志，好足侪人嘛，感觉很错愕。这是台大医学院一定要当为科的权威吴明贤，今仔日因为教育前心肌功能停止，乌卡送医急救。经过了解，今仔日透早伫厝内被发现心肌梗塞就医，啊，腰个伫家伙病房，阿未脱离危险期。卫福部部长赵忠良今仔日听到消息讲，前两天端午节才甲吴明贤做伙食饭聚餐，无发现有甚物各样啊！一开始看到新闻，想讲该是同名同姓的，希望各界为吴明贤祈福集气。赵忠良表示，今仔日听到吴明贤乌卡送医，心内想讲有没有搞错啊？一开始想讲应该同名同姓吧，但是尾啊，甲台大病院求证，较知影讲。证实真正是61岁的这个吴明贤。伊讲哦，两日前端午节时阵，伊甲吴明贤一定要做伙食饭，当时无发现有甚物各样，而且吴明贤的年纪也加12岁，今年61岁，一直以来无听讲有甚物身体状况，那会知影讲凶凶恶卡。哦，感觉就真惊。赵忠良在讲吼，家己伫呆呆病院担任着内科主任医师的时阵，吴明贤是当时的内科总医师，两个人熟识足久，类似是学长学弟，佮亲像老师佮学生的关系。而且伫担任呆呆病院第3年主任医师的时阵，病院治疗一位罹患腰椎癌的女性，这个患者最后也。真最严重，当时吴明贤因为担任中医师巡房，也曾经治疗过严重，也和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相当的密切。赵忠良讲，在伊的心中，吴明贤是杰医，是有杰克心肠的良医。当时伊也是一位足开朗，啊，甲别人讲话足直接，完全是真性情。诶，这个表露就是开会时阵哦，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是一个未唱话的人。伊希望大家为吴明贤继续集气加油。真正有影，看开足健康，佮真少年，那会知影讲竟然吼啊。话出问题就出问题，所以咱伫家不管安怎，量早赶紧，甲家己照顾好好。有足济好朋友讲啊，医生太有难呢，歹势吼，医生嘛是会破病，医生嘛是有无常，医生嘛有可能会有一寡意外。所以咱伫家希望好朋友，不管你几岁，我常在咧讲吼，你就是量早保养，会当做你就尽量做。为什么你敢知？为家己下即个健康，做好着爱家己一切该有的行动，相信讲尽量也较卖有遮意外发生。

而且咱安排这首歌曲是侠客哦，真好听的一首歌曲，有点施笑容，所为咱来演唱。想要当当退休，身体健康，爱乐观。在这个新北市石门十八王公庙前，有一个超侪老顾客拢认识的肉粽妈，今年高龄100岁，伊叫做林芳阿妈。在这个白肉粽卖肉粽，在十八王公也超过60年，到今嘛个坚持亲力亲为，100岁啊吼，也个会白粽。每逢拜六的回来摊位跟老顾客亲切在这说师兄来哦，真多不少人共同的这个回应。这个林芳阿嬷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自己已经100岁，少年的时候啊，就一路白长到现在60多年，早年肉粽啊，只有猪肉菜脯香菇啊，现在的食材更加丰富，但是一直坚持古早味。他说少年的时候一日卖100多粒，现在欢乐回来越白越多啊，虽然是白粥多肉粽嘛，袂艰苦习惯啦。阿嬷讲吼，伊真正是阿得靠白肉粽，阿到将时吼100岁啊。虽然行动有较慢，阿小看啊翘骨翘骨啊，但是白肉粽的技术非常的熟练，100岁精神完全无输少年人。讲到伊当退休的闭关。阿嬷讲吼，这是吹海风甲白掌的运动。伊认为讲人要活动吼，要活得爱活动，爱做工课，身体较健康啊。所以到即马习惯伫拜六有哪去十八王公庙前拜堂，除了做兄弟，上界重要是甲熟识人去泡刀。看遮个旧年的老朋友，啊，逐天拢足快乐。经过一世纪的人生，这个阿嬷也曾经经过着红世后生过往人生伤心的结果。如今伊平时伫厝内白粽，拜六登去摊位卖肉粽。啊，这个查某囝江春兰也登来帮忙。接下着传承的责任，希望将这个妈妈坚持超过一家子的古早味延续落去。江春兰讲，足侪老客户拢是为着妈妈而来，甚至讲哦，阿嬷无来，我都比较较无想要买。如今伊接手协助经营，也希望延续妈妈的人情味，和这份的陪伴，地方超过60年的肉粽汤，继续飘香地气。那么，伫遮咱特别甲好朋友讲，事实啦，不管安怎吼，总是要活就要动，卖讲咱年岁偌济，身体年龄，甲你实际年龄，足济好朋友，讲实在，无一定拢相同，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如果你那想要健康活落来，啊，咱就是保持活动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够好，营养够好好。讲到肉粽食了，啊，有足侪好朋友上阮兜嘛，冰箱啊，搁足侪肉粽吼，啊，加只肉粽要安那处理？足侪人拢讲哦，啊，着电锅加水，甲肉粽放落去，水滚。啊，那是这个电锅跳起来，安尼就好啊。啊，但是呢，最近有人讲吼。伊用带动电锅加热肉粽，先伫锅仔内放7分满水，差不多甲肉粽规个淹没，剩顶端小块露出一角。伊讲哦，用这个方式加热肉粽，已经对旧年笑到今年。啊，但是足侪网友讲，北部粽大多数是用电锅咧炊，南部粽是将青米甲配料包入粽下，直接放伫滚水煮。
但有自卑甲着得休的崩溃，有部分的人讲煮好的南部粽对冰箱摕起来食，会伊着滚水加热。啊，但是有的人讲，我妈妈拢嘛白迄个南部粽冷冻直接，啊，着用水甲煮20分钟，啊，粽无变霉哦。啊，到底你拢安那处理？即马哦。就有一个讲厝内咧卖肉粽的朋友讲，其实确实有影啦，冷冻的肉粽直接冷水煮滚20分钟，你就会当食。啊，退冰的肉粽冷水煮10分钟，用水煮的这个肉粽，粽叶的香味更加明显。啊，所以不一定拢用电锅，你那冷冻的，甲水滚煮20分钟。啊，那退冻的你就煮10分钟，悠然真好食，你会使试看卖下嘞。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不过那一般过去我的经验啦，吼，你就是我拢用电锅。啊，就有那个吹风，有那是电锅劈起来，啊，你就买个翕直接，甲摕开食，安尼比较较好食，较袂安尼糊糊的掉，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听这首赵川博所给咱唱的《横滨港务》。

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特别推荐介绍的吼，是咱的山苦瓜。最近哦，足侪好朋友拢讲，啊，我加强了，规个人加足轻松的呢。所以哦，咱有一个住伫田中的阿嬷哦，伊讲问啊，你爱甲咱的听友讲，咱现代人真正足需要山苦瓜，尤其你的山苦瓜吼，唔是干那山苦瓜的效果，最主要吼、哦。清热退火以外，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搁有鱼油。较早爱食几落项，即马食你的山苦瓜，就像你咧讲的，一瓶就搞定。啊，尤其搁有即个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即马真正哦，较袂安尼皮皮喘。啊，而且规个人继续轻松得掉啦，循环代谢一个好。规个人怎啊健康起来啊？所以已经有咧食一盒、二盒的冰酒，希望哦，咱三盒的山苦瓜嘛爱赶紧食哦。我讲安尼内行的啦，所以哦，希望喝冰酒会记住。美国进口三只山苦瓜一罐千五，空白加一粒，啊，你要加强你的当两粒两粒来食。规个人哦，循环代谢好，啊，自然这个体质方面有改善，啊，你就会发现哦，真的不一样哦，和咱每一个好朋友轻轻松松、快快乐乐，身体健康、勇敢，所以有需要咱的产品，会记住电话做你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规身躯拢会当将咱体内无必要的一挂歹油换好油，互你条条通，唔免烦恼糟蹋，唔免烦恼熊熊叫憋气。干那食安尼的足有价值，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啊！伫咱的。宝德旺亚龙会当买到，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甲过过来。以上是广告。

好多啊，有咱的听众朋友哈，直直甲问啊问讲，啊，脚头乌会疼，到底是安怎？哦，脚头乌会疼哦。有人讲是退化，啊，有人讲体重上重，有人讲肌力不足，这拢会造成你脚头乌会退化的疼。疼痛的位置会当提供一寡线索，但是我嘛是建议讲先予医生检查看卖，确诊到底什么原因。另外就是中年了后壁面上久无运动啊，啊你若是讲吼有啥物问题，讲真呢，也是找医生做详细的一个检查，啊确实了解问题伫倒位，安尼比较较正确。真侪人一个过四十岁以后开始脚头有诶酸痛，爬楼梯，哎哟，食来食来，跍落去爬袂起来吼。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三十岁以前改一步好教，三十岁以后顾骨本，啊，四十岁以后顾咱诶一个筋骨软骨甲关节足重要。啊，已经有问题，先去了解。到底问题出在哪，他去对症来处理，预防中医治疗，这都是要注意的事情哦。简单一个工商服务了后，我们再继续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兴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兴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单一龙甲着陈英杰两个人所合唱的歌曲，哈，《缘分》。今仔日有一位阿姐讲吼，有几个这个问题，啊，有几个问题，饮食方面爱注意什么代志？咱特别甲好朋友分享一下哈，有几个问题。是所有慢性病饮食当中最复杂的这个一种问题，因为药剂无法度深度体内钠、钾、磷，所以啊，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你家己那是药剂有问题的人，免那吃比较较好。其实只要病人的钾磷钙离子的指数脑正常，代表目前的饮食内容跟频率也可以当好，这个药剂正常代谢，无需要特别的这个担心啊。但是吼，食物的选择方面，当然嘛，希望你要小看注意一下，就是谷物的淀粉，白米饭啦、冬粉啦、四谷米啊、米粉啦、太白粉啦、板条、葛粉啊、肉类，就是鸡肉、鸡肉、鸭肉、猪肉、牛肉，以及这猪肉类的肉汤，袂使食。你椒盐，迄拢尽量撇边。蔬菜方面，花椰菜、各类菜、豆芽菜、菜瓜、冬瓜、卡白笋、苦瓜。啊，那水果、柳丁、木瓜、芭乐、甲莲雾，哈，苹果、桃啊。饮品方面，绝对有几不好，卖个啉酒。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尽量撇边。啊，无水分的摄取限制，别人啉一点仔绿茶、枸杞茶，但是会记得卖啉伤济，适量就好。有只有问题的人，爱撇开的食物包括罐头食品、全麦面包、香蕉、加工肉品，吼、哦，加工肉品，像即个肉干啦、肉脯啦、烟尘啦，吼、哦，啊，像即种物件。尽量撇面啊，泡菜啦、油煎的饼干、葡萄干调理食品也尽量卖食。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家己爱注意一下，像食伤咸鲜的物件、烟熏的物件，尽量都卖少食。培根嘛，袂使啊，高钾食物的是含钾。诶，这个量较悬的物件，其中有足侪咱认知当中就是健康的食物，无定着腰椎病的人嘛，无适合食川七啦、起饼啦、红枣啦、麦片啦、开心果、腰果、蚕豆、马铃薯。伫食以前拢爱特别注意，啊，那食蔬菜上好的是穿烫一下，佮袂使食蔬菜汤。个人的食物包括绿豆、燕麦、薏仁、糙米、坚果类，又个杏仁、土豆、泥制品、动物的内脏、虾仔、蟹肉、鱼卵、虾膏、加工的肉制品、贡丸、热狗、火腿、培根、肉汤、甲巧克力，拢无适合食。所以啊，希望咱有志无好的朋友，细心的朋友，食什么物件，你爱食好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到底来欣赏未了情？

所以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吃了若有感觉，请你记得继续坚持下去，慢慢地就会发现人愈来愈轻松，阁真快乐吼。会惊会耍啊，当然啦，会当运动啊，咱身体就会愈来愈好。啊，如果你那是行动不便的时阵，好人安尼杀哦，有时阵你就真麻烦。所以希望好朋友，如果你过去吃过足济产品，唔是真满意的，有听到咱的直播的介绍，那么你也使参考看卖呀嘞哈。三焦做热精一盒配合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溜三焦三颗龟，三项拢食。健康无烦恼哦，以上是广告，今仔咱来听。

0: 的。
1: 我跟你吃三颗鸡饭，吃差不多五年有啊。
0: 五年啊哦。
1: 哎啊，吃了未歹啦，吃了拢。
0: 真的啦，
1: 拢骨血啊，拢我八十外岁了。
0: 八十外岁哦，听得精神体力足好呢。
1: 我84啊。
0: 听不啥会出来。
1: 好、哦。哎嘞，拢较早拢百五六，啊，什么拢？百二外，百三外。
0: 哦，你即马拢做正常诶啊，甲你恭喜。
1: 哎呀，啊，正常遐拢会阿妈骨拢会，迄筋拢会酸诶，会疼。我哦是讲真假诶，电风扇甲你关
0: 来。好啊，食来到降息拢做平顺哈，恭喜啦。
1: 哎呀，啊，哎呀，我对啊，你讲迄个，我顶日甲你叫你讲拜六要送啊，拜六就是阮囝人，会等下再落去接啊。哦、我跟你讲，要该拜因啊，拜因会使。
2: 我安尼我会记诶，好，谢谢你。啊，得食了好，到小宝足感恩诶啦吼。啊，希望所有好朋友身体是咱诶，投资咱家己诶身体健康，绝对是你上界稳定，也是上界会好。下一个投资，大家身体勇健健，无烦无恼，享受咱美好的人生。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来哟、哦，这是999朵玫瑰，也就是咱拄啊，甲咱做文产品，诶，这个邱小姐所甲咱点的歌曲，伊讲足久拢无听到这首歌。我讲你很爱玫瑰吗？伊讲有人不喜欢玫瑰吗？还好吧，花遐多，为人爱百合，为爱玫瑰哦，啊，为人爱其他的这个花啊，不管咱哪啦，啊，都卖乌白路边港办啦。有一个阿姐把甲讲过，伊讲吼，我那安尼行过哦，迄花吼水水呀，啊，尤其个桂花啊，安尼胖胖拢想要甲撮撮，我唔通啦。无代志就无代志，人若要甲你计较啊，即声就甲你遗产发办，你忙安尼手真哦。来，讲到热天的气温升高，各地的这个水浴活动增加，啊，所以哦，足济好朋友啊，都去耍水真趣味。啊，毋过咱伫遮希望好朋友一定爱注意安全咯、哦，吼！会记得拄到这个溺水的时阵哦，去拄到的时阵爱呼救，通报119110，先用隐形物、漂浮物、大型的浮具。会记得吼、哦，叫叫春抛歌，遮的救溺观念。叫叫声抛滑，提升自我的保护意识。台南市红色的火指出的危险的水域，大家记得叫叫声抛滑，救急吼，先自保。原则上，如果拄到这个堵水的事件，马上呼救通报119110，还是118相关的单位，先用隐形物。漂浮物、大型的浮具协助救援，千万唔通动不动就冲落去救人。有当时啊吼，家己能力不足的时阵，反倒倒来会造成了着相当的危险。所以啊，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咱那是热天要去耍水，绝对会记住安全性甲顾好好势。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今嘛，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这是一个尾鱼，黑尾鱼哈，一个乌暗村进入尾声咯。屏东的乌暗村鬼进入尾声，东港区议会表示，今年太平洋的这个乌暗村哈，捕猎7月17日零时开始的停止，今年捕捞配件是2700吨。到6月2日已经达到着89%，原本预计6月30日会达到着配额，但是受到米克拉风台影响，延到7月17日。目前预估7月17日的半暝啊0点开始，就停止太平洋黑暗层的捕猎。啊，所以哦。今仔日我有去外口食饭哦，餐厅的头家嘛咧讲，哦，即马乌暗村当着是好食，优质有够，啊，而且今年诶即个价少无介贵，所以咱听众朋友，那是要食我乌暗村，可能即几日啦，家己爱好好啊把握机会。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到底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秋晚李茂山所给咱演唱的歌曲。

这首歌哪会笑一下，怎刷去啊？啊，真歹势吼！即个只电脑怎啊，无啥会叮当我，我等下看到底安那。来，亲爱好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

来，头拄啊，咱的黄太太，伊在甲我讲，伊讲门啊，今仔日大家拢在报一个，呆呆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一个心肌梗塞的一个问题哈。啊，所以希望你有哪会当管报一个啊，要安那防止。其实呢，防止着心肌梗塞，争取着黄金的时间。这拢是真重要。如果突然间出现着倒手面的胸前部位感觉痛，还是有物件拔掉掉、气喘未过来，搁兼病欠肝、呼吸困难，有安尼头重脚轻的这个感觉，这就是疑似心肌梗塞的症状。尤其有三高，也是有心肺梗病史的朋友，更加爱注意，赶紧的卡119，即时就医，唔通个延迟拖刷。足侪人讲哦，我休一下吼，我眯一下，千万唔通爱赶紧直接的卡119，即时就医，和专业的救护人员提供救治，争取着黄金时间。倘好抢救着咱宝贵的生命。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也损害动脉，造成着动脉的阻塞，并且阻止着血液流向着心肌，引起一个心脏病。啊，糖尿病会增加心肺梗疾病的风险。另外，这个当血脂当中的脉的胆固醇伤过高的时阵，那么脉的胆固醇过多聚集的血管壁，就会使着血管慢慢的溃，阻碍着血液的流通，不但会造成着血栓反应，引起疲劳。

会民众三年一摆，65岁以上的民众每年一摆，免费成人预防保健服务，你会当直接定期去健康检查，量早发现异常，早期治疗，所以利用着这个各种的公费健检，啊来就是慢性疾病风险的评估。国民健康署发展慢性疾病风险评估平台，咱家己收集的血脂健检报告的数据，计算并且将合家己本身罹患冠心病、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风险，利用早改善健康的指数，降低风险，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另外，就是规律的这个生活习惯。有氧运动爱做，这些当降低着三酸甘油脂，增加好的胆固醇，遵循着少油、少盐、少糖、高纤维的饮食，养成着饮食平衡的好习惯。啊，来就是改分改善血脂的异常，分品当中的尼古丁会使着心率甲血压提升。降低着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建议和朋友改分改善血脂的异常，防止着这个中风，防止着血栓，防止着这个心肌梗塞，足重要。希望直播中的好朋友一定家己的健康，家己照顾，和咱每一个好朋友，愈来愈勇敢，愈来愈健康。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高月玫瑰，这是龙千玉所给咱唱的歌。

0: 进广告哦，好困好棒。
1: 啊，对对对对。
0: 啊，会当去游山玩水，出国旅游。
1: 对啦，
0: 有钱又有闲啊，身体又好。
1: 哎，存钱无好啦，身体够用啦。
0: 有呀有呀，深深的感受啊！最近有要出国无？最近刚好要出国。
1: 有六月，
0: 六月又要出国去哪里呀、
1: 啊？哦，这边买北越。
0: 哦，北越哦，北越我去年打去呢，打去呢。
1: 我听讲遐袂歹耍呢，阮朋友去。
0: 啊，真好耍，够足俗，物件足俗。
1: 安尼吼，
0: 哎呀，先去佚佗。
1: 哎，我真正实在无哪有够好的呢，我从我足歹身体啊，甲疼起来吼、哦，啊，人要佚佗来佚佗。啊，困，倒咧就困。
0: 哦，有够。
1: 啊，迄个啥，下晡时嘛爱困咧。
0: 啊，倒迄个午休一下没关系啊，很好啊。
1: 哎呀、啊，哦，真好真好，我足快乐诶。啊，蒙爱听种朋友啊，讲真咧，产品足好诶。
0: 啊，说说的买无，赶紧的掉啦。
1: 哎呐，哦，
0: 谢谢谢谢，来，亲爱的好朋友，都身体呐够好。投资咱家己的健康，你是绝对袂后悔，正确的一个投资哈。啊，所以希望好朋友会记住，把咱的身体顾好，勇敢敢哦。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咱的三种产品都做单纯的，早晚。啊、你就做了整一粒钙骨瘤两粒山苦瓜一粒安尼来保养就给你顾家勇敢敢欢迎好朋友来宝德旺个别也当卡电话专人上高呼上0800-5599-88直接电话卡合同身体的健康以上广告现在来听无人爱

讲真的吼，有当时啊，真正讲到钱啊，足济家庭啊，足济母啊、囝啊、爸啊、囝啊，大家都安尼问题真济。像有一个老太太，伊就甲律师讲，如果我甲钱拢交予细汉查某囝去管，以后阮大汉查某囝敢会甲过？年纪老迈妈妈讲出的心中的烦恼，原来是前几年因翁破病足严重的时阵，平时足少往来大汉查某囝频繁献身，伊暗中观察发现讲查某囝哦。这大汉的，大概回来拢是靠破病的老爸，把财产转移去伊的名下。啊，如今真正陪伴在伊身躯边的，照顾伊生活起居的是细汉查某囝。这个妈妈希望将财务的管理甲照顾拢安排好，这个细汉的，却是个担心会乎细汉查某囝真做着大汉查某囝攻击。伊即个目标啊，所以伊想要问的，就是讲，我敢会当趁我即马意识清楚，甲我的财产、甲我的晚年妥善安排好好，啊，卖好真正照顾我的人，遭受着即个无妄之灾，要顾好着老本，其实乃当采取着安用信统，应该是未歹选择。到去年底为止，交付银行管理的安用信托财产，本金已经来到1844亿，是10年前的43倍。当时拥有理财规划顾问、家族信托规划顾问师、高龄金融规划顾问师资格。吴廷官律师伊咧讲，大部分的客户一开始唔知影有这个工具，或者是无啥了解。啊，少数将啊，这个资讯的大部分是60岁左右单身的女性。其实，安用信托结合着资产的管理、专款专用两项的这个功能，委托人将金钱、股票、不动产、保险金信托给银行去管理，银行的依照契约支付生活费、医疗、等缴契约贷。约定的当支出的费用，在信托之中的财产，只会当按照约定用途来支出，佮加上有信托监察人相定的保障，就是失地失灵，拄到诈骗，或者是不得已由未向理财家人代管财务，财产难以被移转佮不当的这个挪用。所以，如果你若烦恼老后的问题，咱希望讲吼，上好较早来做一个处理，顾好着你的老本，你会当用安用信托这个方法，应该都较免强在底下咧烦恼，食老以后失地了后，有啥物问题了后，啊底下咧困了甲烦恼。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要跟好朋友说一声再会了。以上节目是三九做立青一号三九盖骨流三九山口龟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幸福，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较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点咱透早三点到六点，点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拼所要找物件，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许多咱的得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胃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那这是梦中梦哈，陈珊珊谢谢郭庆。咱中部太平的赖同芳哈，我给你回电文讯，看到跟收班哈，因为都在整理资料，无看到哈。所以你呐，在中太平的赖同芳老听到哈，你可能刚刚听的可能就是。看你要打来公司找我哈，你也看来，不是我本人接的，你都要交代是乌吉拉哈，要接不着乌吉拉就可以。啊，不，你底下是下晡时啊四点卡，不是透早三点卡哈。那宝贝点挂机时间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电话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直接到四个档。这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一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一个赞，
1: 我一个赞。
0: 没点心过来。
1: 那个坚强是我的名，
0: 坚强是我的名，是不是巧友呀？
1: 哎，对，
0: 对哈，坚强是我的巧友。好 ，OK， 好好好，
1: 拜拜，
0: 拜拜。我讲赞，
2: 好赞。
0: 哎，有山什么歌？
2: 骆驼梦。
0: 啊？
2: 骆驼梦。
0: 骆驼梦。
2: 我爱。
0: Little mom,
2: yeah,
0: little mom, okay, no problem. Bye bye.
2: Bye bye.
0: 阿仔，
3: 伯杰，高仔，
0: 多等你什么过来？
3: 酒干倘卖无，输了也好。
0: 未使，太年轻。
3: 好玩了。
0: 你说台语版的酒干倘卖无？
3: 啊，不好，台语版的。
0: 刚会哦。刚会唱诶。
3: 诶，刚会哦。
0: 华语版的首歌可能较麻烦些。
3: 好，华语。
0: 好好不好
3: 好再去办
0: 了
3: 当位的好
0: 谢谢拜
3: 拜拜拜
0: 就跟唐伯伯卖干灰的好我在这
4: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5: 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
5: 哎，我拜托你放一首迄落蔡小虎唱的，
0: 嘿，
5: 一生只有你。
0: 好 ，OK，OK， 好好好，
5: 好，好谢谢，
0: 拜。阿哥赞，
6: 喂，我叫阿赞，
0: 你电信过来。
6: 刚收入你的吴彦版，
0: 是不是哪个歌？
6: 湘西的呀、
0: 啊。哦，湘西湘的哦。我看嘛是不是吴志秀？湘西湘的。湘西湘的哦，
6: 湘西熏呐，
0: 无缘版呐，无缘版，
6: 无缘版，无缘版啊
0: ！OK， 好好好，
6: 好好，
0: 拜拜，
6: 拜拜。
0: 无缘版呐，我不要念嘛，湘西欧卡欧里，湘西卡欧里哦。秋瓜，只要你话头。

条条，怨恨敢有好，痟想敢有好，是落会痛，放在心内莫强调。我拢做够，爱恨经过了后，心爱的，只要你肯回头。

来健康来节目。很多人出去吃吃吃什么都记得吃，就是不记得吃药啊，慢性病的药，高血压的糖尿病都不记得吃，包括有胰岛素在煮的嘛，可能冰箱里面怎么没吃出来。真的啦，真的很多人出门都不记得吃这个，如果出去吃吃这种东西要记的。嘿哦，你来讲哦，轻的就是讲啊，你要烦恼几波都不要紧，啊，那较重的哦，你到时较严重的，你到时去到遐，该吃无吃，该住无住，该用无用，嘿，嘿，危险的咧性命呢，这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哈、哦，就是人个机场吼，较袂记讲啊啊啊，我慢性病也袂记咋，啊，要聚会去啊再讲啊，可不可以去的疫区哈？有的东西地方是疫区，袂记甲住国际疫苗。一般吼，咱就是人出国袂记咋，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这慢性病也较济啦吼。所以呢，咱若要出国时，吼，咱家公阿妈，哎，对人去佚佗啊，好啊，不要紧啦，慢性病慢慢紧啦，拢无差，就是爱记甲物件咋嘞？血糖的试纸啦、采血针啦、啊，可能行李箱出门进前呢，爱顺一下你胰岛素有咋无？啊，那慢性病吼，你得爱记咋你的药品数量呢，爱比你佚佗的迄、那个。你哎，看七头干，比如七头高钢，你加炸一两钢去，要多带，吼、哦，一定要加炸啊，炸了有够。而且呢，你爱炸药品的清单啊，是处方签，安尼吼，风险咪较低，临时那要用就行、是。哎，你还有处方签可以用哈、哦。另外呢，药啊，爱分开放伫咧托运行李啦、随身行李啦，特别讲吼，你去哎，拍啊炸挂，行李箱啊黑挂。安尼，特别讲，哎，万不你行李箱炸无去咧，哎，你茫讲做咩呢？啊，是讲你包包也无去咧，这种未使挂边数白吼，所以分两边黑，好、哦、分两边黑。另外呢，就是咱出国巡团，我就挂号，疫区可能要打疫苗的，你爱伫出发进前个十天至十四天，好、哦，十天至十四天。啊，那疟疾的要提早服用，浓度较有高吼，爱记哦，该炸也爱炸。啊，上好呢，行李。甲随身裤，夹行李，甲身裤拍，拢爱炸挂，两边拢爱炸，万不得一边无去，一边够通用。啊，处方间来炸嘞，好、哦，这个要记得，记得，好、哦，一定要记得，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出国这种要特别注意哈。

0: 种个用的是咱的软软。
1: 哎，对，我拢有用啊，面膜嘛有啊，还有啥物啊，防晒嘛有啊，我都用几组的。
0: 几组就对啊，没没。
1: 啊，我头我咧用的时阵无，阮同事唔知影我咧用诺因龙的美白系列啊。
0: 嗯。
1: 系啊，哎，就讲问看我是咪有去镭射啦？伊讲看我斑哦，斑出多啦。
0: 哦。
1: 我甲讲无啦，我无去镭射啦。伊讲啊，无你抹啥啦？我甲讲不告诉你啦，安那。啊！即卖我最近是咪做订三冰店？
0: 对对对。
1: 啊！即卖伊就看我木鬼生歪啊！伊讲啊，真正真好用伊啦。
0: 嘿。
1: 因为我的车哦，我有打两张相片，一张使用前，啊一张
0: 使用后。
1: 啊！即卖伊就伊拿来问我店，我讲你看这两张相片，伊讲哦，我真正差足多呢。
0: 但若云龙的兰花系列吼，拢总有洗面呢、化妆水、日霜、暗霜。面膜、防晒六大项吼，一般来讲呢，咱的好朋友，你面上若无足严重的卡斑的问题吼，或者是呢，你也未上细则，你基本上咱就用洗面、化妆水、日霜这三项来做基础的保养。然后呢，出门会记抹防晒。啊，那是咱的面膜吼，你的皮肤属于较干涩的。还是说我们换季当中比较流皮比较过敏的你就每天打啊，如果没有两天打一道你如果属于上40岁女性还是说面上脚斑斑点点太严重要紧到清清的这样花花脸看得太讨厌这就建议我们好朋友你就会记得晚霜你就要买你是也同样洗面化妆水日霜防晒暗下咧，洗面、化妆水、暗霜。咱洗面的一罐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面膜呢有两种包装，10滴装的550，一道要一组50滴。2500，2245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的高雄线，所以呢，外观市标加07，手机啊加07，07-2245888，07-2245888，07-2245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将个
1: 太阳光底下哦，
0: 架拍了对啦，
1: 是四五个小时。你敢想伊迄人人人工沙滩迄无？伊毋是沙啊，伊那个不是沙子啊，可是那人工沙滩。超大的啊，规个拢无砍吗？
0: 啊，伊规拢无硬
1: 哦。阳光就是安尼拍落来啊。
0: 直接拍落底啊。
1: 系啊，对啊。啊，你讲像阮规家伙啊，包括包括囡仔啊，手啦、面啦、脚啦、背后、后背都拢有家己擦擦一擦，你看无球无，阳光拍落来，恁袂安尼刺刺的，不会。
0: 袂痛。
1: 而且阮回来时阵有无？阿袂讲是咪？咱是穿泳装。啊，是不是安尼一条？
0: 哎，有一条迄个白白
1: 的，有好拢无，
0: 完全都
1: 没有，也没有晒伤。
0: 嗯嗯嗯。
1: OK， 我之前去理想大地干啦，去读一个半点钟、一点钟有无？回来的晒伤啊，先红，然后就是晒伤痛。
0: 啊，脱皮。
1: 对。
0: 哈。我无，就拢拍个拢会红个脱皮的对啊。
1: 系啊，真诶，真正是好用诶。
0: 我咱这款防晒就是袂痛，啊，等下佫袂脱皮，佫袂晒伤。
1: 真正，我跟你讲哦，伫个阳光底下，我根本吼，迄目睭根本睁袂开啊。
0: 啊，你看你头偌严。
1: 真正就大咧也袂吼。
0: 嗯。
1: 啊，真的很好。
0: 哦、真的很好啦，我们的防晒。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般性也是透过啥呢？麦素宁双网绿光科技，形成一道吼隔离的紫外线防护罩，完全隔离的 UVA、UVB， 和咱皮面拍乌、拍到伤，而且预防咱皮肤斑点的产生，由内而外咱预防光老化，减少 UV 对咱皮肤伤害。底下呢，伊是本身吼是高效的防晒、保湿、润色的配方，以亲子的乳霜状的剂型吼，温和，袂黏贴，袂塌掉咱的毛健康，而且自然的润色效果，温和配方内底有抗氧化物，咱的皮肤防御力也升级。适合啥？登机性伫室外里头卡，强化掉咱的防晒，而且吼适合任何皮肤啊。咱的防晒隔离乳呢，50毛1350，要订购22448888，专线电话拨通0722488888，07224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1: 哦，好，按照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拿迄个那个大机、小机的吼，我那个双手拢电池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黑哦，咚咚咚咚咚咚黑哦。
1: 哎呀，啊，咚咚的吼，我啊手啊伸个个把个啊，这个大年的火龙果也薄，大头要甲两包较好，哦，好吃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甜呢。
1: 哎呀，啊，真的足酸足甜，暗时拢无当困。
0: 哎呦，啊，即个大火龙果可以吃啊吼。
1: 哎呀，真正足好用的。
0: 哟哟哟哟，谢谢哦。
1: 好，拜拜。谢谢，拜拜。
0: 你也看，哎呦，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叔，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手酸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呀，规身躯疼了酸了了。啊，明仔载来上班呢，免啦。火龙果无无，肯定等下打嘞，加讲你的熟悉啊。嘿，等起醒来打拢不要紧哦，纯中药，这你放心。好，不过爱讲你空病不可，你嘛一打，一打了超过半点钟。几一点钟过大节，较高过敏的你过一点钟，较未过敏的你从半点钟就甲打起去啊，吼，迄不要紧，等于先来打，拢未解得咱药剂，未解得咱的瓜种，吼。咱火龙果一包呢，一包100多块内底有七袋，一到要7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好难。顶港主文专线电话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器手机啊，加控器2-2-4-4-8-8-8，控器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性功课。那慧伦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体的疼，是因为的，给你疼一下。
1: 懂
0: 会疼，大家拢听。骨伤的所在，站起来行起来听得到啊。
1: 听
0: 啊，听啊，听啊。啊，怎买火龙果灯来打得到啊？听
1: 到好，
2: 本来是一直讲去爬山，灯来退退。
0: 哦，你爬山了退退。
2: 嘿，嗯。啊，灯来若要行楼梯吼，拢爱用手抱的脚爬楼梯。
0: 我本来爬楼梯用脚用手抱。
2: 嘿，啊，无听啊，甲未爬啊，脚未弯啊。
0: 你这样，你退了有退对对吗？
2: 对啊。
0: 啊哥，你买那个火龙果灯去打的对
2: 啊？嘿，啊我昨下一天我想讲好，我要给你买火龙果灯啊打看，因为我有听。
0: 听人家讲袂歹。
2: 因的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要试看卖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昨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去当阿哩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天轻松啊吼。
2: 我昨面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大，搁大两倍。
0: 哟。
2: 听那个所在，我搁较大两
0: 倍。嘿。
2: 我真正个讲，哇，有够赞的，拢
0: 袂听，袂听。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放下脚就紧难麻，啊，佫好，迄天嘛是我做，镜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听。
1: 哎呀，
0: 磕着、弄着、摔着、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慢筋、转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着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着，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定岗做文案，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罗达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嘉盛公哥。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靠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啊，独一无信号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卡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哼，处理好啊，嘿。拍摄都刷开了就多好，所以刮熊我的中午才加个一把钢 A 掉吧，对不？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是不是哈？好来，啊，朋友点我这时间看也看得很长，可以转刷等我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好，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器，手机啊加控器，控器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器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
1: 哎，我是。
0: 哎，刘平姐，来唱一歌。
1: 个人乐我听哦。
0: 好，我唱。
1: 啊，唱一首我家己的，我听这都都舒服。
0: 好，我唱个人乐你听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好，那安尼我就来咯，直接吹吹好来。孤卵灰，哎，走不去。王院长，
2: 啊，哎，
0: 你弹个什么歌来？
2: 人生的舞台，农村艺术的。
0: 人生的舞台，我唱看嘛。
2: 王经理，人生舞台，系系
0: 系。人生哦，人生的舞台哦。
2: 农村艺，人生舞台。
0: 人生舞台有好 ，OK 哈，好好好，拜拜。那个个人会先来唱嘞。

健康来吃不？到底是啊吼，绿豆汤真正赞嘞，真嘞！我伯伯你也讲红豆跟绿豆，我开始吃绿豆，好喜欢吃绿豆。看在我现在小南妈弄个煮绿豆汤无，那么像一个塑胶袋个无包起来，封口袋啊，顶头搁什么？米老鼠的土样啥拢冰个冰箱啊，做鸡啊冰啊嘞，对不？哦，绿豆汤嘞，结冰我好吃呢。就是咱个煮绿豆汤哈，来迄个消暑，因为只要吼绿豆清热解毒啦，止咳消暑，就这样怎样？啊，中医认为啦吼，绿豆清热解毒，吼止咳健胃。昨天下起来啉绿豆汤呢，对，防止着着酸啦、闹疼啦、胃啊啦、便秘啦，帮你红红啦，尤其那底迄个有无？较热衰在做工课的人，当然说，哎呀，来煮绿豆汤，今天消暑一下，消暑一下哈。不过哈，绿豆汤哈煮起来嘛有一寡讲究的所在呢。一绿豆皮甲绿豆肉功能无啥共，绿豆的皮哈较嫩，清热的力量较强，伊的肉呢解毒的力量较强，所以讲啦，解毒是肉较好用，内底肉内底籽，啊那清热呢是迄个皮。那是吼要食吼安尼，鸡脆大嘿，阿个消暑吼，较袂掉酸，点头煮香菇，大火煮滚了，差不多滚五六分钟，五六分钟，这个是消暑。啊，那为着保健呢，吼为着保健的话，你得爱讲吼，绿豆煮好，酥酥暖暖，好热热。虽然消暑的能力比较差，但是解毒能力较强。所以你那是吼，要啉吼迄个止脆丹，迄种你就免煮伤久；要啉吼迄个下毒的、排毒的，你就煮较久的。好，意思就是安尼。可是吼，绿豆有一寡人较无容易，对伊来讲较无好啦。吼，对有一寡人来讲较无好，所以呢，有一寡人其实无适合食伤侪绿豆嘛，无适合食绿豆呢。来，干报告一下吧，吼！来，第一个体质较冷的啦，四肢冰冷无力啦，腰啦、脚啦，这个冷，这个疼，巴肚这个膨胀巴胀，这熬老的，不适合吃吃啉，不是讲未使，不适合吃吃啉，因那吃吃啉，伊症状会加重，哦，这第一个体质较冷。第二呢，较有岁人吼，阿公阿妈这那是儿童啦，身体较虚弱嘞。为什么呢？因吼有岁人啊，高龄者比较儿童小朋友消化功能较无遮尼啊好。绿豆当中蛋白质非常的高，较不容易消化，所以老人儿童体质较虚弱的，较容易有消化不良的问题，会老哦，所以较不适合啉伤济，小块 OK 哦。第三呢，当你食药啊，因为绿豆解毒啊，你来食药的人配绿豆汤，会影响到治疗效果。特别是三呢，用中药，食中药一寡温补中药的人呢，更加不适合食绿豆。那个好降低去，无采咱讲。不过那是讲吼，清热下火中药呢，甲绿豆汤就袂歹。好、哦，所以你看这种哈、哦。第四种呢，是月事来洗时阵无适合。因为月事来洗时阵呢，女性朋友吼血流较济，体质较无好。你若食凉的物件，容易伤着脾甲胃，无适合啉绿豆汤。好、哦，绿豆汤。对了，如果不适合啉绿豆汤的人来讲吼，也是有另外一种方法煮绿豆糜。绿豆呢，煮久了呢，炖久了，伊凉性就较低。好，比如讲薏仁加绿豆，嘿，薏仁加绿豆，讲那就控糜，控个可可，这样就可以。另外呢，你那是火气大，那我今天。超市甲这种火气大，这哎呀，会使绿豆加一挂水煮滚了哈，看挂煮三分钟，迄汤个黄黄、青青、清清的时候，开起来啉，或者加一挂冰糖，这阵清热解毒的作用上解强哈。夏日假期玫瑰花，这凤凰飞瓜给不给咱唱？

0: 我伫早市遐咧卖柳丁食，啊，我
1: 逐天拢嘿，
0: 我逐天拢爱加足济柳丁含柠檬。嗯，啊，我迄台机啊店总会加着迄种个啥，水果的精油、柠檬精油，
1: 配顶头油啦。
0: 嘿，啊，因为我逐天加，逐天洗嘛，啊，我就是讲。用全多洗来洗，这种是天然的，也咪讲从人个一般洗碗巾的无。啊，落尾吼，我因为我前个我无甲你，我昨拄咧甲你叫全多洗的。啊，佮用咧洗，吼，阮转转来了无，一个安露露的，迄种个啥柠檬的油啊，咩啥？
1: 柳丁的，
0: 嘿，规样捞出来，哦，清气淡淡，水转转，清气淡淡，
1: 清气淡淡吼，
0: 嘿，啊，搁互人客搁食了会安心。
1: 对，因为咱这天然的，不是讲化学的，
0: 嘿，
1: 是哦。
0: 啊，所以讲全都是真正赞的，
1: 真正赞的
0: 哈。搁青菜色啥物内容做好，有够好用。我第一站吼，不管是豆腐啦，啊是内底物件好，洗甲足清气，
1: 你做啥物？
0: 你这个嘛是做好用啊，
1: 做好用的哈。
0: 系啊系。
1: 做啥物？就是讲感觉清气上。
0: 嘿，
1: 对对，
0: 爱清气上第一，爱清气上第二，爱让人客食得安心。
1: 对对。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1: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我关起个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清空格。
1: 这个关啊，黑无？
0: 奶瓶清洁剂，嗯，
1: 差不多要三百几块。
0: 哦，你买，你也买一杯奶瓶清洁剂哦，为着你可爱宝贝而煮。
1: 较早阿袂千多时，我那千多时的时阵，我嘛买。
0: 哦，买特别的奶瓶清洁剂来专门来洗囡仔。
1: 对啊，
0: 哦对哦，
1: 也有专门的牡蛎干那清洁剂嘛，
0: 因为它一定要天然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囡仔比较天然的。
1: 伊种物件就是用过来全都是同款哦，当洗菜洗水果。
0: 对对对，跟全都是功能一样，也很贵。
1: 同款的物件嘛。
0: 嘿，啊，但是足贵。
1: 哇，好贵，真的好贵。
0: 伊大概350毛就300贵了吧，上过500毛。
1: 对啊，像咱的沐浴露，伊就干那底一罐才300几块。
0: 骗人。
1: 对啊，你甲看。全都是一趟，准800几块嘛。那三趟的话，
0: 对啊，一趟不要
1: 给。你看差偌济？
0: 5000 CC 呢，一罐300块，好500 CC 好啊嘛，万讲就是十倍。啊，我迄罐底卖到3000几。
1: 你去年啦，囡仔食这个吼，
0: 啊，金色，
1: 是拢有迄卡的物件。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啊，伊食了你无水洗的话吼，即卖臭生。
0: 对，会臭生，就是。
1: 啊，臭生吼，你只要全都是二两的，你用迄沐浴露迄底嘛吼。
0: 嘿。
1: 压两下进去，马上把那个臭味都清掉。
0: 清掉哈，洗得干净也可以清掉，而且吃得放心，一些食用类的东西做的。
1: 有啊，上盖大，刚刚上盖好的好处就是伫遮。
0: 小孩子。
1: 对对对，打次。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道理全都是人都说。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元，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抢降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德。
1: 好、哦，啊，我来当讲哟。
0: 还你要讲分享啥？你讲姐。
1: 飞龙哥啦。
0: 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啦。
1: 飞龙哥啦。嗯。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真的亮啦。嗯。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脚骨怎安呢？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按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上班都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啊，啊去啊啊！我甲伊讲，搭位者要报就好啦。
0: 嗯，吼、嗯
1: 哦。啊，今麦去，那大家讲，妈我啊，过日拜呢，我讲三工绝对无不好就好，拐着棍啊，唔是啥。
0: 嗯哼、嗯嗯。
1: 真正三工倒来妈，我脚不好啊。
0: 哎呦，终于中！
1: 哎，位置又不好去啊！安尼啊，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才好用的。
0: 嗯嗯。
1: 啊，讲吼，大了吼，要拆的才好拆。
0: 哦，袂安尼黏贴黏贴啦。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而起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若伫山下跟你叫，我袂伫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吼。
0: 嗯，
1: 爱给你讲一下啦。
0: 就谢谢感恩，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我那个机哦，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拽拽哦。
0: 嗯，
1: 我拢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紧拽紧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拢个打着底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继续熟悉；腰身配条戴了，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飞龙果又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888，0722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就算讲过，不要紧，你家你亲身的经验，跟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
0: 个都
1: 无人用啊。
0: 我火龙果生态又无啦，
1: 嘿，啊，我过一天的时阵咧，路头卡路的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清清洗洗，紧来打，哦，打两天就好去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呦呦，
1: 谢谢，我真好用。
2: 我为本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火龙果又无得对啊，拢本别人打呢。
2: 哟。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当天有人吼，哎呦，你了就去了，灌一汤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得咧酸，得咧痛，得咧慢筋、抽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有薄，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作文，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8，2244888，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叫圣公格，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到咱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唔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来弄些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来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多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秋的肩を抱かれた。

健康来吃不？大家都是讲心脏的问题，冬天，应该开始发生的。热天好像也没什么，无迄个想法吼。嘿，卖开玩笑，我讲咱热天吼，心脏袂对咧放暑假，嘛袂淡季。伊热天甲冬天无同啊，温度高，湿度大，流汗流汗侪，情绪暴躁，补水补了无够，水分无够，一旦来无水，心脏病来发作。赶快性命休息。就这人都正跟他当天有心肌梗塞哈，其实呢，巩固调查，愈来愈侪少年啊，青壮年，热天出现胸腔窒窒、胸腔疼，这无适应的，好一挂竞争。恁当当嘛，身体有这种经过的时阵哦，就表示你有一挂心血管疾病风险。尤其咱好朋友，你本身也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血脂红相关的话，你唔通开玩笑吼，唔通开玩笑吼。热天时啊吼，有几啊危险的原因、危险的环境，会造成了心脏病的风险哦。来，简报个一个，大家做参考哦。第一，温度伤过高，心脏的负担会伤大。伊温度伫表嘛，表到35度，你敢知研究发觉，超过33度的时阵，新陈代谢加速。这对咱血液循环影响介大呢，外在环境变悬，体温嘛变悬，血管扩张，吼，即马皮肤的血流量比平常时啊加几啊倍，等于心脏的量嘛对咧侪，心脏跳得较紧。这个时阵安怎？心脏得爱加出力啦，爱补充啊，加出力来增加第一负担啊。虽然一般人来讲吼是较无影响。但是原本你就心血管方面的人，好心血管疾病的人，还是讲心律不整呢？就是你来烦恼哦，血管塌掉的风险哦，甚至可能引起啥血压伤低、循环伤慢、休克、中风，这拢有可能。第二，那老光老了伤过头，血管会塌掉的，会血栓。热天就个老光，就容易脱水，这种血动脉会较渴，那脑高血压。血脂用伤高，有糖尿病人来讲，你底下烦恼塌掉的。热天时啊，你的工作也是用坐掉，无你叮当的，或血浓度个增加，加上循环无好，更加容易塌。会导致的深层静脉栓塞，吼，脚会水肿、会烧、会疼，甚至你脑喘吼，也是讲少血痰哦，这有可能肺栓塞。再来第三项，空气伤过湿，咱心脏会缺氧。根据研究，空气当中的湿度愈高，湿度越高，含量氧气就愈低，吸入氧气变少，心中缺氧的动作风险就多啊。佮加上运动爱较出力，买得地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哦。吼，第四种呢，伤过热掉痧会心律不整，天气热，体温压起来，严重掉痧中暑，自律神经嘛加紧。增加心脏的负担，心律不整的风险就开始啊。尤其是呢，睡眠嘛影响到，因为日时啊长，暗时啊短，自律神经嘛容易失调，睡眠品质无好，休困了无够，这种心律不整甲心血管疾病重要原因哈。再来，最后情绪较暴躁。急性心肌梗塞就对你来吼，因为天气热，哎，心情就较杂，心情伤过激动还是搞生气，有可能造成啥急性的心肌梗塞。卡叔讲吼，咱的脾气了啦无好啊，较搞激动啊，啊，佮加上咱压力大时阵呢，上好出去行行，还是讲啉一挂白滚水补充水分，食一挂甜的物件，来这是五大风险啦吼，啊边呢？舒缓这种心脏病发作的状况呢？来，先来听歌，带你看报告，好不好？

继续跟我们报告哈，热天时啊，心脏嘛出状况。那我讲过哈，他都跟我报告过，温度相关心脏负担嘛较大，脑瓜受这血太掉，血更太掉，空气伤湿，心脏的缺氧风险，受热容易掉刷心率不整，精神不振，容易急性心肌梗塞。来，要有效。哦、来防止着热天时啊心脏病发作的几个方式，赶紧直接报告哈。第一，降温，温度莫压伤高，好、哦、消暑一下。较重点是活动，做工课真是室外，爱记预防中暑，爱啥地毯、地帽啊、撑阳伞，补充水分，安尼避免咱血管扩张，心脏跳得伤过紧，血伤渴。引起心肌梗塞，要降温消暑，做好防晒哈。第二，补充水分，因为热天时啊，吼，血更容易扩张，尤其是激烈运动了，还是工做工过了，流汗流足多，你要建议吼，咱好朋友吼，赶紧好朋友啉一罐有电解质的运动饮料，因为流汗流伤多，钠离子会排出来，钠离子下降，你加补白滚水是无补钠离子的话，容易水中毒。啊，嘛唔通等到嘴大开啉水哦，时机的生活，啉寡啉寡啉寡，安尼淡的淡的哈。第三呢，热天时啊，食食爱正常。热天食食袂开菜，袂当敢食蔬菜水果无食吧，或者食伤清。伊热天时啊，食食尽量嘛是要平均，啊有一点盐分，袂使减少蛋白质，因为温体温压起来呢，体内蛋白质的分解较紧，所以蛋白质的补充真重要。啊，各有你本身哦，高血压、血中血管、糖尿病患者，平时啊，食食、食药方面，食药方面呢，爱照起讲，哦，这很重要。第四种呢，就是稳定情绪啦，哦，热天时温度高嘛，大家还个压胀，容易发脾气，嘿，引起的心脏不爽快呢，因为情绪的波动，让咱的交感神经伤过兴奋，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心脏会不畅。哦，会更舒爽，所以热天时呢，心情方面要保持平静，平静再平静。哦，最后呢，有氧运动，热天时是好呢，有氧运动增加咱心血管的功能，促进咱体内胆固醇的代谢，减少体内胆固醇，预防冠状动脉心脏病，马上高血压患者会较稳定。有氧运动包括什么？你知无？慢跑、散步、骑卡车、游泳，哈、哦，建议你好朋友的是333运动333，什么333？一礼拜三到，一到三十分钟，啊，心跳保持在130左右，哦，这就是333，哎，记不？那第四啊，预防心脏出状况的话，要诀第一消暑防晒，哈、哦，第二。注意补水分，唔通水大个啉哦。平时啊，淡咪淡咪啊，吼，啊有时来流汗就再啉一个运动饮料。第三，食食爱加温，两杯起来补充哦。第四，情绪爱稳定。第五，运动有氧运动，慢跑、散步、游泳，通通好。

0: 进功课。
1: 我半暝啊，还有十点钟歹习惯。
0: 哦，习惯性啊。
1: 哦，我都糖尿病，所以熬腰哩。
0: 熬熬腰哟。
1: 嘿啊。
0: 啊，慢性白骨袂少白食。
1: 嘿啊，啊，所以我都拢只好拢，但是咧做用白滚做安尼撒面安尼咧煮啊。
0: 哈，你今
1: 仔个加一项糖啊，好啊。我好煮啊，
0: 较有滋味的吼。
1: 嘿啊，
0: 无一白哈，你面啥啥安尼吞哦？
1: 唔是，我撒面啊，伊个豆瓜迄种豆油安尼呢。
0: 安尼呢啊，即摆加好汤豆，加足芳啊吼。
1: 嘿啊，
0: 还有芳开几外好，汤头够又不会有负担吼。
1: 嗯啊，然后又不会虐待自己。
0: 对啊，无安尼可怜呐，安尼是变啊过日啦。
1: 啊，无得有糖尿病人得已经够可怜。
0: 嘿啊，食食搁爱清脆吼，即摆免啊食糖，食咱的迄个好汤头就赞的啊吼。
1: 嗯。
0: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边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爱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你讲，你讲，你喝汤头啊，那煮面甲拌拌青菜，你刚刚讲
1: 者。哦，煮面哦，嗯，啊，煮面的面撒起来啊，啊，你着放一点啊，我爸爸是较爱淋一点啊醋。
0: 嘿。
1: 对，要加一点醋，
0: 然后再加好汤头，
1: 好汤头，
0: 这样就好了。
1: 啊，没有啊，青菜用一点下去，这样就很好吃了。
0: 这样就很好吃了。啊，你爸爸吃素呀？
1: 无啦，才15啦。
0: 才15食素，安尼就好食。
1: 啊，
0: 你来切菜嘞，拌青菜，你用哪拌？
1: 啊，拌青菜，青菜撒撒呀。
0: 嗯。
1: 啊，水给它弄干一点啊。
0: 嘿，水沥干。
1: 啊，好汤。对，好汤头下去拌拌的就足好食啊！
0: 哎呦，对吼，就简单的啦。
1: 哎，这样就好好吃呢。
0: 对，就非常简单，就不用那么麻烦。
1: 煎蛋更好吃。
0: 煎蛋哦。
1: 对啊。
0: 你煎蛋是安那煎啊？
1: 煎蛋哦。
0: 你就赶快，你是规个软软，你较烂，还是讲你搅做伙？
1: 我拢搅搅的。
0: 好，就是烤软头啊，淋伫咧软内底打散，像咧煎肠啊、软啊、煎菜脯软安尼。
1: 哎，你敢那我说来咧煎软哦，拢无咧下盐。
0: 拢无咧下盐，倒一点仔烤软头落。
1: 没，不是他以前都不放放
0: 不放任何东西，就直接蛋酱煎起来。
1: 伊讲安尼较好吃啊，不过我感觉讲，我感觉讲因囝较像啊无啥爱吃呢。啊，可是我用火汤头嘞吼，我看那个儿子说好好吃。
0: 哦，本来拢无咧南沙，结果这道南火汤头嘞，因囝变感觉最爱食迄两个。
1: 对。
0: 哦，本来那个
1: 煮都特别呐。
0: 哦，本来无咧南物件，感觉不是那么好吃。伊更喜欢本来就有蛋香了，就觉得好吃。
1: 对啊，你看买两盐嘛，伊讲。哎，就是好吃啊！要淋什么盐嘛？
0: 哎呀，萝卜淋好汤头，恁囝佮最爱吃哦。
1: 对。
0: 有吃过，有吃过，有感受过，就知讲咱好汤头，不管熟悉车拢总有晒的人，拌菜拌面、煮菜煮汤、炊能，通通都耐热不？本身是熟悉的，所以咱好朋友食熟悉的人好汤头上好用的，莫去食过钱的，莫用太过复杂的，食食物天然的原味，切菜洒洒拌一下就可以。豆腐呢，买晒，哎，问起好汤头就好吃。就足好食，所以吼、哦，咱好汤头有啥物？大家通人食了，通人学了啊，只不过有一点仔甲咱提醒，好汤头你拍开个放冰箱啊，因为好汤头吼无加任何化防腐剂，所以你拍开爱放冰箱，不拍开唔免，因为本身拢是天然真空包装的，好、哦、真空包装的好汤头呢，一罐是500，一罐是500。买两罐，那个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因为这专门在做推广，所以好朋友，你来药房睇，无算为家来业绩，要甲为家来赞声歌咧，要甲为家来干巴的家教友，因咱做业绩的，所以你若要买好汤头，一定要找为家，无得卡来公司，无得保德旺，其他你来药房睇是无算为家来业绩。要卡现场找为家啦，爱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咱的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8，直接找微格电工主文，或者是卡来公司，或者是就近保德旺，只不过来公司。卡来公司啦吼，啊个服务人员交代，啊来报道话，买个服务人员交代，交代什么？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细细落来，来一生就算功德。

0: 金工哥。
1: 我是左银余小姐。
0: 好，余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烈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说，李辉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袭、慢筋转筋骨头痛，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佮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痛了了的这個。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個、家庭必备拢用得滴的，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元。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予咱无加任何费用哦。即外口无寄的，要定岗做文案，直接找伟杰，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教授讲个。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到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你讲嘿。还是
1: 见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哦，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大骨乌呀，哎，迄个指头我手拢会疼，我拢有加加较细滴，安尼包咧包咧包咧。这
0: 医生
1: 我就 OK 啊，好去啊！
0: 安尼哦，
1: 照赞，
0: 有有有，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喝盐，真正赞！
0: 辉龙哥哈，
1: 嘿，辉龙哥，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我按棍吼，小我按按，我嘛较大，
0: 嗯，
1: 这医生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伊就开始安尼量，安尼量，安尼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有有有，谢谢你，谢谢谢谢啊！
1: 金江鹤，金江赞呢？
0: 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吼枕头也是，人迄夹夹细地甲打起去嘿，阿妈规奶板掉诶，拢共款哦。诶，忽然个无你甲打了了滴啊！打了规拢舒适起来，吼规拢舒适起来，轻松流利舒适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要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找一个哦！哈，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甲空七，手机啊甲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首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室的车，目至3:06这个节目。

来，我想感谢可能并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有几盒、1100300004。进行广告业绩和1100300003，借

0: 老爹啊，有一天吼，啊，来转来呢，因某这个老鸡啊吼，啊，我生奶奶呢吼，哦，啊，就安尼直直甲老爹奶呢，呢，老爹啊，人拢无啥通穿啊啦，
1: 阿鸡，这衫裤都规烫熟，啊，拢你的衫，啊，迄唔是衫，啊，无是啥货？
0: 啊，唔过吼，人迄拢穿过啊啦，啊，厝边头尾吼，大家拢看过啊啦，我不爱穿遐啦。
1: 啊，哪里搬厝？哎呀，发多，要穿过都唔穿，啊，人看过都唔够穿，啊，发多，啊，我性命搬厝啦。
0: 老爹阿公，哦，我查车祸真忝吼，安尼得搬厝，唔过安尼搬厝吼，比较上本呢吼，有人去买着一台新车。再无几工尔，讲分块啊吼，迄分块啊内底分块啊，讲已经变啊吼，讲安尼爱换台新车，哦，无用通去倒分晒着，对啦，分块啊变尔，所以讲换新车，哦，啊老爹是因某讲无衫裤当穿啊，讲厝边头尾拢看到头，安尼搬厝，搬厝安尼较讨债啦，啊，这是讲只笑话吼，本笑人笑吼。多谢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就餐》啊，为你服务主持的节目。咱台湾讲到度假吼，像这个老爹啊、因某、这个老妻啊，这种虚荣心带动啦吼。在咱这个台湾的社会啦，讲起来吼，虚荣心带动的人真多呐。啊，那别讲台湾的社会变态吼，用一句话来形容哦，会使讲最适合。咱讲一句话，讲安那讲，查甫人有钱就变歹，查某人爱钱就做歹。啊，这句话唔知听有捌听过无啦？讲查甫人有钱就变歹，查某人爱钱就做歹。啊，我有一个朋友吼，讲话老红老红，啊，单纯拢讲袂清楚，较讲着单纯。伊定定咧讲着查囡仔咧讲，啊，这查囡仔那单纯哦，趁无钱啦。我听得爱笑，我总爱甲闹开，我就甲讲，哦，查囡仔目睭若定顺哦，啊，就趁无钱，啊，若目睭无定顺，才赚有价安尼。这查甫人有钱就变歹，查某人爱钱就做歹，唔知听众朋友你有同感无啦吼？

即卖囡仔吼，因为拢介聪明介巧，啊，这个社会这价值观无同款，为囡仔就是安尼，是大人都想讲啊，囡仔好，甲装哦拢明白，规身躯当明白安尼哦。像讲迄个虾呢啦，还是讲迄个煎无杀鸡啦，即卖介流行安尼，迄细汉囡仔年年都一直拢甲破牌安尼，拢规个穿一身名牌安尼。啊，囡仔拄囡仔中间有样看样，为囡仔等于对差。妈妈，我要爱名牌，冇买什么牌子吼、哦。啊，像美国囡仔即卖嘛是介流行说，我爱 Guess 诶，啊，我得爱什么吼，拢爱名牌就对啦。哦，啊，高囡仔年年吼。拢当要穿好安尼啦，啊，所以讲到底这个囡仔穿名牌是好甲唔好？我相信这时代人诶，拢有这方面诶难题啦。哦，啊，我诶看法是讲，唔是讲囡仔爱穿名牌就唔好啦。人因有梦想而伟大，这句话你捌听到吗？吼、哦，他会追求好的东西，漂亮、高品质，证明讲这个囡仔有上进心。好、哦，他会有上进心，伊会做会到，当然就无所谓啦。但是我是给建议讲。囡仔，伊要爱怎样明白好，吼、哦！但是，饲大人你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唔能讲啊，阮同学拢穿明白，我要对人穿安尼，干那为着要甲同学比较，干那要比较人讲输赢唔输阵安尼念念，吼、哦！我感觉这个观念安尼就偏差，这就形成的作祟啊！如果你若讲，互你个囡仔会当分辨出讲，这个物件较好，这个较歹。明白物件当然啦，有时是广告出名，不过伊为着顾这个商标信用，伊有那品格的严格管制啦吼。唔是讲明白的一定拢总好，啊唔是讲明白的无影好啦吼。我即讲意思就是安尼，明白吼，伊一个品牌已经啊制作出一个牛肚名出来吼。哦，这不是低度名尔呢，哦，佫较大的牛度名，对不对？所以讲，伊对这个物件，伊的品质的管制一定非常的严格嘛。哦，啊，你爱让囡仔知影讲，比如讲，你要很辛苦，你去奋斗，你有努力得到成果啦哈，你去享受你该好的、较好的对。比如讲，你读册这回成绩真好，哦，我也可以鼓励。好、哦、啊，我买一个名牌给你，你喜欢的我就买个名牌给你。或者是讲啊，你这个囡仔今天受到学校表扬，有做一件好事，比如讲伊帮忙一个阿伯啊，该带过马路，伊帮忙一个阿伯啊，做什么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呐？服务社会，啊，就是囡仔得到警察局的表扬，伊总共就伊做一件好事的时阵呐，做父母的你可以鼓励他，哇，你今天做得很好，我买一个你喜欢的名牌给你。每一个名牌上好，伊有感觉讲。这是我辛苦得来，不是平白。我甲阮老爸老母讲得有，啊，我要甲同学来比，伊若要甲同学比，啊，大家有求必应。你是害死这个囡仔，啊，即卖细汉有明白，你经济也袂歹，啊，若大你经济歹，无明白，当好嘢时阵，你们来做贼，哦，所以讲，囡仔要爱穿明白，囡仔要爱明白物件，这唔是拢歹，卖拢甲想做歹。哦，但是唔通让伊有虚荣心在作祟。如果有虚荣心的话，你唔是请这囡仔，你是在害这囡仔。但是如果这个囡仔你来当利用，就讲伊爱物件，伊要爱好的物件，这是人之常情啊。有上进心，唔才要爱好。哦、啊，那咱那喏喏啊，我嘛不，妈妈讲我即个呐考九十分吼、哦，买一个名牌好啊。啊，我都无爱啊，无法多，我都无法多啊。哦，我考五十分的，我都不爱明白，我都邋邋遢遢，那乌白青青的呀、啊。啊，那安尼这囡仔是咪总派？对不对？所以这个伊若要爱明白你适当给他鼓励，这一种鼓励哦，而这个物件也许呢对囡仔来讲呢，并不是歹处啦哈。所以这个问题我甲咱听众朋友提出来，伫遮呢做一个参考。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人形吼是生命力超强的食物啦。日本吼原子炸弹吼爆炸了后，第一张葡萄的食物就是人形啦。欧洲吼在1965年的时阵吼开始，总共有超过660篇的研究报告啦，将人形是当作宝，公认这个人形是心血管病的特效药。所有血路未通毛病，比如讲四肢麻木、血路循环问题、糖尿病、血管的问题、头壳头脑循环的血管循环问题，迄种吼人形吼都足有效啦。啊，人形也是超强的抗氧化剂啦。苏联吼，大家有印象吼，苏联发生核能外泄时阵啊，遐受害工人就是食人形去降低伊体内辐射。自安尼，这个人形轰动全世界。啊，人形防止老人痴呆吼，甲无记伫失忆症吼，效果嘛就明显啦。人形已经流行50年啦，神经内科医生也公认讲人形的安全性吼上悬啦。你知影人形的价值了后，上重要的是爱知影讲人形倒一种成分牌子上好。就算啊，给你推荐的真兴，你放心交代给真兴，有品牌公司啦，工人大协会，咱即卖真兴哦，伫市面上哦作称哈，嘛是东航东业工人上畅销品牌啦。
1: 你的古装哦，加广告嘿。
2: 我就食的这个米露鸡啊哈，给出未出？啊，我说的哦，哎呦，你那鸡面鸡又鸡啊水啊。啊，我食你的真兴哦，就好。
1: 就好哦，先得家己的啦。
2: 加出未出？
1: 本来做。我穿的啊，我就讲哦，咱的八爪的 QMB 哦，袂慢慢啊，你咧食哦，你足足清楚的体味感受到啦，好哇，真正足好吼。
3: 啊，我食一种食了，
1: 啊，连
3: 骨头皮都叫我去往后差，
1: 食迄
3: 啥物
1: Q 啦，你食 Q 啦，
3: 哦，八
1: 爪鱼 Q 你话食啦，嘿哦。
3: 哦，啊，那就是针嘛好，啊，过贵安尼免食敢袂使。
1: 都唔免个食啊，啊，无人要过钙质哦，钙质就长期啊，你变个食较少嘞个。
3: 哦，啊，我都再试一粒，暗试一粒，我大行拢安尼
1: 哩。好，安尼无安尼就好啊，那保养安尼就好哩。
3: 对啊，
1: 哎，内底有钙质，钙质是一定爱特工保养的，钙质是特工爱用哈。
0: 真正的真呐、啊，杏仁的杏呐、啊，你袂使无真杏，真杏你才会当安心。那是唔知道倒药房要去倒位买较好，还是有关系的药啊方面无了解，欢迎你再拍电话来公司询问。咱公司的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啊小广播网，微微啊小俱乐部。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接下来讲玛雅各遗书，台湾第一个西医传教士，伊在伫1866年。在这个基澳的所在，来起了一间台湾的第一间教堂，叫做大教教堂。现在呢，看到基丁长老教会，这个所在古早就是大教教堂。教堂起好了后啦，玛雅哥马上在教堂的头前面，搁起一栋西医馆。迄个时阵啦，规模无大，叫做西医馆。可惜台湾人当时民智未开。思想落伍，无法度接受着西医的观念，加上呢，西医抢走着别人的饭碗，啊，挡着人的财路，一寡唔愿的人啦，到处放毒，啊，谣言四起，最后呢，引起个暴动，西医馆被一寡无理性的暴民放火烧掉，西医馆即卖就是现在台湾基海公司的存在。玛雅国医师受到足大的打击，伊决定怎啊离开这个伤心地故乡，怎啊前往台南，要来重振旗鼓，顶头过来。伊怎啊伫台南这个为民街甲北门街附近的所在啦，来起了一个新老病院。1871年的时阵，玛雅国移登英国，彼得医师。继续玛雅各这个医师的使命，将新老病院来个迁来到看世界，将这个新病院甲旧病院怎个连做伙，扩大规模服务着台南的民众。1883年的时阵呢，玛雅各伊有登个台湾一届，迄个时阵哦，拄遇着中国甲法国的战争啦，伊无可奈何，搁倒登个英国。在英国的期间。非常的厉害。那讲到玛雅各这个人哦，是无简单啦。伊竟然用台湾话去写一本圣经哦。伊是英国人哦，有才调用台湾话写圣经，可见伊对台湾的用心啦。伊虽然英国人，但是伊比台湾人佫较疼台湾人。当时伊向英国政府抗议，希望英国政府唔通卖鸦片给台湾人。伊个第二个医生后生玛雅各二世，医学院毕业了后，有那派来伫台南的新老病院服务台湾人，在地文化照传报港。

我捌有一届，甲一挂噪音啊吼，伫咧开讲，而且噪音啊拢总是一挂幼气的吼，啊，你会啦，无介济真幼的噪音啊，啊，结果我发觉一个秘密，啊，感觉讲非常的惊吓，因为即个噪音啊吼，因拢讲安那呢，因所交的男朋友啦吼，啊，会使讲是大家拢总是啦，啊，一个比一个比较智慧吼，啊，拢讲到啦，一个比一个佫较有钱啊。而且每一个男朋友呢，拢总是有家庭呀，哦，已经有娶某啊。我感觉讲真奇怪哈，啊，恁是安怎啊？那会想讲，去好好去交到一个啦，较正常的啦吼，是安怎要交这种安尼有家庭的啦，啊，有某的啦吼，啊，而且呢，年岁阁遐尼那济啦，结果即卖早因啊吼，想法确实啦，甲咱拢无同款啦，不可思议啊！他们觉得讲吼，那要紧啦，对不对？反正有当个享受啊，有钱就好啊，欢喜就好啊，哦，这也无啥物会得点啦吼。所以台湾有时我感觉是一个足变态的社会。你看咱的社会吼，小可呐有经济基础的啦，不管讲有某啊，有家庭的无啦，有离婚的无离婚的啦，差不多吼。足济足济啦，我唔敢讲这数字偌济吼，但是我知影啦，足济足济拢总差不多有女朋友啦。啊，而且吼，那只要有事业基础查甫人啊，女朋友拢安尼一个比一个佫较有气哦。连哦，迄只有时安那狗咧吼，佫是老狗啊，啊拢吼有那狗迄种啊，无超过25岁吼。所以我甲这昨天那开讲行一条啦，大概交的拢是有某，而且一个比一个年岁较济吼。啊，问伊为啥，伊就讲迄欢喜就好啊。哦，听众朋友，你想呢？这是毋是讲足变态？哦，幼气的甘愿正常的唔交，要爱交迄个有某有会。这当然是虚荣心在作祟啊，啊，较无道德观念，贪图享受。这甲咱的社会吼，笑贫无笑娼有关啦。查甫人搞幼气的吼，也会当讲安那呢？专家讲这是一种啊，对家己无自信。譬如讲，那搞到幼气就安尼讲啦，讲啊，我甲你做伙了后吼，啊，我即摆吼加足少年的，我吼加少年的几啊十岁安尼吼。所以专家在讲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下要搞幼气的，就是一种对家己失去信心，需要讲找较少岁吼来做弥补。另外一方面会使讲，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当然，这个翁仔某做伙遐尼那久长，为十冬、二十冬、三四十冬、四五十冬，一世人吼。啊，因为翁仔某做伙伤久，啊，通常这个太太啦，已经拢老来了后吼，年岁一个侪了后呢，太太已经较无生查某囡仔。哦，啊，无敢会变查甫诶，毋是安尼讲，因为查某囡仔时阵有查某囡仔。会含蓄啊，有噪音啊，会娇羞，有噪音那一种安尼吼，那就讲安尼袂干啊，啊个有淡薄迄个神秘的感觉。你翁仔某做几啊十当了后，迄神秘感拢已经无去啊，吼，啥物啊看作济啊，吼啊好食啊，食较鲜啊啦吼，啊所以讲吼无同款啦，因为早人变较中性。他中性的是讲吼，讲伊查甫是无像查甫的，啊，讲伊查某囡仔又个粗土个油咯个粗鲁的吼，所以又个无像查某囡仔，变成较中性安尼吼，啊，无查某囡仔温柔，哦，啊嘛较袂听翁的话，啊嘛较袂乖，啊个无魅力啊哩，哦，啊即卖外口的幼气当然无同啊，哦，幼气的吼。哎呀，都安尼乖乖，只要你都好穿水水啦吼，大刚出来看电影、啉咖啡啦，哦，阿姨安尼乖乖听话啦吼，百依百顺啦，无亲像讲，太太哦学巧啊，即卖拢已经吼，因为有常识有啊，袂怪啊，啊而且佫专意见啦，所以这就是查甫人吼会去找幼气的主要原因之一吼。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我们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嘴齿很重要，因为齿科都懂啊，嘴齿要保护好好呢，不要没齿啊。当然都知道说嘴齿就是可以让我们吃东西补东西啊，如果吃好补好，我们就吸收较好，身体自然就变好，是不是啊？再来会吃也是很享受的啊，吃就让大家 很欢喜，甚至我们如果说嘴齿好，有哪说话有嘛也较清楚啊，人甲人之间嘛，袂因为咧无喙齿有无，唔敢讲话，啊个唔敢甲人接触。那甚至咱肠胃科的医师嘛，拢讲，哎呦，你食物件就爱加补钙啊，哦，安尼有喙暖，咱个较好消化，对胃嘛有帮助。啊，过来好处就对，咱若有喙齿，有通补，有当下咱较袂食伤济。哦，食伤济，因为你补咧补咧，大奶讲哦好啊，你食饱哦，你唔要阁食哦，安尼嘛较袂大颗。但是今仔个要特别来提醒，那有喙齿吼，嘛较袂失智，吼较袂失智。哎，其实这个这个讲法伫对咱日本这个失智权威吼，长谷川家这个医师伊咧讲。因为因日本人本来就是足长寿生命啊，但是因嘛发现讲，人若是长寿了吼，失智的机会会变较悬，所以伊在咧，伊本身伊一定是一个失智症的权威，唔打紧，伊嘛是一个脑神经内科的专家，所以伊就去研究讲，这个喙齿吼有几齿，啊，佮咱食物件咧补的能力好甲歹，甲以后得着咱失智症的几率有关无？所以呢，伊吼做甚物呢？日本人就是安尼啦，做工课吼拢足认真的啦。伊就是一定爱去讲证明，吼去甲实验，去甲研究，讲是毋是真正两个有关系。伊就阁请一个齿科的医师哦，来甲伊的诊所安尼看，一当伊拢看起来要千外个即个失智症的人，吼，因为伊本身的失智症权威，所以伊来诶病人拢是失智症。即摆唔单见，即失智症一个月看千几个，安尼几十当落来。伊讲伊看到200,000个，伊发现讲，哎呦，有喙齿无喙齿，真正甲失智症有关系。因为呢，伊讲着咱大脑甲喙齿因两个关系是安怎有相牵连？因为咱大脑做侪只个神经，只个血管，啊，伊甲咱喙齿吼，下骹只个神经血管是有连接做伙，吼，所以。嘛，伫咱嘴内底只吼，咱嘴齿下骹只个神经器个啊，去人讲牙口下骹只，只规个趴落来只个神经有无？甲咱不管是脑的运动啦，会叮当袂叮当，咱的感觉会小会疼啊，这种占三分之一。好，咱嘴下骹只个神经甲大脑连接占三分之一，甚至个你若讲个甲咱面头啊颜面神经只有无？好，嘴个加加咱的面皮啊边啊只颜面神经，安尼算起来，加咱大脑连接的只个神经血管占一半。啊，故说讲起来，安尼有关系无？有关系，好，有关系。所以你若讲有喙齿咧食物件，愈补是咱啊头脑愈清楚。啊，你若无喙齿得了了，吼，你无咧补，咱大脑就无咧刺激，所以咱脑神经的退化比人较紧。好，就是因为这个部分，伊发现讲，哇，这咱那这么重要的话，当然咱来讲，喙齿会使尽量保留，那尽量愈侪齿是愈好啊。这食对咱食了，以后可能咱大脑内底可能有一挂咱讲的失智症的垃圾物啊，就讲贝塔类淀粉蛋白这种物件，这若蹲伫咱脑内底。咱爱排出去，啊啦，要互排出去，当然就是按咱脑内底即个血流爱顺畅，啊，血管你顾好了，佮加上着咱喙齿咱咧补，安尼补，你每一个安尼补，咱就是然后亲像咱即个心脏碰波，赶快安尼停，安尼停，血嘛佮送倒去帮助着咱即个脑内底。啊，即马咱来讲，血流循环佮顾顺畅了，咱即个贝塔类淀粉蛋白就会使排出着咱体外。啊，都较袂顿了嘛，啊，你是咪较袂失智？所以就是这个原理，伊即马咧服药讲，那是讲咱喙齿吼，咱爱固定去服医师顺下啦，看有牙周病无？因为即马牙周病，咱喙齿会摇落会落啊，啊，你落了，你来佫无去补喙齿， 的以后变成失智症的几率很高哈，所以很早在日本人就讲啊，那食到八十岁上好，搁爱有二十起，安尼较袂失智症哦。所以呢，好朋友，所以你家己看卖啊，咱若讲喙齿这部分都要到一年的开始哦，要食的机会搁足侪，要搁食足侪好食的有无？吼，还是讲你胃肠无好，你嘛爱一个好喙齿，所以去算看卖啊，然后喙齿摇落，哎，较紧治疗，才不会以后影响到咱大脑失智症的几率哦。谢谢。

美国话的一挂上语手册，啊，要印这美国话上语手册，主要是要送给这旅行社来转互到因日本吼一挂学生啊，像讲要去美国留学，还是讲话去美国留学对这英文唔捌的，因为咱即马咧读的册有真济话啊，是伫咱册吼，咱即马咧读的是较正统。但伫即个美国现实的生活环境内，有介济话，这唔是咱伫册看会到的。无啊，久以前日本有一个甲美国交换学生伫美国读册，啊，伫万圣节吼，暗时啊去参加人的 party 哦，啊对吼，去行行啦，可能无熟路无熟，啊行对人迄吼身份人的厝入去啦。啊！这身份人哦，拢个牙青出来，该话讲吼，不要动吼，叫唔当叮当。啊！这日本的学生也听无啦，啊，听无吼，美国人哦，伊就甲你开枪，甲你拍死啊，安尼啦。在美国法律吼，私人会当拥有枪支自卫啦，在伫因厝的范围内，你若叫私自进入，主人甲你开枪拍死是无罪哦。哦，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在美国是安尼啊，警察如果伊若无收索票，同款无经过你主人的同意吼，我袂进入到你的主体。安尼就是当作侵犯主人你有权利使用的枪支来自卫。日本这个学生就是因为吼，伊要参加这 party， 可能这厝真大间啦。安尼美国的厝吼，拢独立独栋，啊，一间一间的中间距离拢有真远。啊，为甚至要行入去到有一段这个路，吼，这个由这个门要行入去到因的厝内，还是段路。啊，这个学生啊，因为吼去行唔到间啦。啊！即卖因某啊，就点啊发啊，有囡仔从哎呦，从身份人来啊，佫无熟无识人啊。伊伫美国吼，平常时啊，真少讲身份人，我袂惊去人兜啦。吼、哦，美国的即个厝内吼，因的周围包括因的花园啦，你拢若无人应准的，就对啦，你拢袂使我袂入去安尼。啊，因某在发，啊，因翁就赶紧穿去杀出来呢，来到地发讲吼，不要动安尼啦。当然，伊唔是话不要动，伊若话不要动，咱拢听有，哦。啊，咱知影话，我讲吼，比如讲，咱大家习惯上拢讲啊 stop 安尼，啊，人因这话不要动，唔是安尼讲，吼，伊是讲 freeze， 吼。啊，日本的学生听无，爱继续行，啊，即要继续行，迄主人伊穿都无客气啊，穿至无情啦，啊，就怎啊甲射杀，结果这主人被判无罪啦。日本政府就看到安尼，然后讲哦，啊，这事大咯吼，这为着国民吼，诶，生命安全无关紧，印一寡这美国的土话吼，上好特别出国的留学生呐，避免搁再发生不幸哦。以前咱在讲的英语，啊，即卖是拢讲美语吼，哎，你这个美语啊，有真侪这俚语，就是因遐的土话。啊，有时啊，咱在读册，伫个课本上是无得看的吼，啊，所以美诶日本的政府呐，因对这个国民吼的生命就这么重视，一个无张伫意外中间啊，因为这个啊听无啊去用拍死一个学生，人因的政府赶紧的吼，赶紧印啊印200,000份要送或者出国要去美国留学学生呐，所以这个日本的政府有时予咱感觉讲真可爱吼。实在讲啦，有真重视到这个国民的性命。啊，咱家那阵安尼唔知有无，我是唔知哦。啊，不过就讲，伫这个人讲入境，就爱去了解。嘛，比如讲你今仔要出国去旅行，要去观光，你对这当地风俗习惯有哪加减哦，爱去了解过。开袂起吼，有时啊，互人笑，啊，又是体面，啊，有时阵吼发生就这意外，安尼就足唔得啊。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风该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他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福建。
2: 哎呦，咱的台股呢，个台积电又创新高啦！不怪哦，昨哦，这个甲一个啊，这个金融界朋友底下咧开讲的时阵，我讲哦，这吼，迄落啊做啥？这咱即马台湾股票吼，啊这安尼拢足悬啊，足悬啊呢吼，这个时阵刚好入场安尼吼，我来金融界朋友讲。还没封顶哎，哎呀，还没封顶哦。这个就是啊，台股无上限，不是友谊无上限哦。哦，一共科技股还是看好的哦，还没封顶，还早嘞。给那个台积电哦，你看也是创新高哦。啊，咱台股的指数也创新高哦。在台股已经来到48000点了哦，48000多了哈。加西朗台积电也是创新高啦。来，各有一项哈，是嘛是创新高纪录哈，就是那个啊，这个温度哈，气温
0: 啊，对
2: 啊，
0: 小滚滚哦，
2: 加滚强强啊，真正要滚起来啊哈。好来，这都是迄个，尤其是欧洲啦哈，咱台湾不用讲，我们台湾这样子哈，所以你那个澳洲比起来，感觉应该就算还好哈。欧洲呢，澳洲今嘛呢哈，今年六月，今嘛六月呢嘞哈，已经哦，这个温度呢，加西。人吼，听讲德国吼，德国伊高温吼，伊迄个路面啊，拢融化，铁轨嘛拢因铁轨嘛拢因为温度高温吼变形吼。啊，西班牙呢吼，本来因要举办即马咧世足赛嘛，因本来讲西班牙出场的时阵，他们有要举办那个好在西班牙那个世足户外转播，好好大家看，结果呢因为高温取消没有啦哦。没有那个户外转播哈，好来啊！欧洲法国，法国哈，听说这几天的高温已经热死18个人了哈，其中2个是小孩，是安怎呢？在车内底哈，在车子里面热死的哦，好来，真的很可怕哈！这个欧洲法国诶，这个波尔多，大家听到法国的波尔多有没有很熟悉呢？哈。波尔多
0: 南法的酒庄、
2: 葡萄酒哈，温度嘞，这两天温度已经来到41.9度，差不多也才讲42度啊，吓死人！我今日葡萄唔知够会哇无哈？好来，还有呢哈，竟然呢发现呢，它这个热浪来袭，有足侪迄个哈，在树上鸟巢上的鸟已经快要被烤成了哈，烧鸟哈，烧鸟哈。烤鸟烧鸟齁，所以呢最近你德国法国齁，在西班牙你都看到树上很多那个鸟齁，跟他啊这啥因公那个烧鸟呢齁，跳槽逃生逃命齁，应该是逃命的，对，跳槽为起挖定因的鸟巢就这样跳。一直这样跳，一直这样跳哦，这个景观哦就特别，叫它几乎不是飞起来的呢，飞起就悠哉哦，很悠闲的飞，它是这样啪，我也起我顶的鸟巢就这样，切几只个几只呢，跟它春秋每次发生什么代志，几只个几只一直跳来跳来跳来哦，跳槽逃命的丢啦哈、哦，因为树上的温度也太高了哈。
0: 这波这类哈，这南法的哇，南欧的热浪哈，最主要是撒哈拉沙漠这类哈，热气北上，包括这类南头的贡格嘛，西班牙阿加这类南法这类波尔多哈，安尼都是这次的这个热浪的第一线哦，直冲而去哦，所以你发讲哦，一滴哈，全国一滴22号的是涨哈，全国的1350间的这类中小学，因为这类太热的关系休息一天哦，人讲歇热， 真正热到本来吼，这个澳洲本来都七月份、八月份都热热嘛，但是因为这个。这两天真的太热了，
2: 怎么会在六月份
0: 提早热哈？因为这个撒拉沙漠的这个热浪的关系哦，所以昨天他们全国的学生、中学跟小学就放了一天的假，吓死人了！这他妈哪完不话都想象，因为对撒拉沙漠来的热浪是什么？哎，又干又热啊！哦，咱台湾热至少还有点湿度嘛，湿热是因为两个囡啊，拍卡翘的，
2: 哎，拍翘的
0: 啊？为什么？就是。流刷嘛，热重症嘛，这流刷挑你，哇，这真的很可怕嘞！这个要多补充水分，
2: 对啊，真的是哈，
0: 吓死人！
2: 欧洲热浪哦，已经贵来受灾哦，好几个地方都已经破历史啊，哈，破历史高温哦。咱都要讲法国也这两天这几天啊，安尼俩热死18个人啊，德国啊，德国哈。好，因公哦，那不是避都出来对，要不然都是躲在那个什么树荫下啊，要不然就跳入水里啊。结果这几天，这两三天安尼高温，德国就5个人因为在好、游泳水里溺毙哦，那样话哦，真的是很糟糕。音乐季取消，哦，这个世足户外赛取消，户外转播啦，不是户外赛哦。嗯

0: 所以，所以莫怪因公最近他们救了很多动物，各种哈，尤其是鸟类哦，鸟类啊，因为底下树啊顶啊，温度也都太高了哈。你讲树啊顶不是有树荫吗？太热了，所以你才看到那个哦鸟跳槽诶，飞鸟跳槽的景观。
1: 其实咱们发过见过底这类哈，在帮我宣导大家说，真的要赶快去避暑哦。啊，那因为这边哦，诶，这热度诶，刚刚哈2003年哇，这个20几年前的。的那一次的热浪堪比，迄年吼2003年，迄边的这个法国的热浪造成吼，惊死人嘞！这个数字我刚刚看到吓一跳了，造成吼这个法国国内有15000人直接或间接因为这一次的热浪而死掉，这最主要的还是老人跟小孩啦，长辈，然后大概怎样讲吼，2003年时阵，全世界佫较剩较凉的时阵嘛，但是迄阵啊法国的这个。高温热浪也造成了很多的长辈在那一年哦身故。那一年那个时候，法国大概怎样讲吼 ，number 年纪的代际嘛，是这几年哦，欧洲才慢慢接受家里啊或室内要装冷气。啊，不，你看因啊，讲热天也为熬住热天，虽然有时候以前是很热，但是很短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一段时间大概的选择放暑假，啊，去海边啊度假，然后等天气比较舒服一点再回去自己工作的地方。哎，但是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哦，这个热已经变成常态之外呢，又热的。你看，今年六月份提早落，所以即嘛欧洲足侪国家，尤其住在南欧的这些国家，开始嘛装冷气了，我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那伫冷气伫咱台湾算是好像呼吸一般自然的存在，但是在欧洲一般的家庭里面，其实是没有冷气的。
0: 所以我讲的在台湾，其实你讲我热我热。只要你的工作，你不是要在太阳底下工作的人，真的不要叫热啦。哦，尤其你那是讲啊，只要入去室内哦，啊，当然啦，啊，有当在户外哦，你讲会在户外，你的工作不是工作上的关系，你要在户外，那就是讲哪里凉快就躲哪里嘛，就闪嘛，哦，就这样子哦。啊，有时候的确啦，哈，这个如果工作有人爱底下这样哈，在路上马路上，或者是说我是干嘛讲，存咧做工地。工课的人哦，工地的那个真的是就比较辛苦哈、哦、啊，所以工要一定要一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啊，补充水分哦。哎，像这种在烈日底下工作的哈、哦，这些职业哈、哦，叫职业军的朋友呢哈、哦，至上最高哈、哦、的敬意跟关心呐、啊、哈。哦今天6月23号，六月23号，来汽车机车族爱注意啊！哈，好，不管是骑机车还是开车的朋友哈，这个有驾照三大新法规哈，陆续要上路。6月30号开始哈，只要你做一件代志，就会被抓，最高会罚到6万块哈。6月30号哈，好来。

来，咱政府最近哦，近期有几啊遍对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呢，的规则做出的重大的修正哦，包括呢哦，无驾驾驶罚款大幅度提高，机车最高罚36000，汽车最高罚60000，十年来那违规2次以上，则处最高罚款哦，并且必须要强制参加道路安全讲习哈。好，来另外呢，的个今嘛个正式一个哈，一年3犯哈，一年犯3遍的对了，违规哈，强制回训的制度哈，强制你个回去啊，这个参加这个训练哈，道路训练的安全训练。驾驶人如果那是讲闯红灯，或者是没有号志的路口，你无依照啊，这个路权行驶的话，哈，还是讲行进斑马线无减速等等违规，一年内累计打3次，除了罚款以外，会个强制你要求哈，会被强制要求参加道路安全交通讲习课程啊，给你进行哈讲。而且是爱迪的这啥矫正防治班哦。

0: 另外一方面呢，为了强化独驾管制哈，你看看今嘛哈，那浪能港啊，得个独驾独驾，你看昨天又有一个独驾，查某囡仔开车直接啊，一只车呢直隆隆的啊，直接人弄入去到人的店内底去咩？真的实在哈，很可恶哈，真的很可恶，就独驾哈，给伊检测了，当马上证实讲伊就是哦，这个啊吸毒哈，这独驾哈。为什么吸毒的人他还要开车出门呢？哦，真的哦，好来哦，今嘛为着要强化呢，哦，这个毒驾，哦，诶，这个管控，目前交通部已经呢测议一个，哦，驾驶古抓毒测将直接就罚27万，哦。哦，驾驶哈，驾驶一旦你若违规，还是讲有时候可能被拦检哦，警察觉得你怪怪的，还是安怎吼？啊，如果你被啊这拦检啊，还是讲啊发生啊这个交通事故的时阵，要甲你做啊这个就像酒测安尼，一直是做毒测的对啦吼。如果你拒绝哦，不愿意配合的话，好就罚27万。27万，那毒驾如果造成人死伤最重呢？哈，面临终身不得考照。哦，你终身不得考照，我们个这种毒驾的人，他没有驾照，伊嘛是会去开车出门哦。哦，真的是哈，哦。好来啊，连带哈，乘客也可能哦，乘客也可能会连带挨罚哦，哈。年纪满18岁的这个乘客，如果你明知讲这个驾驶开车这个人，哦，他吸毒，啊，你个选择搭乘他的车子，那这样子，你坐伊的车的乘客也会罚6000到15000，
1: 连坐罚。
0: 对，另外啊，个有哈，这个车辆没入的掉哈，好，诶，这个预防机制，毒驾的车辆一律呢没入销毁，好，把你没收个销毁哈，确认吸毒者即使未在开车，也将吊销或者是吊扣驾照啊。
1: 对啊，这哎，这基本的啦。哎，
0: 真的是，哦，可恶，今嘛哦，俺卡扎的每一个酒驾哈，酒驾当然还是一样啦哈，也是要谴责啊，要相当的哈，大概爱相当注意。但其实咱那酒驾，咱嘛是有呢，也是一样有规定讲，啊，你也知伊有驾照要开车，你嘛袂使回载哦，哦，这乘客一样有责任。那现在更恐怖的就是毒驾哦。哎，明知道他吸毒，你开车你还给他载，这样你也要罚款哦。
1: 还有源头哦，贩毒的人抓到哦，要处以极刑呐。
0: 对对对对，这一定要极刑哎，
1: 啊死刑要执行啊。
0: 而且速度较紧的啦，还等免讲啊，
1: 速审速决啊，
0: 哎，那都这速审速决啦啦。
1: 对啊，
0: 哎呀，哦，
1: 重点要执行呐。啊，那台湾哦。不是什么都要抄这个这个欧洲欧美的那左派的思想，因为咱哎呀该执行，因为咱得咱台湾哦，干嘛是够吸引哦？不是讲咱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没有死刑了嘛？我们还是有死刑啊，但是你死刑或关判了，你得执行啊。关于哦，如果是三审定谳了之后哈，就是除非什么在特别上诉都没有过的话，你有死刑啊，对不？啊不，你对这类被害者家属哦，还是讲哦这社会是没有一个警惕的这个风气，尤其是赌啦，动个这物件速损速决啊。今嘛人都唔惊嘛，反正我抓到吼，对不？乖乖的钱发得出来，对来讲未毒的诈骗呢。他们那有在怕这个几万块的罚款？讲难听一点呐，因为就过去的贵啊十万，贵啊八万，啊可能弄出嘴弄些狼头阿弟啊吼，他们现在都很会这样吸收未成年的去当啊车手或者是卖毒，为什么？但台湾对这种未成年有所谓的保护法嘛，但觉得说还有犯错的空间，所以即便未成年被抓到，伊去做车手，还是去做啥，啊，反正罚钱，后边都有人来帮你罚，还是讲这一些被无知的年轻人被利用到了之后，就被当了免洗筷一样把它弹掉，再找再吸收，因为大概基本上急被探紧，什么手段都会要想要去赚。
0: 很糟糕的哈。好嘞，2026世足赛哈，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哈，咱来看看啊，这个成绩如何？哦，今天有比赛的、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跟伊拉克。
1: 今天有四场比赛啦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阿根廷对奥地利哈、梅西又出赛，就阿根廷2-0哈赢了奥地利、而且阿根廷真能混哦，又是拢能球，拢个是梅西，
0: 哎呦，真的是
1: 小老师王。Messi 踢进的、所以、梅西给那他只能给我有个历史意义、什么历史意义呢、他独占、世界杯史上进、球最多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
0: 世界杯啦
1: 世界杯对啊
0: 不是单一届哦、不是这个
1: 总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梅西上一场他帽子戏法嘛，进了三个，只是跟人家并列。这一次他是独占、而且基本的比赛、阿根廷的赛程还没有结束、所以基本上总共啊五届世界杯，梅西踢进了18球，18球，这个光荣的旅程还在继续、所以基本39岁的梅西不是来问导游哎、跟队友来参加、没有、这一次两场阿根廷的5颗进球，全部都梅西踢的，
0: 哎呀，
1: 死啦，
0: 厉害呀、
1: 所以阿根廷在这个 J 组、已经顺利的晋级了、三场比赛，他最后赢2场的话就是晋级了、因为第三场呢其实输掉也没有关系、所以阿根廷已经晋级了哈、这是第一场比赛哈、
0: 另外一场呢哈，因为是第在是还没比啦哈。就是约旦要跟阿尔及利亚，
1: 对啊，就蛋姐稍晚，
0: 对，11点的时阵哈。
1: 啊，另外两队的比啊，两队比赛的第一个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是哈3-0哈就赢伊拉克，法国也在 I 组也晋级了。啊，另外一周哈也是 I 组的啊，就是挪威哦，加这南非的强权哦塞内加尔，好嘛，非洲强权塞内加尔，挪威3-2赢球，所以哈。这两组 J 组跟他的今天的四场比赛就是 J 组跟 I 组嘛、J 组跟 I 组这个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阿根廷晋级，然后还有这个奥地利，奥地利也晋奥地利也晋级了，哎、没有，奥地利一胜一和，还有机会不 ？J 组是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了啊，那个剩下的奥地利、约旦跟阿尔及利亚三队抢最后一个名额，然后那个 I 组的部分哦，法国、挪威、塞内加尔加伊拉克、挪威跟法国因为都2胜嘛，所以这个确定他们已经晋级了。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就剩下最后一场，就是陪公子念书的
0: 晋级，等于是32强啊！哈，
1: 哎，对，
0: 今嘛是今年的球队有48队嘛，哈，
1: 对，
0: 这个第一轮踢完之后就晋级32强，哦，32强，然后再16强，16强再8强，8强之后再4强啊，4强之后再争冠亚军，
1: 对，
0: 所以难怪要踢个7月10几号去，
1: 对，所以基本上这个世界杯哈，哇，
0: 很爽哦，看了一个多月哈，
1: 队伍最多，史上比赛最长的一届世界杯，
0: 而且地点也最多，美加墨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1: 16个城市嘛，16个城市哈，
0: 对。好。呀，真正哦，咱台湾哦，台湾真的越来越厉害。哎、欸，咱台湾的这个股市哦，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值哦，一定是第全世界排第四啊！哦，进前排第五的时阵，哇，就很多世界，我看足侪啊，这个节目足侪国家哦，都特别在讲哦，包括韩国啦，包括这个甚至印度啦，哈啊，甚至英国啦，因都要改讲哦，一个2300万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哦靠，这个股市的市值竟然排在的齁，那是从第五嘛齁，好像从第六然后在第五，现在已经到第四齁，很惊人齁。印度，我看印度节目在介绍这个时阵齁，主持人说2300万人口竟然股市市值超越14亿的印度人齁，印度齁这一个大国齁，一共这到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个发生什么代志，结论四个字，结果他就说结论四个字，对 TSMC 就这样，所以这真的是很令人刮目相看，来，不过咱台湾现在有一项东西，最近有一种东西在世界上也真的是封王啊，封顶啊，等一下再来讲到底什么东西，好，来谢谢。

0: 咱进攻个。
1: 这卡针你无阿多，这卡针啊，不你家己试看卖啊。你年纪那大是手，你看擦屁股这手爱安尼旋转呢，哎，我咧后边安尼旋转呢，吼，擦屁屁都不可能，你卖讲要个后边拉拉链哪一个路困难呐、啊？所以，好，所以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还拢僵硬啊？僵硬代表是关节坏了。
2: 对啊，因除了关节以外吼，咱的这个肌吧，你无去叮当、嗯，尤其咱现在现代人，这跟有当下跟年纪无关系，这登基以来吼，咱的使用的习惯不好，咱人其实吼，咱猿人开始，咱人就是站立执行的动物，嗯、但是因为即马社会现代生活相方便呐，不管吼什么年纪，咱大家拢两个动作，两三个动作，坐着，躺着，然后或者是那个
1: 站起来
2: 站起来这样子
1: 走路，
2: 但是最大部分时间大概掉跨嘛，你老公你只一个上班族啦，一个上班族哈，你一天24小时，绝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坐嘞，阿伯的
1: 嘛不是行咯，
2: 阿伯的听嘞，其实行咯时间无坐，所以咱人的这个肌肉关节。吼、哦，拢无使用掉。我最近看一个报告就是讲吼、其实我们的关节退化不是使用过多，而是
1: 没有使用，
2: 使用不够。
1: 哎、对啊，
2: 咱物件无用掉，伊得拗。就会损坏、损毁，所以哦，要上了年纪之后，人咧退化时阵哦，这个状况吼，处本来就会咧变咧崩啊嘛，你有年纪了，这个速度会愈紧，所以咱爱做两个动作哦，年纪了40岁以后，就爱开始得营养品来补给嘛，吼，咱这个关节软骨的部分就是得力钙优，
1: 钙优就是吼全球上好最顶级的迄、那个啊，咱的关节软骨的补充剂、
2: 啊，骨头的部分吼，就是咱得力酸哦钙粉，
1: 强、化你的骨质，
2: 对，营养品的补充，然后还有要活动，就减少整天坐跟躺的时间，就是困一定是固定时间嘛，困一定要听的，但是你哪讲吼，剩下的时间哪讲起来，为什么办公室坐一坐立起来啊，走动个吼，坐半个小时要站起来做伸展一下，就是卖好你这个没有用到的肌群吼衰退，没有用到的关节衰退。
1: 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这传简讯来吼，传简讯来，伊家讲吼，你好，我是大发工业区，大发工业区里面吼一家。小小的哈，这个，咧做迄个啥，也类似迄个五金的啦哈，五金的这种公司的小小会计哈。伊讲哦，我常年哦已经等伊的会计拢坐咧吼，拢坐几工的。伊讲到这几年来哦，这个如果坐久了起来的时阵，根本腰都挺不直，腰酸痛的不得了哈。好来啊，曾经的哈，伫假日的时阵，捌听到恁的节目啊，咧介绍酸哦，钙粉钙油。但是伊讲伊阵伊并不去啊，没有动心，也没有去买来吃。好，伊拢是人工，还是坐伤久，坐伤久。哦，我以后我都坐一下，就起来活动一下，坐一下就起来活动一下哈。但是呢，哈，我当下扛过做落去哦，就忘了，就没有这样子做哈。然后到有一天呢，哈，伊有这都要有一个公司的客户来的时阵，阿要来个清款的时阵哈，好，阿姨就讲伊要背起来哈，咱这个小会计的对，伊讲哦，我要站起来的时候，伊讲。就怎么被背起来的时阵呢？腰痛的吼，伊就讲哦，你稍等下，甲迄个客户讲，你稍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吼。哦，腰痛啊，很痛，你让我慢慢吼站起来啊，呢吼。好，本来是要去提开一个柜啊，呢吼。结果伊那个客户有较好，都拄着桂林啊，伊讲你是安怎腰酸？伊讲我长期拢足疼的啦，我若坐久哦，背起来吼，我都一定爱。听，哎，底下那喙齿根夹掉，一定要听啊！这样，我这样慢慢，一下子慢慢恢复啊！呢吼，好，伊讲伊的问题啊，头这客户听，结果客户改讲，啊，我跟你讲，我帮你加迄个什么钙粉钙油。吼，也可以吼，也可以吼，不也？伊讲，这个我听过，较早我捌有当听因的节目呢吼。伊讲哦，真的哦，伊讲我较早比你较严重，你甲食要钙粉钙油，当来食得着。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你看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伫咧互相推荐，尤其家国人互相分享推荐。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再铁齿了啦吼，你若开始有些这个问题，开始就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谢谢，三片机顶有房都卖掉哈，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可以购买。电话问机顶有房，还是电话叫啥？
2: 龙卡 七七五五九九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1: 感谢美的人生，谢谢。

0: 咱拄则讲吼，咱台湾即嘛有一个物件，哦啊，真的实在是吼下下叫呢吼，外销下下叫吼，哦，外销到亚洲很多国家，外销到欧洲，尤其是外销到那个吼，即欧盟国家来的最最古摸、最最严格的法国，让感染各位，而且是直接就卖到法国的老佛爷百货来的吼，法国老佛爷，你听到这间老佛爷百货吼，安尼你就知啊吼，这是法国顶级的百货公司来的，好，但咱你若去法国旅游的时阵，你去迄个老佛爷百货来的超市里看买啊，竟然有来自台湾的吼那个。酸呀、啊，好芒果的对啦，吼、哦，哎、欸，有人讲哦，哎、欸，那个法国吼，因讲哦，那个今嘛的法国吼，被炫富啦，吼，那被炫富，你就是去买那个台湾吼，这个法国从台湾进口的芒果，爱文芒果吼，伊讲，然后你拍个照打卡，拍照上传，安尼就是伫法欧洲，伫法国今嘛炫富，吼，你要等你有钱，就是安尼。哎呦，我买到台湾的哦！你看我买这个是台湾的爱文芒果呢。哦，你好有钱哦！你买那个台湾的爱文芒果，没错。包括欧洲，包括那个什么韩国、日本，哦，尤其韩国哦，韩国近年为了咱的芒果，哦，那个关税，哦，优惠关税，哦，再延长时间哦。因讲哦，台湾的芒果本来因韩国本来都拢有咧甲咱进啦，吼，但是因讲今年，吼，今年哦，觉得台湾的爱文芒果呢，今年的品质更好。更好，因为颜色很漂亮，然后，啊，那个芒果里面的水分又很充足，水分又充足，啊，颜色又漂亮，因为在他们韩国也一样是一个高档的水果，因为卖得很好，法国也是，法国人的进口商进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因为哦，够好的，我网路预约，马上都得用订完啊，卖完就马上再进，因为哦，是很受欢迎，在老佛爷百货来的，咱台湾的爱文芒果也是卖的下下叫，虽然算很贵，一颗有的几百块，合台币几百块，甚至到上千块，好，哦，一千多块爱文哦，你知道爱文不是很大粒的哦，所以伊讲，所以今嘛在欧洲来讲要炫富，就是去卖，最好你就买那个礼盒一盒的，就说哦，你看我买台湾的爱文芒果，让来讲有钱哦。懂得享受，吃得很好。
1: 而且在热浪的夏天，吃个芒果更舒服。
0: 对啊，你的芒果要冰啊，冰好凉凉啊，呢。
1: 对啊，希望咱台湾的这个水果哈，因为当然不要只是一时之间呐哈，贵贵的能够诶当未来当加入这类法国的这些生鲜超市普及化，阿伯兄贵大家买买去，对不？系啊，你爱走入寻常百姓家，对咱台湾这类水果来讲开始哈。这长长久久，虽然我们现在连最近的日本哦，这芒果一颗过去都是咱台湾十倍的价格，真假哟？
0: 真的，
1: 咱几粒可能哦，较大粒的这爱文芒果哦，可能我们台币单买一颗可能要100多块、200块嘛，但是你替你混的话，可能就是要9000块，不是你票，上千块台币。好，因为你不能包在公司内底，因为搞这个咱台湾进口，尤其是酸啊吼，包括吼，干啦吼，礼盒用木盒装，也可以更加大粒的。哦，还用那木。盒装哦，很像啊，
0: 颜色又漂亮啊，
1: 然后那个用啊，盒子很精致哦，但是看到那个价格哦，对，太高了，太惊讶昏。
0: 哎，咱台湾的水果哦，你看现在不管是像凤梨哦，这个啊芒果哦，还有什么莲雾啊，释迦跟五位国家都不像怎样喝假哦，这个就他们就比较不了解哦。这个爱文芒果听说真的很受欢迎，我看。韩国人哦，韩国人来咱台湾哦，去吃迄个我芒果冰啊吼，伊讲哦，哦娘喂，因就我有够欢喜，讲来家你看，嘿芒果冰一碗芒果冰哦，啊上面铺了满满的那个芒果，伊讲哦，而且。 且是新鲜的呢。伊讲伫阮遐，我拢爱食罐头的，我无当食新鲜的，太贵了。所以讲，你看一碗冰100块左右，娘娘啊，铺的满满的新鲜的芒果。所以韩国人讲，我坐我人机来家食芒果冰，我都就会喝啊，就很划算了哈。昨天哦，刚好我有朋友就送我一盒那个爱文芒果哦，之前也有人送一盒，刚刚才吃完，结果昨天又有人送一盒啊，也一盒是安尼吼，而且啊，拄啊好我去的是伊当拄啊人拄啊送来吼，伊讲伊也是屏东诶，他那个爱文芒果是屏东的那个有在原住民那边种的哈，种的也是爱文芒果哈，是有机的哈，完全不没有使用任何的农药，有机的，一盒那么大，一箱哈，我回来个省十五粒，十五颗多少？我问伊讲啊，然后因为我看伊是订五箱嘛哈，五箱，好一箱里面十五颗，一箱一共3000块嘛，五盒，按照一箱都要600块，十五粒600块。哎，这去澳洲吼，那这600块买无一粒，买无一粒嘛。啊，当然啦，这每当来讲，这在咱台湾吼，盛产的东西，真的是在芒果这种口味滋味，有很多人都觉得喜欢。嘿，嗯，
1: 对啦，这不能这样比啦。我们买欧洲车也贵啊。嗯，
0: 对啊，啊，澳洲贵的，咱有当时也蛮看看的。像以日本啊，日本以前呢，什么麝香葡萄啦，啊是讲日本的什么那个啊，叫啥什么瓜，有没有？哈密瓜什么？迄阵日本啊，哇，这来拢足贵的，对不？咱嘛讲看看的吼，一粒哈密瓜一粒要几千块，讲啊算了，看一看就好。啊，无得讲买一颗哦，安尼炫富一下，啊，一人安尼切一粒啊，切一粒啊，安尼吼吃个啃个两口，好吃。所以讲。台湾的水果都种得这么好，所以你说销到国外是高档水果，这也是实至名归啦。

0: 复过来，你那是为东京到台北，还是台北要到东京？一般是坐飞机嘛，吼。
1: 飞机或者是新干线呐、
0: 啊，哦，新干线
1: 高铁啊，这是这一条这个大阪东京、东京大阪，这个高铁啊是讲这个航班吼、哦，嗯，像咱过去的北高航线嘛，哦、啊嘛，今麦北高高铁港款呐，都是最热门的、啊，嗯，最赚钱的、啊、东海道新干线、啊、哦、哎，
0: 东海是
1: 东海道新干线，
0: 日本哈、哦，日本哈、嗯嗯，好来今麦吼。有一种就是、也是就是东京到大阪哈，东京到大阪的、嗯嗯、也是新干线，但是伊这今嘛推出几种新干线，东京大阪新干线本来就有了哈，
1: 啊，对，就上探钱一条。

0: 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对啊，
0: 就专门的暗时的，啊，要让你就利用这个暗时坐车的时候，在车上睡觉过夜啊，然后透早天光啊，你已经到了大阪，东京到了大阪哦。好了，这叫大，我们讲好这个这一项新的服务命名叫做东海道哦，东海道列车哦。
1: 兄弟，的介绍啦，唔知介绍偌济，
0: 因为介绍偌济哦，
1: 因为哦，这个哈，东京到大阪的哈，过去这夜车啦，就当然你搞 AM 时阵的没有快车了嘛，有新干线这种就没有啦，就正常时间晚上他们就休息啦，飞机也没有嘛，顶多到12点。但是过去这类当家代办当家哈，有的晚上如果要跨夜的话，有什么？他们叫夜行巴士
0: 哦，巴士，
1: 我坐过或坐过过来变啦。其实它巴士分类蛮多。种的，你从最入门的，刚那贵溪咱台湾这个通联呐，啊，是如黄老公台中边用六仔贵歌雄啊台北这种哦，南来北往的时候，那个巴士通行的是在通联的是一雄一波雄入门的这种椅子小小的，刚开始椅子小小的啊，但是最后进阶到如黄哇，那种总统飞机头等舱座椅，那个其实当家跟台办是夜行巴士，对，也有这样的分级啊，我的仔贵之中就是。是中阶啦，也不是最低阶，也不是最高阶啊。一票价其实我就还蛮能接受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从东京到大阪，我坐夜车的话，我就什么省了一天的住宿钱，而且票价我能够接受，又比新干线还要来得低，啊，所以你看，以最主要的这个夜行新干线最主要的对手跟敌人的是夜行巴士，好，伊哪讲一档价小啊，很便宜的话，其实蛮有吸引力的。
0: 一万五日币，
1: 有一点
0: 指定席成人票价，
1: 啊，就不知道这个舒不舒服啦。如果一万五，其实看车种，如果是这可以躺平的，还是讲打平的，我就还蛮有竞争力。那你问这夜行巴士啦，
0: 夜行新干线
1: 还蛮多人的，而且它中间哈会有两次还是三次这样下去去上车。
0: 一共为东京站哈，当为家上车，也可以从品川站上车，新横滨站也可以搭。
1: 东海道新干线，
0: 那下车你也当地京都站下车，或者是新大阪站下车
1: 啊？
0: 呢，
1: 对啊，
0: 但是名古屋没有，名古屋没有规划旅客上下车，
1: 慢慢来考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当家到台办，他们我比台湾的南北再多100多公里了，500多公里左右。如果是新干线的话，正常雄健那位差不多4点半钟的时间，三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这可能
0: 啊，因这公列车全程不提供车内贩售服务啊，然后呢停靠加上停靠时间大概6个小时啦，6点钟
1: 啊，对啦，
0: 所以10点起车去到遐多少4点啦，安尼啦，
1: 安尼不方便
0: 啦，不方便，
1: 因为这个巴士，我刚刚听见没有？这个东京到大阪的夜行巴士的时间我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他上车的时间差不多11点多，阿里克雷西尊啊，慢慢的扣扣扣啊，再去这个地方接人，然后中间会让你下来两次，两次去上个厕所然后休息站买个点东西，到当地的话，差不多6点多，快7点，阿内喝酒几下，你到东雷西尊马上就有什么？那个捷运可以坐，你到大阪如果4点多的时候，不知道头班车是不是已经开始？我在啊，我的客人那边坐上面待机，四点半到台办的时阵，哇，你要去办什么事情，你还要再等一下，
0: 以后这个是提供给那个啦不想多付一晚的住宿费的，又不愿意搭夜行巴士的民众来使用了。
1: 对对对对，
0: 也以这个夜行新干线抵达的时间会比这个第一班呢诶新干线第一班的新干线早。更早抵达，
1: 没
0: 关系。
1: 对啊，对啊。
0: 早了，你都要讲6点嘛，伊这是4点到位。
1: 对啊，对啊。
0: 4点到位，落车悠闲。
1: 啥咪物件拢无哦？店拢阿袂开。
0: 无像咱家有早餐店哦，那咱家有早餐店5点多的有啊。
1: 所以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时间。
0: 那这样子，
1: 可能就是让回去的人，就回家的人，哦，可能在更加的多。
0: 好，这叫。
1: 但是不错啦，当地去看嘛，伊人讲示范料不错哈，而且这个票价算是有竞争力，你坐回家总是比空间比坐巴士还来舒服了。

0: 咱进攻个。
1: 来来来，嘉贺来分享哦，听看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看麦。
2: 吃火元素哦，伊叫伊泡好了，伊全部盖粉来配哦，哦，这块好有够紧嘞，全部盖粉哦，一时啊就会使啊，啊，计拿了拿到那小的茶安尼，安尼配落吼，足有效诶。
3: 跟你的观众分享一下，哎、欸，我讲复利元素啊，哈，经济许可的人哈，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哈，那个心情都很好哦。别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4: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4: 哦，
3: 心情很好，
4: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5: 我复利元素无哈，已经我五月食，去年五月食，食到今嘛，
4: 嗯嗯，
5: 啊，今嘛睡眠改善都好诶，体质嘛改善都侪啊。
4: 哦，困，
1: 嗯。困呐、啊，困真正就重要吼、哦。人讲好好吃、嗯，好好睡，
4: 是
1: 好好睡。其实吼、哦嗯，对咱人吼、哦嗯，不管压力吼，整天压力的修补修复、
4: 嗯。嗯，
1: 啊，咱哪讲有这身体这个有病痛，要修补修复咱的肉体，咱的精神，其实好好啊困这件代志是最重要
4: 的。有没有听到刚刚咱这姐姐妹妹在讲的吼、哦？睡觉起来之后心情很好，然后呢？皮肤也变漂亮，然后又真好睏呐、啊，哦，哎，好睏，你就知影吼，偌重要咧、嗯嗯。啊，睏起来人安尼轻轻松松，啊，袂只酸只痛只安安只硬硬吼，啊，起来安尼人啊，就是有够轻松的啦。啊，睏了有饱吼，你家己哦，早上啊，面洗洗咧化妆时，哎，我那会经过一暗两暗尔，皮肤变啊好，哎呦，筋骨筋骨，家己吼，迄个这啥，那个粉一擦上去吼，讲，哦哟。哦，我这皮肤会好干嘞，金细细，我都根本唔免化妆啊，对啊，自然美就好啊，哦、真的气色好，所以为什么能够美容觉、哦、睡觉睡得好，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哦、所以咱的护理元素哈，护、哦、理元素，心情好，皮肤变好啊，足好睏的哈，安尼都有够啊哈，安尼都足好啊，我跟你讲哈，干那这部好睏，你都真正哈，千金万金难买，真好睏。哦、我逐礼拜去做按摩，那按摩的迄个师、迄个老板娘拢甲讲，我甲你讲吼，因为我当做我都会讲，都要困啊去啊，伊就答辩就甲讲，我甲你讲，我这人客，大家拢未困的，足济拢在食安眠药啊，我无甲你骗的，足济拢在食安眠药啊，哦，人大家拢会心神，你这样吃好困安尼吼，我讲嘿啊，对，吼，所以讲，会记得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1: 美国进口的，
4: 美国进口哈，谢谢。
1: 护理元素，
4: 好，
1: 谢谢。以上广告，
4: 感谢美的人生，谢谢。

0: 哦，这个不过差不多每几年拢是安尼啦，都有很多选举哈。最近你看美国也要选举了嘛哈，美国也是要年中下半年度有选举嘛哈。这个最近还有哥伦比亚选酸总统，还有那个什么哥伦比亚还有秘鲁也是最近都选总统哈。好，来不过结论哈，结论拢是安尼哈。现在可能受到美国总统川普哈的影响哈，或者是说可能拢今嘛选举哈，有很多都是两股势力哈，就有一点说啊左派右派哈，好看是要往左边走的，往右边走的，右派就极右，就右派或极右派，左派极左派哈。好来，川普伊的美国来讲，伊是属于就是右派哈。啊，比较极右派哈，应该讲的是比较传统哈，注重传统价值的哈。
1: 应该不能说川普是极右派，极右派一定不是安内。川普只是有美国这几年是左过了头了，左派左过了头，
0: 一点偏激啊。
1: 因为我说川普只是回到这种哈，他们八零年代哈或九零年代的美国，包括克林顿那个时候的左派都没有那么夸张。克林顿啊，还是讲共和党就是小布。那个时候都没有夸张，但是都是对这奥巴马跟拜登，尤其是奥巴马，奥巴马那时候就左过了头，对不？那什么黑人的命也是命，当然黑人命很重要，但是太多的这种左派，还有比拜登时代更夸张，拜登时代连这点上，因为军队里面就可以有好几种性别，这恭喜在第这类上，克林顿时代，美军也是只有男性跟女性两种性别啊，啊，你看掉拜登哦，那个左派疯已经疯癫了，二十几种性别，连那种高阶将领哦，都可以公开的去主张自己真实的性别变性啊，或者在很重要的军营上，男生的将领生理男，然后穿裙子还化妆，不是你被。私底下还让挖进，但是，你军队就是要去作战的啊！你这样子，你怎么去带兵？怎么去作战？
0: 有一点是为了要刻意拉拢这些人、
1: 对啦，就是安尼啦，
0: 拉选票啦，
1: 对啊，
0: 所以功德安尼，
1: 把他无限上纲、
0: 对、啊，就给这些人哦、喔，跟他讲哦，都我们都很重视你们啊，那样。
1: 所以川普不是极右、川普只是回到美国过去
0: 传统的美国
1: 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中间路线而已、
0: 所以哦、喔，你管。
1: 极右派，然后讲极右派，其实极右派当时政府去控制人民，法西斯还是叫做极右派、
0: 所以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了，后来有几个国家的选举都是变成都是、如果是跟川普一样的，就是走回传统价值的这种右派的思想的有很多就是说、变成川普他要扶植的他要扶植美国要扶植的这种候选人大概就会比较跟川普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因为川普真的很讨厌左派极右尤其是极左那些把这个人类搞得乱七八糟最近的选举呢哥伦比亚 这个总统是川普这个支持扶植的就是他要走的路线也是跟川普比较一样的当选动算这两天而已哥伦比亚所以说洪都拉斯那个总统被抓了之后嘛那个现在他们总统也就是简单讲也就是美国就是川普总统这个扶植起来的总统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跟政策都跟美国配合再加上现在新当选的这个哥伦比亚所以这个中南美洲阿格莱这两天还有一个是秘鲁南美洲的秘鲁这两天他们也是选举这个选总统结果呢目前啦因为开票到现在已经大概开出98-99啦目前是一个女的这个候选人呢这个领先但是因为领先的票数不多才1000多票而已所以说另外那一个候选人都不会讲得出来说啊意思说作票啦作弊啦怎么可能就是因为差距不大吼，那个看起来较输面，那个就先出来假人啊，就对啦吼，我就先背先赢，安尼就对啊。他们热 认为说、啊、这个选举投票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实、啊、不实还是舞弊、啊、你看、啊、就这样子、啊、因为这个秘鲁这个女的候选人其实她也就是比较倾向、啊、右派的、啊、右派就是未来可能会跟、啊、这个美国比较配合，她是亲美又亲日。为什么这个候选人、啊、这个总统候选人是女生，她是女的，秘鲁这两天在选举、啊、而且她是日本人，她是日本人，应该说是秘鲁日裔的、啊、在秘鲁的日裔秘鲁人的对啦、哦、好，所以说、欸、很厉害 哦，所以说一个、哦、日籍，所以她一定亲日嘛，人说以她的立场也是亲日，比较亲美亲日这样就对、啊、但是呢她目前是领先，但是因为差距不大、啊、另外一个比较庶民那个都出来说哦，这个选举、哦、有什么什么安怎、哦哦、就是、哦、就应该要什么重新验票安尼吼，所以那安尼看起来吼，伊叫伊秘鲁安尼，伊南北各个去重新验票，所以有人是讲可能一拖要拖到可能要七月中旬，甲七月中旬，叫我都正式吼正式宣布讲啊是谁当选。但是目前呢，这个开票情形是这一个哈，这个比较右派的这一个好日裔秘鲁哈女性哈，这个女性总统候选人哈，伊是有可能当选呐哈，有可能当选。

0: 咱都讲哦，阿根廷球王梅西吼，伊即边哦世足赛的话，伊即马指定是当然就阿根廷晋级嘛吼，可以进到32强，
1: 进入下一轮啊，
0: 哎，下一轮哈，38岁哈，这个梅西啊，真的是不简单哦，所以讲那个有有这个足球明星哈，被称为外星人，那个叫谁？外星人。罗纳度也出来讲讲哦，真的不简单哈。他说梅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伊讲梅西已经38岁啊，这罗纳度伊安怎讲？伊讲我38岁时阵哈，我38岁迄年哈，我已经都肥到120公斤啦。
1: 对，所以梅西之所以最厉害伟大，就是说他不仅厉害，而且还能够在场上活跃那么久。啊，不过你看，通常38、39岁底阶的足球队来对，拢是做替补，还是讲袂去做这种主攻手，蛮去助攻呀。但是你看这两场比赛，还是完全交给梅西来。操刀进球，厉害了！
0: 所以罗纳度讲，我38岁的时候就胖到120公斤了。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基本上都是超跑不。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猫猫狗狗，特别是狗跟人真的是这很有灵性的动物，而且跟人很亲，对人你哈，金家你给他一口，他就是把一生都是这个一生对你忠诚，所以奇怪的朋友，那不喜欢，有的人不喜欢狗，或者是没有养狗的朋友，或者不喜欢狗的朋友，真的也不能否认狗对人对主人，尤其主人的那个忠诚哈。德国呢有一位先生哈，德国有一位先生呢叫古兹曼哈，古兹曼伊迪儿子是三岁生日的时阵，伊特边呢哈去这里找到一只德国牧羊犬哈，带回家送给他的儿子作为13岁十三岁生日礼物哈。原本以为公这一只德国牧羊犬会跟着他的儿子。这一起长大，一起长大，结果呢相伴十几年了，相伴十几年之后呢，这只狗这个主人就过世了，这个主人就过世了。主人过世了呢，家里的人呢就办了丧事呢，把他这安葬在德国的一个墓园。对不起，我都要讲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阿根廷，他阿根廷啊，是这只狗是德国牧羊犬，对不起。所以记得这个狗狗的这个家人忍痛办完丧事之后呢，突然就发现这一只狗狗不见了，不见了。大家当时都以为说这只狗走丢了啊，也好几天都没有回来，又可能就是被人家收留了。没想到呢，一礼拜之后，这只狗狗不见一个礼拜之后呢，在离他们家很远有一段相当距离的那个墓园来的找到了他，找到了这只狗。根据墓园的管理员一个讲，伊讲其实这只狗几天前就已经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但是伊唔知是安怎是一回事。后来是家人在找，就无意中发现讲这只狗狗就跑到这个墓园，招来墓园。伊讲根据墓园的管理员讲，伊讲前两天这只狗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伫个墓园内底一直走，一直吹，一直看，啊，一直拼。然后最后呢，就是在他主人的这个墓碑下哈，到的他主人的墓碑时阵，他闻那个味道很奇怪，所以讲狗狗哈，因为嗅觉有寡厉害，嘿，人拢死掉了，都葬在这个地底下，在那么多墓园来的这么多这个墓碑哈墓地，他竟然就找遍了整个墓园，就靠着他的嗅觉，他找到他主人的坟墓，然后就趴在那里，就一直就不离开哈。伊讲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工已经好几天了啊，伊讲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他但是来的时候我怎样以得都蒙呀，一里冲一里吹一里吹哈，一里照一里照，然后就定下来在这个墓碑哈。他家人找到他的时候真的很心酸也很不舍，然后就是要把他吹回去啊，要把他带回去，但是他不离开。他不离开，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带回去之后没多久而且半路一的个跑回来，就这样子。所以后来家里的人也觉得那也没办法，他就是要死守在那个主人的坟墓，所以后来就委托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当然就拜托他就近呢，就是有看顾他，有买这个狗粮，也希望说可以提供给他，这样照顾他。家人也会有当时我那也去墓园去祭拜的时候，就也顺便看看这一只狗，一直都守在那个墓园弄帕迪亚，然后最近那只狗过世了11年，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这只狗在那个主人的墓园 九十一年十一年最终过世了，最终过世了，所以说家人呢也很心酸啊，当然也不舍啊，当然想说这样也好啦，要不然你干嘛讲他都不回家，本来想要给他带回来喝喝给他照顾，他也不要啊。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0: 哎，来你好。
1: 好来，谢谢。咱这点钟久服务电话开放现场。
0: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你看，就在主人的墓园哦，伊也感觉讲，我还是跟主人在一起啊，吼。我之前有一个狗，要讲迄，就是讲有一只狗嘛，吼。啊，伊本来就是伊一个迄个啊做啥，睁开，这是中国大陆吼，走睁开一个啊，做起的老农民吼，伊伫田内做工课啊，就是这一只狗原本可能也没有固定的主人啦呢，啊，就后来就一直跟着他，跟着他吼。啊，跟着他啊，因为这个老农民后来慢慢身体不好啊，啊，所以讲伊若要出门的时阵，伊这只狗都会跟着他，啊，伊就用一只个犁啊卡，咱只讲犁啊卡，安尼三轮车哦，甲载哈，来你好，嘿，
0: 你好，
1: 嘿，
2: 好线下，
1: 好线下哈。好来，咱这点前句若要卡电话入来，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慢慢的哈，这只狗年纪也大了啊。这个老农民哈，老农民他眼年纪大了哈，啊，眼睛也不好哈，目睭哈，愈来越老啊，目睭愈来愈模糊哈。但是每天呐，伊去夏天落田工做工课时阵，这只狗拢会对伊哈，都会跟着他。就是惊讲这只狗叛变吼，啊，所以讲哦，伊得用迄个做啥，伊要用这老农民嘛吼，啊，他就是就近的摕一挂迄个稻草吼，稻草家己去啊捆捆绑绑的做这一条绳啊吼，啊，家己特地的迄个这只狗的颔棍吼，都等于做伊的牵引绳，所以路人看过路人看到拢足奇怪的，啊，那无去买一条绳啊看，那用迄个稻草绑的绳啊，安尼个套在那个狗狗的脖子啊，每次就看到这个老农民就牵着他那一条黄金猎犬吼，来你好。
3: 喂，嗯，哎，我物件收着啊。
1: 啊，好好好。
3: 你讲个狗吼，阮较早毛饲一只狗吼。
1: 嗯嗯。
3: 我说小白啊，啊，伊个阮个囝细汉个无。
1: 嗯。嗯。
3: 伊，看你去外口去行行个无。
1: 嗯。
3: 哎，伊个狗吼，车淹淹，刚弄恁阮囝，啊，迄只狗阮小白用怎抓车咧去互狗着。
0: 哎呦。
3: 啊，转来吼，看转来了后，迄只狗吼。看到我吼，规个头三瓣，
1: 嗯嗯嗯嗯，
3: 啊就倒了，
1: 哦哦，
3: 我先等那个仔就
0: 来就帮他，
1: 嗯嗯嗯嗯啊，所以。狗跟主人吼，其实你虽然讲，怎样你告你哪个欺了，你真的不要欺养，他会一直等，他会一直等，吼，也一直等你。哦，真的是，而且以后跟任何人对伊足好，要甲照顾，他都不信任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你足滚哦，哎，你讲那只狗唔到二十几岁。
1: 哦，对啊，一二十岁吧。
4: 可能较老。
1: 嗯，嘿，对啊，系啊，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5: 叫门诶吼。
1: 嘿。
5: 护理员是安那卖啊？
1: 好来，公狗护理员是只暗两千啊，嗯。
5: 好爱混呢。
1: 胶囊诶。
5: 胶囊，
1: 嗯嗯，胶囊，
5: 我涂抹上来都，你我食到些我的苹果啊，
1: 嗯嗯，
5: 哦，啊，迄个我讲是咧问哦，我食爱困那个哦，食足济冬啊，吼，啊，讲啊，食爱困那个只，讲佮困五点钟，
0: 哎呦喂，
5: 有你啊，面佮像遐最近啊，汗都憔悴安尼啊，
1: 嗯，
5: 我啊拄啊打听一个观众讲哦，食护理元素食一个吼，面足起都好看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
5: 你看我今咧食爱困那个吼，若要食，
1: 你爱困那个我冇佮。一直吃啦，哎，困了
5: 又
1: 唔是吃了憔悴呢？你这么吃久啊，都效果会慢慢减去了。
5: 对啊，那我说，
1: 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这是上个重要的。
5: 哎，你看我今嘛准备给你买啦，我到我台南。
1: 护理元素啊，钙啊，酸乳钙粉，你这前有吃过哎困了啊？你啊是加一个酸乳钙粉，嘿，酸乳钙粉哈，嗯嗯，嘿，啊，你讲台南嘛呐，嘿，要问药房吗？
5: 你我知，
1: 哦，你知，
5: 做
1: 阮看，哦，得力酸哦，钙粉配护理元素，会记得吼，
5: 哦哦哦，啊，你该食几粒吧？
1: 好来，护理元素一顿两粒，
5: 吼，嘿，
1: 三顿饭前食，暗时要困你唔好食，你唔好当作纯咧爱困，你要暗时要困食，唔是，吼，
5: 嘿。啊，你看爱食几罐
1: 啊？嗯吼，你家己食可知影？你有食爱困药的人，爱小话较加油。
5: 我意思讲，即卖食哦，咁下暗时啊，我若准明，我明仔载咧过尾啦。
1: 暗时要困，
5: 我爱困药，敢会当个食是减半呐？
1: 尽量会当停的，甲停掉啦，
5: 吼。还是要这样咧。
1: 嘿，啊，你得，迄种心，迄个做心因性的依赖性啦，吼。
5: 对。
1: 嘿，对啊，迄个心理上的啦，感觉无食袂使哩，袂放心的，所以你停掉，吼，哎，你得甲停掉。啊，你若讲无法度，你得一，你得甲伊减量，减到尾啊，规个拢停起来，安尼吼。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1: ，Hello。
2: 请问我拄啊，伊家收一万块，敢对啊？
1: 你买啥？

0: 0800-77-5599 0800-77-5599。你的预料好了，我都要讲一只狗吼，啊，伊个老农夫吼，伊就特工吼，要去田里做工过，啊，伊就用迄个草蛇啊，那个改砍去田里吼，啊，后来那个老农夫身体愈来愈无好，啊，目睭愈来愈无看呀吼，啊，刚好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呢，吼，啊，伫去人家佚佗的时阵，啊，就看到那一只狗吼，啊，就哦，啊，佮看到迄个老农夫用三轮车载一只狗，伊感觉讲看了就很感动，啊，老人家吼，迄个老农夫看起来又很老了，身体好像也不是很好哈，所以就感觉讲，哎，伊就去介一只狗耍，啊，玩了几天，伊就足趣味的，伊就讲，哦，用伊坐三轮车，用个犁啊扛安尼个载哈，啊，狗狗也很开心，也喜欢跟着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安尼。后来呢，啊，这个年轻人就改讲，要不然啊，伊就讲，贝贝，这只狗就我，你年纪也大了哈，啊，你看我都照顾，佮继续照顾，伊讲我现在眼睛不好，如果你愿意帮我照顾他，我也很感激。所以这一对年轻情侣转给这只狗带回来，啊，这个带回来吃，哦，就把他带回去。哦，这老农夫好感激哦，伊讲哦，其实伊是足疼伊的，但是伊即马家己目睭无好，身体啊，吼，迄落啊，吼啊，所以讲哦，要甲带走那一天哦，我看那个老农夫哦，安尼眼眶吼泛泪，眼眶红红的，看了也真的是吼吼很感动吼。来，你好，嗯。
1: Hello，
2: 你好，
0: 系，
2: 喂，讲到饲，诶，讲到饲狗啊，有一个回忆啊，六十几年前，较无人咧饲狗啦，我饲只宝马，底下只足够水诶吼，我前摆过去公园散步，
0: 诶，欸，
2: 小姐拢问讲，大哥，你让我抱一抱好吧？嗯，
0: 大家看到动物过水拢诶。
2: 哎，我讲啊，你主要抱哪一个？
0: 嗯，
2: 他怎样头咧咧，面拢红嘅。嗯嗯
3: 嗯。起码近期的那种公性骚扰啊，哎，欸，嘛，时代就不同啦，哎呀，你就这种话现在就不要乱讲了。
0: 好。小姐自己没说清楚啊，大哥，意思说你的狗可以给我抱一抱，
3: 时代不一样了啦。
0: 来，你好，喂，
4: 我
0: 问
4: 你，我请问你，我吃一听阿杰的歌，嗯，阿
0: 杰的歌，你说谁？阿杰又谁？
4: 阿杰的阿哥陈妍杰，
0: 两个拢，
4: 因两个歌我最爱听，啊，唔知
0: 阿杰啦是，
4: 那阵啊拢无看伫荧幕上哦。
0: 阿杰啦是迄，那个，啊，迄个什么杰啦，迄，那个，迄，那个叫什么杰？
4: 白卡杰啦，
0: 白卡杰啦，嘿，我歹势讲安尼哈，我所以我啊两个拢无好，好，两个拢无好，谢谢哈，嘿，
4: 哦，
0: 两个拢无好哈，哈，嘿，
4: 哦，
0: 好，一个拢一个落尾迄个阿杰啦，迄，那个拜卡杰啦拢走去中国大陆啊，但是现在不太好哈，哦，我知道的是不太好。那陈玲姐的没讲啊，陈玲姐，哎，陈玲姐，哦，好，还在哦，还在，对，身体不太好了哈，这大概拢知影哈。好，谢谢啊，两个，所以状况都是不太好哈。轻轻的山林穿云霄呀，我俩相爱在高岗，在高岗。我都要讲一只狗哦，后来这个年轻的情侣把它领养回去了。哦，伫厝内底安尼，家用甲偌好势咧，安尼吼，用甲好个软胖胖的啊，困安尼，哦，有床有被吼，然后出门又买了一条很漂亮的绳子吼，安尼家脱咧，安尼要甲牵，他都不要，他会挣脱掉，吼，哦，挣脱掉吼，哦，那个绳子甲脱，俺姑奶伊拢挣脱掉，吼，哦，啊，那我回去带回去好多天，他都不睡觉，我趴底下拢。闷闷不乐啊，哦！啊，你伫个床卡，啊你个较早迄个主人用个草蛇啊咧，甲你牵啊！我即马转来个，来我家，我用个遮好软胖胖的床互你困哦，寒的吹暖气，寒冷热的吹冷气安尼，啊，佮买只水的蛇啊，甲你牵啊，你拢闷闷不乐，不快乐哈。哦， 后来因干妈讲啊，这只狗吼，所以人讲狗就是无嫌你主人，你外卖外捞外吵哦，啊外安怎吼，他不嫌弃你，真的真的。所以为什么今麦人饲狗开啊嘞，饲囝都是安尼哦，真的啦，狗狗不嫌弃的啦。后来发现他可能是在想念他的主人。不呀，这个情这一对情侣转改一只狗吼，佮带灯的装卡，去改主人见面哦。结果呢，一人一狗吼，老泪纵横哦，真的哈。阿英的哎，不呀，这个年轻人的讲，他回去都不睡哈，都不睡觉，好像都闷闷不乐。可能他知道他在想念他原本的主人，所以老尾呢，伊人讲，因为迄个原地主人拢用迄个草绳啊，逐天安尼佮牵嘛吼。不呀，迄个。年轻人就想到说：“阿伯啊，好，你这条你较早咧看你这条草蛇啊，敢会当好我？好安尼，好我阿转呢，伊就讲好啊，伊讲嘿草蛇啊，吼，就是甲主人有那个味道的连结，所以吼，伊转呢吼，伊讲好阿伯讲啊，这无咧用啊，你提灯诶，我较早拢用这甲看，提灯诶了，甲藏伫遐，藏伫伊咧困伊咧倒诶所在吼，为伊刚开始就拢困甲好势好势。”而且拢会趴在伊个草绳啊，趴在伊个绳啊，吼那个绳子上面吼，在这样趴着。哎，草绳其实擦擦嘛，还得丢草去编的，得简单编一编的吼，擦擦。但是那一只狗有自从有了那一条草一条绳啊了，它就睡觉了，而且就睡得很好哈。哎，厉害！啊，今嘛吼要出不去的是要用其他迄个绳子甲牵伊歪啊。啊，这个年轻人又说，我用个草绳甲你牵出来，敢那真歹势，甲人无共款。但是伊用其他绳啊，伊歪互你牵呐，吼，也挣脱掉啊，吼。所以后来这个年轻人呢，今天就有心的，伊转安怎呢？伊转去甲这草绳啊，吼，去改用一个吼彩色的布条，改包包包包包。包起来，哦，按个包，一直个捆包起来，啊，里面还是包着那一条绳子，味道还是在，哦，用安尼包包了再给牵出去，安尼伊得卖，哦，这只狗这样子用这一条，哦，牵着它出去散步，它要，哦，因为里面的草绳还是有那个味道在，哦，所以看了真的是，哦，你看狗狗对主人的，哦，真的实在是，哦，很感人呐，啊。哎，那要讲吼，养狗最感人的，应该就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有没有？吼，那一只狗，哦，那土耳其人因对于猫猫狗狗，他们都是吼，全部都你拢随便放养都没有关系，一定有人帮你饲。哦，因为他们很多商店店家门口都一定有宠物食物，哦啊，或者是水盆，哈，哦，好，只要你那是讲啊，有猫啦狗啦，不管有人吃的无人吃的，哦，那经过肚子饿都可以吃，水也都是随处都可以喝到水，哈，哦。这土耳其有一只狗，哈，伊底下的土耳其伊斯坦堡，哈，哦，那一只狗每天会自己去搭车，搭公车，然后再转地铁，搭完地铁之后再搭船，一天要搬几个种交通，为伊原来到处玩吼，第一坐公车，坐公车了后尾啊，就坐去到迄个啊做啥，迄个坐船的，坐地铁，有点像咱家讲的捷运安尼，吼，然后都知道从哪里上车，都知道坐到哪里下车，听讲伊个地铁站爱坐差不多120站呢，120站，伊拢知影甲对下车，啊伊啊上车的时阵，伊就趴咧地板安尼休息。有时候如果车子里面较没人的时候，他也坐在座位上，啊，每天走这一条路线时间都差不多，哦，每天搭这一条路线车子的人大概都会看到这一只狗，他们都知道了，所以他坐在车的座位上也没人会去看，都知道说，哦，这只狗又来坐车，啊，来 Hello 你好，
1: 阿君你好，
0: 淑君朴健，
1: 淑君好，淑君你好，我家是基山，
3: 嗯，你好，
1: 阿伯，基山要去哪里买？
3: 来，
0: 算卡跟你讲，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天哪，哪里的姑娘也先坐公车，换坐捷运，换吼捷运来坐120站咯，吼120站，然后坐捷运了换坐船。好，一坐船坐去到一个 一个小岛，那个小岛，然后他就知道搭到哪里要下船，然后就去到那个小岛，他就去溜达溜达溜达，然后呢，到下晡的时阵，到被黄昏进前，伊就赶快一个照那样回头路，就是又搭船，搭船转捷运，捷运之后再搭公车，然后再回到家，哪里上车哪里下车，清清楚楚这一只狗哈。后来就是有人去改讲，有人就觉得说这只狗怎么每天每天都同样这样的路线在走哈。后来这个有新闻媒体去改以后追踪报道哈，追踪报道了才知道，原来这只狗的主人在不久之前去世，贵姓去。啊，他为什么他是他主人在那边吗？哦，不是，因为主人去世之后，他也不知道主人在哪里了哈。但是他因为很想念主人，应该都是这样哈。所以伊达刚为什么也各位知影讲这个对这个对？因为以前主人每天几乎每天呐，要不然一礼拜上少拢有三四天的掉，都会以这个路线这样带他去那一个小岛哈。好，这样子啊，这样一人一狗啊，去迄个岛那个岛上去啊，呢行行绕绕的哈，这样人家到都是安尼啊，牵着狗哈啊，每天去啊，好在坐公车转地铁，再转搭船，然后上那个小岛，在那上面这样跟狗遛一遛哈，好啊，去安尼行行看看绕绕的，这样一天啊，老人家一天这样子回来，好也算是好出去观光啊嘛，出去运动散步啊，心算遛狗啊。以前主人就是这样带他，每天带他走啊，这个路线都是安呢，路线都安呢。所以主人走了之后，他还是想念，他就是每天照以前主人带他的去玩的这个路线，就这样子，也搭了好几年，好几年哈。所以说后来原来知道原来是安呢时阵，我真的就是很感动人呐、啊，哈。真的，啊，那怎拢知呀？拢袂唔对哦。啊，你看伊伫车顶都拢趴咧，啊，跟他存啊咧，啊，没有意识的这样趴着。可是到哪里要下车，他就知道下车。呵呵呵

哦，我们朋友分享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大家听看麦，伊来讲吼，我们朋友讲这个笑话来讲，哦，伊来讲因问因阿妈吼，讲阿妈啊，这个吼今年吼长不好食吼，旧年较好食啦。阿妈就甲因孙讲吼，戆孙，你卖乌白讲，因为你食的吼，都是旧年春落来，哼，好，没事。就是去年吃不了，今年吃，当然变得比较不好吃。

0: 一些阿妈咧食粽啊，孙阿家讲啊，
1: 孙阿咧食粽啦，伊无好食哩噶，
0: 伊讲好咧，无啥会理解呢。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咱都叫讲嘛，第一消息有讲进军到法国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内底吼，一公斤卖偌济呢吼？
1: 嗯，
0: 一公斤卖3600块，每公斤3600块。好，来你好，断线重打，咱call in电话0800。
1: 7755999 0800-7755999

0: 哎呀，日票呢，就是哈，哎呀，直直跌啦，哈，日币啦，哈，啊，直直跌，哦，真的实在是哈，台银排告价哈，日币排告价已经来到0.1991哈，所以今嘛得十万块台币去换日币哈。甲二月份的时阵比较起来呢，差不多会当加换的将近24000哦，24000日币的对了哈，相当于会当升迄个三张迪士尼的门票哦。所以讲，你即马要去日本的话，即马要换日币足会好诶。
1: 对啊，
0: 啊，最近大家看到讲啊，日本签证讲起价，签证费起价起5倍哦。哦，啊，的网络的我就这样讲哈，不是说台日友好吗？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签证变那么贵，哈、哦，啊，的人讲，哎、欸，啊，你是有读册啊，无读册？咱台湾去日本又不用签证，签证费起5倍，跟咱有啥咪关系？咱免签呢？咱去日本是免签呢？哦，你是咧？哦，啊，等下不调了，跟你讲，有的人就是安尼吼。咱台湾又不用签证，去日本不用签证，去10倍嘛，跟咱无关系吼。哦但是现在这个日币吼，安尼，所以有人讲，哎、欸，其实不管怎样吼，哦，如果你说要签证费的国家吼，你现在去嘛是会好，对不？哦，用日币的迄、那、落、個，诶，算算的，对当弥补你的签证费
1: 吼。对啊，这嘛是有这个回应的，这个日本国内的民意啦、嗯，因为日本然后这几年太多这个观光公害，这個、日本的单次的这签证对这个7月初开始吼，3000块，本来是吼单次是3000块的票。然后起价15000块的票的起个倍，多次签证哦，本来从6000块，然后涨到30000块日币，哦也是涨了5倍。所以这个政策一出哈，这外这个需要签证呢进入日本的国家在叫苦啦，但是日本民众大声叫好，因为这几年你不能为了这观光客哦，这个超负荷的关系嘛，你嘛你哪去有去日本的怎样讲？因这个包括因的国门的更新哈，机台的更新啊，同时间呢，回人去一地来，因的这个入境的官员要归白哦，我机场哪讲个24小时的话，他们的人力的成本啊，资源的成本，所以涨个5倍哈，其实这么久没有调了，
0: 所以15000等于今嘛已经买汇率换算台币我在。7000多，对吧？
1: 是吧？没有啦，
0: 没多少，
1: 3000块啦，
0: 3000块哦，
1: 嗯，
0: 三千块
1: 不到啦。
0: 哦，嗯、啊，安尼是迄落3000块啊 ，OK 啦，你对啊，所以讲咱是免啦，咱台湾因为跟日本是免签啦，所以有的人哦也无想到安尼，也是讲哦，干那迄落都噗噗跳，不是台日友好嘛？哦。台日友好签证费要去，那尊公咱是爱签证的吼，那爱签证的，你人去咱嘛是爱用去啊，不是干那对你去，大家拢去呀吼。

0: 这个日本的超级球星大谷翔平最近伊的请产假，请那个陪产假嘛，前两天请一个陪产假啊，道奇队本来有三天时间讲因某要生第二胎哦，请给他三天的陪产假，结果他只请了一天啊，因某生了伊的水等于比赛只有花了一天的时间陪老婆生产，然后就隔天就去比赛了啊，就这人讲娶某前生囝后嘛，他这个新这个二宝出生之后，他连续两场都打出了全垒打，但是很明显我看这两场大谷翔平看起来
1: 有点疲累，
0: 忝啊忝啊，真正忝吼。第二可能某位生产的时阵他就是要随时在车嘛，然后完马上20小时不到时间，把花宽宽各去比赛，各去共红不浪。看起来是今年的大谷翔平有一点比较疲劳，他也比较有年纪的啦，而且今年这个比赛是很早就开始，他三月多的时候就在打 WBC 啦，所以虽然这个美国大联盟的球季进行不到一半，可是他已经打了三个多月的棒球，看起来起码大谷翔平也不年轻了。
2: 大谷翔平讲什么生两胞胎，生两个够有
1: 影？
0: 对啊，
1: 最近
0: 不是生两胞胎啦，第二胎。
1: 第二胎，
2: 所以我结婚呢，我听说是讲是听唔对哦，
1: 生第二胎，
0: 第二胎，
1: 第一胎跟第二胎再差好像一年，超一年两个月，还是一两个月年？
0: 唔知第二胎是弟弟妹妹一波讲，那你看起来大哥这爸爸又嘛加添对吧？
1: 是个人是少年吼，搞啦吼，安尼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第二胎啊吼，恭喜大谷翔平，哟，

0: 古祥平哈，伊迄、那个伊即个第二胎甲第一胎共差不多一年年嘞哈。去年四月哦，安尼一年一年一两个月了对。去年四月生大汉的是查某囝哈。那最近六月隔年六月又生第二胎哈，在底日本哈，相隔约一年啊再出生啊，在底日本因俗称几种叫做年子，日本叫做年子哈，年囝，你一年两年的年哦，年子哈，好，就是讲连两年出世的手足。哦，连续两年，好，连两年出生，都是在两年内这个出生的哈，这样的手足，这叫做年子，哈，这样，呵呵呵啊，但是都有一有人就讲啊，讲哎，安尼吼，啊，一年通啊，你啊，这个生一个，安尼对女性身体负担伤过大，哈，所以好吧，哈，这个真的是，咱台湾台中不是有一个本来八宝妈。现在又要生第九个八宝妈，台中有一个八宝妈，二十岁开始生，两年就生一个，两年生一个，阿姨今年36岁，两年生一个，两年生一个，刚好生八个。那今年大概他下半年度第二胎的，这个第九胎啦，第九胎的一个出生啦，所以说今年这个生的九胎啊，九个生九个啊，哦，甲唔生的人的魂拢生，伊拢甲生出来，好生回来啊，哦，结果呢？因为他们喜欢家里很多小孩啊，这种很热闹的气氛啊，还要生吗？如果这一个生完就九个还要生，因为顺其自然，呵呵呵，就是顺其自然，代表那准个有嘛是个生的对啊。好来，你好，
1: 将军，苗栗石宝妈，我有去访问，
0: 好，哎。石宝妈吼，
1: 已经生好
0: 啊，已经生好啊，好啦，生拢是好啦吼，九宝妈、十宝妈吼，

0: 商品这种顶级的选手、嗯哦、或者是顶级的、嗯、顶级的家庭在听担心、嗯、
1: 啊，是啊，不要紧啦，身体好，趁少年啦吼。人诶，人拢有人咧斗照顾咧啦吼。
0: 对啊，而且可能是、嗯、啊，双手奉上了，就得门可能被门开下面挤，除非因阿阿伯很坚持，很要自己来，不然的话，他们如果想要用、请人都觉得请得到人去处理的。
1: 来，你好，嘿，嗯，
2: 你要小工作给了，
1: 哎。
2: 哎，叫我爱请教一下哦、喔。
1: 直接讲，
2: 你护理人士有没有迄个双螺盖？盖有盖当当姐姐？
1: 可以。
2: 当这里盖下。
1: 可以，谢谢，可以，嘿，好、哦，嗯，好。好啦呀，趁少年啦，吼，会生啦，有就甲生，有就甲生啦。啊，你唔好像食老啊，吼，像这个阿公安尼啦，吼，啊，九十九岁啊，吼，这唔是我爱讲的啦，拢食到九十九岁啊，啊，搁咧啥物咧网络恋情啦，吼。哦，气死的！你哦，这个阿公啊，气死的，九十九岁啊呢，讲什么网络恋情呢？
0: 想骗钱、
1: 哦，骗钱的，对啊，哦、我又是网络诈骗呢，讲哦，要甲照顾呢，吼、哦，吼、哦，啊，就叫阿公啊，讲哦，你爱好伊有够伊养老的钱呐，吼、哦，安尼就对啊、嗯，所以阿公啊，转安怎去卖股票，吼、哦，卖股票哦，啊，佮甲伊个。账户内底有诶钱哦，拢吼轻轻出来，总共400万都要汇去吼伊即马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嘿，伊讲诶，阿公阿公诶，讲吼我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安尼，伊要去汇钱诶时阵，银行就怪怪，九十九岁阿公你可汇遮侪钱400几万，你是要做汇有啥？我系话阮朋友啊，哎呀，银行就感觉讲这唔对吼。安怎甲问的无爱讲啊？吼，就讲阿公啊，你这慢车哦，你这慢车回哦，无银行就报警，警察来就甲了解啊！吼，就讲啊，你啥朋友安怎问吼？阿公啊，讲你问啊济，啊我回我朋友，啊你甲我管遐济？伊讲阿公，我惊你这是去用诈骗的，伊讲无，这是这朋友是我熟悉朋友吼，伊是交往中的朋友吼，我女朋友交往中的女朋友，安尼会使无？安尼会使，我会使回哦伊无？我拢甲你讲交往中的女朋友。啊！你这女朋友是安怎熟识吼？我感到一定爱甲你报告。阿公啊，九十九岁呢，搁底下甲警察乌乌讲呢，讲啊，我要回哦，朋友，你甲我管遐济，安怎安怎？真的呢，遐钱是总穷的，含股票拢卖呢。99岁阿公啊，哎，讲哦，迄网络熟识阿公啊，哪会九十九岁，搁我都伫网络熟识，搁台湾的呢，南港警察分局去查的呢。哦，双方听讲吼，长期拢用聊天互动吼，啊，逐工拢卡来个迄个阿公啊，吼，对方啦，拢个阿公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哎呦，啊，你有食饭无？吼，啊，最近天气较热吼，啊，你诶吼，诶，家己爱注意爱安怎吼，反正拢安尼个公家呢吼，伊就讲阿公啊，你无要紧啊，你我以后我会甲你照顾啦吼啊，但是我诶生活你若只要好，我有一个吼，安尼安心诶用。脑筋安尼吼，你以后我拢甲你照顾噶，好势好势来你好。
3: 喂、欸，小君啊，
1: 哎、欸、你好。
3: 哦，我只问咧，我想有买开卡塔屋啦，啊，迄盖油敢是唔忙食吼？
0: 你开灯来得让睡觉，
1: 开灯来得睡觉，无要紧吼，嘿，爱加爱食。
3: 进前
0: 几工
1: 唔，无要紧，照食，拢照食，吼。
3: 无要紧哦，
1: 无要紧，当然是无要紧吼，嘿。
3: 哎，反正嘛通话咯嘛吼。
1: 来讲个，买开迄就是咧保管只软骨咧，你开，迄食是你开是开一目，对不？啊，咱迄食是保所有的目，好不？吼，谢谢，吼。嘿，开灯来得用食，吼，要开进前，你除了去。病院开刀迄阵啊，卖食尔啦，迄几工你若讲爱带一工，就迄工卖食安尼吼。好，谢谢。

0: 网络哦，这个新闻一出来，我就想讲，99岁阿公啊，搁会用网络聊天哦。来你好，
1: 哎你好，
2: 结婚不结了？
1: 哎你好，
2: 你拄啊在讲迄落
0: 事？
2: 我两年前看诶报纸报道，宜兰一个查某开干妈店，伊十九岁生19岁，搁生一个20岁。记者问伊讲：“啊，你这囡仔这安怎样？”我哪有法度？迄大汉的够细汉尔，我哪有法度？我二十岁，伊讲差不多破世界纪录啊！
0: 好好，谢谢。好。
3: En el jardín de los cerezos。
0: 所以就有人哦，有人网络就讲99岁阿公啊，搁会用网络聊天交女朋友来的。
1: 为什么不会啊？会啊。
0: 喂，
4: 99岁不要网络啦，我讲。滚
0: 啊！
4: 一个99岁不要网络啦。
0: 好，谢谢。
4: 想打鸟会找到伊啦。
0: 啊，好，谢谢哈。哎，可能是多少人卡好伊的吧？哈，哎呀，啊，人卡好伊安尼啊哈。啊，所以啊，到网络都有人讲哦，99岁的男孩，讲啊，有人讲99岁还相信爱，呵呵呵有人讲99岁可以当家己去银行哦，足健康的呢哦。
1: 这比足侪人个头壳较清楚，你卖讲伊干哪？有人怎连银行汇钱拢袂一样，
0: 袂一样的。
1: 对啊，有些宝贝蛋，对，没有生活能力的。
0: 有人讲99岁啊，400万买一个美梦 ，OK 的啦。
1: 我干嘛99岁？是无差，你看人王文洋嘛是。谈恋爱谈得很开心呐、啊，几千亿个呀！
0: 这真的呢，这不是
1: 欧美国啊，
0: 南港嘞，南港嘞，你看阿公啊，阿公啊，哦，面未使哦清澈，
1: 所以我有什么？那为什么诈骗集团会这个会这么盛行？我当下诈骗集团弄比例，大概处理两个吊盖里啊。对不对？
0: 所以咱长不是，
1: 其实就是这样子嘛。
0: 咱长不是公职的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1: 对啊。
0: 伊就讲，因爸爸就是13年去红诈骗高本，损失的金额倒起来都要超过1亿。
1: 对啊，
0: 所以为着安尼，不要惊掉冤家，因为拢甲因爸讲啊，坑啊，啊坑坑公公的，甲你教，甲你讲安怎安怎，迄个诈骗啊，公公的你嘛下一次无话顾的讲诈骗。
1: 其实诈骗哦。跟有一些就最近不是说什么卡电师傅那个嘛，
0: 卡电，
1: 那去理解说
0: 卡电哦，不是卡电哦，
1: 这些人哦，为什么看起来都做一些很愚，咱看起来一正常人看起来很愚蠢，因为因伫上弱的时阵哦，可能生命拄着一挂无法度过去的关的时阵啊，包括这诈骗集团给他嘘寒问暖嘛，好像这个卡电师傅哦，去给他讲一挂哦，鼓励伊的话，然后心灵上的支撑。这个很多的这种情绪支持的角色，你卖工厂啦，让你用什么生囝啦，是讲生这个另外一半呢，根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啦。你囝咧囝咧，伊哪讲出去挂地去工课，家己就无用啊，是去出国去吼去读册啊，去工课啊。你说是处理人孤单，心灵孤单的人，他就是可能就宗教啊，或者像诈骗集团啦、啊。哎呀，我们不要最后来说哈，说他怎么这么做那么蠢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你要去理解啊！一某一点在跟诈骗集团在聊天的时候，哦，他刚看了什么新鲜的吼啊，诈骗集团会该嘘寒问暖呐、啊，啊，你食饱穿少，啊，你今仔日又要到家吼啊，安暖暖暖。
0: 所以咱
1: 才这个才去深掘这个问题、啊。
0: 我们昨天讲那个，
1: 而不是说、哦、他很蠢、啊。
0: 反诈骗集团那个理事长尹爸爸的，所以他接受访问嘛，
1: 啊、
0: 大概讲说你为什么会去成立一个、
1: 啊、
0: 哦这个反诈骗联盟当理事长，伊就是讲尹爸爸的哈。伊、哦、讲、
1: 嗯、
0: 那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哦，你都甲讲啊，甲嘎嘎呢？哈，他为什么会一再受骗？伊、嗯、讲追根究底，这个原因当然是很多了，但是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长辈因为孤单空虚没有陪伴，所以伊在访问当中，当然因为这个访问我只看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体啦，因为热热等哈，所以一共哈也我是看黑的标题讲哈，问题就是出在很多的长辈都是缺于陪伴哦，所以就是讲安尼的欠陪伴。哦，啊，那真有一个人哦，该陪哎，我这日常生活中都足多啊，很多例子啦，真的很多例子，我自己周遭的朋友来对的，我安那呢啊，我较早一个朋友。 伊讲伊妈妈去用骗。哦，迄个足久啊，八九百万呢，吼！啊，伊妈妈是老师退休的呢，吼！啊，为什么？伊讲啊，就是厝边啊、隔壁啊，定拢会来啊呢，吼，陪伊开讲啊，吓，迄个有心的，有心人啊，陪伊开讲啊，有当煮物件就旁过来好食，讲哎呦，我今仔煮这个你食，啊，因为他就是没有人陪伴，他妈妈身体其实是很硬朗的，很好的，吼！啊，但是有人啊，逐工来甲你吼，安尼哦。啊，这妈妈都拢信信信啊，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啊一点啊给他借钱，啊是讲啊要冲啊要冲啊呢，然后就是不断的累积，到最后借了八九百万了后，无啊人拢消失去啊，断隔壁你啊隔壁你啊。
1: 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会改变，我刚才我干妈讲哇，这个好像这坏人很坏，但是我当下你要借钱，有六百九百万借钱的时阵，你平常人跟你交往的时阵，你是不是有懒心？人说财不露白嘛，伊特别懒心嘛，我有钱啊，
0: 那可能加减嘛，知啊，
1: 叫只三，
0: 你甲骗的人加减嘛，
1: 对啊，三万五万啊，对啊，你钱跟感情你来搞社会哦，啊，你要懒心，你得红滚啊，我真的，我的想法真的就是，
0: 后来这个邻居就跟差不多贵高八万了，消失去
1: 啊，
0: 消失去啊，哎，妈妈意思，你知怎讲惨嘛？惨嘛，安尼真正是去用钱拢去用滚去啊！因为这样子，我朋友他是我朋友的代，伊妈妈的代志啊。当然，他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他妈妈就因为这样得忧郁症，就忧郁症，哎，哦，伊嘛是迄阵啊，母因母啊，母足久，母足久的啊。到后来，后来吼，慢慢是安怎呢？伊就送去迄落，给妈妈，嘿，原来唔是一下子啊，所以后来就是各种的办法，尾啊送去迄个长青学院啦。伊甲我讲的吼，伊讲后来我有当拄到，甲问讲，啊，你妈妈怎嘛？伊讲。落尾送去长青学院，逐工有人车来载，啊去长青学院去啊开讲啊，去啊甲一挂人哦啊学一挂手工嘅啥啊唱歌啊啥吼啊下课的，敢那阵幼老人幼稚园啊那样吼老人幼稚园。
1: 所以平常就是吼，咱爱多一点兴趣加社交了，哦卖甲你嘅社交啊，是讲你嘅亲属，敢那弟弟吼只有一个孩子，孩子人嘛是市农工商就无用嘅呀，啊是讲你弟弟啊闺蜜哦，啊其中一个好兄弟，你宁愿吼。不同兴趣，一二三四五，大家拢找一个兴趣去做啊，无同款的朋友，吼啊，财不露白，这样子你才不会说哦，你什么拢要甲上讲，什么死人骨头啊，你阮囝啊，那阮新妇啊，那有诶无诶，拢要甲讲啊，你变成你的闺蜜之后，欸，你就他就会趁虚而入，三万五万甲你丢了，而且还有一个啊，自以为越精明的人就是越容易受骗。
0: 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好来啦，搁安怎友情偌好，感情偌好，钱绝对吼唔好摕出来。
1: 啊，是你若要借，你就当作这条钱，你就是无要退回来。哎、欸，对，我干嘛？
0: 买啦！
1: 不，你哪个买？不、哎，这就是不是人不是安内吼。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你还是有一点哦，他对你的情绪价值上有帮助上，你等于说啊，我当叫你，但是兄弟都话这，无你的动作无啊，你的卖动作被特等啊，无朋友嘛，讲实在，对吧？
0: 提钱去换朋友吗？
1: 不是安内讲的啦，不是这么绝对子。啊、你哪知道你朋友袂嫌你，对不？
0: 朋友平时咧讲话开讲，挂好感情咧开讲，你就小可打一个回头讲。
1: 对啊，
0: 哦，我钱我拢袂去借啦。
1: 你心里，哦、
0: 你阿袂甲你借的时阵，你就拢去讲安尼。
1: 心里有一个底啦，你讲最多吼，我两个借阿伯讲最多五万，哎呀，啊，但是你若借50万，伊个甲你万谈，我讲这种朋友免个深交啊。哦，啊，但是你若讲这个朋友你要爱吼，我就咱人哦，就社会一定人无法度家己生活嘛。你若讲这个朋友。讲啊，你真的跟你很好，对你很久了，以前讲要跟你借五万，怎么你借不出来吗？啊，你本来要借，你
0: 借掉下一次就来
1: 的，你的委头你的答，
0: 下一次
1: 没有你哪个委头的答，委头说啊，我
0: 就盖你啊，
1: 就盖你啊，阿德呢？啊，你哪讲？
0: 下不为例哦，
1: 没有说你得想办法还我啊，那个我被跟你吹，啊，你得好啊，你哪听不？阿伯你干杯走，哎，那个买
0: 来的二
1: 都不要了，哎。
4: 你我给高文杰同款啊，我给文杰到台积电遐讲钱，我叫朋友来讲啊。因为老困难，有通财之意呀、啊哦，我拢讲未听啊。
0: 来，你好，
5: 喂，
0: 喂，
5: 嘿，
0: 你好，
5: 我线下，
1: 然后线下，
0: 好线下。

0: 好，嘿，你好。
1: 结婚啊，
0: 哎，
1: 亲戚朋友好甲死啊，金钱莫提起。
0: 哦，
1: 借钱上面，讨钱上面。
0: 哦，亲戚朋友，什么亲戚朋友好甲死哦？
1: 哎。啊，金钱莫提起，
0: 金钱莫提起，吼、哦，好，
1: 哎、欸，
0: 哦。

0: 来你好。Hello， 嘿，
1: 你好，
0: 嘿，
2: 对，咱就可以了哈，谢谢。
1: 是朋友讲伊咧困难啦，讲伊欠6000块啦，
0: 嗯，
1: 啊来甲我借啊，讲啊，啊哦，足可怜的，
0: 嗯，
1: 我阵啊，比6000块借伊，
0: 嗯，
1: 啊，搁差半年。啊，种奇怪，外口那会囥两只鸡，
0: 鸡，
1: 唔知谁的啦。
0: 嗯，
1: 啊，只卡甲讲吼，伊无钱，然后可以用两只鸡
0: 变
1: 6000块。你看两只鸡6000块。
0: 谢谢啦吼，啊是拄阿伊个大姐讲的啦，亲戚朋友吼，好甲死。啊，金钱卖提起，都我听讲过，谢谢来。
3: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分干油为咱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
5: 哇哦！
4: 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套餐六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冷休息，拜个拜啦！套餐六点到八点，伊都伫只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可应战线，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来经过来要聊天，爱二二的才会上山哈，活动活动啦哈，要活大家都多多的运动，动起来就对了哈。来听听朋友哈，你也拢不爱叮当吼，安尼对身体来讲是概不理想，好概不理想。好，那好朋友呢哈，这个追婚呐、啊。随时的给补充，有的人不爱喝水哈，这较不理想哈，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多喝水。你甲看哈，有的人茶无啉，其实规暝长热热，咱上惊就是火热甲火渴，过来就是讲吼糖友吼，糖友就是有糖分的朋友啊吼，袂少呢吼。你知影咱的双脚吼？好，双脚就是血糖低，所以糖友爱注意一寡危险的信号。哦，就是第一，就是讲，你的脚枕头啊、脚掌，参像狗熊咧爬啊，好、哦，暗时个明显吼会麻木，会安尼爱像迄个狗熊咧踅同款的对啊吼，会擦疼啦吼。过来第你发现讲，你细脚的空嘴真恶好哦，拢袂坚皮哦，是指红颈老哥哦吼，迄、那个布人吼。过来，你甲看你的迄个脚踝吼，你的迄个脚踝所在啊吼，会水肿。哦，你就是讲你迄个甲滴落去哦，伊吼袂断倒转来，吼立落转立落啊吼，一足久才断转来吼。过来就是讲，行一段路，你得安怎？你得会脚酸痛，吼、哦，爱休困只缓解，走走停停的着。啊，过来就是讲，可能你的抹保湿乳液嘛无路用，吼、哦，要破皮的感染会干痒。会脱皮，好，再来就讲双脚发凉，穿高跟鞋嘛袂烧啦吼，你的足背脉搏变弱哦，再来就讲脚趾头会变硬，就讲你甲看吼，增加哦，增加变高，吼、哦、变硬变胖，吼、哦、甚至啊呐甲床分离哦，再来就讲你的感觉迟钝，对着烧痛无敏感，吼、哦、破皮啊无发现啦。哦，感觉迟钝哦，你就要注意哈、哦，这个可能咱两支脚吼都是你的血糖低呢，这拢会反映出来哈、哦，所以听病吼、哦、有时候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哦，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啦哈、哦。好，来咱的现场口音转上，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好，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讲吼，咱人人生无处处如意的生活，只有讲你爱看会开的智慧吼，凡事看轻啊，随缘啊吼，随缘自在对吧？吼，安然自在，清净做代志，好多做人吼。这个用清净的心看世界，用欢喜的心来过每天的生活，你记得给家好过哈，保持着赤子之心看这世界，平安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啦哈。跟大家当在来边的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上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谢谢大家哈，来，咱来听歌哈，谢谢。母亲请安了哈，这个给大家请安，跟门口接阿文送到来挂客，二六零二三三，刷卡等你哦。来，我听听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2: 莹莹你好，
1: 嘿，你好，
2: 我是驻港苏先生，
1: 嘿，苏大哥，嘿，
2: 黑豆两煮好汤，
1: 两煮好汤啊！老几个电话七七七七七嘛哈，
2: 哎对，
1: 好好谢谢你哦哈，
2: 好拜拜，
1: 好拜拜，来感谢哦，好来听听歌哈。

0: 像歌所唱到啦，咱每一个人都爱好好啊过这一生吼，唔通阿爸阿母啊，吼、哦、为咱咧操烦咧吼，真正哦。你看你，唔管你几岁啊，我阿公吼较早，这明明吼、哦，伊只阿伯啊吼，嘛是已经做人是大，甚至要做阿公啊，阿公嘛讲这婚姻啦吼。哦不管你在你几岁啊，吼，应该是安尼讲，不管你几岁啦，在父母的眼中，你永远都是伊的心肝宝贝囝，应该是安尼讲啦，哈。那听众朋友吼，你有时候你会觉得细汉的时候，我们都着急着要长大，但好你大汉了好，你得干嘛讲哇？还是当小朋友好，对不对？哦、好像真的是这样子的哈。好，来，感情的联络站上，大家随时甲看哈。2266-2233，啊，其实吼，咱即马日照中心很多，因为台湾是超格林华社会，鼓励大家即马社区拢有这个社区营造中心吼，然后他们都有关怀据点，即马这叫关怀据点，咱中华是哦做了很做领进的推动的吼。那你看咱听中龙讲，我要去上课，就是类似老人的游击的安尼，来个遮交朋友真好呢，老朋友啦吼，啊老师先生吼，不管你是体能的啦，画图的啊。出名做手作呀吼，很多课程嘞吼，每节所在因的规划安排无同款，我感觉你是真好，啊来遮唱歌哦，跳舞啦，交陪朋友啦，玩一寡这个益智游戏哦，有我看人影片分享，我都很想玩看看嘞，防失智嘛对吧吼？你看时间的过，时节的过，你逐天拢做期待，要去找遮老朋友、老伴的老伴，是咪就好诶吼？交朋友啊，这是重点，会当安怎？延缓退化跟老化哦，咱知影讲，像即马失智症的比例很高，对不对？好、哦，但是虽然无多治疗好，但是嘛不是讲完全拢无应对之道，好、哦，就是讲早期介入做治疗，你就会当大幅延缓退化的速度，你知无？哈、哦，另外他每天去习惯了哈，休困日嘛想要去啦哈、哦，那等来厝。可能伊在甲厝内底人分享，就讲哦，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啊？是趣味的，还是好笑亏哦？什么会安尼吼？那这个打出着人生的卡步，好、哦、勇敢打出去，相信讲得愈来愈好吼、哦。啊，交陪着这些朋友的愿意吼，去看医生啦，啊，叫去讲咧食药啊，然后哦，所以说你看吼、哦，这个失智。不可逆啦，公斤的吼，像你看这个作家张曼娟老师吼，伊爸爸已经回去啊，做神啊，那伊妈妈，他90岁的老人了吼，伊嘛是家顾甲足好诶，吼，像因诶做伙去，那伊当初伊是发现讲，有发现伊妈妈，他就是食然后就做些毛病就对了吼，那牙疼时爱喘，你知无吼？牙疼时爱喘，然后伊妈妈真正都忘记他是谁了哈，但是很依赖他嘛，因为他刚生完这会，好，他们还有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外劳哈，叫阿尼，阿姨的是因东诶去健身中心，好，比如讲教练的教伊妈妈做壶铃啊哈，做几寡什么重训啊哈，甲锻炼的对哇哈，结果阿姨锻炼，老师锻炼，老师诶，妈妈锻炼，妈妈家己诶哈，然后结束他们会去吃火锅啦，吃美食啊哈啊，然后这个。我感觉这是幸福的代志啦吼，是当然各在咱身躯边，咱爱珍惜吼，有好的人才有福报啦吼，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吼。那所以叫地中海饮食啦吼，德叔料理啦，然后困了八眠啦吼啊，这个有时候度掉嘛无法多哦，因为你看电影有在做纪录片啊，或者是讲有一些真实故事改编成电影版，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哦，你看了你真正好哭个咪嘛好哦，感动啦吼。你看那个年轻型的狮子，你叫伊要安怎，叫伊亲人要安怎才好吼？啊，无多拄着咱就是拢爱勇敢去面对，好吧？特别是现代人其实很幸福，因为医疗科技发达进步了吼，所以很多不是说是不治之症吼，请记得讲你会当甲控制。啊，一旦控制，这是一个重点的吼。你控制好，反正后摆愈来愈进步。是有机会，这种不会是绝症的，好，希望啦，好不好？好，所以预防保健要做好，身体健康就免烦恼哦。跟大家同齐来干巴地，好，好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好，台中的挂冠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甲控诉，2266-2233啦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德宝在这里用哦。喂，你好，喂。
1: 哦，好汤头沙罐。
0: 喂，你好，喂，
1: 喂，莹莹，我好汤冷说。
0: 来，早上叫明天到三优娜娜米娜豆再回亚刚多哦，你用个五代完结，这点来欣赏哦。

0: 进攻阁。
1: 喂，你好，
2: 莹莹你好，
1: 在咱王大嫂，到前缀王妈妈了，好了，前缀王妈妈哈。
2: 哎，莲子梅做起来啊，煮莲子梅好汤头。
1: 哦，你讲用好汤头煮莲子梅哦，一般莲子咱拢会煮甜的嘛。
2: 嗯，
1: 哦，啊，你掺好汤头就是
2: 咸的。啊，淋好汤头
1: 啊
2: 呢。哦，啊，啊，拢唔免个淋先。
1: 真的，啊，莲子干嘛先甲滚过，无莲子
2: 一般哦，免哦。米当水。
1: 哦，米青米吧，哈。
2: 谢谢。
1: 哦，谢谢。
2: 啊，迄啊，做莲子甲用落。
1: 哦，用落，啊是要用电锅控，还是用加速咯？
2: 你都加速煮就会煞哩啊！
1: 哦，我加速煮，啊唔对，爱先焖焖啊火。
2: 唔免啦，我拢把它突然大拍，再来再细拍。
1: 哦，先大火和滚起来，是不是安尼？
2: 嘿嘿嘿。
1: 啊，只细拍火会。
2: 我中火，中火。
1: 哦，你用中火，啊，会达到控的意思，就是安尼。
2: 嗯嗯。
1: 哦。
2: 我做起来哦。
1: 做好起来吼，啊，就好汤头。
2: 哦，好汤头哦，做起来，我做出来难煮的，
1: 真的吼。哎，安尼我紧讲，妈，你有听到吼？
2: 对啦，你蛮好听到，
1: 蛮好听到，紧来煮哦，莲子梅呢吼？
2: 系啊，
1: 哦，袂歹哦，吼。
2: 好食，啊，个酵素吼，食了吼，咱做吼啊，迄个有迄个，迄个小腹较大吼，啊，像我这款拢怎有腰身，全靠拢做看。
1: 真的哦，哦，赞哦，
2: 新鲜都出来，
1: 好棒好棒。所以讲吼，咱王妈妈长期间拢嘛酵素做保养。
2: 现在讲。听足久的啦，去了美，我听足久，我想唔好食来食看卖咧。
1: 要啊，吼，吃吃看。
2: 哎呀，我看大家拢讲足好诶。
1: 对啊，啊那好吼，咱得持续吼来做保养。
2: 谢谢，
1: 感谢王妈妈哈，祝你健康哈，拜拜。
2: 谢谢。
1: 以上广告，哎，被电视搞，明天可以吗？还是要明天哈？啊，那明仔收掉，你得再先讲。QMB 叫啥等？谢谢你哦，哈，啊祝你健康哈，
2: 好，
1: 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笑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早上叫，明天就到了哈。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24日，古历是5月7日，礼拜三。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彩衣、嫁娶、出会、做灶，不适合的是出行、开工。喜神当北，灾神正北，煞当穷上低的44岁。好，喜神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阴暗的11点到明仔早头早7点，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吼，伫咧即个阴暗的9点到11点，好，阴暗9点到11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来早起起来，冰箱门打开，有发现讲有迄个无好片的气味，你会当放入去香草袋、吐司、柠檬片、木炭，因为当去收到冰箱的怪味，啊，就大家除臭的好个做参考哦。喂，你好，喂，
1: 嘿，
0: 哟，
1: 哎，好，等到叫一组来。
0: 来，这拢咱素常用的啦吼，啊，冰箱要保持整洁，唔通都是冰毒，装的储物柜，有一种冰箱叫做阿嬷的冰箱吼，这是较无理想吼，所以讲听众朋友，冰箱要清清的吼，我们是要断舍离哦吼，好，来听阿伯点播这首歌曲，思念故乡的精灵，黄三元老师的歌声，这边来欣赏，控诉2266-2233，银色卡等你哦，感谢你好，谢谢哈。2260-2233，现场的口音转上，继续个卡。
2: 喂，你好，喂。
1: 啊，陈梅英英啊。
0: 哎，我是啊，嘿，你好，嘿。
1: 你好，我爱好同道，知道。

0: 哎，你好，喂，
1: 哎，
0: 蔡大姐哦，嘿，多少喝音乐结束，阿弟讲你要搁订一组好汤，这广告，
1: 对对对，
0: 哦，阿弟拄只跟我讲，哦，阿弟阿孙咧做爱食咱的好汤，吹冷哦，
1: 吹冷嘿，
0: 哦，阿弟都
1: 用一个哇，啊一粒冷啊就八分的那个水，还温水啦，
0: 温水对，
1: 啊然后就是迄个好汤给倒一丝啊落安尼哦，哦，就比个餐厅。吹过较好食。
0: 啊，你有感觉咱用温开水蒸起来的蛋，就是像布丁安尼吼？
1: 对对对，
0: 香香
1: 的。啊，我搁功夫，就搁来下一个虾啊，有无？
0: 哦，
1: 一尾，
0: 哦，一尾
1: 有刷刷的
0: 哦。哦
1: 哦哦，那个比什么好吃嘞？
0: 哎呦，哎，那个比茶碗蒸外面的还要好吃。
1: 好吃比啥物？搁较好食。
0: 这阿妈，
1: 大家平常拢搞我偷去食迄迄迄水
0: 卵。哦，阿妈好用心，你看吼。
1: 对啊，对啊。
0: 啊，养生啦，哈，健康安尼哈。
1: 对，啊，我大人家我嘛是用安尼吹啊。
0: 哦，大人也是这样子对啦，哈。
1: 哎呀，都是用碗公尔，啊，伊今仔要食就用碗，你较好食啦，你袂失败啦。
0: 哦，给他自己一小碗一小碗安尼吼。
1: 对，我用一小碗一小碗。
0: 好棒哦，这阿妈最用心，你看。啊，咱听众朋友当试看卖哦，最好玩啦，放虾子进去吼，就做青草呀。
1: 对啊，因为我买迄较大尾虾仁，那我甲剁一截一截安尼，啊，它就会在里面
0: 了。哦，对对，你甲虾仁剁做几块几块安尼啦，哈。
1: 对
0: 对对。哦哦，啊，这样很棒嘞，哈。
1: 很棒哦。很鲜啦，那个味道很鲜。
0: 对，很鲜甜呐，哈。我看小朋友就爱加个养生，
1: 而且爱好汤在，它很鲜甜。
0: 哎呀，好棒棒，好汤加下去的好吃哦。
1: 对啊对啊，啊，唔免真济，因为咱好汤有较咸嘛，
0: 啊，
1: 咱
0: 主要笑的
1: 这么咸的，地几酥啊都那个味道就都衬托出来了。嗯，
0: 真的真的哈，哇，养生没负担啊！谢谢蔡大姐分享，好，然后天会到哦哈，
1: 好，
0: 祝你健康，对，谢谢哈，好，再见，好，拜拜，好，谢谢，好，哦，听嘎巴多一点腰起来。感觉很不错哈，好汤煮的好好吃的这个海鲜茶碗蒸，啃虾仁的哟，还是吹能拢欧西。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
1: 喂，
0: 嗨，
1: 我叫啊，你到喝汤茶。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是公主国王跟这个大刀，好，这是什么款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做伙来分享哦。有一个少年人，伊伫森林当中乱乱踅，惊啊惊，惊到吼人疲劳忝，所以哦，伊爱困啊，全躺伫一张大树卡，吼、哦，全困去啦吼，一天落就困到咕咕叫啦。困一大久啊了后，有一个哦，生作作水美丽的公主坐马车，按森林当中经过。哎，目睭划过，看到讲哦，伫树仔卡咧困这个少年啊，实在是哦有够缘投的啦。伊专讲来车跟我动点吼，马、哦、车停落来了后，伊又落马车，吼、哦，金金上看到这个缘投的少年家，伊就讲，伊讲哇，这个少年啊，生作有够缘投的啦。假使讲哦，伊即阵那精神过来，我哦，特别要嫁予这个缘投的少年人啦吼。啊，这个少年哦。困了哦，真热眠呐，伊也无精神。公主伫遐哦，等过来，等过去，将机会哦，啊，拢无精神，感觉就不耐烦，所以哦，伊拢刷刷去，刷刷去吼，两个人当作无闲呐，转哦，爬上马车离开咯。伫公主走了后，过无偌久，一、這个尊贵的国王骑马啊，吼、哦，按森林当中来经过，骑马哦。驾驾驾吼，咧起来的时阵啊，哎呦，看到树仔卡有一个少年人天底下咧困，伊讲哦，这个少年人奈会当生个只烟斗个壮仔啦吼，伊专讲哦，哦，这个人哦有够烟斗的啦，他说讲哦，这个少年人今嘛啦精神啊，我特别搞我王位转送给伊哦，哦免费送的啦吼，这个有国王的迄个面相安尼啦吼。啊，这个少年呢哦，底下我那困觉吼，我们在困觉得归电器了啦吼，我那无精神啊。国王底下再三登台，伊也不爱起来，从机会哦嘛是感觉做阿杂去烦的吼，没有机会呢，俺们精神没阿起来哦，转做一走咯。的公主走了后，搁再来一个国王，国王嘛走去了吼。这个时阵哦，一个无恶不作吼、哦，这个大派人惊咯，按森林当中经过，结果吼、哦，划过的时阵啊，看到树仔卡，这个在困的少年人，一脚步停落来，看到少年哦，哦，困觉哦，安尼，含面呢吼，爱笑呢，伊就想讲啊吼，哦，啊，这个少年呢，生个只烟斗，唔知咧做什么美梦啦吼，他说讲哦，伊即当阵啊精神。我哦，准备个台戏安尼啦吼，啊，迄、那个少年那迄阵吼，真正咧做一个好梦美梦，伊哦，无管伊精神呐、啊，换一个心也无清醒过来，啊，这派、個、人底下哦，再三登台，原来是干嘛做不耐烦的哈，刷刷去啦吼，唔知咧做什么好梦，佮继续吼，唔管伊精神呢，伊转做伊走咯，过一大久啊、哦，少年人困饱啦吼，目睭提金哦，春轮一个，伊就大声讲讲哦。我这个吼、哦，困了实在有够好的，困个真饱啦。啊，一困饱哦，哎呦，结果，巴肚是淡薄枵啦。我吼、哦、要来找食的物件啦吼，巴肚枵吼，一定爱先嚼饱这个讲。伊哦，转按树仔卡爬起来，慢慢行出了松林啦。亲爱好朋友，伫足久足久以前，咱是不是拢捌听过一个童话故事，留下真深的印象？啊，是不是讲哦？你常常的困起精神了后，你心内想讲，哎呦，唔知家己是不是错过什么？公主走过去，国王走过去，哈、哦，这个大派人哦嘛经过呢，啊，困一醒精神呐、啊，是啥物拢无发生吗？还是讲哇，像喺故事当中讲的感觉，一切拢已经发生过去了，听着没有？这跟有啥物款的差别？在咧发生甲无发生之间，咱人的一生啊，敢会敢那亲像一条好的美梦共款吗？ 就是讲有人把手指剃金，看到公主，哎呦，转哦，带这个公主哈，登去做水母。有人把手指剃金，哎呦，看到国王，国王哦，转甲王位传予伊继承王位啦。哦，上大呢。有人把手剃金，看到歹人。转啊喏，转命休去无去啦，因为歹人讲吼、哦，你目睭剃金，我来甲你抬掉吼、哦，很抬死。啊，阁有人目睭一剃金嘛，看到点睛一松林，干那感觉讲，哎呦，几股几股不倒，淡薄摇摇要来去食欧巴啦吼、哦。听著没有？其实啦、啊，同一个少年人，有可能拄到完全无同款的命运，无人知影为什么？为什么呀、啊？因为命运本来就是。咱无法度了解呀、啊，无法度预料到诶。咱人啊，唯一会当做就是讲，好好把握每一个当下，分分秒秒拢总唔通空白来过啦。听众朋友，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哦，真简单的生活小故事。凡事咱拢要度过，机会来时阵，爱好好把握。好，每一个当下，分分秒秒拢总唔通。康地带过，甲大家同齐来便利，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
3: 喂，英莲好，
0: 哎呦，
3: 我买好汤头。

0: 进攻阁，你好，有
1: 进攻阁，我就是
2: 好好生命的消息。
1: 我们家四川拢选有，我甲我用一罐，
2: 嘿，
1: 拄一个十菜村在大海关庙面，一碗很值哦，大家大家看一下。哦、我都给他们电话，叫他自己叫，
2: 叫他自己叫呀。阿卡廖妈妈讲谢谢哈。
1: 系啊，哦，他们都问了讲，哎、欸，现在你是穿啥？
2: 嘿，
1: 伊讲无，我得看看，讲我穿这款。
2: 这款，这款就是喝汤头啦，有够搞诶。
1: 三四个我都写电话给他，跟他讲，你讲你要电话，哎，使劲说，我要给给你听啦。
2: 嘿啦，阿介绍因听我的节目啦。
1: 好啊，好啊，我最近目睭无爽快啊，迄半个月无爬山。
2: 安尼吼，大家拢关心你呢。
1: 哎呀，就来看我，我就去来住一下，伊讲哦，好好吃哦。
2: 以上广告，谢谢。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喂，
1: 喂，有您，有您吗？
0: 我是啊，嘿，你好，嘿，
1: 嘿，你好，我要跟你叫一所的学堂。
0: 来，新朋友感谢，会记得绿色的收到爱冰吼，啊，迄、那个卖吞哦，爱配掉，感谢的爱配掉吼，就是这样，要说这感谢爱配掉，给大家做贴切，谢谢大家哈。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这是千草姐妹所带来歌曲，叫做《波特曼舞》哈。这个第二点钟的欢喜站咯哈，我是莹莹，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十八号码爱会记哩，我伫台中哈，外关区用手机啊看，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感谢哈。好，来，天气是会搭来哪抓，好，所以讲防晒一定爱做，水分大家随时都加补充，甲咱听众朋友带来做提醒哈。2602233都把在这里用。好来，这个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当作来关心哈。1993年的今日六月二四，中国大陆厦门航空客机机号青年男子吼张文良劫持来台湾。2016年的今日，华航桃园空服员吼透早开始罢工，新当作吼何元轩甲一个劳方协商接受工会诉求，达成共识结束罢工。2018年的今日，沙特阿拉伯该独立线开车禁令，推翻全球。伊是本来是全球唯一禁止女性开车的国家禁令，好、哦，这个民族性无同款啦，我们是不能理解哈、哦，也只能接受啊，这样话无同款啦哈，男女女男平等啊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六月二四号所发生过代志哦。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讲财运较好，处女座适合无闲，天秤座投资有成哈，天蝎座异性缘好啦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打。给哦，感谢。

0: 哎哎，这个傍晚人家有多干嘛看 amber， 有时候最近咱那家公爹可能是假性的了哈，回归正常作息应该都无问题哈。来，家属各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回来关心，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拢总爱在联合报头版来讲的是阿根廷当家球星梅西咱对奥地利之战就算讲开赛开始哈，禁区罚球失利，不过哦。我看到比赛第38分钟，哈，加停熊廷波的时阵，哈，梅开二度了，哈，他的个人生涯在世界杯足球比赛，哈，累积踢进18球，哈，超越到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独居苏雄，哈，进球王宝座了，哈，这个。连同此役在呢呢，这个梅西啊，2022年卡达哈世足赛以来，跨界连续六场比赛进球哈，本届阿根廷跟进哈攻入美国球，更加是全部以一人包办，带领着球队晋级32强赛。好，这个是对战奥地利，好梅开二度的梅西，好预居世足赛的进球王哈，啊恭喜了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哦，我准备拜拜啦，叫在学叫一罐消暑啦，袂到
0: 拜六叫的哦，
1: 大哥，拜六啊，拜六，
0: 我知，来，你听我讲，拜六的就是拢拜二啊，拜二昨无收到的话，你今日看卖啊，好不好？我等下上班再帮你查，昨若无到，今日就会到啊，嘿。
1: 好，我从多等来拢无。
0: 拍摄拍摄哈，好，所以林刚尽量就是你也卡伫遐拜五中昼过有无哈？甲拜那个礼拜，甲拜一拢是拜二搞。啊，你看遮济工的会有无较侪呀？所以有时阵拜二拢较会塞车啦。好，安尼知影吼。好，所以林刚就会记你两早叫，安尼较早叫你啦。
1: 好，
0: 好好，谢谢你。
1: 拜拜啦。
0: 嘿嘿，对，因为你拜六就拢爱到后，等于讲拜五的中昼开始有啊吼，拜五中昼过就拢爱后礼拜过啊啦吼，所以尽量伫拜一拜四来叫安尼吼，啊了解吼，好，谢谢你哦哈，
1: 好，拜谢。
0: 我知啊，我知啊，嘿，好，何必这边啊哈，好好，谢谢哈，再见再见。来，这个有时阵就是一个美感，吼，老朋友的拢知影啦。你要避开哦，所谓咱的交通有尖峰跟离峰时间，对不对？像好比这个七点过后，可能就是尖峰时段。为什么？上班的上班，读书的读书啦，吼哦。这种天还好，你若真正落雨天的时阵，车拢出来，我就跟你讲，一定爆塞的哈。所以大家就是无得卡在。啊，无得较晚，避开避开 ，OK， 好，和你做姐参课啦，不行避开啦，吼，你爱上班打卡上学迟到啊，吼，啊，但是交通安全更重要哈，希望大家都会当快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可爱的家，平安安全，是咱登记处唯一。嘛是上该好一条路，祝福咱大家哦，林家平安顺遂啦哈，一路发168哈。

0: 喂，你好，
1: 喂，莹莹啊，
0: 哟，
1: 莹莹，我要爱一个好汤头。
0: 来，喂，你好，喂，
2: 喂，你莹莹，
0: 嘿，我是你好，嘿，
2: 我要爱一个好汤头哈。
0: 好，来，咱吼，咱继续来关心咩哦？咱咱是咪讲着四代同堂贷款的贷啦吼，银行信贷这个部，加速功能异常，风险指标变动，金管会吼，诶，为这个专案吼，金检两个红线安尼啦吼。好，你看那个网红借钱投入股市，哇，这个台湾的散户害怕错过机会哈。FOMO 啊，哈，这些投资情绪，真侪人嘛讲可以主要的资金投资个套柜贷款，哦，用资加码股市，哈，这个彭博洪文杰二十六岁目前台业的散户，哈 ，Andy， 哈 ，Andy Chen， 哈，伊克掉部分的借款，哦，持有价值将近200万的科技股，伊讲凊彩买倒一档的股票拢会赚啦，哈，报道也引用台湾投资帮，这个网红巴尼尼表示，哈，已经多年来一直拒绝借钱投资，但是看到股市逐天在起，朋友赚的比家己较多，最后在五月贷款哦。哦，伊做大心肝哦，500万投入股市。不过吼、哦，彭博事件，台股风险现象已经开始浮现了哈，因为股票交易引发的投资人违约金压力过已经增加超过一倍，超过20亿，创下2019年公布资料以来最悬单月的一个记录了哈。好，这个。我们要再玩，我是不懂了哈。好，不管如何啦，任何投资都是会有风险哈。升股票嘛是赶快的嘛哈。好像有听到那工人们有的会炒短线，有的是什么哦，这个我都不了解哈，以后没有研究哈。祝福大家啦，都能够长红啦哈，好不好哈？钱赚多多哈。那我感觉我健康是最重要的哈，我们来讲这个部分。最近咱有一在新闻在咧讲哈，新疆都拼个毒价泛滥啊哈。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行长在咧讲，教育部已经针对全国3600多间学校周边，标示出9000多个毒品杂质的地区，将会请警方加强杂质。另外，针对提出退休军警组成的第五级保全，进驻校园强化校安，伊讲尊重学校自主权，警方只敢来在学校请求之下接被动入来校园当中，有时候各自看法不一啦哈，啊，可能怕会有状况的嘛哈。哎，啊，拍摄啊，我拄只电话无理好，是宋大姐吗？吼，你也卡起来，还拍摄哦哈。来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好，台中的有那个按键没有按下去，所以其实我咧看资料的时候，一个都没叫啊哈，好拍摄拍摄。公告请专心，来喂，你好，我莹莹。
2: 哎，莹莹你好，
0: 宋大姐哈。
2: 哎，对，我是好汤头几多？
0: 好，安内好，下聊嘿哈。啊，早班哦，好不好，宋大姐哈。
2: 好，
0: 谢谢你哈。
2: 好，拜拜，
0: 感谢这种老朋友老主顾哈。

0: 好，来这个吼，来讲到来讲这个电子烟的这个部分，然后你看迄伊托咪纸吼，升级变成一级毒品，最近吼公告上路吼。伊托咪纸因为药效低，无容易检验嘛，所以是想透过电子烟来食。容易在少年人之间变了流行。行政议会25号将通过分害风这块修法啊，禁电七亿哦。你只要持有，就是你有拿电子烟，就是违法。不管是供吸食，或者是你持有电子烟，或是其组合元件，你拿去用脏掉，好、哦、来直接没入，而且呢，东西处新台币3万到10万元的罚款，好、哦，一定爱罚啦。哦，因为这个危害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哈、哦，所以希望这不是说建户啦，好好啦，德威哈，每一个人家庭 everybody 最近来关心，你要知道你孩子在干什么东西呀、啊，好、哦、对吧？哎、欸，不是说啊，用几坦尼和伊的端酒伊的喝啊，不是这样的哈、哦，孩子在做什么东西？好、哦，孩子在想什么？好、哦，你爱去了解啊。好、哦，养子不教谁之过，父母之过啊，对不对？啊，囡仔拢是只有白纸，啊，你若有慢慢的爱，我想囡仔是袂乌白乱来，才是吧？哈、哦，好，上不正下歪嘛，哈、哦，这个道理真简单呐、啊，哈、哦，大家当者来关心，好，不要来让那个毒品危害之大，咱都唔免计较啊，你就知啊，你啊只要一目掉啦，吼、哦。你讲要改，要找几个针头啊、卡手针头啊、卡针头算会出来啦。那个都是极少数 ，OK 哈、哦。有诶，好得无啥，你好攻击嘛是个回头咯吼、哦。这样是害想到咱嘛害头啦，这不在讨论的范围哈。来听歌较熟悉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早起叫明仔收到哦，感谢你。喂，你好，喂。
1: 明明，
0: 哎、欸、哟，你好！
1: 那个我大侄林素贞，
0: 哎、欸，素贞姐，
1: 那个偷枕头。

0: 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电话哈，拢总家己哦，感谢。来听电话接吼，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喝汤头一早。
0: 哦，好啊，阿家你下早班咯，嘿，妈妈，
1: 好，
0: 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了。

0: 龙珠的锁链吼，这个歹路唔通行啦，爱行正确的道路，无你甲你拔掉掉，这个聊落去吼，真的无回头咯。我这些人都学游去啊，最近来关心哦，特别是吼，我更加大家在啥吼有提醒啦，因为暑假要到啊，暑假要到了，这个都是很关键的时期哈，大家一起来把孩子接住，加那个够喝吼，够喝来，我们宋大姐吼爱听牛哥舞蹈吼，这是他的爱歌吼，哎，这段时间咱无播，那这块我厘米一毛 Q 母校中心大学办过演唱会吼，那大瑟瑟泪光闪闪哈，这里带一跟那些想啊。那个黄品源还这北灵溪、哦啊、这个华裔叫做 陪我看日出、哦但空中都跟大家说 Ohio 看太阳公公起床、哦、来我们来听歌、哦算看我电话接下来做好不跟大家听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好，谢谢。喂，大姐啊，喂。
1: 哎、欸、喂，你好，莹莹。
0: 大姐，我莹莹，嗨，新，嗨。
1: 哎、欸，我是讲，不然你问讲，你那孝顺吼。
0: 来，对。

0: 进攻格。你好，喂，
1: 喂，心怡，
0: 林爸爸，
1: 对，每天早上听到你美妙的音乐跟你甜美的歌声，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呢。
0: 真的哦，谢谢呢，感谢你无啥去嫌啦哈。
1: 哎呀，
0: 哇，那林爸爸吼，这哎，咱来进广告好不好？
1: 好，我来分享
0: 哈。好，进广告。
1: 刚刚吼，前面上我一条迄南瓜，
0: 嗯哼，
1: 南瓜，啊，南瓜一只足好个嘛，对咱身体足好个嘛。
0: 对呀，吼，
1: 哎。啊，我呢，甲洗洗洗，皮甲洗哦，整出去安尼吼，啊，甲切切切了一块一块安尼。
0: 嗯。
1: 啊，我用肉骨啊吼，拌迄排骨，卖伤济哦，杀一个啊，甲落下滚，肉骨啊较乌滚嘛吼，啊，顺落下滚，啊，滚滚了了后的时阵，再换迄个说，迄南瓜足快烂嘛。
0: 嗯哼。
1: 啊，搁落去滚水啊，滚了的时阵，好汤头，甲掺落。
0: 嗯。
1: 哦，啊，迄个酸啊，酸啊，甲切一块一块安尼吼，甲落好滚者安尼，啊，甲扛起来，哦，有够好食，啊，好汤头，甲餐馆你要食偌咸，食偌迄只，随在你家己的口味。
0: 是，
1: 哦，迄南瓜汤有够好食，足甜的。
0: 真的吼，完美的呢吼，啊，甲含咱的好汤头黏黏吼，
1: 也就爱尝咱的好汤头。
0: 哇，真赞真赞，这林爸爸真厉害啦吼，拢家己炸便当呢吼。
1: 系啊系啊，啊就家己煮家己食。
0: 系啊吼，
1: 我厝里人都袂较袂迄个啦吼，啊我就家己用家己煮，啊所以煮较慢啦，
0: 好
1: 汤头用较慢啦。
0: 呵呵，袂啦，啊就豆豆来啊，因为吼重点是咱无论是煮啥物，甲掺落去会当互咱食了足健康诶。
1: 对对，啊无负担，系没有负担。
0: 哦对，重点是无负担啦哈。
1: 对啊，你啊看我七十一岁啊哈。其实一岁啊，我身材足好个哦，
0: 真的吼，
1: 我拢无八肚，
0: 哎呦赞哦！
1: 啊，我正日头，咱65岁可以做一年的健康检查
0: 哈，嗯，
1: 我全部的数字都是黑字，拢无红字，
0: 哦，拢无红字，算正常，
1: 没有
0: pass 过关的对哇吼，哦，迄个健康宝宝啦吼，给你按赞哦吼，
1: 啊，所以我你看我这个年纪还在上班，
0: 是退而不休啦，真正就好诶。吼，以即卖人吼，普遍来讲，咱拢是大家拢真高龄，但是吼，有诶健康，有诶无健康，咱得爱像林爸爸安尼，过一当脚行、手行、四脚行上街好，因为你诶人生打开始尔，人生七十只开始对无吼？
1: 我就是吼，有当时去医院啊，看到迄吼一挂遐，迄个人杀轮椅啊，创伤，我感到很心痛，你知道？
0: 对，
1: 我感觉医院吼，咱诶今日一个负担啦。
0: 对啦，诶，你讲到重点，所以讲吼，咱都最简单诶，食四个食哦，健康营养平衡吼，身体自然就会较健康，对不？这上基本诶嘛，
1: 吼。对啊，咱家己身体顾好吼，啊卖有食食负担，啊咱家己吼，诶，安尼嘛较快乐个
0: 吼。真诶真诶，较毋免互人底下甲咱哄抬吼，咱要来去对的来去对，偌好咧吼。
1: 对啦。
0: 好，跟林爸爸谢谢哈，好，多谢你啊，祝你健康哈，好好，一生功德，谢谢，好，拜拜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家己的物件是一定爱给你哈。来，台中欢喜站到了，我是莹莹哈，继续陪伴咱大家啦哈。B B 啊，笑笑 B B 哦，健康快乐拢加拿大机22602233，拢底加代理哦，感谢你。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你好，嘿。
1: 你好。
0: 是啊，是啊。
1: 我在这边是做牙膏。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提酵素两罐。
0: 内面两罐酵素呀？
1: 哎，
0: 好，来。
1: 我酵素两罐。
0: 啊，大姐有吃过吼？
1: 啊？
0: 有吃过酵素不？
1: 拜拜，英哥。
0: 啊，你看啦。
1: 啊？
0: 酵素有吃过嘛？吼。
1: 我拜英哥，嘿。
0: 拜英哥哦，拜英哥啊，所以是有停是不啦？
1: 啊？
0: 有停困了。
1: 安怎？
0: 你讲，我讲你有休息吼，无你讲拜英哥。
1: 哎呀，
0: 我一天吃
1: 三，
0: 一天吃
1: 三
0: 粒嘛。哦，一天吃三粒，这样就是有
1: 持续
0: 在吃嘛，吼。哎呀，哎，吃到现在情形怎样嘞，大姐？
1: 啊？
0: 现在你吃到，你头吃多久的时间？
1: 有较正常，
0: 嘿。哦，有较正常，啊，你头吃多久了？来，讲过节你吃多久啊？
1: 我好吃两三年有啊。
0: 吃两三年有吼，啊是有本来就是嗯嗯较袂拄好呀。
1: 哎。
0: 哦，胃肠的部分啊吼。哎。啊，你爱照三顿吃，吃三粒，啊，现在调调调，有较舒适吼。
1: 也是
0: 拢阿食呢，上起码你也感觉讲消化有较好吧，吼。嘿，阿袂搞怪，阿就是豆豆处理啊，因为胃肠吼真正爱长时间的讲真呢。哦，你两三年来，即马都有较舒适啊吧？好、欸哦，有，但、就是说有食酵素甲无食酵素以前有比较有差吧，吼、哦。好好加油啦，嘿，吼、哦。好，
1: 阿你个，
0: 嗯，即马叫明仔再搞啊，吼。
1: 明仔。
0: 嘿，明仔再好不好？
1: 哦，明下
0: 一
1: 包啦。
0: 你要下包班下，下包是两点过哦，哈。
1: 哦哦。
0: 好，啊，跟两罐酵素的是四千四哦，哈。
1: 哎。
0: 好，啊，甲大姐下咧，啊，你电话2663。挂掉。来，喂，你好，喂。医生哥哥。
2: 哎，好汤一组。
0: 哎，好汤妹一组，啊，你电话0919，记记哈。
2: 哦。
0: 啊，明天早班到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酵素真正好用啦，我补充功课者哈，有食有出。食下落去，困了落眠，放下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虽然讲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食啊食袂落，困啊困袂起，放个放袂出来，真正哦，真害哩，你知无？真侪人讲，白孙哦，嘛感觉干哪安怎？正常，其实这个无正常啊啦，就是你会习惯人的是安尼般陪习惯，拖久刚好无好啦吼。等好你啊，感觉讲不对的时阵，有时候怎样都来不及了，你知道吗？吼，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绝对没有特效药。好，所以咱咧食起来蛋好不好？好，好菌定植打败坏菌，好菌硬坏菌 out。咱咧善利德酵素 B 过来，以及双效完整的配方，不是干那益生菌，一般益生菌调整体质，而且你要注意，是不是只有单一菌种？我跟你参藤啊，你喝只甜甜，我来惊酒气，惊大口，咱咧完全无哈。但是比菲德氏菌 Bifidus B 菌好菌，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啊哈。我讲大家较素常听到，讲过听到，和你配方一个哈，二十几只。甜碟来滴，好，你爱和好菌胃肠道当中带一条，甲歹菌的拢清，好像那个小精灵游戏，我吃，今下吃掉，吃掉，然后

这个靠你自己，以你给你控制的姜啊，好不好哈？但是不会让你白花钱哈，你要认真持续，慢慢你就会感受到产品带给你的帮助跟好处了哈。加 Lucky 困了的名棒也出来，通就不痛，不痛就通，恩一通，万事都很轻松。家庭爱传的定加波，机会加巴理会让天鹅酥油来煮 ，B 国进口善利。的酵素，所以赢各位哈，要有酵素有帮细胞哦，2260-2233啊，小朋友胶囊不要吞，肝胆怕亏，再来淀粉胖胖喝酱哈，你还在我吃过呀哈，我自己要试啊哈，很粉末好吃，但是有些做到光时间无用，我就配点果汁吞落去就可以啊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以上广告哦。

0: 来，那这波黄奕瞻，我是盈盈哦，2260-2233电话加个卡通哈，台中的挂冠七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来，咱来听陈凤说到来爱的回航哈，用爱家己那靠回航啊嘛，和迷航啊哈，人生那是减掉咯哈的遭惊起啊哈，就有时候很难挽回的哈。好，来一起来关心哈，特别是暑假马上要到了哦，感谢2260-2233。为这个沟通，
1: 喂，
2: 哎，你讲迄个好汤头，好汤两多，啊，起过多。

0: 哎，华语老歌好听哈，来。新朋友给岸边哇拍摄哈，来这个0926的好朋友，你自己再打电话进来哦，不好意思了哈，2602333，来你点微龙卡好通。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万盈盈，
1: 销售一关，
0: 好。来，早上叫都是明天到哦，谢谢。好，喂，你好，万盈盈，喂，你好，嘿，
2: 盈盈啊，
0: 嗨，是
2: L 火腾头。一周拜五，
0: 你有啦。好，来大哥，你拜五休息，我下来哈。拜五是26号哦，哈。
2: 啊丢。
0: 你然后拜五叫营休啊，加班好不哈？
2: 丢。
0: 啊，一周喝汤头，啊，你电话的0926这支嘛哈。
2: 是。
0: OK， 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再见，拜拜，感谢。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你当哪不敢，这是好当过来。
0: 大哥，我跟你讲吼，可能今仔你才会到，不是无甲你讲，因为伊迄会量礼拜二拢开太掉太车，你听有吼？嘿，你再等看看，
1: 我等，我等，哎，耽误啊。
0: 不好意思，对不起，我等下去了高店上班，哥啊，你查看麦啊，好不好？吼。
1: 好
0: 嘿嘿，好，拍谢哦，谢谢，好，谢谢。来，不好意思，我早上已经有说明啊，好，就礼拜二比较容易卡卡，那你好东西卡卡，拍谢哈，感恩呐、啊、哈，等待是值得哟。

0: 杜家丹这马西东西正确的示范哈、哦，你有问题一定要打电话来找莹莹，好、哦，我的马上帮你处理，感谢你哈、哦。来来，你的目睭，你的目睭有好无哈？哎、哦，目睭电魂鸡汤呢就要记得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你好，我要酵素一罐，
0: 酵素一罐哈。
1: 哎、
0: 哦，阿姐阿妈都阿孙在吃哈，是吧？
1: 啊，对对对，你记得吃
0: 哦。好，我记得啊，阿孙的阿妈。简单管
1: 你六岁呀，
0: 你阿孙来，
1: 你打加两万，你干两两万，你会在未？
0: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看情况啊。阿金妈过了还有数息无？有看数息无？
1: 很聪明又
0: 很聪明哦，
1: 精工嘞，
0: 哦，这精工嘞，这巧的对吼。
1: 对
0: 呀、啊，对、啊。哎，而且因为我跟阿妈讲，脑肠相连吼，胃肠好人才不会老。你看，你有发现讲囡仔吼，食咱的酵素吼，共共大好又穿有无吼？啊，反应很机灵哦，对不对？身体有较好吼、哦，啊，一食就会大，对不对？吼、哦，胃本嘛食会落去啊，消化好去修好安尼啊，体质也好，对不对？嗯、哦，这个很棒，很棒。
1: 啊，早晚可以你也没有关系，就对了。
0: 都对，都没关系，看情况。吼、嗯，啊、哦，爱加强你就给他加强，无要紧。那你不舒服，就给好食拢无要紧。吼、哦，你看咱这酵素宝宝嘞，今、哦、嘛、哦、你讲小几呀、啊？诶、欸，阿伯诶，阿伯小一，你讲六岁啊？是啊。
1: 要毕业了，要读一年级的
0: 毕业。对我意思说有机缘要毕业，要读小一啊，对吧？
1: 嗯，
0: 赞赞赞，这好阿妈呢，哈。
1: 有十好几年了，十几年，四五年
0: 啊。四五年啊，吼，啊，就拢高，自细汉就甲高起来，安尼袂歹啦，吼，无输人咧，阿妈你有发现无？无输人吼。
1: 嗯，
0: 哎呀，安尼阿妈去做民主，没啦没啦哈，阿妈你去甲你加几罐酵素过去啊，哈。
1: 哎，
0: 一罐酵素啊，明天早班哦，哈，
1: 好，
0: 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好，好来，今天酵素喝赢了，小朋友吃酵素吼，公公多喝有传啊，吃酵素吼，你袂饭食落去鼻头开嘛吼，人讲万杯归鼻头，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啊，包括小朋友三宝身体虚心，咱得逐天水饺包袂停，吃咱的酵素，和你健康一定赢的哦，好，调整体质，调整生理机能，用心保健。用来美容，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家庭传奇观，然后，这个真正特动赞的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酵素有帮无，爱找我各位哦哈。来，以上广告哈，谢谢。

0: 阿嬷吼，来欢喜在咧这波我赢，阿嬷无拢阿孙咧吃啊，自己要吃吼、哦，阿孙咧也无阿嬷吼，还咧赞助对吧吼，啊穿吼，哎、哦欸、真正咧有阿嬷很幸福的阿公吼、哦，照顾很幸福的，要珍惜哈、哦。你知影咱台湾的儿童近视问题愈来愈严重哦，吼、哦、小四眼田鸡啊，小一的近视率也太早了吧？我是国中鬼哈，加起了哈，小一哦19.8%，到了小六啊，近视的比率竟然超过70%啦！啊，你阿伟是要惊死人哦！眼科医学会呼吁，建立囡仔的眼光资料库，当作近视防治基础，对这部分为何？部正面看台，希望讲教育部将囡仔视力检查资料吼，甲上传，然后持续追踪，这个携手守护国人的视力健康吼。你看，国小新生入学啦吼，家长拢爱带囡仔去做视力检查，但是相关资料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整合分析跟追踪，还有精进的空间吼？那因为囡仔视力不良率偏高哈，所以看怎么做了哈。但你看啦，我阿祖祖安怎迄都提半生生的体质，我无甲你骗哈啊。所以讲，这个你看学龄前哈，如果学龄前视力发育哈，最重要的一个黄金时期，愈早介入，愈有机会延缓掉近视的发生哈。所以怎么样来介入治疗、追踪管理很重要了哈。跟咱听众朋友在最近来关心哦，目睭吼爱顾好哈，无目睭通看溜溜秋秋，食两粒目睭呢，敢不是安尼哈？大大细细拢赶快，当真来关心，谢谢你。准爱声吼，错一条，我想讲那只细声啦哈。好，来22602233，这是现场的扣印转送电话，继续甲卡，感谢你哈。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这部告咱们吼，22602233等你，中午见。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莲池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呢，等下讲阿边话过胃肠，哦，食也食无介多啦，啊，但是胃闷闷，哦，胀气。